0: 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3: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2: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3: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2: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3: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2: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3: 那可是很贵的哦。
2: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3: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2: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0: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4: 奶茶是很多人喜欢的饮品，但科技与狠活的争议也长期存在。2025年2月新实施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新规，禁止在淀粉制品中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作为奶茶伴侣的辅料珍珠是典型的淀粉制品，也在禁止使用脱氢乙酸钠的食品之列。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食品添加剂在国家标准范围内使用是安全的，但超范围、超剂量使用可能危害健康。选购奶茶时，一看标签配料表，二观色泽质地，用鲜奶和茶叶制作的奶茶颜色是自然的浅棕色或米色，颜色过于鲜艳不自然，可能添加了过量色素。三闻气味口感，优质奶茶有浓郁奶香和茶香，过于甜腻，可能添加了过多的甜味剂。奶茶中通常含有较高的糖分、脂肪等，要控制饮用量。
0: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6: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7: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哎，没错，你看马上就要迎来中秋节了，是吧？大家也可以准备起来中秋的好礼，在咱们直播间当中都给大家去准备好了，比如说金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很多老广朋友们还是很喜欢这样的大月饼的，
1: 很大啊，有不同的规格啊，有这个500克的，有1000克的，反正可以自吃也可以送人。这个金九这个月饼啊，真的是很传统很传统的广式月饼了，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吃啊，一听到金九，哎，高低得尝一块啊因为到中秋节了，
0: 我们这个价格说实话比某宝某东都便宜。我们昨天我和雨帆我们也搜了一下，就是在某宝上这个月饼一斤装119，某东是118.9，我们是115，线下商超呢是138，是便宜的。另外呢你看这个2斤装我们这儿是205，在线下商超它是238，然后3斤装我们这儿是305，线下商超是348，是比咱们线下商超是要便宜的，然后比某宝某东也是要便宜个几块钱的。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这款金九的1斤装、2斤装、3斤装的广式月饼，
1: 五仁金火腿，这个金腿的金火腿的这个月饼，除了月饼之外呢，可能有很多朋友到了中秋节都很喜欢吃这个柚子啊，总感觉这个中秋节的这种仪式少不了这个柚子，特别是对于老广朋友们来说，吃这个柚子啊有一种很好的寓意，发财啊，又顺，然后这个柚子呢，哎呀，你学了那么多天粤语，你能不能给我们来几句啊？
0: 怎么突然考上我了？
1: 呦呦呦，就是
0: 怎么突然考上我了？赶紧朋友们在评论区给我打一个，给我打一个那个谐音，让我来模仿一下。
1: 对，梅州的蜜柚啊，29.9，直接有2个彩箱，4.7到5.5斤啊，还是挺划算的。我觉得不管是你拎着去抱着两个非常圆滚滚的这个鹿柚啊去送人，或者是跟家里朋友一起去分享，都还是挺好的。因为这个梅州的蜜柚啊，就是很柔嫩，很多汁。很清甜低酸，而且呢少籽，我觉得热量还不高，所以老年朋友啊，还有年轻朋友，还有小朋友们都非常的喜欢啊。
0: 没错，大家可以进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中秋好礼。除了刚刚说到的金九的月饼，还有梅州的蜜柚之外呢，广州酒家的月饼，还有华美的月饼，也都在咱们的直播间，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来说一说出门游玩啊，花钱你要防止踩坑的事儿。
1: 哎，是的，不少朋友来到咱们广州啊，去到像广州塔呀、沙面旅游啊，都想要留下美美的照片，是不是？还有景区里的一些野生收费摄影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啊？
0: 就是
1: 平时大家出去外面玩，你有没有碰到那种扛着这个长枪短炮，就是那种摄像机的那个摄影师？
0: 摄影师，人家一般呢，在脖子面前挂一个 iPad。然后放那个照片儿，
1: 对，或者有一个小标签说请找我拍照，然后或者呢他就先不跟你说，然后他就先抓拍你，拍完一张之后呢他就主动上来搭讪你说，哎，美女，我刚给你拍了张照片，你看你喜不喜欢？我说嘿，
0: 哎呀，
1: 拍的还挺好，怎么收费呀？人家就有套餐来了，他说，哎，那你看用拍一张吧，你花这个钱有点不值，我给你拍一组吧，来来来，我给你找机位，找各种打卡点，我帮你给拍好，拍了马上就传给你，只收几百块钱钱不等，反正
0: 可能几百用不了，可能就几十块钱
1: 啊，反正你要看你用拍几张，
0: 买多少张
1: 啊，
0: 这些都还好，我觉得这些都能接受，但是有一些咱们就接受不了了。比如说最近呢，有媒体报道了咱们在广州有多个公共景区私人摄影师强行拍照收费， 挡游客镜头的一些乱象。这个报道一出呢，相关部门也是迅速行动，在广州塔呀、海金沙呀、还有沙面啊这些景区展开了整治，这个阵仗不小，不少的摄影师也被罚了款，那么线下蹲点揽客的现象也确实少了很多。
1: 但是呢，记者最近呢回访就发现，线下是消停了，但是有不少的摄影师把这个战场啊转移到了线上。就比如说大家可能会在小某书啊或者是其他的社交平台发帖来接单，再约这个游客线下来拍摄。这种陪拍约拍的模式呢是按时间来收费，比如说拍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看起来是比较灵活的啊。有摄影师呢就透露说，上个月啊光在这个沙面来拍照就赚了大概5000块钱。
0: 哎呀，还有一位11岁的小学生，我们前两天新闻当中也说到过，他暑假的时候呢在沙面用拍立得给游客去拍照，一张呢收18块钱，一个月暑假下来挣了1200块钱。
1: 哎，我觉得听起来好像也挺有意思，关键是我自己本人啊，我出去外面旅游的时候，我也喜欢在社交平台上去找找摄影师。比如说有一些景点人家就专门去做这种生意的，就会你在小某书上约个摄影师。
0: 所以你这次去贵州也是找了这种摄影师是不是？
1: 我找的是线下的，有实体店 的、这个比较有保障一点。确实你约那种线上的摄影师，或者你到了景点那种野生摄影师我觉得还是有点
0: 风险。
1: 有点风险啊。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英呢也说了哈，像刚刚说到的这种小孩哥的行为啊，虽然构不成这个童工，但是呢人家也是属于无证经营啊，是存在合规隐患的。因为你看景区有外来的游客啊，人多比较复杂，如果孩子独自的接单就会面临人身啊、健康啊、诈骗啊等等多重的安全风险。所以呢他就建议说，与其一禁了之，还不如把这种无序揽客转化为规范实践啊。比如说在景区可以专门设置个什么青少年的公益摄影实践点，对接这个社会的实践学分。也不一定是说为了赚钱，为了这个多一点收入，在这个景区来随便的揽客。
0: 对，你看有朋友就在评论区说，说在深圳这边啊也是特别严重，跟广州差不多。也有朋友说，说这个管的挺好的，这次的整治挺好的，不然呢有些景点你全是堵着路在那儿拍照的，你想要自己去拍个照还拍不了，人都在那儿给你拦着了，最好的点位都给你站好了，你自己就拍不了了。
1: 是
0: 吧？
1: 还有很多人提醒说，家长啊可得长点心，因为景区的人流量那么大，孩子如果一个人揽客拍照很危险哈。所以呢说到这儿也特别想问问咱们的朋友们啊，大家在景区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野生摄影师强行揽客的呢？你觉得这种陪拍服务该不该管，又该怎么管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跟我们聊聊你的想法。之前我还去到过那个广西柳州，也去到了一个公园，哇，那里真的是一大片野生摄影师。就每个人都扛着他的那个专业的设备，看起来好牛好厉害的样子。然后有很多游客，主要是为什么会存在呢？因为是确实有需求。比如说女孩，你跟你的 crush 暧昧对象啊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不会拍照，我觉得这是一个硬伤。所以男孩子要学会一点摄影技术。那怎么办呢？哄不了女朋友开心了，那你只能花点钱呗。找找这个。
0: 那怕啥的，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你都有女朋友了你还怕啥的？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那些正在暧昧的过程当中还没有完全确定关系的。这个时候拍照就很重要了。
1: 所以你得找一点正规渠道，万一人家你找的这种野生摄影师拍的又不好，然后你又得花钱，万一后面还有纠纷，那怎么办呢？
0: 更糟心了，是吧？
1: 对，所以大家出游啊，出去玩都想拍出好看的照片，这个心情呢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个商业拍摄呢不能侵占公共景区资源，其实摄影师在景区拍照它本身就不是什么坏事儿，但是如果你是强买和占道经营，那就变了味儿了。大家都想去这个打卡点来拍照，但是你就一定要在那站着，给你的这个花了钱的游客来站着这个打卡点，那就不厚道了啊。
0: 是。
1: 所以更好的方式或许呢就像专家建议的那样啊，既给爱好者留出合法的空间，又能够保障这个游客体验和未成年人的安全，把这个好事给办好，把规矩给立好，才能够让这个景区的美真正的留在照片里，而不是堵在咱们的心口上。
0: 没错，正所谓是广州塔下人气旺，野生摄影蹲点忙，拦路揽客乱哄哄，强行收费太张狂，无证经营隐患藏，规范引导鲁才长。

0: 道歉也算是个态度，当然呢，更多的网友是说，为了几张照片啊，你就把这个车啊开进这个湖里，这哪里是热爱大自然啊，这是给大自然添堵，所以大家平时出去玩的时候有没有见过一些博眼球或者是为了拍照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代价，或者是一些比较危险的一些拍照姿势呢？
1: 以前啊，我印象当中还挺多的，尤其是在景区有些什么大狮子，那种石狮子，然后很多小孩拍上去拍照啊，这种呢可能在以前多一些，现在好像大家的这种这种不文明行为会少很多。
0: 哎，我想起之前有那个新闻，大家还没有印象啊，就是有一位老大姐还是大妈就爬上那个樱花树啊，在那儿树上摇，还得要摇出那种有落樱缤纷的那种感觉，然后使劲给你摇，我觉得为了几张照片至于吗？要破坏咱们本来这种大自然的景观也好，或者是你为了给别的游

0: 零三。
1: 好，那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说一说最近啊，在江西赣州有一则网传消息是冲上了热搜，说一名低保家庭的中专女生，暑假呢靠打零工啊，攒下了3000到5000块钱，跑去这个香港来看演唱会。网传呢回来之后，大数据是捕捉到了出境记录，全家的低保资格被取消。
0: 嗯，
1: 家属呢就发帖感叹说家里啊简直天塌了。目前呢，赣州民政局啊已经启动核查了，网传事实还没有最终的定论。
0: 嗯，
1: 那这事儿呢一曝光，网友们直接就吵成了两派啊。有人说穷人家的孩子就不配有自己的爱好吗？钱是自己挣的，凭什么取消呢？
0: 哎
1: 啊，当然也有人表示说，哎，工作人员都已经提醒过后果了，他还一意孤行，现在呢全家都跟着去遭殃，还能怪谁呢？
0: 嗯，
1: 因为在这位女生准备要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家里人和这个工作人员都反复的跟她提醒说，如果你一旦有这个出境记录，可能就会触发到他这个低保的复核的一个过程，那有可能就会取消全家的低保。
0: 嗯，
1: 女孩也是知道了这样的一个后果，但是她还是去毅然决然的决定要去看演唱会。
0: 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自己的想法，如果一个低保的家庭，他靠自己打工赚钱，然后呢想去看一场演唱会，由此被取消了低保的资格，你觉得这种行为的做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呢？
1: 哎，其实我觉得网上有很多人讨论的这个点啊可能都不太一样，因为有的人就觉得，哎，这个钱是女孩自己挣的，凭什么不能花自己的钱去进行这个高消费呢？
0: 嗯，
1: 当然也有朋友出来普及说这个低保啊它是有一定的这个标准的。
0: 嗯，
1: 律师呢也出来分析说这事儿啊是于法有据但是于情可议啊。怎么个于法有据呢？律师呢就解释说，低保其实看的是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不是看个人。嗯，它是以每一户为代表。那江西省的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的评估办法里写的非常的明白，说自费出境旅游娱乐，哎，就属于高消费的核查情形。嗯，所以说女孩这笔钱虽然说是自己打工挣的赚的，但是这种享受型的消费和保障基本生存的低保制度初衷其实是相矛盾的。
0: 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政部门启动这个复核其实是有法律依据的啊。
0: 那为什么又说于情可议呢？这个争议的核心也就在这儿了。女孩呢花的是自己暑假打工的血汗钱，这一次性的娱乐消费就导致全家的最低生活保障被终止，这个在行政比例的原则当中确实有一定的讨论空间。啊，你可以说这个女孩她不懂得父母的辛苦，是吧？你一意孤行，你非要去境外去消费。那另外呢，民政部门在做出停发决定的时候呢，也应该出具相应的书面理由来说明。
1: 哎，目前她这个有没有被取消低保，其实这个结果还没有定论啊，只是说因为家里人担心，因为她已经启动了这个复核的一个审议了，所以就担心乎说这个全家的低保会因为女孩的这一次举动被取消。那其实说到这个贫困生能不能追星，哎呀，这也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嘛。你看十几岁的少女少年心怀热爱，靠自己的劳动换来一场奔赴，其实这份对美好的向往本身是没有错的。但是呢，因为说到这个低保啊，它是汇集了公共资源的生存兜底，也是社会的底线政策。
0: 嗯，
1: 所以在个人选择背后，往往它就是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的重量啊。
0: 这个事儿呢在官方的核查阶段，那么不管大家是支持女孩而去鼓励他追求自己的理想，追求自己的热爱也好，还是说咱们要认可认同低保制度的严肃性也好，他都给我们一个思考，如何在法理和情理之间找到一个更妥帖的平衡点。
1: 这也正是赣州有个小姑娘追星攒钱去香港，3000-5000花光光，回来低保泡了汤，制度人情难两全，热爱规则咋衡量？

0: 以至于说我是不太支持的，花这么多钱去玩儿。还有朋友说自己挣的钱去看演唱会，平时用低保的钱去生活啊，发了一个捂脸哭的表情。然后还有朋友说平时没有低保基础你能攒这么多吗？有朋友回复他说是自己攒的钱，自己挣的钱。
1: 对，所以大家对这件事的看法还是不太一样的，大部分的网友还是表示不支持的，因为低保它属于一个制度契约吧，我觉得是在福利的规则之下，你要去遵守这个规则哈。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8:26了，这一时段的咱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的平台的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为大家准备的中秋好礼，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0: 火花。
1: 咁啊，超哥，
2: 系
1: 嗱，你而家老老实实讲啦，装修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
2: 啊。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1: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2: 系啦。有接口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1: 咁狠
2: 系，
1: 但系防水咧，
2: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淘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1: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2: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是日常的防跣亲和防撞亲，好像淋浴区地板要做专属的防滑纹理，即使是地板湿水都不怕会跣亲。如果家有小朋友的家庭，墙角还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不用成日追着他这样叫不要走啊，怕撞亲啊，这样小孩子撞亲呢喊都会细声一点嘛。
1: 哇，这件事真的啱我河车，现在我仔成日在家玩极速飞车，几怕他撼亲墙角，这样我心都赤埋啊。
2: 是咧，还有啊，如果家有老人家的，又或者是独居长者的话，就会建议他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1: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佢哋吓。
2: 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1: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3: 北京时间8:30，
4: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0: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骏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骏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8: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8: 精彩早知道，亮点一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亮点二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8: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8: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9: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早上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喽。
0: 没错，马上到了中秋佳节，我们在直播间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中秋好礼啊，比如说先重点跟大家推荐一下金九的这款五仁金腿大月饼。这个月饼呢是广东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月饼，还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人家是手工制作，8分馅料，2分皮儿，非遗传承的五仁配方，瓜子仁、芝麻仁、核桃仁、扁桃仁还有橄榄仁，再加上秘制的猪后腿肉。
1: 哎呀，听着这个介绍我都想忍不住要吃一口啊。因为它这个饼皮呢也是非常的油润松软啊，馅料也非常的饱满。你但凡去问一下你身边懂吃的一个小吃货，你身边的吃货一定听过这个金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它还分不同的规格，有这个1斤装、2斤装、3斤装。1斤装呢，我觉得可能适合家里面一家3-4口啊，或者
0: 小家庭。
1: 那如果是大家族，比如说中秋的时候大家喜欢聚在一起吃个饭啊，有这种中秋的仪式感的话啊，我建议大家可以是往2斤或者3斤装来拍。
0: 没错
1: 啊，每人分那么一小块，然后里面的那个你看咬一下，这里面有这种瓜子仁、芝麻仁、核桃仁、扁桃仁、橄榄仁，能不好吃吗？还加上这个猪后腿肉，反正就是一口下去就整个的那种层次啊非常的丰富，有脆的，有肉感，然后又嘎嘣脆，反正吃起来搭配起来就很好吃。
0: 没错，而且价格确实很实惠，我们相比于某宝啊、某东啊，这个直播间的价格还是很优惠的。另外我们跟大家来提醒一点，如果大家在这两天在外面买月饼，买金九的月饼，一定要注意不要踩坑，不要买到假货。在这个市面当中啊，还是存在一定的金九月饼的这个假货的。教大家几个辨别的方法。第一个呢是看它的包装，假货的包装呢这个材质比较差一些，印刷呢比较模糊一些。再一个呢就是上面那个二维码呀，现在正品的金九月饼上面是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之后呢可以验它的真和假，那么假货呢扫码出来之后它的是验不出来的。另外就是产品的细节，有一些那种这个模具啊，它印出来之后这个月饼的表皮儿它会显得比较粗糙一些，这个花纹呢纹路呢并不是很清晰，那么正品呢纹路是很清晰的，大家在买的时候辨别不要被这个价格给欺骗了。有的时候假货呢它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便宜啊，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不要买到假的。
1: 是的，而且呢这个金九月饼呢就很适合全家一起分这个大月饼，然后里面呢有铁盒的礼盒装也适合去送人啊。普通礼盒可能会缺少这个本土的特色，但是呢咱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金九月饼是广东的非遗月饼，国家的地理标志的产品，传统的手工制作啊，有这个红礼盒搭配上这个手腕的礼袋，非常的大气很体面，所以不管是送亲友送长辈还是留着自己吃都还是挺好的。你看像一起努力啊说金九月饼好吃啊，每年都会买2斤装，用料很足。你像在咱们直播间1斤装的呢是115块钱，然后还有咱们2斤装的是205，3斤装的是305。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去购买不同规格的这个中秋月饼。
0: 没错，来到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看一看咱们的广货行天下金九的这款月饼。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新闻热点，我们说一说自愿这两个字儿。
1: 最近啊在江苏啊有一所小学家长自费给孩子更换这个课桌椅，把这个家校之间的微妙矛盾摆在了台面上。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呢？现在也是开学季嘛，刚开始，在江苏东海县海陵路小学的1年级新生家长就在班级群里面接龙，说自费来购置这个桌椅。你看一套原木色的桌椅呢要349块钱，是属于自愿购买。现场的照片 边呢就显示说，教室里的大部分桌椅已经换成了家长自费购买的新款，而学校原有的旧桌椅被统一的堆在墙边。
0: 嗯，
1: 这个新旧对比啊非常的鲜明。有的家长呢觉得非常的划算啊，说这300多块钱这个桌椅可以用6年呢，啊也挺好。但是呢有家长啊心里也犯嘀咕，说这事儿怎么看怎么就觉得有点哎不太对劲儿呢。
0: 哎，是，大家质疑更多的是什么呢？就公立学校的课桌椅本来应该是学校给配齐的，凭什么家长花钱买座椅呢？那么今天买的可能是桌椅，明天可不可能买个空调，买个黑板，买个讲台啊，给老师买辆车来上班是吧？哎，这就说不好了。
1: 是，我们想起我们小时候坐的这些桌椅，不都是学校给你配好的吗？
0: 嗯，
1: 去学校就像你去餐厅，你吃个饭，人家不给你配这个碗筷，你得自带，是不是？想想有点，类似呢。其实大家说到底的，怕的不是这349块钱啊，怕的就是开了这个头，以后的各种什么所谓的自愿收费啊，就会像雨后春笋般一样冒出来了。
0: 哎，是，学校怎么说？学校说是学校提供桌椅是基本义务，旧桌椅呢，都可以合规，都可以用。那么这次换桌椅呢，是因为一年级的部分家长自发组织的，自愿参与的，不强制。你不买的孩子呢，也能够正常的用旧桌椅，也不会区别对待。因为新生家长之间还不是很熟悉，沟通不充分，才闹了误会。那么家长自费买的桌椅呢，属于个人财产，可以自行处置。
1: 哎，你乍一听是不是觉得这解释还挺合理的哈？但是网友呢并不完全买账，有网友一针见血的说，说是自愿，但是全班都换了，你家孩子用旧的，这孩子心里能没落差吗？这是叫自愿吗？
0: 咱们带入孩子的视角来看啊，比如说我，哎，我们家我就没给我买这个新桌椅，我们就用着那个旧桌椅，哎，匆匆人家
1: 就花了
0: 300块钱弄个新桌椅。啊，桌面上干干净净的，特别新，这个，
1: 然后我还要阴阳一下刘伟，我说你看我的新桌椅，
0: 你们爸妈怎么没给你花钱买这个桌椅啊？
1: 对呀，
0: 这个
1: 就300来块钱，你家出不起吗？
0: 你看这个时候孩子心里就有落差。
1: 哎，是，所以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收看咱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是你遇到换桌椅的倡议，你会怎么去选择呢？刘伟，你代入一下你家宝儿以后上学了，
0: 如果能开这样的头，那我想咱们家长们可真是神仙。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
1: 嗯，
0: 我就给他整一个什么高级的椅子，我还不给他整单独的课桌椅，我给他整个那种老板椅，哎，老板椅，让我的孩子在这个教室里边是吧，在学校里边那个可真是趾高气扬的。
1: 你是到底来上课的，你还是来上班，还是来那个？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就问到点上了，来干嘛的？来上学的嘛，
1: 哎，
0: 你有个桌椅能用就行了。
1: 嗯，
0: 咱们那个时候是吧，也什么样的桌椅都用过。
1: 对，我们那个桌椅有时候那个腿啊
0: 都能拆下来是吧？
1: 就一摇一晃的垫吧垫吧，几个纸皮子还是这样能用啊。
0: 嗯，
1: 其实家长众筹买桌椅这事儿呢，在江苏东海县还真的不是头一桩。像几年前江西、湖南等地呢就有过类似的新闻。那当时呢就有教育专家指出了，学校的公共服务不能够甩锅给家长，课桌椅是教学的基本设施，保障这些呢是学校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把本应该学校承担的成本转嫁给家长，哪怕是打着说所谓的自愿的旗号，其实也是在模糊公共教育的边界啊。
0: 这300多块钱是不多，但是它测出的是公共教育保障的底线到底在哪儿。你今天可以买桌椅，明天可以买空调，后天是吧，买各种各样的一些设备，当自愿成为了潜规则，那么教育公平的公平这两个字就悄悄地被抹平了。
1: 哎，是，校方嘴上说不强求，但是当从众变成压力的时候，这个自愿就成了最温柔的强制了。所以呢，也希望学校能够守住提供基本教学设施这条底线啊，也别让家长的钱包啊成了补齐教育短板的备用金了。
0: 没错，这也正是小学桌椅自己配，300多块不算亏，说是自愿别猛追，新旧对比心好累，教育底线要谁给，别让家长补缺位。

0: 的那个森林。
1: 你看有朋友知足常乐说，以后教学楼旧了是不是也要家长出钱来翻新呢？哎，这个问题问得好。你看我们前两天还说过一新闻，就是有家长在群里说一年级的新生可能打扫卫生打扫得不好，每个周请个保洁阿姨，这事儿不也上热搜了吗？我还真觉得有时候有一些家长吧，他可能确实某些行为的做法他是为了孩子好。

0: 啊，因为小小一个的也很适合自己吃啊，价格也很划算，99块钱有两盒啊。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啊，来选购一下这个中秋的礼盒月饼。
1: 没错，好，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让很多普通人都能够靠脸吃饭的事儿，就是你只要拍几个照片。签个协议啊，咱们就能卖脸去挣钱，一次100，你挣不挣呢？
0: 一次100，靠脸吃饭，
1: 靠脸吃饭。
0: 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都说，咱们俩是靠脸吃饭。
1: 咱们是靠脸吃饭吗？
0: 啊，不是吗？
1: 我明明是靠才华吃饭的，好吧？
0: 哦，是吗？啊，不是靠脸吗？
1: 但最近靠脸吃饭吗？
0: 我靠脸，
1: 不，我靠嘴吃饭。我靠嘴吃饭，你靠脸吃饭。
0: 大家都是靠嘴吃饭，好吧？你看现在因为 AI 短剧还有数字广告产业的一个快速扩张，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这种 AI 的短剧啊，我最近真的有点上头，就看一些 AI 短剧，我觉得这些脸啊，有一些看着还挺舒服，有一些看着哎有点奇怪，所以现在 AI 短剧啊已经成为了微短剧生产的绝对主流了。那你想让这些脸有辨识度，然后又好看，怎么办呢？四川有一家人脸数字交易平台，有不少的兼职演员和普通市民都可以来采集人像，提交这个资料，审核通过，整个过程不超。超过30分钟，你的这张脸啊就能够挂牌交易了。
1: 那能挣多少钱呢？咱们普通人的肖像，每部短视频收费100块钱
0: 啊。
1: 如果是专业演员的话，你按照使用范围，按照剧情的长短，你去买他的这个脸是500块钱到几千块钱不等
0: 啊。
1: 你看这个平台呢，上线了2个月的时间，已经成交了100多笔订单。有的人呢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挂出了500块钱一次的授权，按照70%的分成比例，一次他拿到350块钱，平台分了150。
0: 哎，350块钱好像也还挺不错呢。
1: 就30分钟，你去采个脸的这个信息。
0: 哎，是的，有网友也跃跃欲试，而且关键是你采集完了之后，你还能看到自己的脸出现在短剧里面。
1: 更重要的是，这个短剧是一部短剧。买你的脸花350，可能
0: 另外的短剧，
1: 如果你的脸火了之后，可能其他的这个短剧也买你的脸。
0: 你真的是可以去当霸总啊，或者是男主角呀，反正都可以。
1: 我去当高启盛。
0: 你看，有网友呢就说拍几张照片就能赚钱，这钱不赚白不赚啊。当然也有人警惕性很高啊，说这个人脸信息是咱们的生物识别信息，万一你这个信息被拿去干什么坏事儿怎么办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啊。也有网友呢就很理性的分析说，如果只是用在合法合规的短剧里，哎，那确实是件好事儿啊，你就靠脸吃饭嘛。但是呢得把这个合同给看清楚、
1: 所以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愿不愿意把你的脸卖出去啊？一部短剧要挣个350块钱，两部短剧700，万一你的脸火了，在这个平台当中你成为热搜的那个脸啊，很多短剧都来用你的脸，那你这光在家躺着躺赢啊，躺着挣钱
0: 怎么样？刘伟，你如果用你的脸去赚钱，这钱你要不要赚呢？
1: 我觉得你更适合，你的脸更有标识性。
0: 哎呀，你这会儿夸上我了。
1: 因为你是个你是个瓜子脸。
0: 我是个瓜子脸，
1: 西瓜子脸。对，
0: 你是个金九月饼脸。不是，我觉得是这样。
1: 互相伤害干嘛呀？
0: 不是，我真觉得可能很多人一看这个信息都觉得，哎，这钱赚的特别容易嘛。那你就采集一下信息也没啥呀，还能在短剧上看看自己当男主角呢，还跟别的女主角可以亲嘴。拥抱啊，
1: 你想的是什么？
0: 所以我觉得，哎，好像真的很多人会心动哈。
1: 但是问题是在于，就是人脸信息属于一个敏感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或滥用，你刚刚说的短剧当中，什么亲嘴啊，你太污秽了，你这话说的，
0: 这是
1: 叫接吻、
0: 叫接吻。
1: 我们文明人都说是接吻，你说亲嘴，你这个没文化。
0: 我是更有画面感吗？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 AI 短剧还好，万一你的信息在平台当中泄露了，被拿去 AI 换脸，去了一些不法的网站，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个长期的影响。
0: 哎，
1: 再一个就是，这个招募的流程呢，要先发素颜照片去审核。
0: 那不行，那我不去了，如果要拍素颜照片的话，
1: 所以那个时候呢。还没签任何的协议，照片的流向也没有一个完整的保障。那么部分平台采集的照片呢，远超正常需求，比如说你正面得拍多少张，侧面拍多少张，多个角度上面 底下各个角度的照片都得去拍，
0: 转左转转右转转、上台台下看看，反正就是有一些很多角度的动态视频，如果这些生物数据被用

0: 于模型训练或者是其他的商业用途，后果其实是不堪设想的啊。
1: 当然也有好消息，监管目前正在跟进，2026年出台的相关管理办法呢也明确，利用自然人的人脸开展建模的，原则上需要取得当事人的同意。
0: 哎呀，其实这个人脸授权生意呢是 AI 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啊。我前段时间也在网上看到有一些报道，比如说有一些明星啊就把自己的脸给卖出去了，说要作为 AI 的一个短剧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视剧的一个商业用途嘛。但是它确实也把这个生物信息安全这个老问题呢又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以前我们担心的是 AI 换脸，现在我们担心的是脸被卖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啊。所以呢，平台也应该建立更严格的一些授权和追溯的机制，确保每一张脸的去向啊都清清楚楚。而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呢，我觉得在签合同啊，你想要去投入卖脸的这个协议当中啊，多问一句我的脸会被用在哪里呢？我觉得会比多拿这几百块钱要更重要一点点哈。
1: 正所谓是拍个照赚一笔，100块钱拿手里。有人心动想试试，有人担心被惦记，合同条款要看清，别为小钱把脸气。

0: 有朋友土鸡哥说也想靠脸吃饭，一天几百块钱轻轻松松。
1: 哎，
0: 他不一定是你长得好看，
1: 嗯，
0: 就去卖你的脸。
1: 他就
0: 可能有的长得难看的，或者
1: 是
0: 长得很霸道的那种。
1: 人家叫长得有特色、有辨识度、
0: 特型演员的这种，
1: 啊、
0: 也可以，就是有专门演反派的嘛、
1: 啊。
0: 就是有些演员一出来，你会觉得哎呀，他就是个反派。
1: 哎，是，所以他需要采集不同的人脸，不仅仅是当男主角的脸，当女主角的脸，也有群演，也有一些反派的脸。反正我觉得以后可能会成为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嗯、
1: 但当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也是在不断的去完善当中啊。
0: 没错。

0: 好，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二早上的8:54了。刚刚和大家聊了很多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一些广货好货啊。你看，马上要到中秋了，所以呢，在咱们直播间呢，给大家上新了很多的月饼礼盒，包括咱们的广东的老字号京九啊、五仁京腿大月饼，还有我们的华美、广州酒家等等的一些月饼礼盒。大家如果还没有买月饼的朋友呢，要抓紧准备起来了。现在距离中秋呢还不到20天的时间，只有10来天了。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留，都得要抓紧的把这个中秋的仪式感给准备起来。
1: 没错，因为现在确实时间很近了，而且越到中秋呢，大家可能会等着说我临近那几天再买吧。但是有个问题是物流的问题啊，大家都赶着这几天去买呢，物流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而且月饼这个东西呢，它相对保质期啊还是比较长的，大家可以提前去备好放在家里，等到中秋的时候呢，随时来取，随时来用，随时来吃，也就很方便。并且今天咱们在直播间当中的价格也确实是比较实惠的，这个京九的五仁金腿大月饼呢，一斤装115块钱，是比某宝、某东还有这个线下旗舰店啊都是要便宜一些的。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点击右下角的小黄车，4号链接、5号链接、6号链接，1斤装、2斤装、3斤装都给大家准备好，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购。
0: 是的，刚刚说到的是咱们广式的传统月饼啊，还有我们一些新式的冰皮月饼。王上流的猫山王月饼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是88块钱一盒，138块钱有2盒。一盒呢有6枚，一枚大概是60克，你看138就是不到69块钱，69块钱一盒大概。而且它的这个榴莲果肉含量是大于等于50%的，是用的猫山王的榴莲肉，
1: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猫山王榴莲。
0: 是一口下去呢就能够咬到这个馅儿啊，反正是爱吃榴莲的朋友还有爱吃冰皮月饼的朋友，我觉得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款。

0: 138块钱两盒的王上留的猫山王月饼。
1: 这个月饼呢是不添加糖，不添加香精，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和色素防腐剂的。大家要搞清楚，你有的时候买一些榴莲制品啊，一定得想明白它到底是榴莲冰皮月饼还是榴莲味儿的冰皮月饼，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需要的朋友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来进行选购。在广播端的节目我们今天就告一段落，明天同一时间在广播端我们跟大家继续聊新闻，在电台端我们继续在直播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天。
2: 超哥，我成日觉得呢装修靓就等于舒服的了，不过呢装完先发现呢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3: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2: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3: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2: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3: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2: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窦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3: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2: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3: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2: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3: 冇错。
4: 北京时间9: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洪亮组合。

0: 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0: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1: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0: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1: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0: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1: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0: 过山车，
1: 霸天虎过山车。
0: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1: 是，
0: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1: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0: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1: 没错，
0: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1: 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0: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1: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0: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翻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吓。咁今日喺我哋嘅直播室咧，除咗小龙之外啊，仲有我哋嘅好朋友超哥嘅。超哥你好啊，
4: 系 ，hello， 各位好啊。
3: 系啊，我哋今日要同大家倾嘅话题咧，同我哋好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4: 啊，
3: 就
4: 是、
3: 关于一啲息老化改造方面嘅问题。咁啊，好多朋友咧，好孝顺嘅吓，会谂住帮我哋嘅爸爸妈妈吓，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嘅安全性更加高吓，咁样咧就谂住同我哋间屋吓进行一啲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系吓，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咧好心做坏事，最后咧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4: 系啊，好多嘅仔仔女女咧，一片嘅好心，谂住真系孝顺自己父母，就谂住帮佢哋改造翻住紧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系打个双引号。
3: 呢个真系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4: 系啊，嗱，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边嗰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3: 送佢入去好过啦。
4: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色老化装修困境啦。
3: 啊，
4: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系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3: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提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
4: 系、
3: 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4: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3: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 我好似好冇用咁。
4: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啦，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3: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适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适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4: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3: 哇，咁样嘅适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4: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适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3: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4: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3: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4: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3: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好收收埋埋啦。
4: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3: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
4: 嘅。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3: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4: 嗱，放心放心，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嘅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3: 啊，的確冇錯嚇，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4: 係嘛？
3: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4: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3: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4: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 凳仔啦咁样。嗱，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3: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4: 系啊，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3: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4: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麻麻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系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喺咧我哋脚边嘅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3: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啊！
4: 哎呀，
3: 系第好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4: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3: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4: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3: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4: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咧就系厨房嘅吊柜啊，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啊，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嘛。第二咧，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咧举高只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啊，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咧，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咧都要扶住个洗手盆先得，个盆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3: 哇，听到都挨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盆嗰啲受力啦，
4: 系啊，
3: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系分分钟出事嘅。
4: 系啊，咁所以咧，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咧，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咧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嗱，几方面啦，一方面咧，厨房嘅吊柜系加装咗升降嘅拉篮，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3: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4: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3: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 唔係一個簡簡單單抄攻略咁簡單嘅喎。
4: 係啦，適老化咧就冇標準答案嘅，高矮肥瘦啊，習慣嘅唔一樣啊，方案係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陳伯啊、陳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係話乜嘢豪華嘅大改造，而係每一處咧都解決咗佢哋每日要面對嘅小麻煩，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陳太就話啦：，誒，終於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終於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間啦。嗱，呢句話咧，即係對於我哋作為舊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3: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吓唔需要搞到好似五星级酒店咁样，吓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4: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六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㗎喇，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亦都有呢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4: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
3: 话呢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4: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3: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4: 系啊！
3: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4: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3: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4: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啦，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3: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 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4: 嘅
3: 噃。
4: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五周年店庆月活动五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百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蚊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日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3: 每日5个，
4: 系
3: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五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4: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蚊，唔系满减。唔是最高減，是直接減，冇任何門檻的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蚊。
3: 直接減10,000，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4: 係啊，係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3: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4: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3: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4: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自有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3: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4: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旧房翻新的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全屋的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
3: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是。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咯，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4: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两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哈，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累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白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助力职业教育，沟通学校与家长学生，为您的职教求学之路保驾护航。欢迎加入勇往直前职教求学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公众号，对话框回复勇往直前，节目参与热线020-3623-7422。
6: 好，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9:33，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特别节目，我们勇往直前的特别节目就是技工院校开学季。因为呢现在的这个时间呢正好是这个学校开学期间哈，那您现在收听的和收看的就是我们的特别节目了。我相信呢现在此时此刻在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的这个网友在跟我们一起关注当中，那其中呢也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朋友。我们到了这个开学季的时候啊，我们常常有一句话是家长对于孩子们会常常说的，就是你要注意收心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呢，这个爸爸就经常跟我说啊，开学了啊，你一定要收心了。就好像是说这个放学期间是一个这个脱缰的野马，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收心了。可是对于孩子该怎么收心，怎么收心，会比较有效果。今天我们就要谈谈这个话题。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呢，应该说在对于孩子的这个收心和这个开学季如何去应对孩子的这种变化是非常有经验的，也就是 是我们今天呢要邀请的两位嘉宾，为您介绍一下。一位是我们广州市工贸技师学院启新赋能李彦东名班主任工作室的负责人，也是人工智能应用技术班班主任李彦东老师。李老师您好，来给大家打一个招呼。
7: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啊，和我的孩子来聊一聊我们的开学第一讲。
6: 好，另外一位呢是心理辅导教育高级讲师学工处的副主任康孟娜老师。来，康老师来打个招呼。
8: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康孟娜，既是学工处的副主任，那么也是心理专业的老师。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从新的角度来聊一聊开学这件事儿。
6: 是的，说到开学啊，我们刚刚说了收心哈，其实呢，在学生当中呢，我们今天特别要针对的就是技工院校类的学生，因为他们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思维特别的活跃，是吧？动手能力强。对不对？但是呢，在这个收心的难度上呢，估计呢，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难度？因为我要问一下李老师，因为李老师一直是在这个班主任的一线工作哈。那每一年碰到假期结束，就会碰到这样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对于这些孩子们收心的这个工作难度大不大？
7: 非常大，的确啊，主持人说的也是真的很准确的。你看我今年我是24年带的是人工智能班，每年返校每个学期返校都会有这么一个工作，就是从假期返校回来要做收心工作。我们班现在目前的情况是男生居多，一个班只有几个女生，其他都是男生。然后呢，技工院校的学生特点就特别的明显，就是你一回来跟他讲理论，马上讲理论，哇，如果这样的一种方式，估计这个学期就废掉了，因为很难让他们会进入状态的。真的，
6: 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学生的一些状态是，就是从家里面到学校之后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
7: 你想一想啊，放假他们基本上在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玩手机，睡觉，有一些好的学生可能估计会做兼职打工，对吧？然后这种即时的满足感会冲击他整个假期
6: 啊。
7: 那您一回来进入这种高强度的学习状态，这种延后性的满足的这种感觉是没办法满足他当下立刻的那种兴奋状态。那你想一想，那种状态你回来学校它是什么个状态？我跟你讲个案例吧，像上周我们班开学，你一回来第一件事情，你会看到一种现状，就是一进去，哇，全班好多孩子还沉迷在玩手机的状态
6: 啊，
7: 有部分回来还没有在早上还没有睡醒的懵懵的那种状态，你让他立刻进入听课的状态，您觉得难吗？我觉得特别的为难。
6: 所以作为班主任，这个一进入这个开学，一进入课室，就看到孩子们这种状态的时候，您是怎么做的？
7: 我当时一进去看到的时候，是任课老师在调整，对吧？我觉得孩子们的状态还没有进入状态，所以我当场我就跟任课老师沟通，我说要不我们先不要急着上课，您给我几分钟我帮您调整一下。然后我就当下就停下来了，我就跟任课老师说，我们要不换一个场地，我们去人工智能实习中心转一转。
6: 人工智能实训中心，
7: 对，我们学校本来专业有实训场地，所以我就跟我的孩子说，咱们先不上课，先停一停，走，我就把我班孩子全都带到人工智能训练中心去走了。那当时来到的时候呢，我们去到了一个几台机器臂里面去操作，我也不是操作，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的。我当时呢就跟任课老师说，我说我们就让他们看一看，先帮他们的心收一收，先让他们动一动，不要让他们坐在那里，先好像要跟他们讲纪律啊，讲什么东西这么难受。因为您换位思考一下，你一上来就跟他讲纪律，讲收心，讲什么，他能听得进去吗？我还不如不讲。所以我想先让他们动一动，先把他们的心收回来，看看能不能让他们动起来先。那当时呢，有一个当时还在打瞌睡的孩子去到中心的时候，就第一反应就是，老师，我们能不能先去动一下那台机器。我说可以啊，你会吗？他被我问住了，是的，他好像真不会。那任课老师呢就笑了一声，他说可以啊，任课老师就协助他把那台机器打开。那孩子们一看到机器动起来呢，其实眼睛是发光的，发光的，我就知道哎，有效果了。后面呢有同学就问，老师，他能不能识别，怎么识别，就是我给他放一个螺丝螺母，他能不能识别出来？我说你试一下， 那老师就笑了一下，他说这个可能要编程。好，那个同学说那我们这个学期是不是有编程课，我当场就笑起来，我说你刚才那一节课不就是编程课吗？
6: 啊，
7: 然后他一下子就醒悟了，哦对，我们这个学期开的就是编程耶。他说老师嗯好的。你看当场的开学，我觉得首先不同的场景学生的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
6: 嗯，像刚刚李老师说的这一段哈，这个真实的这个故事让我感觉到，就是说确实孩子们呢，他这个不管是孩子还包括成人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过去的一两个月里面在另外一个环境里面，然后今天重新又走回到曾经的课堂的环境，它这个是有一个转换模式的一个过程，是吧？那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比方说就是我们惯常以为的，就是我们经历过的哈，这种这个老师的教导，就是一般开学了老师把书啊本往桌上重重的一放，说收心了啊，收心了啊，同学们收心了啊，就一般的老师会是这样子去做，是吧？然后用一种强压的或者是讲道理的这种方式跟你说，哎，你现在要遵守纪律了，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这个时候其实对孩子的心态来说，是不是他就是马上就收紧了，是吧？他就觉得这个环境，哎，怎么跟我放松的那个状态不一样？所以从

0: 心理的角度来说，康老师是专家哈，您跟我们讲讲从心理角度，刚刚李老师讲的那一段，这个符合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的变化？
1: 是这样子的，就是刚才李老师讲的这个情况，它其实是很典型的。李老师所说的这个是及时满足，那么这个背后呢，就是一个多巴胺的一个奖赏机制。那么我们在这些孩子们在暑假期间，经常可能是玩游戏、刷短视频、看手机，那么这些刺激。它都是及时的，而且是很快就得到了一个满足。那么课堂上我们学生通过学习来获得这样的一种成就感，这种满足呢它是延迟的，而且是需要积累的。那么孩子们呢，他不是说回到学校之后他变坏了，他不停地玩手机不学习了，不是这样子的。那么是大脑的奖赏回路在假期里被这个游戏啊养刁了。所以呢他回到这个课堂的时候呢就需要重新的适应。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班主任来说，那么刚回来我们班主任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呢，我们要知道不要跟孩子去较劲，我们要帮助孩子把这个奖赏的这个回路给搬回来。
0: 而且我觉得您说的一个是班主任是比较理解孩子这种心境啊，这种心理的这种变化，同时我觉得他也尊重了，就是尊重这样一个规律，因为不管是孩子和人，其实这种心境的变化从一个环境到另一个环境，他会有一个调适的过程。我觉得像李老师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他的做法就是尊重了孩子的这样的一种心理的这种变化，给他一个时间和缓冲期。我们就是缓冲期，就你不能叫做硬切，是吧？这种环境的变化不能硬切。那对于技工类的孩子来说，是不是还是也有一些属于他们自己的特点呢？
1: 是的，往深一层呢，就是我们这些技工院校的孩子，那么他们在初中的时候，可能接受的批评比较多，而享受到的、感受到的这种表扬又比较少。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每个孩子在内心深处，他都是有这种归属感、有价值感，他渴望被认可。那么他不怕学习的困难，但是担心的是什么？自己被忽视。所以说啊，我们要那个在这个开学的第一周啊，班主任不要着急，不要马上去立规矩，而是要想着让学生感受到，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自己被看见了。
0: 是，说到这个具体的做法的话呢，我也想问一下李老师哈，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方案或者一些经验，也可以提供给我们其他的一些班主任去借鉴，说具体的一些，比方说步骤啊、方法有没有一些啊？
2: 这样吧，我分享一下我的做法吧。我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讲一讲，我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开学，我肯定是有我的一些方法，我分享一下，但不知道合不合适。仅供参考。那我开学呢，我基本上是有三步骤的。
0: 三步骤。
2: 对，三步骤，我会按照三天的这种进阶式来进行一个收心的这么一个方案计划。那第一天学院报到，我会采用第一天先让他们把心收回来学校。那第二天呢，我会让他们手动起来，先让他们手动起来。
0: 手动起来。
2: 对。第三天或者是第三步，我会把他们的神要聚回来，这样的一种步骤来实施我的这个假期的这样的一个收心计划。那怎么说呢，第一步，第一天我们学生报到，或者是提前几天学生报到，开学之前我们做班主任的都会先做一个联动
0: 啊。
2: 所以我跟我的学生虽然是老班的班主任啊，我们都会做一定的联动，包括网络当中的联动啊，包括提醒他们返校什么时候回来啊，让他们提前回来了等等，这种收心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目的就是提前告知他，哦，开学喽，你要把心要回来学校喽，这样的一个步骤。那第一天
0: 您会主动的发一些短信、微信或者什么样的信息给他？
2: 对。然后呢，除了这步以外呢，我还会提前一天到学校，在他们正式报到拿书之前，我们还会先提前一天，先让部分的同学回来。我会设定了一些到校的一些活动，让他们动起来先，就部分同学先把心回来先，这样的一个部分。例如，我今年呢就特别有意思，我在学校里面的每一个角落呢放了一些小盲盒。我让部分回来的孩子呢就给他一个奖励的一种计划，就是哎，我在某个地方放了个盲盒，你要不要去走动一下，去找一下，然后那找到之后那个给归你的，这样一种心态引导他们早一点回来学校。哎，他们听完有这么一个活动，我们班的当天回返校的报到率，我们班是很积极的。我根本都不用说要催促，我只要报到 回来然后打卡、嗯、哦，还有同学在班群里面分享，就是老师我找到了
0: 啊、
2: 嗯，挺有意思的。您看这种
0: 就用一些小礼物哈，
2: 对，用这种计划先把地、嗯。

0: 什么实训中心，对，动起来，嗯，那分不同的专业，对吧？我之前带的是幼教班的专业，我也是让他动起来。那这个动起来是舞蹈的动起来啊，对，我再上次带的那个专业是室内的那个专业，那有意思，我让他把画画画素描 画起来，嗯，对，我再对上带的是物流班的学生，我就让他去仓储，仓储设备那里先把仓储设备动起来，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们不要太过于紧张或者是太过于抗拒式的去进入课堂，我让他先动起来，目的就是让他把他的吸引力兴趣力慢慢的找回来，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就是 从神方面把它聚回来。那这个呢是心理方面的赋能了。为什么要说这个呢？是这个是我几年下来的一个心得啊。我总觉得学生啊一定要给自己定一个目标，因为他回来他没有目标，他不知道回来干嘛的情况底下会变得很迷茫。所以第三步，在心理当中呢，我们是要引导学生要给自己未来这一个学期啊要有一个可以奋斗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所以我就 第一学期的周末，就上周的周五，我就给学生布置了一个作业，哈，给期末的自己写一封信，多字都没关系，就是给自己定这么一个期待的目标，嗯，啊，我到时候会统一收着，到期末总结的时候给他们做一个回顾的，而且我还给班里面做了一个电子的心愿墙，我把大家的一个目标值变成了一个心愿。 哈，把目标可视化，让大家看到自己的目标，哎，被重视了，被看见了。而且我还给班级做了一个 AI 信心站。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因为开学，好多同学其实心里是很迷茫、很渴望，也很焦虑的。那我做班主任的，班里面几十号人，我不可能每个人都能关注到，我也不可能说每个人都能够找来聊天。嗯，所以我只能够说通过每天的观察呀， 给他们填表格，我发现他的心情的变化，我来把这一群人重点关注，那我就可以找他来聊聊，帮他化解一些焦虑，帮一些问题啊，嗯，就在发生之前就给他化解掉。我把我的一些心里需要关怀的学生啊，重点放在一些特别需要的人身上，嗯，这样的话，而不是等到问题出来的时候再去找方法补救。所以我觉得三步下来呢，整体来说班级的学生是
1: 挺稳定的过渡的，所以开学第一课，我们班整体效果还是不错的。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哈，让我体会到就是，首先引导孩子从玩开始，然后再到去做，动手去做，是吧？然后投入到情境，然后最后才让他定一个目标，然后就他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哈。就康老师，您从心理的这个角度，您认为这样的一个过程会怎么样？嗯。
2: 我补充两点吧。那么首先是一般在开学，学生返校前的一周，那么我们学工处就会跟班主任先发通知嘛，然后我们要求班主任就是跟学生进行一个联络啊，不管是电话还是视频还是微信，那么联络聊一些对学生的进行一些关心关爱，聊一些什么话题呢？就是学生在假期里的生活啊，比如说小明儿你这个篮球假期这个练习的怎么样啊，技术有没有进步啊，啊 开学我们想组织一个篮球比赛啊，你来做主力好不好？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些关心。那么这个呢，在心理学上就叫做预先的预设的这样的一个连接。嗯，那么让孩子在返校之前呢啊，在心里边好像被记挂着啊，老师在记挂着他。所以呢，我们去年开始，去年暑假开始在秋季开学啊，那么开始包括今年，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个孩子返校之后，这个上课的积极性提升了，迟到率这个旷课率大大的下降。那么第二呢，就是从我们这个学工处的角度，那么在假期里是孩子和他的父母之间这个亲子关系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学工处会提前联系学院的这个 这个心理中心、心理健康中心、信心中心啊，教务处等等，我们通过一些线上课堂，然后给家长进行开设一些家长的课堂。那么一方面呢，首先是让这个家长去引导这个家长去理解自己的孩子，
1: 关注自己孩子的一些思想状态，心理健康状况，这个行为习惯等等。那么同时呢，也会普及一些这个科学的家庭教育的一些方法。
2: 其实做法都非常的细哈。
1: 是的。
2: 其实

0: 刚刚李老师讲的这个具体的例子呢，我想一个是李老师个人的一个班主任的经验，那在学校的层面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制度去帮助班主任去做好这样的引导的工作？在学校方面呢，我们是有三个机制的，首先是这个科学的这个心理健康测评，那么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们都会这个进行所有学生啊进行一个 心理健康测试，那么测试之后这个如果是测评结果预警出来的学生，那么我们就班主任心理老师，那么我们就会一对一的进行谈心谈话关心关爱，然后帮助这些孩子了解他们的一些情感和一些感受，让他们能够被看见。那么这也是我觉得这些孩子呢最重要的是他们是想要自己的内心被看见，对他们多一些关心关爱，这是 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班主任这个梯队这一块。那在我们学校呢，我们是有这个新手班主任到这个骨干班主任再到名师班主任，有三个梯队。新手班主任呢，可能就是我们采用这种师徒结队的形式帮助他快速的去掌握一些这个带班的一些方法。那么骨干班主任呢，我们有一些主题的研修活动。
1: 那么这个名师班主任，那么我们就有着我们这个名班主任工作室来引领。
0: 这样有个梯队的这个建设。对，是的。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通过这个数字化平台，这个家校协同的数字化平台，我们会定期的向家长去推送这个孩子的一些成长，在学校的一些情况，形成一个成长的报告。那么这样其实也大大提升了我们这个家校协同的一个
1: 就是家校沟通的一个效率，效果还是挺好的。是的，因为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最后我也想讲一讲，就是这个因为咱们邀请到是名班主任工作室负责人，那其实对于班主任来说，把自己的成功的经验这个推广出去，让更多的班主任能够协同一起把咱们孩子培养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路径。那所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咱们的这个名班主任工作室是怎么帮助年轻的这个班主任去
2: 不断的提高提升的。好，那我接着看主任的刚刚说的梯队那个分享一下我们工作室的一个做法。是我们工作室也是一个梯队的培养，那对于年轻的教师，我们是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少走弯路， 他能够站在讲台当中更稳，做班主任更加有保障。我们基本上是奔着这个目的来帮助这些新的班主任来平稳过渡。所以工作室呢的做法，我分享一个案例吧。然后呢，我们工作室有个年轻的班主任，今年去年带班，今年第一年。那刚刚入职的时候，他其实带班是很吃力的，因为他没什么经验。后来呢，找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说像汤主任他们那么有体系的，先培养起来。我觉得新手班主任首先先让他们先尝试的正如我们的学生一样，先让他动手试一试，在发生问题的时候我们再来回顾。所以呢，我就让他先首先先写班务日记，我们每天给他批注班务日记产生的事例一一批注，然后我们来每周研讨，对他们班务的事情我们进行研讨。我们在研讨的过程当中给他一些我们过往的经验，例如 好多时候他遇到问题立刻轰炸学生，我们就给他一个特别好的一些建议来替代批评学生，或者是他经常会在班会课当中进行一个说教式，那我们就觉得给他们一些过往我们的做法，像例如跟孩子们一起合作制定一些班规约定。那在过往的检查 好多时候都是，您这里扣分，那里怎么，我们反而不是，我们用加分体系来替代他的扣分，来约束孩子们一同跟他这样的一个成长。那通过一系列的改善了之后呢，这个班主任明显发现带班就变得比较容易一点，而且在经常过程当中呢，他会遇到一些育人方面的疑惑，那我们工作室呢会有我们工作室已经在建一个育人的案例，我们也有很多案例，所以我们会把案例拿出来给他一起分享，跟他让他学习，他从中也获利了不少。所以对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班主任，其实我们工作室也会有这么一个梯队的培养过程。我不知道我这个分享能不能提供参考。
1: 因为其实对于班主任来说，特别是年轻的班主任， 他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是吧？那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这个民班主任的这样一个体制能够帮助他，他可能会更快的得到成长是吧？所以呢，今天节目时间关系啊，最后也请两位对我们的新开学啊，有很多的班主任又重新进入了班主任的岗位了啊，对各位班主任的朋友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开学的寄语啊？嗯，两位
2: 啊，那我先说，嗯，感觉好的。 那我想说，就对班所有的班主任说啊，首先我们要先做一个幸福的自己，这样才能够做一个幸福的引入人。班主任其实我们每天都面对很多琐碎的一些事情，很容易疲倦。但是请你记住啊，我们教育啊，我们做教育的，我们不能够把篮子装满，把所有东西都塞满。 因为这个挺难的，但是呢，我们自己如果把自己的状态调好，我给到学生的都是满满的正能量，那我们才能够去照亮他们。所以呢，我觉得先对班主任来说，我们要先学会自我关怀，我们要做幸福的自己，这样才能够做一个幸福的引路人。
3: 好，康老师。嗯，好的，刚才这个李老师讲到的做一个幸福的班主任，其实这也是我们学校正在推行的这个积极心理学的育人理念。那么我们之前呢，对班主任也进行了积极心理学方面的一些理论和方法的培训。我们前提也是想让班主任他首先自己做一个正能量的，做一个幸福的人，然后这样他才能把这种感觉带给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去发现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点。 一些潜能，然后去鼓励孩子，这样这个孩子才能更好的一个成长。所以啊，就是我也叮嘱我们的班主任一句话，就是看见比教育更重要啊，我们要善于去发现这个孩子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是一些哪怕是一些小小的进步都是可以的，让孩子感受到被认可啊，让他们有这种去这个我觉得我能行，有这样的一种底气。嗯，
1: 是的，好，今天我们也谢谢两位到我们节目当中哈。我觉得这个分享非常的，这个有帮助，对于班主任也好，对于家长来说，或者对孩子来说，希望我们这个系列呢，这个话题能够继续的延展下去哈。我们继续的关注这个班主任，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或学生来说，班主任是代表这个学校，是最接近孩子的这样一个角色。 所以所有的责任也好，温暖也好，教育也好，或智慧也好，都集中在班主任的这个身上。就像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的主题是一样的哈，就是重新出发，技能筑梦。我们也祝福每一位班主任和我们的孩子都能成为非常好的朋友。也谢谢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的节目，广东新闻广播在相同的时间会继续为您送上我们的勇往直前节目。也谢谢两位的到来，谢谢。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北方地区从昨天开始到明天迎来今年立秋后第一场大范围降温。广东省气象部门预计，广东也将在明天前后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小幅下降。预计今天夜间，广东各地的最高气温将从全面的3字头小幅下降为局地2字头。预计10号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阵雨。广州市今天到12号的天气总体平稳，以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左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诚信之星发布特别节目，昨晚播出。来自广东东莞恒利牛行的厂长朱树轩荣膺全国诚信之星这一国家级荣誉。作为广东省唯一入选人员，他向全国观众讲述了自己50年如一日坚守诚信的故事。新学期伊始，广州新版3价流感疫苗已在多家社区开打，学生和老年人是主要的接种人群。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今年新版3价流感疫苗精准覆盖当前正在流行的流感毒株，针对性更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广东石油昨天发布首批离境退税加能站门店，深圳珠海口岸周边26家易捷便利店获批离境退税商店资质。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昨天发布，明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被诉侵害他人著作权的，不能以被诉侵权内容系人工智能生成为由免除相关主体责任。宇树科技昨天发布视频称 UNIFOLMXR1.0 突破世界动作大模型瞬时规划决策和动态交互执行等瓶颈，实现高动态强交互，实时实现对未来预测和规划，实现人形机器人全自主搏击，验证了世界模型驱动的人形机器人大规模落地部署的基础可行性。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比赛中，郑钦文在首盘克服0-5落后的劣势，连胜7局，完成大逆转，晋级女单8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0: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9: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0: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9: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 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0: 亮点三，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9: 10月1号到6号，六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0: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有一群孩子，他们听得见声音，却对呼唤充耳不闻，他们看得见世界，却很少与人对视。他们像夜空中的星星，在自己的轨道上独自闪烁。他们是孤独症儿童，也被温柔地称为星星的孩子。数据显示，我国孤独症患病人群已超1400万。

0: 这意味着约每1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可能正困在自己的星球里。他们不孤单吗？不，他们很孤单。但如果我们都能早一点读懂他们的语言，早一步伸出双手，他们的世界就能多一束光。第10个残疾预防日志记，带您读懂孤独症的5个早期信号。 也许这几分钟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什么是孤独症谱系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起病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以社交沟通障碍、兴趣狭隘、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严重影响患儿的社会功能和社会质量，其表现形式和程度 因人而异，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早期识别是残疾预防的关键一步。我国儿童孤独症患病率约为1000分之1,000,000，0到6岁是大脑可塑性最强的黄金干预期，越早干预效果越好。 中华医学会儿科学分会发布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早期识别筛查和早期干预专家共识》提出了5步早期识别法。如果您的孩子出现以下表现，请及时到正规医院的儿童保健科、发育行为儿科等科室就诊评估：一、不看或少看，缺乏目光对视。 对人，尤其是人眼部的注视减少，即便能对话，面对面注视也不自然。二，不应或少应，对父母的呼唤声充耳不闻，叫名字没反应，不听指令。三，不指或少指，缺乏恰当的肢体动作，不会用手指指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也不会用点头或摇头表达意愿。 4. 不语或少语，语言发育明显迟缓，甚至出现倒退，本来会说的词句后来不会了，或者只会重复别人的话，缺乏实质性交流。5. 不当，不恰当的使用物品，如把小汽车排成一排，长时间旋转物品并注视，或伴有刻板重复的语言动作。 请警惕贵人与迟，长大就好了的观望心态，这很可能让孩子错失宝贵的干预时机。目前，孤独症核心症状尚无特效药可以治愈， 而家庭是ASD患儿自然熟悉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家长的有效参与是干预成功的关键一环。 根据中国低龄孤独症谱系障碍患儿家庭干预专家共识， 明确了ASD家庭干预的3大目标： 尽量减少核心缺陷和共患病，通过促进学习和掌握适应性技能来最大程度地发挥功能独立性，消除、减少或防止可能影响功能的问题行为。家庭干预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
1: 构建以家庭自然情景为载体的结构化干预环境。环境设置是家庭训练成功的关键。结构化是指组织和安排教学环境中时间、空间和事件的顺序。结构化不是刻板，而是通过合理安排时间、空间和活动顺序，让学习变得可预期、可执行。例如，建立先洗手后吃饭，出门前穿鞋背包等固定流程， 或在单个活动中明确操作步骤，如用杯子喝水、用勺子舀饭，帮助患儿减少焦虑，增强对环境的掌控感，从而提高学习效率。二、基于儿童的能力和兴趣选择活动。干预活动应贴近孩子当前的兴趣点和能力水平，选择患儿愿意参与、能够胜任的任务，以增强动机和成功体验。 可供选择的活动不限于正式训练，更多可融入日常生活场景，如穿衣、吃饭、洗手、整理玩具，也可以包括游戏互动、简单家务、户外活动、与同伴见面或一起唱歌等。活动难度要适中，既不过于简单导致无聊，也不过于困难引发挫败，逐步扩

0: 扩大参与范围。三、分层推进社交能力训练。社交障碍是 ASD 的核心特征之一，家庭训练需有的放矢，循序渐进。社交技能的示范与拓展，在 ASD 患儿不知如何表达或交流不恰当时，家长需示范恰当的交流技能。拓展训练遵循加一原则，在患儿现有表达水平上增加一个层次，例如不会说话时先示范单字，会说单词后示范两到三个单词短语组合，循序渐进地提升交流的复杂度。还有就是增加主动社交频率，家长可以通过设计沟通诱因来激发患儿的主动表达。常用策略包括在活动中停顿等待孩子发起互动，中断正在进行的有趣游戏，制造表达需求的机会，采用少量多次给予，如一次只给一块饼干，等孩子要求后再给下一块，或故意给错，拿不对的物品鼓励孩子纠正，设置有趣障碍，把玩具放在看得见但够不着的地方等方式，创造自然的沟通契机，鼓励孩子用语言或非语言方式表达需求，分享注意，逐步提升自发性社交行为。残疾预防是共建共享的长期事业。2024年，国家多部门已联合印发《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2024-2028 年》。方案中提出，用五年左右时间，促进完善孤独症儿童关爱服务工作机制、服务体系，提升孤独症儿童发展全程服务能力水平和保障条件，有效改善孤独症儿童成长发展环境。对大多数人而言，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公共场所遇到情绪波动的新兴的孩子，不围观，不议论，不指责，面对孤独症家庭，多一份理解，少一份评判，不歧视，不排斥，就是对他们最有力量的守护。早筛查，早诊断，早干预，是实现残疾预防最坚定的第一步。如果您对孩子的发育有任何的疑虑，请不要犹豫，及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这或许就是改变孩子一生的开始。
1: 身体的残疾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心灵的残疾。无论命运有多坏，人都应有所作为，有生命就有希望。意志坚强的人绝不会服从命运的安排，他们会一如既往地奋斗求索。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携手广东新闻广播共同制作，自强之声。
0: 智能轮椅、 AI 视觉智能伴侣、外骨骼下肢康复训练系统等一批科技助残智能辅具同步集中亮相第十次全国残疾预防日宣传教育活动暨广东省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专家库成立会议会场外设置的科技助残展览。从意念操控的轮椅到能实时描述世界的 AI 应用，从仿生材料护具到让瘫痪患者重新迈步的外骨骼机器人，科技正赋能残疾人美好生活。对于视障和听障人士而言， Vivo 信息无障碍功能让手机变成一个随身携带的生活助理，其中视觉关怀部分包括 Vivo 看见、 Vivo 读谱、色彩校正等功能，听觉关怀部分包括能够实时语音文字互译的 Vivo 听说、实时语音和手语转文字的手语翻译官、持续识别周边重要声音的声音识别等功能。2025年， Vivo 联合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共同发起了行业首个科技助残公益项目征集，面向全国一线残障服务机构公开征集具有落地价值的科技助残项目，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和技术赋能，推动 AI 与无障碍技术在残疾人服务中的实际应用。
2: 8月25号是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啊。那么在前一天的时候呢，在广州市图书馆有一场这样的特别的活动，现场呢就会有一些科技助残的一些分享的单位。现在在我旁边这位呢是来自北京的公益伙伴，你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呗。
3: 啊，老师你们好，我是来自的 vivo 深深有戏公益计划团队的西雨。
2: 那毕妹妹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益项目？就是它能够怎么样帮助哪一类的残障朋友，能够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的无碍呢？
3: 首先 vivo 呢是大家知道是一家科技企业，它主要开发了，它没有手机，所以我们是基于手机还有我们的 AI 大模型去开发了一些针对视力障碍伙伴还有听力障碍伙伴的一些功能，去帮助他们更好的去交流和沟通。那像我们的视力障碍方面，我们就有 vivo 看见功能，它是结合了我们的 AI 大模型，可以让我们的视障伙伴拿着手机通过去识别周围的环境，然后和周围的环境实时交互。比如说我可以了解说我的门牌号是多少，我周围我想要去哪个地方，它可以帮我进一步的检索，然后让我能够更好的知道我周边的环境的信息。那同时对于听力障碍的伙伴呢，我们大概有四款功能，一个是 vivo 听说，就是能够把语音和文字实现那种实时的互译，然后无障碍通话是帮助一些我们听障伙伴更好的能够通过打电话的时候也能够通过文字来通过手打文字的形式转换成语音和大家更好的沟通交流。对，然后
2: 还有就是对老年人的关怀。
3: 对对，老年人的关怀实际上就是很多手机都会自带的一些老年关怀的一些模式，我们的手机也是都是自带的。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像手语翻译官还有 vivo 看见这种功能，它不仅只是 vivo 的手机上有，那只要是咱们安卓的手机系统大家都可以去下载并且免费使用。
2: 等于是你们研发的，但是共享给所有的安卓的用户。
3: 对，是的是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有需要就能够有这些功能，能够支持大家更好的生活。
2: 那我想问一下，你这是对比如说视障人群还有听障人群有这样两个通过安卓手机可以达到的更方便生活的这些，现在已经开发了多久，就是有多少的用户给你们怎样的反馈吗？
3: 目前我们是从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vivo 的时候开始做了一个 AI 研究院，从那个时候开始到2021年我们就首次就开始推出了我们系列的无障碍功能，到现在 vivo 一共有30多款无障碍功能了，也是长期以来也是服务了我们，就是这个数字我不太确切，可能到时候进一步的就可能应该是有2000-3000万的这么一个人次的这么一个服务量。
2: 所以也就是说它的大数据又帮你不停地在迭代你们的产品。
3: 对对，其实这些功能每年都在不断的优化迭代，我们其实也是每次都在开那种用户工作坊，是希望说我们的用户他不只是使用者，也是他们是真正的知道他们的痛点和场景的，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和他们一起共创，能够把这些功能做得更好，更好的服务大家。
2: 其实任何一个助残类的科技产品它都是就像你说，它是自己通过又是使用者，然后又是改造它的，
3: 对对，
2: 共同创造一个新的东西哈。
3: 是的。
2: 那有没有一些这个特殊的人群给你们一些怎样的温暖反馈吗？用了你们这样的叫更融合的产品之后，帮助听障跟视障的人群？
3: 我们其实每年还有我们，因为我们在做一些其他类的公益项目，叫做就是每年会给一些高校的学生去捐赠手机。那我们知道他们有些就业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在全国招募一些叫做梦想导师，就是一些优秀的残障前辈。其中有一位那个优秀的残障前辈呢，他就是叫做肖佳，他就是用我们的 vivo 看，他是一位特别爱化妆的女性，但他是一位视障伙伴。对，但是他可以通过 vivo 看见去帮他识别，就是我今天的妆容怎么样，那我今天的口红色号是什么样的颜色，就是可能他可以通过一些这样的技术去帮助他更好的去成为他自己，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2: 就让一个视障人群看见自己。
3: 对对，其实我们就是开发这些功能，也是希望说在不同的层面让大家能够更好的做更自由的更自豪更好的做自己。
2: 那现在毕妹妹，其实你们这个项目叫生生有息，就生生不息变成了有息，为什么是这个名字？
3: 这个名字是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叫做研发团队，他们开始关注到了听障父母的需求，就是有一些听障父母他们没有办法听到宝宝的哭声，那他们其实很没有办法就会很焦虑照顾好宝宝，所以一开始开发这个功能是他们发现了这个功能以后，就是开始去做了一个叫做声音识别的功能，就是让我们的听障父母可以通过手表或者是手机震动的形式来识别说哎，现在宝宝哭了，那我应该去跟他 要
2: 互动一下，可能要喂奶，
3: 对对，要去做一些这样的动作，包括还有一些就是宝宝喊爸爸的声音，宝宝喊妈妈的声音。那这个是项目最开始我们起步是从听力障碍的人群关怀这方面开始起步，所以叫做声声有息，但后来也是逐渐的从听障然后扩展到了视障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多方位的想要是多做一些从手机端能够做的事情。
2: 哇，真的好好啊，因为就像我前两天正好看了一个听障人群的电影叫震耳欲聋，当时就是说他的父母是不能说话的，但是他从小就在这样一个不能说话的这个环境长大的，那很多时候这个叫所谓的聋哑人士，他们对孩子就是怕他们不会说话，他们就要想尽办法让他们拥有这个语言的能力。其实你们声声有息在某种意义上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议题。那你看这一次是残疾人预防日啊，你觉得科技怎么能更好地改变残障人士的生活呢？用你们自己的实践。
3: 就是从实践来说，我们觉得就是基于大家的需求，真实的需求出发吧。就是我们一直觉得说，包括我们开发的这些像什么 Vivo 读谱呀、手语翻译官功能，就是我们都是基于大家真正需求的优先级，就是可能说这个东西它的需求性和必要性是最大的，那我们是基于这个，我们先去把我们有限的资源和人力去放在这个方面，让大家更好的通过比如说这种功能先去能够像是先是基础的交流，然后再一步步的说我想要学习音乐，那我还可以学习读谱，就是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去更好的去满足大家在各方面的需求。
2: 所以真的是科技可以改变人的生活哈，而且它也能赋能一些有特殊需求的一些残障朋友，让他们生活更无忧。
3: 是的是的，
2: 对。那也要谢谢来自声声有息公益计划的毕希宇妹妹。
3: 对，谢谢。
2: 你要不要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说点什么对残障朋友的话呢？希望每个人都可以预防它吗？
3: 对，其实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说，就是所有人都会在各自的阶段都会遇到一些障碍，就是我们可能从我们这个技术的这个方面会尽可能想说我们怎么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就是生活，那就是不用害怕，就是我们其实生活有了科技的发展肯定是越来越好的，那我们也会希望大家以后的这个生活在技术的帮助下也能越来越好。
2: 好的，谢谢。
0: 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工作彰显着社会温度。广东省推进科技助残实施方案中已设置2030-2035年两阶段发展目标，重点攻关重大致残疾病研究、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技术、智能助行助视及外骨骼机器人、智能手语盲文转换应用技术四大方向。相信在未来，科技将以它独特的速度与温度，为残障人士铺就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新道路。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5: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北京时间的10:34，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今儿是10:30开播节目，所以说今天咱们就早点进节目，那个不听完了这首歌了哈，先跟大家点个名，导播老师正在联系我们的投诉人，各位稍等一下啊。Sheep 先生，我是来耍的 Vomo 深山哥17度 Zoe 妈，隔壁老周，今夕何夕，风雨乾坤，小可乐 Luminous Quiet 什么什么什么 Quiet Luminous Quiet 爱啥啥吧心中有爱处处接驳，还有多少个十年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李 ZD 钢铁巨人洋洋得意，广州精品二手手机，不忘阿荣大山，天下第一，肥斌，乌生，小华华，万岁橄榄，欧叶十八子，尼德霍格，来接第一位投诉人哈，因为第一位投诉人这个比较特殊，我们先尽快把他连了。你好。哎，你好老师。喂，
1: 你好，
0: 你好，张老师，来，哎，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请说。
1: 我想投诉一下那个湛江经开区第三中学，他拖欠那个老师的工资，拖了好久了，5月份到现在都还没发工资。
0: 大概怎么回事？您详细和我们说一下。
1: 就是从5月份开始，他直到现在9月一直拖着70多位老师的工资。然后到现在都没发。
0: 70多位是全校老师都被拖欠了吗？
1: 是临聘老师。
0: 临聘老师啊，就是70多位都是临聘老师。
1: 对，因为他有他那个学校是9年一贯制的
0: 啊，
1: 然后他临聘老师的工资都没有发。
0: 正式的编制的老师工资发了吗？
1: 他们好像是有发的，但是就是临聘老师的都没有发。
0: 正式老师的工资发了，临聘都没发。
1: 对的。
0: 您是临聘老师是吧？
1: 是的。
0: 您是教什么科目？
1: 小学体育。
0: 体育老师。那个传闻当中您总是生病是吧？那个
1: 这都是传闻
0: 那个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今年5月才开始拖欠的吗？还是之前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
1: 之前也出现过类似情况，但是他那时候呢是那个后面的第三方公司去发工资嘛，
0: 第三方公司发工资。这是一个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啊？
1: 他属于那种就是三方合办嘛，有教育局啊，然后那时候也是有那个背后的那个地产公司的
0: 啊，
1: 然后那时候今年过年之前他都是由那个背后的地产公司去发工资给我们教师的。
0: 那个时候工资能保障准时发吗？
1: 那时候能保障，但是从去年的7月份，然后他突然间那个公司后面就不想发工资，然后到后面呢，然后我们那些临聘老师就闹情绪了，后面那校长才去跟那个公司老板去沟通，后面才续发了，续发到过完年之后，他那个公司就不再给我们临聘老师去发工资，就由那个教育局去接手了，教育局财政去接手了。
0: 地产是完全撤出这家学校的运营了，还是说他出不起了这个工资，所以由这个教育局进行兜底呢？
1: 这个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因为他那时候是说是他不再给我们教师去发工资，然后让教育局去接手了。
0: 他们说是让教育局接手，教育局接手的是您刚才和我们说之前是地产公司出工资，那他出的是全部教师的工资还是只有临聘老师的工资？
1: 临聘老师的工资，因为他编制是不会去跟我们一起去发工资的。
0: 编制教师还是在政府那边去开工资是吧？
1: 对对对，是由政府去发他们编制的教师，只有我们临聘教师跟他公司签了合同的才是那边发。
0: 你们的合同大概还剩多久？
1: 合同早就已经结束了。
0: 那现在你们什么状态？
1: 我们现在就是好像说是归教育局管，然后他教育局是将那些财政发工资发到那个第三方公司，他现在是让第三方公司去管理那个工资，然后去分发给我们。但是他现在我们去询问他，就是说他财政没有拨款到他第三方公司那里，然后一直都要等他去财政拨款。但是我们去问了，也不知道他财政拨款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
2: 来，导播老师打给湛江市经开区教育局，给教育局打一下。您从五月份到现在就一直被欠工资了是吧？
1: 对对，七十多位老师都是这样。
2: 嗯，这个学校总共有多少老师啊？
1: 加上编制的话好像是100多人的，因为它是9年一贯制的。
2: 100多人，其中大部分都是临聘的老师。
1: 一半一半吧。
2: 啊，您好，湛江经开教育局吗？
3: 对，你好。
2: 你好，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湛江经开区第三中学的这个教师打来电话呀，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工资被拖欠的这个情况，请问跟您这边沟通可以吗？
3: 这个您等一下。
2: 哎，谢谢。
4: 你好。
2: 哎，你好。
4: 请讲。
2: 哎，您好，您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哎，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湛江经开区第三中学的一些老师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自己的工资呢，从五月份一直到现在被拖欠，没发下来。我们想跟咱们这边了解一些情况，您看跟您这沟通可以吗？
4: 嗯，这个问题呢，要咨询我们的业务科室，因为他们这个科室呢，负责这个工作。
2: 好呀，您具体哪个业务科室？您方便？
4: 2968。
2: 2968。
4: 我们人事部门。
2: 人事部门啊，好，感谢您。您说，
4: 经我了解啊，今天这个他们那个负责人今天在开会，开这个教师节的一个座谈会，没在办公室。你可以稍晚会儿。
2: 好，
4: 明天再打，好不好？
2: 明天呀。
4: 啊，他今天因为我们是在东海岛这边上班，
2: 嗯，
4: 我们开会的地点离这里有1个多小时，在建成区。啊，因为开发区啊分两边办公啊，
2: 明白。
4: 所以说呢，他这个，今天他就没过来上午开会，下午不知有没有其他工作。
2: 他人事科，我想问一下，因为那个现在打来电话的老师啊，他们反馈就是正式的编制老师这几十个人都正常开工资了，但是呢打来电话反馈的是临聘的教师，那临聘教师没发工资这事儿也归咱们那个人事口去管吗？
4: 临聘老师的，对
2: 啊，也是归他们。
4: 经我了解呢，可能很快发放，但具体的情况还是人事那边掌握的清晰。
2: 明白明白。
4: 喂，那边好不好？
2: 那您这样，您这麻烦您帮我们转一下呗，因为他如果他不方便，您也跟他们先知会一下这个事儿可以吗？
4: 行，
2: 您就是广东民生热线去，因为有好多老师找到我们这儿来，我们想了解这大概的情况。
4: 在哪里？你这个地点？
2: 我不是地点，我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在直播，节目在直播啊。您可以打开我们那个直播间都能看到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这个直播间。哎，
4: 广东广播电视台，
2: 广东民生热线栏目，
4: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啊。
2: 对，
4: 好嘞。有大概有多少老师打在我们这个电话？
2: 打电话的是一几位这个教师代表，但是呢总共被拖欠的是有70多个人。
4: 拖欠70多。都是三中是吧？
2: 哎，对，都是三中。都是这些临聘老师啊。
4: 好，
2: 感谢您哈，同志，谢谢。怎么样，有没有人接那个电话？有人吗？没有人接是吧？那确实是他也没说谎，确实也没说谎，我还是听不见。那我看一下怎么办呢？那个，要不打经开区办公室吧，跟经开区办公室再沟通一下，因为这个毕竟是财政出钱。给经开区办公室打电话。周老师，您这，因为我担心您一会儿还要上课，我先把您电话挂断了，我们直接去跟那个区政府这边沟通，好吧？
1: 哦，好的。
2: 哎，好嘞，
1: 谢谢你。
2: 然后有任何新的进展和我说啊。哎，你好，经开区吗？
5: 啊，对。
2: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咱们经开区三中的教师啊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大概有70多名这个临聘的教师，工资被拖欠了，可能是因为种种手续的问题啊等等，到现在从五月到现在没发工资，跟我们节目组反馈。我们刚才给这个湛江教育局打了电话，教育局这边反馈呢说相应科室的工作人员出去开会了，没在，就没人接电话，那没办法，我们就打到这儿来了。刚才呢我们和老师了解了一下，他跟我们反馈的情况是说正式的教师都发了工资， 但是临聘的呢没发，所以老师们比较心寒，就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区别对待呢？我们因为目前没了解情况哈，就是到底是财政问题啊还是什么问题，所以我们也没法下结论。我们把这事儿转给咱们办公室这边，看能不能帮忙跟进，给个回复。
5: 好的，好嘞，我们这边就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去沟通对接一下，好吧？
2: 谢谢谢谢，我把我们节目联系方式留给您，好吗？
5: 嗯，好的，
2: 感谢您，来，刀波老师，嗯，
5: 好。
0: 这个没接进来，咱没法说这个事儿啊。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其实从2022年就提出了一个叫三保的这样的工作重心。什么叫三保呢？保基础民生，保工资啊。这个工资啊，其中呢有一项是排在最前面的，什么工资呢？教师工资，就是在最前面的三保工作当中排在最前面的，就是教师工资必须保障。这一部分的人如果说工资保障不了的话，怎么能够保障他的教学质量，怎么能够保障我们孩子在课堂当中学到的那个知识是老师尽心尽力去教的？因为我连工资都拿不到，你让我少挣一点我觉得问题不大，但是你不让我挣，你还让我去干，又不想牛儿吃草，又想让牛儿快，又不给牛儿吃草，马儿不是牛儿，说错了，又不给马儿吃草，又让马儿快点跑，这事儿肯定干不了呀，对吧？所以他不只是一个工资的事儿，这个工资可是和孩子们实际上课的这个质量是直接挂钩的。我们这个事情持续关注，明天我们一定会再次的连线湛江市，看看情况怎么样，好吧？接下来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进行反馈啊，就是咱们那个家长，昨天啊有这个天河同仁实验学校的家长打进电话来和我们投诉这个问题。上一期节目我们接到了天河同仁实验学校的家长投诉，反映这个班级是通过家委会代收2000块钱晚托加兴趣课的这个费用，不走学校对公账户，直接转到了家委个人的账户当中去。在昨天节目介入的时候呢，这个天河区教育局不是跟我们说，按照投诉信访流程要15天半节，30个工作日，60工作日给回复嘛？但是这个特事特办，昨天呢立刻对此事进行了调查，然后在昨天下午的时候便给我们节目组发来了一个回复函。哎，这个天河区教育局给。

天河区政务短信，天河区教育局关于同仁实验学校家委代收费用的核查处置情况。广东民生热线冒号，今日收到贵栏目转办市民反映我区同仁实验学校家委会代收2000元费用的投诉线索，我局接报后高度重视，立即开展核查处置。经核实，该校803班家委会确有私向家长收取2000元兴趣班相关费用的行为。接线索后，学校第一时间对接涉事家委，严肃宣讲费用管理规定，明确该私自收费行为违规不当，对相关家委开展批评教育，当即责令将收取费用全额原路退回家长，目前款项已全部退还到位。下一步，我局将约谈学校负责人，压紧压实学校主体责任，严格规范学校收费管理，同时举一反三，在全区进一步规范学校收费以及家委会履职管理，理清家委会权责边界，持续畅通诉求反映渠道，主动接受家长和社会监督，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校园环境。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2026年9月7号。通报念完了，大家听一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和疑问。来，我放个背景啊，各位，接下来这一分钟大家自己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发一发，通报我给你们全文念完了，我给大家一分钟时间，你们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这份通报的内容，请结合昨天我们节目啊，有人看了我们昨天节目吧，请结合昨天我们节目我向天河区教育局所提出的几个问题，你们说，一分钟。

好，刚才49分的时候我说一分钟啊，现在50了。好，大家在评论区当中打出的最多的三个字，共同提问的三个字，老师呢？老师呢？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大家会打出这三个字？我给大家仔细去念一下。有刚才那个叫圆圆的这位网友说，教师不知情吗？高富帅又怎样说，如果没有老师授权，家委会怎么敢？然后海沙说，给老师开脱，让家委背锅。大大的熊猫说，退了就当没发生过，老师呢？拉瑞说，昨天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回。赵赵赵问，幕后的老师不处理了？静候春秋，班主任为什么没有责任？天河区教育局，这不是我关心呐，这是群众们关心关切呀。啊，我问一下，咱们这个周二这个整点能打通吗？周二的可以是吧？好，就准备打通哈。如果说要打通，我跟你们讲，辉哥说先家委会背锅，家委会背不下这锅，然后老师背，校长肯定不背。阿翔说家委肯定不敢收钱呀。天河区教育局，这是群众们关心关切，这不是我找事儿啊，这不是我找事儿。我想问一下啊，我这也是我心中最大的疑惑。2000块钱一个人，单个班级总金额14万元人民币，14万一个家委，在没有教师和学校的授权之下，他敢收吗？这14万，如果说是个人收的，所有各方都不知道，这个事儿涉及刑法。

而且数额巨大。能听懂这四个字吗？数额巨大在量刑上可就是从重处理。14万呢，一个家委把这14万收了，学校老师都不知情，他敢这么干吗？你光批评家委，让学校对家委严肃批评啊？老师不知道，老师不知情。同时还有一件事，刚才有朋友们提出了，我昨天问的四个问题回复了哪一个呀？好像都没回复吧。你比如说啊，第一，我们问到的2000块钱钱的去向，第二，学校知不知情，第三，教育部门有没有报备，第四，违规该怎么处理，好像是这四个问题吧，我没有说错吧，应该是这四个问题啊。都没有回复啊。学校怎么，然后哦，还有一个问题，对，四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学校是不是还有其他，这个集团是不是有其他的这个学校存在这样的问题，都没回复啊。你光查了一个803班啊。我昨天在给教育局的同志打电话的时候，我说的可是家长们投诉这个学校很多班级都这样，这是第一。第二，很多个学期都这样，各位听到了吧，我们这可有录音录像回放的啊。就记这一次，这个事儿退了就完事儿了。忽悠谁呢？是忽悠广东民生热线呢，还是忽悠广大网友群众呢？不知道，我们问一问天河区教育局。来，导播老师。

导播老师说占线，正在通话，正在通话啊，这个不是给我们拒绝，这正在通话。各位稍等一下啊，我们等等他打完就挂了这个电话，我们再继续给他打。别急啊，别急，我们还是要替群众们问清的。既然群众们有疑问啊，还是要解惑一下的。那正好趁着这个时间，我们搞一下这个对讲的问题，来。

0: 各位稍等一下，我这一直在占线，我磕一下，今天我肯定要连他，肯定要连他，跟他死磕一下，反正他占线我就进正常进整点了，整点回来之后我们再跟大家去和他连线好吧。我们进正常进整点，整点回来之后继续，各位别走开啊，别走开啊。三门仔看到你了啊，因为这事儿很奇葩，如果说学校没有授权的话，这个家长私下收14万人民币，这个钱哪怕有花出去了，哪怕他真的花出去了，什么转给校外培训机构了，给孩子们上课，或者说真的是这个请了人过来看午休看晚托，真的支出了，这个钱这个事儿也只能按照他确实有支出去进行责罚，但是不能免于他的罪过，你们能懂吗？如果说学校真的不知情的情况下，如果真的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是我跟大家这么讲，就是我如果说打着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旗号，夸夸给我们观众，
1: 小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2: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1: 你还不知道吗？吾友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呢。
2: 这么划算，那质量有没有保证啊？
1: 他们全部都是自己的产业工人，统一培训，统一考核，质量有保障。另外还有我们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2: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
1: 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天河区教育局还是占线啊？为啥呀？我怎么这么奇怪呢？
12: 请稍后再拨。
13: The subscribe dial is busy now.
14: Please dial later.
15: 您拨打的用户忙，请稍后再。
0: 这么奇怪吗？昨天，占线这事儿，咱无话可说。那占线怎么办呢？

0: 给第四个题打吧。
1: 别急，战线我们也能连啊。

如果他一直占线啊，这事儿就问题更大了。他一直占线，这事儿问题就更大了，朋友们，你们别担心，他不会把电话放到旁边不接的，他不会把线拔了的。因为如果他继续持续占线，我们打到12点他还占线的话，我们下一条视频就知道有什么样方向进行报道了。那我就真有别的方向报道了啊，这是夫妻俩吵架，吵到最后发现不是在事儿上的问题了，是你态度有问题，知道吗？各位，那就是态度有问题了，那可就是你不爱我，那可不是这个事儿你做错了，明白吧？我想天河区教育局应该没蠢到这种程度。整个办公室在看直播，我相信，因为他们知道今天我还会再连啊，他们知道

0: 哎呀，天河区教育局耽误了十分钟的节目了啊，耽误了我整整十分钟的节目了。我想应该是在忙吧，我想应该是在忙吧。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0: 我们再连下一位投诉人啊，这刚巧下一位投诉人也没接电话，再连下一位。我今天准备的题绝对够，
1: 嗯，
0: 邦邦的题贼硬都。
1: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烦的人。我相信他不会六十个工作日再回复我的啊，大家放心吧，不会的。他既然昨天，因为我们昨天已经跟他说了，我说这个事情你六十个工作日，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扛得起这个舆情压力啊。所以来连下一位投诉人。你好，林女士。
1: 嗯，
0: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们在帮政府工作，然后就没发工资给我们啊。
0: 详细讲一下呀。
1: 就是我们帮政府，他邀请我们聘请我们做河道清理工，然后
0: 不是，等一下，哪里、什么时候，哪里，哪个政府，这个哪一个政府单位，在哪儿干的什么活，详细讲一下。
1: 嗯，好。我是化州市长崎镇政府聘请我们。
0: 你先等等林师、你现在是开着免提呢吗？
1: 没有啊。
0: 你把手里的活先停下来，我是听着听听框框的。你重新跟我们讲下来，你说你是这个茂名化州长崎镇怎么回事、重新讲下来。
1: 我是茂名市化州市长崎镇政府聘请我们当护理清理河道工作。然后我们是2021年开始工作，到2022年他没给我们发工资。
0: 到2022年没发工资。
1: 嗯，对，一直拖到现在都没有发。
0: 你们是当时怎么被招去的呀？他通过什么渠道招你的？

0: 我们有签合同，然后我们是，他是说我们是困难户，然后补助金。
1: 什么意思？
0: 聘请我们的
1: 什么意思？困难户
0: 就是我们是困难户吗？
1: 啊。
0: 然后他就说是给我们补助金，邀请聘请我们的。
1: 啊，就是，那他在哪儿跟你们招的你们呀、啊？是去哪里招的？
0: 是在化州市长溪镇政府单位的。
1: 不是，他是直接，他不能直接联系你们吧？他通过哪里招的你们呀、啊？
0: 就是，他打电话邀请我们的，他就是我们，他知道村里每个村有几个困难户的，然后他就联系我们，叫我们到长溪镇政府那里签合同。
1: 也就是实际上他们通过你们每一个村子报上来的困难户的名单，然后通过这个名单联系到你们，和你们说你们是困难户，镇政府决定帮你们解决一部分就业情况，增加你们的收入，所以聘请你们过来清理河道，对吗？
0: 是的。
1: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干的？
0: 我们是19年开始干的。
1: 2019年开始干，然后呢？
0: 对，19年就发工资，然后21年7月份就开始没有发了，7月份到22年，
1: 21年7月到22年，就是你这段时间一直在干，对不对？
0: 对，一直干到22年12月，他没给我们发工资，然后我们就不干了。
1: 你们当时被聘的时候，那个有合同是吧？
0: 有
1: 合同上盖的是镇里的镇政府的章吗？
0: 对，是政府化州市水务政府。
1: 是化州市水务局还是化州市长溪镇政府？
0: 然后我们
1: 不是，你先告诉我是化州市水务局还是化州市长溪镇政府章？
0: 化州市政府招的。
1: 那个章上刻的字儿，那个章上盖的是什么？
0: 该站是长崎镇政府，
1: 章盖的是长崎镇政府，对吧？
0: 但是他的报表是送到化州市水务局的。
1: 你别管，我问啥你说啥啊？盖的是镇政府的章是吧？
0: 对。
1: 然后你从21年7月到22年12月这一年半期间，一直没有工资，对吗？
0: 对。
1: 当时签的岗位，聘请的岗位是什么？
0: 就是这个清理河道，
1: 清理河道没写是清洁工啊还是什么？没写这个是吧？
0: 没有、
1: 啊，就是工作叫清理河道。然后这个合同是跟你们每一个人都签了是吗？
0: 对，每个人都签。
1: 总共多少人？
0: 23个人。
1: 23个人。然后现在是那你被23个人工资是一样的吗？
0: 一样的，他
1: 都
0: 是
1: 一样。
0: 3个月发一次的，
1: 3个月发
0: 一
1: 次，
0: 发一个。
1: 当时合同里就这么写的是吧？
0: 是的。
1: 哦，那一个季度是多少钱？
0: 1500。
1: 1500，这个工作是你按时按点要去清，还是说你只要保障他这个河道是清洁的就可以？
0: 是的，他他就是河道有垃圾啊，或者有那些浮梁啊，他就通知我们去清理的。
1: 啊。他通知你们再去，然后清理是吧？
0: 是
1: 那这个频次大概一个月能让你们去几次？
0: 3-4天吧。
1: 一个月你们3-4天，反正就20多个人一起去是吧？
0: 是的。
1: 啊，
0: 因为它很大很宽的地方的，很长一条河的。
1: 最后一次去干活是在2022年的12月是吗？
0: 是的。
1: 后面再给你们打电话就不去了是吗？
0: 他没给我们发工资，然后我们集体就没去了。
1: 他后面12月之后还有再找过你们吗？
0: 他找啊，他叫我们干活啊。
1: 但是你们不去，你们拒绝了。
0: 我们一直没发工资，然后他就说有的会有的，然后他还是叫我们就没去了。
1: 跟政府反映过没有？
0: 反映过了，我们反映很多平台了，水务局也去找了，劳动局也去了，镇家属也去了，他们都说不受理的，政府的工资他们不受理的，
1: 不可能不受理。
0: 然后政府一直
1: 是受理，最后给了你一个理由啊，最后什么理由？
0: 就是他们就说财政没有钱，就一个理由拖了几年了。
1: 正式的回复写告诉你们财政困难是吗？
0: 对，财政困难。
1: 但是他们认这笔
0: 钱
1: 是吗？
0: 对，就一直这个理由拖了我们几年。
1: 你手里面有没有劳动合同啊？电子版的合同有
0: 没
1: 有？
0: 没有，他们不给我们看的，他们不给我们的。
1: 这个合同在政府的吗？
0: 然后呢，我有传了一张，有保存了一张。
1: 你发我一下，在我的微信上发给我。然后我问一下，现在是被欠了多少钱呀、啊？
0: 欠了我们总共体吗？我们23个人啊，17万多。
1: 17万多。
0: 嗯。
1: 17万多。
0: 嗯，我们23个人吗？他1年半吗？1年半就。
1: 每人被欠多少？
0: 每人有9000。
1: 9000。
0: 嗯。
1: 唉，每人9000块，9000。乘以23个人是吧、
0: 嗯、
1: 这不是20万吗？这怎么17万呢？这不是20万吗？
0: 20大概反正一个人就9000。
1: 一个人9000，那最后不是20万零7000吗？
0: 对，我刚才说
1: 啊，
0: 我还以为是7万。
1: 总共被欠了20万零7000是吧？
0: 嗯，是的是的。
1: 政府认这个账是吧？
0: 认啊，他们一直
1: 这个数他也认是不是？
0: 是认的。
1: 哎，打
0: 给他们也有做合同上去。
1: 打给化州市水务局。
0: 他们也跟水务局沟通，一直都没有回应，一直都没有处理，就说财政没有钱。
1: 嗯。
0: 我们一淋一晒的在那里干活，还水那个河道水那么深，我们。都那么累的干着，这我们的水旱钱都不给我们，还说是我们困难户的补助金，
1: 一个月500块。
0: 对，才一个月500块，还拖欠我们了几年了。我们一直去闹，他们一直都说没回应。
1: 这个不叫闹，你们是一直去要。
0: 对啊，就是跟他吵啊，他说会有的，叫我们等待，等了几年了。
1: 嗯。稍等一下啊，我正在给化州市水务局打电话。哎，你好，化州水务局吗？
2: 是的。
1: 哎，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接到了这个长崎镇呢、啊、一些村民给我们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在2019年的时候到长崎镇政府去参与这个河道清理的工作，这个是咱们水务局给派的这个任务。然后呢，到现在呢，从2021年7月份到2022年12月，欠了一笔工资，累计是20万零7000块钱，这个钱一直没发到手。群众们也多次去信访投诉，最后给的回复的内容都是财政紧张，啊，没有钱给。那2022年，从2021年开始紧张到现在，这群贫困户的工资发不下来吗？
2: 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要具体股市才清楚。
1: 可是我们想问，那具体哪个股市，然后联系方式您看方不方便提供一下？
2: 是那个具体是什么工程也知道吗？
1: 它就是河道清理。
2: 河道清理。
1: 嗯，对。
2: 那应该是我们的河湖谷那边。
1: 河湖谷啊。
2: 对，给电话呢。
1: 您说，嗯。
2: 735。
1: 735。
2: 2588。
1: 好，感谢您哈。
2: 嗯嗯。
1: 735-2588。
0: 你
1: 们这
0: 个、你打电话，他只为推责任的。你看一个一个推一个的。
1: 你别急，别急，姐姐，
0: 对啊、
1: 等着拿钱就行了，好吗？我就跟你说这句话。
0: 我知道啊，我失望，我也很失望，但是每次都是这样子。
1: 你别急，你听我说就行了啊。
0: 嗯。
1: 啊、
0: 嗯，
1: 我告诉你，等着拿钱，你就等着拿钱就行了，好吧？
0: 嗯，
1: 然后那个，我问一下，这23名村民都是困难户吗？
0: 是的，而且还是单身家庭的，单亲家庭的。他们有好几个都是单亲家庭的。
1: 还有好多是单亲家庭养活孩子的，自己一个人养孩子
0: 的。嗯，是
1: 的。
0: 嗯，是的。
1: 稍等一下，我们再联系他那个。

0: 镇政府也没接。
1: 三级镇那里都是新来的，所以他们一般都是会说跟上面沟通。
0: 嗯，新来的没关系，新官要理旧账的没关系，跟他说他就要帮忙解决啊。
1: 不是啊，一直没有说，一直是说没钱。
0: 是这样，我们觉得政府财政紧张这个事情确实是比较难，但是
1: 当然是比较难、但是他其他地方用到钱的话他就去处理其他问题，但就是 把我们的钱挪去用了。
0: 让我说完啊，镇政府财政比较紧张这种情况确实比较困难，但是再困难能不能困难的过这23个困难家庭的情况？当时找着23个困难家庭的人去进行河道清淤工作，打着的名头是对他们进行帮扶，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并且提供一些微薄的报酬，以解决他们目前生活的燃眉之急。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22年开始，他们既占用了这些困难家庭的劳动力，同时又不给他们应得的这些报酬，那么反而这个最开始抱着想帮扶的初心却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麻烦和困难，让他们的情况反而更加雪上加霜了。因为没有这个事儿，可能人家还能做别的工去赚点钱，现在劳动力也出了，时间也占了，最后钱没赚得到，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这个事儿最开始的想法初心是好事儿，是好的，但是不能让这个好的初心最后结出了坏的果子，这种结果可能比最开始没有这个好的初心要更加严重。都没有人接呀，再给那合湖给我打一下7066873525888。

0: 的帝国。
1: 那大姐，你现在做什么工啊？
2: 我现在也是在镇上这里，就是打一下零散工啊。
1: 嗯。
2: 因为小孩要读书嘛，我们也没办法去外面做了什么大钱，就是一些散工而已。
1: 嗯。

0: 行吧，那个姐姐先把你电话接出了啊，有任何新的进展我们微信随时沟通好吧，你把那个劳动合同发我一份。
1: 嗯，好的、
0: 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嗯
0: 来再打给他那个办公室水务。

0: 哎，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这边还是那个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给这个河湖谷打电话，没有人接。
1: 没人接。
0: 一直没人接。
1: 等一下，我问一下，问一下他股市那边。
0: 不是，能不能啊？那您问一下，我是在线等还是怎么样？
1: 我回电话给您。
0: 那行，我等您电话，好吧？我等您回电话，好。

导播老师，算了，给那个天河区教育局打吧。给天河区教育局打。你说说这事儿。

0: 哎，你好，天佑西教育局吗？
1: 哎，是的。
0: 你好，你好，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还是就昨天这个同仁实验学校的这个问题啊，打到咱们这边来。因为昨天我们其实收到了这个回复，首先这个非常肯定的是得感谢咱们教育局这边帮忙推进去核实这个事情，然后也有了一个目前阶段性的这样一个比较积极的处理。家长也跟我们说钱收到了。啊，2000元人民币都返还了。但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向观众们反馈这个情况的时候呢，观众们有一些这个群众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想让我们再跟咱们教育局这边沟通一下，所以还是再打回咱们这边来了。啊，
1: 明白明白，理解的。是什么问题呢？我这边可以做一个记录。
0: 对对对，是这样哈。首先，那个昨天我们直播连线的时候呢，其实跟咱们这边反馈了四个问题啊，提供了四个问题。那目前呢，只有这个事情。是被查实并且退款了，其他的问题其实都没有回复，比如说钱款去向，比如说是否有经过教育主管部门、物价部门的报备，然后比如说这个学校是不是还存在其他的班级类似的情况，这个其实都没有回复，都没有回应。那在昨天的这个回复当中啊，我们看到了主要的内容，说学校查实了之后呢，咱们教委查实了之后呢，是确定803班家委会私自收取费用，并且学校已经约谈家委，对他进行了严肃批评。这个听起来这个回复内容呢，学校和老师对此事是毫不知情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这目前调查来看的话，阶段结果是不是学校和老师都不知情。这个您能回应一下吗？现在就是因为昨天已经调查过了嘛。
1: 是这样的，

0: 张主持人，首先非常感谢，就是各位群众还有社会对天鹅教育的关心哈。
1: 嗯。
0: 实际上，相关的那个处置情况，我们昨天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沟通了。
1: 嗯。
0: 包括您说的那个四个问题，第一个，
1: 嗯、
0: 我这边再重新核实一下，第一个是那个减款的巨项。
1: 嗯。
0: 第二个是否这个款项有没有跟我们教育局进行报备？
1: 嗯。
0: 还有第三个就是其他班级是否有相关的这个情况的存在？
1: 嗯。
0: 对，还有第四个问题呢？
1: 现在就这三个没解决呢。
0: 哦，这三个没解决、是吧？是这样子啊，这三个问题这边我刚刚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登记了，但我们这边的话需要时间去核查去核实，到时候我们同样以昨天的那个回复的方式，到时候我们会联系栏目组，然后进行一个回复的。是，
1: 昨天咱们也调查了，
0: 嗯，
1: 那现在就问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0: 嗯，
1: 学校和老师对这个事情知情吗？既然调查了，他肯定得告诉咱们。
0: 知情这个情况确实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接访的一个窗口，并不是一个核实的部门，所以的话可能这边的话答复的一个情况或者是核实
1: 情况。哪个部门？
0: 是
1: 初中部的是这个初中科那边，他们在对接还是哪里，还是机信还是哪儿？我们直接找他。
0: 没事，我们这边其实
1: 您别我耽误不起，我耽误不起，要不我还得明天。对吧？您看，您
0: 但是我们核实确实需要时间的，这个请主持人。
1: 我知道，我不用咱们这儿核实了，我知道信网办核实要时间，我直接找业务科室。他昨天调查了，对吧？他就知道结果嘛。那您说具体昨天是哪个科室去调查的？我们去连他就好了。
0: 要不这样子吧？您的那个，我这边的话联系业务科室，然后我们这边来回复您怎么样？跟您联系，就是打电话给您。
1: 需要几分钟？
0: 我们这边马上联系，然后您的那个，就是什么时间方便呢？就是说到什么时间？
1: 您别联系了，太麻烦了。我们直接联系，我大概还剩20分钟节目了，我等不起，同志，别推了，你这样子绕弯子，群众们很不满意的。
0: 并不是，就我们谨慎的来，就是沟通嘛。
1: 对对，所以直接一点，哪个科室告诉我一下，或来导播现在就挨个给他们每个科室打。
0: 不是，
1: 正好趁着他现在信网办没法给他们通风报信，直接找他们机信，找这个初中部。昨天我那个稿子上有他们初中部的那个初中科的那个办公室电话，挨个找，然后不行就给办公室打。
0: 要不这样子吧，您给我们这边的话，我跟业务科室马上沟通，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马上回电。
1: 是这样啊，
0: 嗯，
1: 您跟业务科室也说一下这个情况。我们大概就能等，也就等5分钟。5分钟之后不行，我就挨个科室打了。因为如果学校和教师都不知情的话，那么这个家长就涉嫌啊，违法了这个事儿。
0: 这个您先别下这个定论，因为我们这边
1: 对我没下定论。您先听好了，如果学校和老师确实不知情的话，他可能就涉嫌违法了。一个班14万人民币，这叫数额巨大。这个事儿我们就不跟你们沟通了，我们去找公安沟通了。我们会直接找公安厅或者市局去沟通了。如果你们确定他不知道，如果说你们调查完之后是老师和校长实际知情，这不是一个刑事涉刑的案件的话，那么为什么昨天广州市天鹅区教育局在回复给我们的内容当中写的是学校对家委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明显是在推卸老师和学校的责任。在我们观众的评论区当中，绝大部分观众打出的一句话是家委背锅，老师开脱。这是观众们对于广州市天鹅区教育局昨天给我们的这份回复的一个定性，这是观众们定性。所以我们期待着5分钟之后麻烦您让业务科室给我们回个电话。
0: 好了，
1: 来导播
0: 我这边马上交接去沟通哈，感谢。嗯，好，行，嗯，拜拜。

是这样子的啊，不管是谁，不管是哪个单位，都会有犯错的时候，我们也有犯错的时候啊，我们挨打要立正，我们积极认错，改过之后咱们重新来过还是一条好汉。政府职能部门也一样，学校也一样，谁能保证在工作当中一点失误一点过错都没有？不能。我们不会揪住你一点小问题然后往死里穷追猛打，你就给你扣个大帽子，不会这样子。但关键问题是你有没有一个积极改正的态度和

面问题的勇气？有没有让老百姓们看到作为有为政府来讲应该做出的表率？这件事儿很重要。往往老百姓在意的并不是你犯没犯错，而在意的是你到底认不认错。这个事儿对老百姓来讲，它是一个心理上的安慰。如果心理安慰都做不到的话，你让他怎么信你？

我们给长崎镇的镇政府办公室打电话，然后呢号码是空号，我们又找了政务服务中心，镇的政务服务中心，长崎镇政务服务中心说我们镇办公室只有这一个电话，就是你打的那个号码，那个号码是个空号。这个我们不太理解，一个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是空号，作为一个上传下达的部门，作为一个统筹全县全镇工作安排的部门，他号码是个空号。我听到这个消息我都笑了，导播老师刚才跟我打对讲说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发自内心的笑了。别担心各位，别担心，今天上午节目的内容肯定有内容能出的，你们放心，一定有。包括长崎镇这个，我们手里面掌握足够多的证据了，包括信访回复函说确实由于财政困难的原因这部分资金不能发，这都是几年前的这个事儿了，这证据足够了，够我们出短视频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想让人家长崎镇，你能不能过来面对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们说一下怎么解决，至少正面的给你们增添一些回应，我们是这个初心想法，就是给你一个正面回应的平台，让你也发发声，别都是老百姓指责你，不给我们机会呀。五分钟过去了，教育局没给我们打电话。来，连那个，哎，这咋办呢？

啊，不对呀，导播老师，那个河湖谷没打通，然后那个花州市水务局也没给我回啊，给花州市水务局办公室打电话，什么情况？那不说马上给我们回吗？花州市水务局不说马上给我回电话吗？回哪去了？天河区教育局不也马上回电话吗？5分钟过去了，第6分钟了，第6分钟了。

0: 今天上午是咋了？这是这么多题。哎，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同志，我这个没等来您电话，我想问一下怎么样？那个河湖谷那边？
1: 是我，他在问那个具体情况，他因为他们说他已经做了那个请款资料过去财政那边了，他们在问那个进展情况，他等一下再回复您电话。
0: 哦，哦就是已经做了材料上去，但是财政那边还没发起来这个钱是吧？
1: 这个具体这进展我也不太清楚，我要问一下他那边，等一下他就回复你了，他在那里打电话问。
0: 他知道我们号码不？
1: 就是你念再念一下吧。
0: 来，刀波老师把我号电话给他。评论区都说节目太精彩了，今天是吧？你看，虽然说没打通，但是节目很精彩，你不觉得吗？这虽然没打通。

但是比打通了还精彩。华东区教育局那个事情已经处理了啊，现在已经有阶段性的结果了，人家成立了一个专项的调查组，然后把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关于那一家教育机构的这个被拖欠学费的那个这个收了学费没有交转交上去的那个情况，人员名单具体情况都收走了，然后他们再做进一步的调查，要配合警方啊等等这些一起去重新对这个事情进行一个梳理，已经有了专门的工作组在了啊，这是到这儿我们节目组能够跟进的事情实际上已经告一段落了，华东区教育局那个，而且对于太多的情况做了一个道歉了啊，公开的回应啊，做了个这个道歉了。嗯，尼格霍格说这个哎呀各有各的精彩，今天节目是挺精彩，我们找吴老师正在给华州市政府打电话啊，今天回避率高但是很精彩，康说主要是都没接通这才更精彩，你们这群人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好在我今天找到其手里都有证据，没有证据我今天上午节目废了，我出不了短视频，我今天上午光干了两个小时直播，没有短视频出来就该。好在有证据。我还有一个家长在等着我那个啥呢，给天河区教育局打吧，华州市政府的办公室电话也占线。华州市政府办公室教育这个办公室电话也占线，我的天哪，咋了？

0: 这给我累的一直叭叭叭的，
1: 我今天一点没休啊。
0: 啊，休了个几分钟的那个广告时间。后期能不能把我们夸夸连线这些？哎，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哪位？
0: 哎，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哎，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那个刚刚连了咱们那个信访办的那个电话，然后呢，有一些问题，我说昨天在回应这个同仁实验学校的这个事儿的时候，没有回应清楚。然后呢，我们就联系了信访办，信访办说他要跟具体科室再联系一下，然后他说五分钟之内马上给我们回电，我们这等了十多分钟了，也没回，没办法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2: 哦，我这个电话是我这里是档案室，然后我给你转一个办公室的电话。
0: 好呀，好呀，谢谢，
2: 好吧，
0: 谢谢。
2: 让相关的领导给你回复好吗？
0: 谢谢，谢谢。
2: 3862。
0: 3862。
2: 对，27287。等一下啊，27870。嗯，
0: 38622787啊。
2: 对对对对。
0: 好，谢谢您
2: 啊，
0: 不
2: 客气，
0: 好
2: 好好，嗯，拜。
0: 没事，这是挺好，就挨个打，反正他看看哪能接通嘛。我总不能一直在那等着嘛，我节目当中得有内容啊。嗯，这是档案室，这不怪人家，不是人家推，真不怪人家啊。这个不怪刚才这位工作人员，这确实不是他的事儿啊，确实不是他的事儿。

0: 我们导播现在忙坏了，天河区教育局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我导播现在忙坏了，导播现在要打哪儿呢？化州市委市政府办公室，化州市水务局办公室，水务局河湖谷电话，然后那个镇政府长崎镇政府办公室，然后呢还要给，哎，你好，天河区教育局吗？
1: 是的。
0: 哎，你好，你好，我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刚刚联系那个，咱们局信访那边啊，就是关于昨天我们所反馈的那个同仁实验学校的那个情况，然后呢，有一些具体的情况呢，可能在昨天的这个回复当中没回复清楚，我想具体再核实一下。然后刚刚的信访办那边说要跟科室这边具体沟通一下，再给我们回电，说五分钟，这十五分钟了。他也没回电，没办法，我节目直播不能一直等，所以就打到您这儿来了。
1: 因为现在领导在开会，如果说具体的，您，对，您这边的话，
0: 那个
1: 是要咨询问题还是？
0: 是要咨询问题，因为他说呢，他们信访这边只是负责转半截的情况，他不清楚具体的过程啊，对于事件的调查的过程，所以没办法，这个您看能不能帮我们再记录一下，然后转给具体科室，这样可以吗？因为信访办那边他已经没法回复我了，他说他去联系具体科室跟我们沟通，结果现在也没人理我们。
1: 这样子吧，我想就是了解一下，因为这边是总线，可能具体的情况我看一下是给到科室。
0: 好。
1: 给到哪个科室这样子，好不好？您先说一下具体情况。
0: 就是昨天我们在直播当中连线咱们教育局反馈，这个同仁学校啊，他们有家长跟我们投诉说，班级群里面的家委打着班主任和学校的旗号，每个孩子要收2000块钱，这2000块钱呢包含了一个晚托费用和一个兴趣班的费用。那有家长就质疑说，我们孩子没报兴趣班，怎么还收这个钱？但是别管，反正就是收了。家委会就收了，收完之后呢，这个家长说呢，这不是第一次收了，每个学期都收了，只不过现在他觉得这种经济环境下不行了，扛不住了，才来找我们投诉，因为毕竟孩子还要在那上学嘛，也不想闹翻脸。然后我们昨天就把这个情况跟咱们教育局反馈了，信访那边呢说具体的科室啊再去处理这个事情跟进了，马上在昨天晚上的时候，这个还是很感谢咱们教育局的，就给了一个回复了，就这个钱呢就已经退回去了。但退回去的只是这一个班的情况，我们昨天反映的803班的这个情况，但是据803班家长说，这不是他们班独自一个班级的情况，是整个这个教育集团旗下很多的，包括其他学校，包括其他班级、其他年级，都存在这种情况。家长的意思是这个钱学校收不了，因为辅导费用嘛，兴趣班还有这个晚托，他学校收不了，教育局不让他直接收，所以他就找了个家委的方式去收。昨天咱们教育局给的反馈是说，这个事儿是按照意思啊，反馈的意思就是家委自己干的，学校和老师不知情，群众们接受不了这个说法。要知道一个班涉及到的金额是150,000，一个家委敢私自收150,000还不让老师和学校知情，这就是涉嫌数额巨大的涉嫌违法犯罪行为了。这个锅人家家委愿不愿意背，这可是两回事了。如果说教育局真的经过完整的调查，学校和老师都不知情，那这个事情我们就要转给公安部门了。虽然他未遂，但是可能我们就要转给广州市局了。那如果说你们调查完之后说学校和老师是知情的，那昨天那一份回复，教育局在欺骗群众。所以我们想闹清楚这个事儿，老师和学校到底知不知情，这第一。第二，钱款去向昨天也没回复我们，我们也问了，每个班150,000去哪儿了？都放在家委这儿了吗？我们不信。钱款去哪儿了？虽然退了，但是退之前钱放哪儿了？这都不知道，都没回，就告诉我们说这个事情查实了，然后对家委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没了，这不行啊，群众们不满意，就这个事儿。
1: 哎，主持人你好，就是您这反馈的这个问题可能涉及的面比较广，可能这边我有要跟领导也反映一下情况，然后 就是您说纪委这边昨天也反馈了相关的情况，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我这边也跟他们再去了解一下，他这边能不能说给个全面的回答。
0: 好呀，
1: 好吧，
0: 好呀，感谢您。
1: 啊，
0: 那个纪委那边有我们的联系方式，

0: 我看一眼视频号多少人。哎呀，抖音1.2万，抖音1.2万，然后视频抖音2.5万，视频号1.2万，加一起将近4万人呢，37000人啊，37000人面，我可说了这个事儿，我相信还有不少人在录屏啊等等。明天我们还要连他啊，我们还要连，我看看会不会有一个结果。你知道为什么这个事儿我们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欺骗我们，他们在拿我们当小白当傻子糊弄啊。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
1: 哦，你好。
0: 哎，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接到了咱们化州的一些群众啊打来电话，给贫困户打来电话，跟我们反馈说之前在那个他们是长崎镇的哈，他们之前在这个长崎镇政府您看您接还是跟这个主任让咱们办公室主任接？
1: 你稍等一下。
0: 哎，好好好，
2: 喂。
0: 哎，你好，你好，没事，你别紧张，我们就是来反馈一下问题。
2: 你好，
0: 我们这边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有几个事儿。第一呢，就是长崎镇啊，有一些贫困户、村民打电话找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跟我们反馈说，他们在2019年的时候被长崎镇招去聘请去了，然后呢，做河道清淤的工作。这个工作呢是配合咱们化州市水务局的工作，然后呢当时说好是因为他们是贫困户，所以呢是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一些补贴救助，这个名头请人家去，好事儿，这是一个啊。但是呢2019年到这个2021年的时候呢，这几年都很正常，都很正常，但是从2021年开始就不给他们发工资了，2021年7月一直到2022年年底一分钱没发过。这些村民们呢就投诉信访完回复的函，群众们呢也比较伤心，每一次信访，这些年来好多次了，每一次信访结果都是财政紧张没法给他们。从2022年开始这个事儿就是一直这个说法了，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3年了，还是这个结果。都是贫困户，我们承认这个事儿的初心是好的，但是结果却搞坏了。就这么个事儿。我们刚才啊跟化州市水务局打了电话，水务局说哎呀我们也在沟通，就没了，没办法，只能找到您这儿来，您看能不能帮忙转一下催办一下可以吗？
2: 哦，这样子啊，因为我这个电话呢是市府办的某一个股市，就是负责政务公开这方面的，但是你说这个问题我可以跟我们领导他们说一下。
0: 哎，谢谢，麻烦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就是关于群众。第二个事儿，
2: 就是那个清淤的那个是吧？
0: 哎，对，就是在长崎镇清淤的。这确实是个好事儿。他想着把这个困难群众都聚到一起，给他们点补贴，最后没办好啊。然后第二件事儿就是跟咱们这个政府公开这个事儿有关系了，我们要投诉长崎镇政府办公室啊，他们的公开公示电话是个空号。
2: 哦，你是说长崎他们的那个公开指南上面那个电话吗？
0: 哎，对，那是个空号。我们呢又打给了他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长崎镇的长崎镇政务服务中心说，我们镇办公室就那一个电话，你没打错，你要空号你自己多打几遍试试吧。我多打再多遍它也是空号。
2: 我可以去核实一下这个问题。
0: 对，我把号码也留给您啊，就是那个办公室电话。
2: 说一下。
0: 7862270这个号码。
2: 7862270。
0: 270。哎，对。
2: 哦，好的，这个
0: 谢谢，
2: 我跟长崎那边去核实一下。
0: 麻烦您，好。
2: 因为这个电话确实要保持畅通。
0: 对呀，对呀，啊，麻烦您，这两个事儿，来，导播老师把我的号码留给他，谢谢您。
2: 啊，
0: 好，
2: 谢谢你提醒啊。
0: 哎呀。对，你好啊。
3: 哎，你好，我是开发。
0: 哎哎。

0: 喂
1: 哎，
0: 喂，哎，您
1: 大
0: 说，
1: 嘴办公室，
0: 不好意思，您刚
1: 哎，您说，哎，
0: 刚可能信号不好，您说哪里？
1: 就是刚刚我们那个电视台的直播节目不是打电话来开发区这边吗？经开
0: 哦，
1: 区管
0: 湛
1: 委
0: 江
1: 会这
0: 经
1: 边。
0: 开区是吧？
1: 对对对
0: 哦，麻
1: 对。
0: 烦您啊，哦，您说您说，嗯。
1: 啊，这样子就是我们刚才就接到你们这个电话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已经交办给相关的职能部门了，就是我们区的教育部门。他们呢也第一时间的在跟进处理，很积极的去处理了，啊，可能要稍后我们就会有一个正式的一个处理报告给你们啊，
0: 好呀，好呀，麻烦您
1: 啊，对对，
0: 啊，
1: 哎，
0: 我
1: 对，可能要稍等一下，好吧，
0: 可以啊。
1: 我
0: 您
1: 们已
0: 看，
1: 经在积
0: 您
1: 极的去
0: 方不
1: 处理，
0: 方便加一下我这个号码的微信，或者什么方式能发给我这个回复？
1: 哎，到时候我们教育部门会直接联系您，因为我
0: 啊，
1: 这边
0: 好，
1: 是办公室这边的，
0: 好，好，
1: 啊，
0: 好，
1: 对，
0: 谢谢，谢谢，
1: 啊，
0: 麻
1: 对，
0: 烦您
1: 对对，
0: 啊，给您添麻烦。
1: 啊啊是。啊，
0: 哎，
1: 没有，也感谢你们的一个监督，感谢，非
0: 好，
1: 常感谢。
0: 好，好，
1: 啊，
0: 谢
1: 对
0: 谢，
1: 对对，
0: 哎，好，那先这样，
1: 好，
0: 嗯。
1: 行，我们可能正在起草那个回复意见，好，
0: 哎，
1: 可能
0: 好
1: 要
0: 嘞，
1: 稍等一下。
0: 好嘞，
1: 哎，
0: 好嘞，
1: 对，
0: 嗯，好，谢谢，谢谢，
1: 好嘞，谢谢啊，谢
0: 嗯，
1: 谢您，哎，谢谢您的监督，哎，好，拜拜，哎，好，拜拜。
0: 湛江经开区刚才说的那个临聘老师收不到工资的情况，目前已经有了一个回复电话，这是湛江经开区区委办公室给我们打来的电话，我相信这个钱跑不了，没长腿儿，好不好？啊。别管什么原因吧，可能如果是我们的老听众、老观众，应该知道，湛江，你看什么原因？经开区区委办公室这个这么积极的态度啊！别管什么原因啊，不管过去经历什么，反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是湛江经开区的办公室工作人员非常非常的给力、积极，包括教育局，刚才我们连线对吧？都还是不错的，行吧，各位，今儿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啊。今儿这个保证能有出的内容，而且呢也极其的精彩，我觉得很精彩。虽然我有点累，因为他不接电话，我就得一直说。天河区教育局啊，我们很多观众啊，你看这个唐江他说明天不开工了，继续关注。爆裂蛋蛋说，经开区主动回复可以点赞，你看。然后这个哭泣说明天我就看着看他怎么回复。大力说明天我要准时上课，这个上课就是上听我们节目。小太阳明天继续督办，对，就是大家都在等明天啊，我们也在等，我们等的不是明天，我们等的是今天下午，广州市天河区教育局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回复？今天下午结束之后，我们再等明天上午我们的电话连线。我为什么要告诉他们我要连线呢？就是我也让他们得知道，做点准备，不能一上来懵懵的就，啊，你也不给我准备，你让我直面媒体镜头，我这个紧张怎么样？我得跟他讲好，让他们做好准备，因为任何一个人去接媒体电话都会紧张，那更何况他代表的是他的背后的工作单位，我们理解这个情况，所以提前跟知会一下，大家彼此也给个台阶，啊，我们先把这事做足了。如果真表现不好，那真不怪我们了啊！明天10点钟开始，明天就一个小时投诉版面，这个题留给明天上午第一个题，第一个啊，10点10分开始这个题。
2: 嗱，超哥又讲到装修咧，大家有一样嘢系至惊嘅，
3: 系咩咧？
2: 梗系甲醛啦、
3: 啊。哦，
2: 大家装完之后啊，间屋起码都要放半年先敢住入去，仲要买几下包嗰啲咩炭包啊、咩绿植啊、茶叶啊，散到成间屋好似嗰啲黑色地雷咁样啊。
3: 嗯，
2: 仲要买几部嗰啲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嗰档，电费都蚀埋啊。但系都唔知道吸得干唔干净嘅。最激气嘅就系间间公司都话自己零甲醛。讲就讲到似层层啦，但一问佢攞啲咩报告出嚟咧，就斯斯缩缩。
3: 系咧，嗱，咁如果揾无忧美家去做装修，又点样可以保证到环保呢？同大家倾倾啦。第一咧，材料全部一线大牌嚟嘅，好似立邦啦，或者系多乐士嘅乳胶漆、东方雨虹嘅防水漆、伊零级别嘅环保板材，仲有大自然或者非林格尔地板，每批材料都有质检报告，你可以随时去查，扫个码咧就可以马上 check 到啦。
2: 嗯，听落全部系啲大品牌，点都放心啲啊！喂，咁但系你哋会唔会偷偷地偷龙转凤噶？
3: 嗱，呢样嘢你都可以放心啦，因为无忧美家仲会同各位业主签材料保真协议，里面写得好清楚，假一赔十啊，系白纸黑字全部写入合同里面，唔系斋得个口讲噶。
2: 哇，打一赔十，即系如果俾我 check 到你换咗啲杂牌，咁我咪发达咯。哇，
3: 你又梗系发达啦，咁可能我系执笠添啊。啊，讲笑讲笑，嗱，无忧美家绝对唔允许有咁嘅事情发生嘅，因为材料入场嘅时候，你可以亲自到场验收，一定要对得上型号、品牌、批次先可以允许开工，对唔上嘅就唔俾喐手，退咗佢，换到满意为止。
2: 但系材料好咧，嗰啲施工过程会唔会又搞到超标噶？你又知啦，有好多胶水啊、油漆啊，尤其贴砖嗰阵时啊。
3: 嗯，嗱，你亦都可以放心啦，因为咧第二重咧，亦都会同各位业主签绿色环保协议嘅，就系、是、装修完之后，你可以自己去请第三方权威检测机构上门帮你测甲醛，唔系话无忧美家自己去测，而系你自己去拣嘅独立机构。如果机构出嚟嘅报告真系显示甲醛超标，检测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批，治理费用全部无忧美家帮你俾，而且写入到去合同里面系具备法律效力噶。
2: 哇，超标你都包埋啊！咁计落，我咪又唔使买嗰啲碳包，又唔使买嗰啲咩空气净化器，仲要唔使等半年，我直接搬入去住咪得咯？
3: 冇错冇错，你就可以即刻拎包入住。尤其有细路哥、有孕妇、有长期病患嘅屋企人啦，健康系冇得攞嚟倒噶嘛，亦都冇得攞嚟等噶嘛。因此无忧美家敢于写入去合同嘅承诺里边啦，就系因为所用到嘅所有材料、所有嘅施工工艺咧，都经得起最严苛嘅检验。
2: 嗯，呢句够晒硬净啊，我信你。嗱，各位街坊想睇材料实物，仲想我啲环保协议样板嚟睇下嘅话咧，快啲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做个预约，亲自去展厅验货，摸个闻个，包你放心啊！
4: 北京时间12:00。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6: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3: 下面为您发布南海海况报告。未来24小时，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6至1.4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0.4至1.0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1至0.6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0至1.9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9至1.5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0.5至1.5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6至1.7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0.6至2.0米。未来展望，未来两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10号起，受东北季风和南海低压区共同影响，南海北部海域风浪趋于增大，请注意安全。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5: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16: 数量多少，
15: 根据我国刑法，
17: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4: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8: 对
8: 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8: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9: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4: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连月律师事务所的黄志兴律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黄律师，欢迎您。
1: 哎，大家好，小杨老师好。
0: 黄律师可不是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啊，但是呢今天是第一次我跟黄律师合作，对，我俩算是第一次，所以那个也趁这个机会哈，跟这个正在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您主要受理的一些案件的方向。<笑> 主要是哪些方向？我主要是以刑事诉讼为主啊，包括刑事辩护、刑事控告等等。嗯，刑民交叉等等。嗯，对，那就是刑事方面的哈。那我们今天的热点事件呢，哎，刚好也就是一个刑事的案件哈。那当然了，也提醒各位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微博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在同步的直播当中的。如果有什么问题啊，法律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黄律师的，也提醒大家，此时 此刻呢可以登录我们的各大平台来跟我们进行留言，稍后呢黄律师就会就大家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应。那当然了，想要联系到我们的黄律师呢，也可以哈联系到连月律师事务所，信任创造价值，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连月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资讯，请拨打 020-856-5682。 我看到直播间有人说这个画质好模糊，什么情况？画质模糊吗？还好吧。然后还要看到这个又怎样哈，乐观向上哈，还有这个震惊啊，都来到我们直播间打卡了啊！再一次欢迎各位啊，我们的老朋友、新朋友们都可以来我们的直播间进行打卡。这个问针对相关的问题，稍后我们就会就直播间的留言跟大家进行回应哈。那我们此时此刻呢，先就热点事件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法律的问题啊。关注到近日登上热搜的这样一起事件啊，说这个刚离婚几个月，女子一刀就刚好刺死了前夫。 最后法院为什么会认定是过失杀人呢？具体什么事儿跟大家说一说啊。女子呢随手啊就把一个尖刀给扔出去了，结果呢正中前夫的胸口。 在2025年的5月，河南的一名陈姓的女子在熟食店后厨工作时候呢， 因为嫌水池上的这个木柄尖刀碍事儿，随手呢就拿起刀往冰柜方向扔过去，但没有想到正好就扎中了正在后厨工作的前夫张某的胸部。那两人呢是当年1月份才协议离婚的，但离婚之后呢， 双方仍然在共同的生活啊。事发之后呢，陈某和他人就立即将张某送往医院抢救，但是张某最终因为心脏破裂大失血死亡了。法医认定啊，陈某呢构成了过失致人死亡罪，考虑呢他是如实供述、认罪认罚，是初犯并且积极的送医抢救，一审判处有期徒刑3年2个月。那问题就来了啊，这个很多网友就讨论，你看 扔刀这个行为是故意的吧？那人也死了，最后为什么就是不认定为是故意杀人罪呢？
1: 黄律师，这里面这个案件涉及到确实涉及到刑事责任了，但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说有人死亡了他就一定是一个故意杀人或者是一个故意伤害。我们要结合当事人当时的这个行为，也就是他这么一刀啊，这么是随手扔还是

0: 假装水手扔，其实是有意扔，这里面就涉及到他这种有没有追求这种伤害他人、伤害他这个前夫的这种主观的意图在这里面。
1: 嗯，对。所以就是说，这个我们说故意杀人罪哈，从法律上是怎么定性的呢？
0: 嗯，故意杀人罪，首先你要有这种主观上要有这种伤害他人、杀害他人的意图。
1: 嗯，
0: 然后你实施了这种客观的去伤害他人的这种手段。
1: 嗯，
0: 那么他这里面新闻报道写的只是随手扔
1: 啊，
0: 那这种随手扔还是有意扔，可能要虽然我们觉得很不符合常理，
1: 对
0: 啊，很有这种嫌疑是吧？大家觉得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就是你说这个，就是很多我看到很多网友都在评论嘛，说非常疑惑。毕竟呢，两人是在当年一月份刚协议离婚。然后呢，这个偏偏啊，他这个刺中了前夫哈，这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说以这个随手扔刀的这个行为来掩饰他的故意？
0: 嗯，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坚持这种虽然有这种嫌疑，但我们刑法是一个无罪推定，是吧？我们还是要坚持这种主客观一致。那么现在就客观上造成了他人死亡，那么你主观上怎么样去证明他有这种故意？不管是直接的故意还是间接的故意，那么可能需要根据当时的具体的这种工作场景，包括他个人的这种习惯，你这种往各个往这个方向扔是一个反常的行为，还是说往这个方向扔是一个比较合理的行为？
1: 之前有过类似的扔刀的行为吗？鼻子一生气就开始扔刀，
0: 那个地方就是随便扔，往那个方向扔的，那可能他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过失的没有注意到的。那么如果说这个东西是很不合理的，那么公安机关可能也会根据这种初步的这种嫌疑去进一步的取证做讯问。
1: 嗯，明白了。所以啊，这个故意还杀人还是过失杀人，关键现在结果可能都是一样的，但是前提是他的那个主观啊，就是他在做这个行为的时候到底是否是故意而为之的，这个可能我们从目前有的信息上来看，最少现在哈相关的一些媒体报道都是随手嘛，还是就是随手的这个故意性质就相对来说是非常少的了。那当然了，既然刚刚你看黄律师也给我们分析了，他都是随手了，可能他的故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为什么还要定义为是过失杀人呢？不能直接定义为他是纯属意外吗？是个意外事件吗？
0: 这里面就是有我们所理解的一般的意外的偶然的因素，但法律上的意外事件就是必须是要求说你这个当事人对这个后果是没办法预见到，你在这种主观上是没有过失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案件里面，这个女方她可能不是一种直接故意，但是她对这种扔刀可能会伤害到他人，她还是有一种过失责任在这里面的。
1: 我明白了。所以就是说也不算意外事件，因为扔刀这个行为本身它是有危险性的。
0: 对，
1: 那作为一个成年人，你都可以预知到这个刀扔出去它可能会带来一个危险的后果。
0: 对对，
1: 所以它就是过失，但是不能算是意外。
0: 对，就跟我们高空之物一样。
1: 对，直播间刚好就有人问说高空抛物算不算高空抛物，它这个就不能算是意外事件。
0: 对，高空抛物它现在是已经纳入刑法了，有具体的罪名。对，
1: 就是说因为你看其实在高空抛物的过程当中，其实跟刚刚黄律师说的是一样的，就大家反复的强调高空抛物的危险性，比如说一个苹果一个鸡蛋从多少楼摔下去，它相当于是多大的重量，就是说这个也是希望普及让大家知道这个危险性。当你知道它有危险性，你却故意去做它，哪怕这个行为你本身做这个行为不是为了去伤害某个人，但是本身你就有这个行为的过失成分在里
0: 面。对，你有这种注意谨慎的义务在这里面。
1: 明白哈。那既然他现在是有过失伤人了，一条人命啊，对吧？毕竟他结果是一条人命，最后呢判了3年2个月，大家第一反应是不是说这样的判处是太轻了？就是这种是怎么算的？
0: 这种就是说我们各个罪名它 规定的这种量刑档次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可能过失致人死亡，它是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那么网上一个罪名比较严重一点的是故意伤害。
1: 啊，
0: 如果是故意伤害致人

0: 死亡的，那么他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啊。那么最后最严重的，那当然是故意杀人罪啊。所以他这里面，各个罪名他的量刑的档次，应该是说，根据你的行为的手段啊，不仅仅是根据一个造成的后果，也要看你的手段还有主观的恶意去定刑的。那么如果这个过失啊，致人死亡这个罪名，啊，是没问题的，那么他的量刑就是3年以上起步啊。那么可能考虑到当时他还有送医抢救的一些从轻的情节，
1: 还有如实供述、认罪认罚，
0: 对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就可能是会成为他的这个量刑上的一个判断的依据哈。
0: 对，
1: 那当然呢，现在是一审判处嘛，后续也有可能会这个上诉什么的，也可能会影响相关的一些最终的一个定论的。
0: 对，就看看他被告人有没有上诉，或者说公诉机关有没有觉得量刑轻了，有没有抗诉啊？
1: 就是说他可能还有讨论的空间了哈。
0: 对，
1: 但不管怎么样嘛，我们会持续的关注该起事件的这个后续哈。那朋友们，那针对该起事件哈，你们认为啊，他的这样的一个随手丢刀的行为被定性为是这个过失杀人啊，你怎么看这件事情？欢迎大家呢在评论区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哈。那我们的热点事件就跟大家讨论到这里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黄律师的哈，刚刚我看直播间还有人问我哈，说律师叫什么呀？啊，我们是黄律师哈，可以称为黄律师啊，连岳律师事务所的黄志兴律师。想要联系到我们黄律师咨询问题的，也可以拨打020，我们的856-56282是连岳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那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呢是36237422，36237422，也可以同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接下来是在线接听热线电话的时间，我们一会儿见。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回来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给个说法，我是主持人小杨啊。对，今天来的是王律师啊。我看怎么直播间大家都在问，对，今天是我们连岳律师事务所的黄志兴律师哈。我有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还有人问说这个丢刀有没有视频，这关注点，那大家期待一下吧，好不好？今天下了节目以后呢，就是可以关注到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多平台，好不好？关注到我们账号哈，我们也会发相关的这个内容视频，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然后阿莲说是间接故意，嗯，他这个行为，有算间接故意吗？
0: 有可能，
1: 有可能。
0: 我们只是说觉得，如果是间接故意的话，那他可能是一种故意伤害，然后导致了这种死亡，故意伤害致死，他不可能，可能
1: 故意杀人，
0: 不，对，可能不一定说一下子去到故意杀人那种，可能没那么神准。
1: 但是故意伤害的话，他的这个量刑是不是就可能会比过失伤害杀人更高一些？
0: 对，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话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
1: 哇，那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哈。那所以还是得看后续有没有上诉啊，包括有没有补充材料哈，要看现场的一个具体的资料啊，证据。然后还有人问说，九三说意思是飞刀没有危险性，是有危险性的呀。刚刚黄律师已经跟大家科普了，之所以定他这个过失杀人，没有算这个是一个纯粹的意外事件，就是因为他还是有过失的。
0: 对，就是因为飞刀有危险性，
1: 他明明知道有危险性，他还做，所以他就没有尽到他自己的义务，这就是他的过失。如果说真的一点过失都没有是吧，然后一点危险性都没有，那可能他就不用坐牢了，
0: 那就是意外事件。
1: 对，意外事件他就不用坐牢了嘛， 对吧。然后大地哥说肯定会再审，二审改判概率很大。这不知道，这个不知道。
0: 好像这个案例已经生效了，是裁判文书网上的案例。
1: 哦，对，这哦，那是2025年5月份的事儿。 不知道是，那可能如果已经生效了的话，那基本上这就是一个定论的了，对吧？那有没有上诉这个后续，可能我们也要再看一看哈，具体的一个结果。然后华军说，想咨询一下农村旧房屋拆除复垦证，您这个说的不太清晰啊，朋友。如果你想要咨询没有问题，那尽量我们把这个事情把它说的完整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黄律师才能就你的提问跟你进行解答，好不好？那我们先来接听我们的第一个电话哈。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进行留言。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请问您贵姓？
3: 两个姓王。
1: 王先生遇到什么问题？
3: 我不是和前妻在2020年的1月份离婚了嘛，在离婚之前，孩子户口已经在我们老家已经上完了。离婚的时候，而且判决书上也写了在这个孩子户口以上，也写了这个孩子的这个名字。完了，离婚以后呢，这个前妻没有去我们老家去迁出这个孩子的这个户口，又重新这个去他们当地派出所。给派出所说是我说他是那个未婚生子
1: 哦，
3: 就完了，又在他们当地派出所又给孩子又重新上了个户口，上的户口又把孩子这个身份证号呀、名字呀、姓全部都改了。
1: 哎呦，把这个姓改的跟女方姓了是吗？
3: 对对对对。
1: 哦，然后那您呢？您现在诉求是什么呀？
3: 我诉求就是说把我这个姓跟名给。改回来，因为法院已经判了嘛，判决书上已经也有嘛。
1: 判决书上判的是小孩归母亲，那您认为小孩必须要跟您姓是吗？
3: 对，因为这个我们离婚之前判决之前，这个孩子户口已经上完了嘛，判决书上已经写了这个小孩的这个
1: 我明白
3: 名字吧？
1: 我明白，就是小孩已经是这个当时你们离婚的时候，这个小孩在户口上就是跟您姓的。现在离婚之后了，
3: 对对，
1: 这个您的妻子把他的姓改了，您认为这个不合适？您认为这个小孩始终应该跟你姓，为什么呀？
3: 我也不是说这个孩子始终和我姓，或者是和母亲姓，因为我们这个之前在法院已经都双方都确认了，确认也就是确认了。这个东西你不能说
1: 确认离婚了是吧？
3: 对，也确认离婚了，也确认这个孩子户口以上了，孩子这个名字什么都确认了。你不能说你离婚了，你就把孩子这个姓跟名改了，那我的合法这个权益是谁来给我保护呢？是吧？
1: 您认为什么是您的合法权益？
3: 我认为是当时是因为按照这个法律法规，离婚之前这个孩子这个姓名啊全部。定好了的话，离婚以后他单方改姓的话，需要我本人到这个当地派出所签字确认才可以改，他单方面是改不了的。
1: 嗯，
3: 因为他这个主要是骗取的，知道吧？这个他这个户口本属于骗子的，他
1: 明白？
3: 去他去当地派出所是说他是
1: 未婚生子，您刚刚已经说过了。
3: 对对对。
1: 那您的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诉求就是要求这个，当地派出所把他这个户口给他，注销掉，哎，完了，让前妻，上孩子这个户口所在地，把这个户口去迁出来，
1: 然后呢，用原来的姓氏，就是跟您的姓，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哦，好，那就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看父母离婚了，孩子呢现在已经明确的啊判给母亲抚养啊，那作为母亲哈，他能不能没有经过现在这个父亲打电话过来了啊，没有经过孩子父亲的同意，单方面给这个成年的孩子去改名改姓呢？这个作为母亲有没有这个权利？
0: 那据我了解啊，你这种父母单方去更改这个小孩的姓氏，这个是要父母双方同意的，一方单方的话要经过法院判决的。
1: 哦，
0: 啊，一般是这样的。那这个黄先生是吧？
3: 对对对，
0: 问一下你这个，你前妻是离婚多久之后去改名的？他为什么要改这个名字，改这个姓氏啊？
3: 具体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我们离婚以后，这个孩子也不让我看，我也不让我看。完了，我们是2020年1月30号，离的婚。他这个名字大概是三四月份，就是2020年的三四月份给孩子改的名和姓。
1: 然后你今年才发现，6年以后才发现。
3: 对，因为我去当地派出所去查询这个孩子的这个 户籍信息啊，人家也不给我查，所以说我自己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去查。
1: 那你今天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突然发现的呢？
3: 是我们当地这个教育局给我打的电话，给我还有当地当地的教育局去找到当地就派出所，完了说我这个孩子为什么七八岁了，为什么还没有上学啊？从这个全国这个教育系统查的话，没有这个孩子的任何这个
1: 教育的。孩子现在还没有上学啊？现在小孩多大了？
3: 小孩现在上学了，上学了，但是他把名字跟身份证号全部都改了，我这边是查不到吧？等于说我这边这个
1: 就查到你原本那个身份的小孩没上学，你才发现这个事儿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哎，好，针对这个刚刚说这个改姓的这个问题，我们直播间也有人问哈，说随便逛逛说成年了自己改还不行吗？然后还有这个 CCD 也说成年的还要经过父母同意吗？然后包括还有这个什么老腊肉说啥都可以改，身份证号不可以。这个改这个可能大家还是会比较关心哈，是随任何时刻都需要父母同意吗？
0: 成年后是可以自己改的，对，小孩自己可以决定的。
1: 就是成年之前是必须要父母双方。那针对这个情况，刚刚说的就是，那现在这有第二个户口了哈，然后这个父亲是希望他能够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那您听这还有什么需要我们这王先生补充的细节吗？
0: 王先生，你可能前期为什么就是要去给小孩再重新注册一个户口？是不是你这边他这边要小孩要上学，你这边不配合他，还是说或者说是不是你没按时支付这个小孩子的抚养费？这个你们之间的这个小孩的问题是要你们父母去处理协商好的。
1: 之前有没有这种类似的情况？你的抚养费一直都按时给的吗？
3: 抚养费在我们判决的时候，这个法院事实我也给您发过去了，这个一次性就判来了，我该付的抚养费全部都付了。
1: 这抚养费是一次性的吗？判决是？
3: 对对，因为当时判决的时候有一些我婚前个人的一些财产，完了
1: 那些是财产，那个抚养费跟那些分财产没关系哦。
3: 是财产，当时是这个钱需要前期法院当时是说需要前期退还给我的，最后我经过我们协商说这个就不需要退了，就到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抚养费了。
1: 那有写吗？有在这个调解书上面也写了是吧？
3: 写了
1: 当成抚养费来。
3: 对对对对，写了。
0: 只是提醒你，就是说小孩这边有没有一些需求是父母是女方那边需要你配合的，然后由于你没去配合，没主动积极的去处理小孩的事情，然后他只能去给小孩再弄一个户口。这个你们之间小孩子的一些日常的需求可能你要去跟女方去沟通。那至于说这个改姓的事情，我感觉这里面小孩子现在多了一个身份证，多了一个户口，多少是有点违规不合法的。你这个可能你要跟女方去协商沟通好，那么如果实在协商不了好，你可以就这个事情向公安机关去反映的，因为这个确实是不合规的，
1: 是违法的哈。好，我们假设哈，因为我们现在呢其实是不知道具体的情况的哈。我们假设现在我们投诉人所说的是属实的，那这样的一个目前面对的小孩面对的一个结果是，原本已经有一个合法的户口了，后面呢又通过另外一套材料办了第二个户口，这就好像看起来就不是简单的改名字了哈。那这种行为，如果公安机关他发现了这种重复的户口之后，正常来说他应该是怎么样处理的？
0: 正常来讲，我觉得是后面注销的，就是女方提交一些不合规、不真实的资料注销的这个身份，是要注销的。可能女方还会有一些责任啊。
1: 对，那你看我们这个王先生，您是找过公安对吧？
3: 对，我两个月之前已经把我所有的材料都交给这个当地公安机关了。
1: 公安那边是怎么回应的呢？
3: 公安机关反正我也打电话也联系了，反正这个有七八次吧，我本人现场也去了有两三次，他反正老是说推诿，说老师说在那个调查，他当时是当地公安机关是当时是怀疑我这个医学证明这个真伪，完了这个当地公安机关也向我们户口所在地这个公安机关以及这个妇幼保健院以及发这个公函 去调查这个事儿，我们当地那边也给他回函了，也说也都说我这个证是合法合规，就办的没有任何问题。
1: 好的，好，那现在呢，就是王先生遇到的事情，就是已经多次要求注销原本虚假的第二户口了。

0: 但是呢，派出所迟迟不回应，他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正式的，比如说用什么形式正式的去申请调查，又或者说是公安机关长期不作为，他能不能申请复议或者是起诉什么的？因为刚才王先生提到说，
1: 公安机关就是觉得他的那个出生证明的真伪有问题，发函去问了。那么如果他有发函去问的话，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有在处理，可能是进展还没有，王先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追问顾问，去跟进，包括教育局那边什么时候联系你的，我觉得你也可以跟教育局那边反映一下，就是说，
0: 但是呢，派出所迟迟不回应，他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去正式的，比如说用什么形式正式的去申请调查，又或者说是公安机关长期不作为，他能不能申请复议或者是起诉什么的？
1: 因为刚才王先生提到说，公安机关就是觉得他的那个出生证明的真伪有问题，发函去问了。那么如果他有发函去问的话，我感觉这个事情是有在处理，可能是进展还没有，王先生可能要进一步的去追问顾问，去跟进，包括教育局那边什么时候联系您的那个教育局那边，你也可以把您的所有材料就是提交给他嘛，主张说这个小孩用了一个就是通过一个非正常的程序拿到了另外一个虚假的户口，假设您说的是属实的，那他可能有可能会被定性为是虚假的嘛，因为材料如果都是不合规的，那肯定就是虚假的了，那要求他恢复到原来的一个户口，然后不影响他的这个读书，我觉得这个教育局这个方向您可以尝试。然后同时这
0: 那是他应该做的做的义务，你也是有权利要的。所以您现在就是说告诉他，材料你是不是受理啦？那你给我一个回复。如果他说啊，我们还在审理当中，暂时给不了回复，那您就去问一问具体时间是什么时候。如果他给你承诺说，比如说啊，15天15个工作日哈、啊，或者说1个月哈、啊，怎么样的，那你就记下来，然后到了以后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还不作为，您就可以以他不作为的方式向他的上级部门去进行起诉啊、复议啊，但前提你得有材料啊。你不能说啊，他给我打电话说，打电话这个不算是证据的啊，他一定要给你一个纸质的回复。您现在下了节目，您就可以去要求他去给到，好不好？然后后续如果他有其他的这个进一步的行为，可以参考刚刚我们黄律师说的这个方式，多方维权。那最后可能就考虑到这个起诉了。他这个起诉有用吗？如果走这个民事起诉，
1: 我觉得刚才有个网友留言说，如果对孩子有利也可以考虑让一步、
0: 啊、
1: 我觉得这个是不可以的、啊、
0: 不可以的，
1: 两个身份我觉得这是不合规的。
0: 这本来这一个人怎么能有两个身份证呢、嗯、对吧？
1: 可能你还是要先跟女方那边再协商，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好。因为这里面如果是两个身份证的话，那可能这个女方涉及到一些违法的责任。
0: 嗯，对，是的。刚刚随便逛逛也问了，这里面可不可能涉嫌到伪造国家机关证件？
1: 对，所以就说这个是不合法的嘛，这个你要先跟女方
0: 有可能吗
1: 协商处理好、那就看他提交了一些什么。
0: 如果他这个资料是虚假的、
1: 对，
0: 那可能现在拿到的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是对不合法的了。对，那这个设计的性质就不仅仅是只是改了个名字那么简单了。
1: 这种违法责任可能如果就像网友留言说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啊，涉及的话可能要进一步追究刑事责任，
0: 那就可能是要坐牢的了。
1: 对对对，这个要跟女方协商妥善处理好。
0: 对，哦对，这是第三个方向。如果说哈，您可以就是跟女方去协商，然后呢双方协商通过了，对吧？和平协商嘛，协商完了以后直接去把小孩的这个违法的这个户口给他注销了，小孩继续沿用一个合法的，不管是什么名字，这个都是你俩可以协商的，关键是要合法。那这个形式你也可以跟女方去沟通一下，又告诉他现在可能是涉及到违法了，一旦您用相关的就是你有相关的材料能够证明啊，然后提交上去，对于女方来说可能要她要涉及到坐牢，这个如果她知道的话也许她自己也会考虑一下。王先生，
2: 嗯，行，好的，
0: 对，你要清楚。

0: 这一点啊，就是您刚刚你看直播间的朋友也已经跟你说了，如果您刚刚说的是属实的，您的妻子可能涉嫌到啊这样的一个违法，甚至要坐牢，您跟您的妻子也告知一下，如果他不及时的修复他的这个违法行为，那接下来他面临的这个处罚可能是他不能够承受的。
1: 妻子，我们现在应该也不好联系，因为他也把我微信啊、电话都拉黑了。这个就是考虑嘛，这个方向您考虑嘛。那您要是继续这样子坚持投诉的话，那就这他也可能会面临，那就是可能是第三方去跟他进行协商嘛，公安或者说其他部门去跟他协商嘛。如果他坚持，然后坚持违法的行为，那他付出的代价可能相对来说是比较大，就是我们告诉你会有可能会有这样的后果。
0: 哦，对，然后您现在可以多方，就是像刚刚黄律师给您的建议，咱们先操作，后续有问题再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2: 那您看后续是不行，我给您打电话，还是说您跟当地派出所沟通一下？
0: 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留言，后续有任何的这个进展或者问题，或者是可以联系到我们黄律师所在的联越律师事务所的联系方式啊，记一下02085652822，好不好？好，我们帮您接出去了啊。
3: 直播间大家的留言，这个朝花夕拾说把小孩的户口迁走需要对方同意吗？迁走需要对方同意吗？指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需要户主同意吗？需要吗？
4: 这肯定要户主配合。
3: 要户要户主配合，尤其是刚刚说了，这个小孩如果没成年，好像是8，好像有8周岁这个界限吧，反正就不管怎么样，就小孩没成年之前啊，这个双方父母哪怕他离婚了啊，双方父母对这个小孩的这个姓名啊，还是需要双方去协商的啊，不能是哪一方单独去决定的。那8岁之后好像就要征询小孩的一些建议了。所以说肯定不管什么情况都不能是有一方单独决定的，那小孩成年了，像我们现在成年了，想改名字，那就是我们自己可以决定的啊。
0: 也不严重，可以判缓刑罚钱，不用进去做，这不是不能这么说吧？不能说缓刑就不严重吗？
3: 他觉得不严重而已，很多人觉得很大影响。而对他会进入你的档案的，你是违法了。你看，你要是正常来说，你小的那种行为，他可能都不能定性为是刑事啊，你可能就是治安啊、处罚呀这些一些简单的小处罚是吧？但你一旦涉及到刑事了，你的这个违法性质，哪怕你不坐牢，你这个违法的定性就不一样了。
0: 对，而且缓刑也是自由受限的。
3: 嗯，对啊，
0: 外出要报备的。
3: 对啊，
0: 对对。
3: 所以不能这么简单的说不严重啊，朋友。那就好说，黄律师，我想问一下，就像他们女方单独说，这个私自把户口改了，他们户籍那边有没有责任？你指的是改户籍的那一方吗？就改名字的那一方吗？改名字涉及到户籍吗？是派出所那边吧？
0: 嗯，
3: 是吧？ 因为他离婚的时候，他好像已经把户籍就分开了，就分开户籍这个行为可是本来就已经不涉及到讨论范围了。关键呢，现在王先生想要去投诉的也是他改名字这件事情。那当然了，就是他改名字，他还不是单单的改名字，还是直接伪造了一个户口啊。当然，这个伪造是投诉人说的啊，我们也没有核实啊，暂时不知道。假设他说的是属实的，那我们就讨论的不仅仅是他改名字，而且是他通过伪造证件。
4: 去改了一个去打了一个新的违法的户口来改名字，那这个就有点离谱了，朋友们，是吧？哦，我看到还有好多朋友在留言，我们一会儿再看你们的留言啊，大家可以持续给我们留言，我们一会儿每条都会看的。我们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4: 哎，
5: 请问您贵姓？
4: 我姓梁。
5: 梁小姐，遇到什么问题？
4: 对对对，是这样的。 我想就是我要投诉那个大湾区城建局那个执法部门，他们长期就是不作为嘛，就是老是推脱嘛，就几个月下来，我投诉的问题一直停在那没有处理。什么事情遇到了？就是我们是自建房嘛，然后我房屋旁边是有一面那个山体墙的，然后那山体墙也存在有一定的那个地质问题。 然后那山体墙，就是上方的边缘那里，就是楼上的屋主，他把它飘了1.3米这样的一个悬梁，
3: 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
0: 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
3: 架出来一块悬梁，
0: 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
3: 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出来架出来一块悬梁，就是架
0: 但是剑突出来了一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然后我们已经四月份的时候就跟那个城建局反映这个问题，然后他当初也派了几个部门过来，他们那时候一看就大家都觉得是违建嘛，就当违建来一直在调查。然后呢，大家指的是谁？
3: 就是那个自然分局，就是所谓的国土局嘛，然后还有那个大湾那个澳头街道办，街道办也出了是吧？街道办那对啊，那找到街道办了，然后呢，国土资源局这边也给到了一个认定吗？认定违建吗？他没有，还没有认定违建，他现在就说因为要查。
0: 对，他还没有查到说那个楼上房屋他那个权属性，不知道他是哪一年建设的。他又说如果他按照那个什么广东省城乡规划条例，如果在历史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违建这个说法的，
3: 历史遗留问题。
0: 对的，然后他说就要通过测绘院这边去做测绘，然后才查到那个楼上的那个建造年限还有那个权属问题。嗯，
3: 但是这个策划报告一直还没有出来，他又没有，所以没有给我个明确答复，到底属不属于违建？那他现在在等什么呢？是在等检测，还是在等？
0: 对，在等这个检测报告。
3: 哦，在等检测报告，就已经检测，已经有介入检测了，是吧？
0: 对，
3: 检测它的危险性大不大，是吧？
0: 不是，他只是没有检测这个危险性哦，他只是说对楼上那个房属做检测，就是要鉴定这个房屋是哪一年建的，它的权属人是谁。
3: 嗯，因为他一直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指的就是说对方就是说要先鉴定它是哪一年测的，因为现在找不到房东了，那这是自建房是吧？
0: 对对对。
3: 啊，找不到房东了就没有办法证明它是哪一年建的，没有办法证明哪一年建的，那就不知道它是老的历史遗留问题啊，还是说能够确认为它是违建，对吧？
0: 对对对对。
3: 啊，那现在人也联系不上，然后正在等这个结果，那您的诉求是什么？
0: 我就想他们尽快把这个
3: 这个安全隐患给处理嘛，因为他们一直没有做任何的措施。现在有没有遇到过哈？因为最近下雨也比较多哈，有没有遇到过一些比较看起来会比较有危险的一些事情呢？
0: 就会有，经常还是有那个小石块掉落，还没有，目前来说还没有大石块，大石块是遇到过一次，但是经常会有一些小石块掉下来。嗯，
3: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想问问黄律师哈，你看 有关部门已经介入了，包括他拍的这个照片哈，就是那个凸出来那一块啊，它下面那个钢筋现在是清晰可见的，都已经能看到里面的钢筋了。那所以说这种已经外露的看似是安全隐患哈，能不能暂时因为找不到业主，所以就一直去等待去不处理？
1: 嗯，
3: 如果说假设哈，我们的这个梁小姐说的是属实的，就这样的一个处理形式，就是说它合规合流程吗？
1: 嗯，我感觉现在行政部门也是有在处理，包括他说的在测绘啊，包括可能是不是因为找不到这个业主产权人，没法做进一步的处理。
3: 嗯，
1: 因为你如果是拆除这个悬梁的话，如果它跟房屋的主体结构是连在一起的，那它可能不是简单拆除，
3: 只能拆。哦，对
1: 对，如果是简单 独立的可能这个行政这个城建局行政部门还好处理一点，那如果你涉及到跟这个房屋是结构连在一起的，要整个房屋进行加固的，那它这个法律程序可能也会比较久。
3: 哦哦，那有一个问题哈，你老旧建筑它存在安全隐患哈，跟它有没有鉴定是不是违建，我觉得这个算是一回事吗？就是说即便最终就确认了啊，这个时间啊，确实是以前的老旧问题，那政府就没有安全监管或者应急处置的一个职责吗？
0: 对，这个是有的，就是说你这个已经造成了一定的这种危房的性质了，
1: 嗯，
0: 有这种对公共安全造成隐患了，那么行政职能部门是要及时的啊，依法的进行查处。但是这个除了及时也要依法，他可能就算是行政机关要自己去强制拆除的话，他可能那个流程那个法律程序，比如说他要先公告啊，要等看看有没有这个业主出来提议复议，然后他才能公告期满，符合这些期限的这个规定之后，他才能自行才能强制拆除。
1: 对，明白了。所以哈，这个梁小姐哈，您看刚刚您说了，因为政府部门他确实有介入，他也有去过现场看啊，就不是说咱完全不管了，而且您甚至都说他已经进行过测绘了。可能呢这个时间啊，本身这个事情啊，他可能是需要一点工作时间的啊。不，这大概是什么时候投诉的，您跟我说一下。
3: 我是4月2号，
1: 4月2号期间是吧？然后他什么时候检测的？
3: 7月30号。
1: OK， 7月30号，那也就是8月，那现在就是过去了一个月啊，就是现在单单因为他过去了一个月哈，就认定为他是行政不作为，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0: 嗯，我觉得这可能还是不太明显，因为已经在测绘了，因为这种测绘也好，鉴定也好，它本身这个流程比较慢，期限会比较长。
1: 嗯，包括它还可能就是说接下来它甚至还要公示什么的一系列的这个事情哈。但是呢，我作为就是站在您的角度，我完全能够体会哈您现在的这种感受，那肯定很担心危险呢。所以呢，一方面哈，就您是作为当事人嘛，对吧？就咱对自己的安全肯定是要负责的，所以我建议啊，您除了这个等待以外，你也要随时跟进。像刚刚黄律师说的，你要去问他到哪一步了，对吧？我可以等，但是我不能就是我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不能一直等，对吧？你大概跟我说现在进展到哪一步，接下来我该怎么走，然后也是像上一个投诉一样，他的所有的这个所有的流程啊，您是可以留痕的，就是要求对方去给到你，比如说我们正在处理，我们已经受理啊，或者说目前到哪一步的这个纸质的回复。然后其次第二点，您可以同步提一个应急处置的一个需求，就是您可以要求对方，就是说他违不违建哈，或者说他到底哪一部分接下来怎么着是一回事儿，当下这个安全是否可以确保我的安全，如果不能确保我的安全，有没有一些应急举措，这是两个方向可以同步走的，对吧？
0: 对，
3: 我有提过。可是他一直说这个不是他们的，
1: 所以要纸质的，要纸质，不是他的受理范围，你让他给到你一个纸质的，你让他给你一个回复，说好，你比如说我提应急处置，然后我说我有应急处置的需求，我甚至可以写给他，因为你现在已经联系到这个部门了，你知道他在什么地方，那你就写一个纸质的，我要求啊年久失修，然后拍你这些照片视频，你说甚至大块脱落，我认为他对我们的安全隐患造成了就是造成了影响，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先给我们进行应急处置。好，那你给他了，然后他给你一个回复说啊这个不属于我们管，你拿到这个回复了，你就可以向他的这个上级部门去反映，甚至是啊，因为他不受理，我甚至可以找其他的部门去受理啊。你看这个部门不管我了，那我找12345问问哪个部门该管啊？最少我手上拿的有资料，而不是他随口一句，啊，我管不了，那我拿什么资料去找其他的部门呢？或者说我怎么样投诉他？我认为他的这个认定不合理呢？是不是？我跟他的上级怎么说呢？他那天给我打电话，你甚至不知道给你打电话的是谁，但是这个部门盖了公章了，他说不能处理，我认为不合理，我向他的上一级部门，我最少有个证据。
3: 哦，明白，
1: 对不对？对吧？我们先试一试，这两步可以同步走，好不好？
3: 好的。
1: 哎，好，有什么问题再给我们打电话。
3: 嗯，好，谢谢。
1: 好，不客气啊，把你接出去。
3: 嗯。
1: 所以就是这个事儿，也想问问黄律师哈。你看，我们其实后台有很多投诉，都好像遇到过类似的，就是说，我好像投诉了，我等的时间很多，但是我好像又没有留下一些相关的证据哈。所以这个它应该算是一种程序上的一种这种不了解还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一些建议或者提示给到我们的投诉人？
0: 对，很多这种向行政机关去反映这个问题。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行政部门不受理啊，或者说这个事情是他在踢皮球推诿。那么很多时候确实行政部门他觉得这个东西 不属于他的受理范围，他会口头一个答复。
1: 哦，
0: 但是这种口头答复呢，如果是正规的话，

0: 回复？
1: 这种网页上是一二三四五给你的回复，但是他一二三四五他可能会把你这个诉求转到相应的职能部门，由相应的部门来进行答复。
0: 嗯
1: 啊，这个还是要去跟相应的职能部门去不断的跟进催办。
0: 对，还是那个更直接一些哈，就供大家参考吧。如果刚好有朋友遇到这样的问题，是供你们参考的。马上来接听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好，
0: 请问您贵姓？
2: 我姓薛。
0: 好，薛女士遇到什么问题？
2: 我是在中国黄金买了一个钻戒，然后当时他盖了公章说满五年全额回收，
0: 就是让你免费戴五年。
2: 对对对，到五年之后他盖了公章说五年回收可以。
0: 多少钱的钻戒啊？
2: 6万。
0: 哦，买了6万块钱的钻戒。这是说满五年回收这个事儿是针对您个人，还是说这个店铺已经是经常做这样的行为了？
2: 经常做这个电行为。今天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给我打了电话，他说他们收到的起诉是20多，那个投诉20多起。
0: 哦，都是类似的，就是中国黄金啊，给你们承诺了，只要你在我店里买，你先交钱，然后五年以后你把东西拿回来，我就原就是多少钱买的，我多少钱退给你。
2: 是的。
0: 你之前有退换过吗？有收到过这种钱吗？
2: 有，就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刚开始买个1000多2000块钱，然后东西越买越大，
0: 就是1-2000块钱的，然后他也给你写满五年，然后回收，然后 你还真的去给他过，然后拿到过回收的钱。
2: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但是这一回就拿不到了，那他给出什么理由呢？
2: 给出的理由就是说换了法人。
0: 换了法人？中国黄金换了法人，
2: 就是、
0: 还是说那个店铺换了法人？
2: 店铺的那个营业执照更变了。
0: 哦，然后呢？
2: 然后就说不给换啦、
0: 啊。就不给换？
2: 不给换钱啦、啊、对。
0: 找过什么部门吗？
2: 报了警，警察就说不属于那个消费者这边的话，就是叫我打那个12345，或者是跟向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这样子。
0: 哦，好，那我们来问问啊，这个你看这他也给我们提交了证据哈，就是白纸黑字啊，这个写着五年，满五年才回收是吧？这种回收的承诺他到底有没有法律效应呢？
1: 这种我觉得在法律上是有效的，是双方的合同的明确约定，他没有违反这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的话啊，而且这个薛小姐也说了，之前已经退过几次了，是吧？让她回收。
0: 你之前有退过是吧？成功退过。
2: 我退过，然后退过的话，元旦给她收走了，但是她有那个退过的那个
0: 记录，
2: 负数的，对，有那个单子。
0: 她是原额给，就是原渠道给你退回来了，就付的是中国黄金，付给中国黄金，然后中国黄金再给你退钱，有这样的记录。
2: 有这样的保证单，然后我有拍照留存。
0: 就是他是什么形式退给你的？
2: 他是直接就是我发个二维码到他那个，就是像他那个有个中国黄金的那个微信号，然后我就把二维码发过去，然后他那个二维码付给我。
0: 我知道他是个人付给你的还是公司，你没太注意。
2: 个人，
0: 是个人呐、啊。
2: 没有，我查了那个微信的流水，然后打了那个有带公章的，是个人。
0: 这个到底是中国黄金啊，这个企业的行为，还是说某一个店铺，或者说这是个人行为
1: 承包出去的，是不是？
0: 对，这个就很难界定啊。那你说现在咋整呢？
1: 所以薛小姐，你首先要确定你这个付款啊，你这个单据上的章，这个店的章是对应的企业主体、营业主体是哪一个？然后我才能去针对性的对这个企业去提你的诉求，包括你付款付到哪个账户，是不是公账收的还是个人收的，然后给你退款。
2: 公账收的。
1: 那退款的。
2: 对。
0: 退款呢？退款也是公账退的吗？
2: 不是，付款方是我只能看到付款方，就是那个名字，那个看起来
0: 是一个个人的名字是吧？
2: 对对对对、
0: 啊、而且他这个满五年才回收上面的盖章，我现在看到他都不是中国黄金的盖章，他写的是什么广州市花都区啊34号，这个盖章上面就写了个地址，他甚至没有写是什么公司，他就是一个盖章。
2: 不是，那个稍等一下，那个主持人，旁边一点，旁边有一个中国黄金集团，你那个

0: 旁边还有个公章，是中国黄金的盖章。哦，就有过中国黄金的盖章。有，卖五年全回收。那你去找过中国黄金没有啊？
1: 找过了。
0: 中国黄金怎么说？他说是那个营业执照换了，那个不是一个老板，跟不是一个老板有什么关系？那就是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中国黄金这个企业他是认为这是
1: 这个个人的，就是营业，就是这个等于说是下面或者说不是直属的，就是下面的公司自己个人的行为，那他们换了可能就不给你对了，但是跟我们企业是没关系的。对，有这种可能性。对，有这个可能性。
0: 那现在怎么维权呢？
1: 所以现在就是要确定，就是说确定你的交易的主体是谁。如果说因为满五年才回收这个 跟中国黄金这个章是哪个在先哪个在后，也不好说。如果你是说前面的是中国黄金的章，
0: 他说上面可能有一个看不太清的。
2: 有一个中国黄金集团营销有限公司的那个中国有盖章是写了，
0: 那个章到底是属于他们的这个门店自己的，还是说属于企业的？现在也很难，
1: 这个是后盖上去的，
0: 对，后盖上去的，
1: 只是说维修，
0: 当时是直接买完付完钱，那个
1: 没关系哈，这个东西没关系哈，到底是找门店找原经营公司还是找中国黄金方，这三方呢现在是就是比较模糊的，因为你也尝试找过中国黄金了嘛，可能他就是存在他的刚刚的回复有点模，就是模棱两可，所以现在的话我作为我们这个投诉人哈，您觉得是可能如此复杂的话，是不是走民诉会更加好一些？
0: 这样可以多方判断吗？对，最后没办法的话，只能是到法庭上讲这个证据，讲法律。对，因为你这个涉及到三方啊，您作为就是我觉得就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我怎么证明当时跟我签的到底是谁呢？对吧？我只看到了人，我哪知道这个人背后到底是中国黄金还是这个公司还是这个门店？ 你让我来判断其实是很难的，对吧？你让我们普通消费者来判断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我们提交到法院，法院其实它是有这个权利和有这个能力可以去查清的，所以就最后就建议您啊，因为这个民事起诉它也是需要一定的审理时间的哈，所以我们建议啊，如果您这个比较着急，你看6万块钱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哈，可以同步的先把起诉先起来，把这个材料先提交上去，因为它光受理可能就要好几个月，好不好？然后同步像刚刚说的这个 市场啊，市场监管这些，这都也可以考虑。
1: 对，
0: 啊，这个就供您参考吧哈，两步行政跟我们的这个民事起诉可以同步一起走，后续有问题可以再跟我们联系，好不好？时间原因就帮您接出去了啊。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给个说法的全部内容，谢谢我们黄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给我们的解答，谢谢您。好，我们欢迎您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1: 下次再跟下次再过来跟小杨老师搭档。
0: 好，
1: 非常高兴。
3: 好的，我们下期再会啦，拜拜。咁啊，超哥继续翻嚟啦。咁啊，而家咧，好似讲亲都要嗰啲咩智能家居啊，即系乜都要声控嘅，即系话开灯、开窗帮我打开窗帘，甚至乎连个马桶盖啊都可以自己打开嘅。嗱，我有个朋友咧，半夜嗌开灯嗌到把声沙晒眼灯都唔着啊。 最后都要自己死死地气，起身摸黑佢揿掣，仲要嘈醒晒全家人，唉，真系火都嚟埋啊！仲有啊，佢买咗个咩语音助手啊，成日自己乱揿答嘅，我讲啲嘢佢识别唔到，佢讲啲咩嘢我又唔知，佢做乜嘢，就好似我叫佢打开个饭煲煮饭，佢同我开咗部电视机，吓到我咩咁啊，真系。
4: 可能你嗌得太温柔啊，你试下大声啲叫。
3: 大佬开灯啊，
4: 可能咁先得嘅。唔系啊嘛，我仲要叫佢大佬。讲笑讲笑，嗱，所以真正嘅智慧咧，唔系话斋堆电子产品，而系要主动照顾屋企人啊嘛，唔需要等你出声嘅，佢已经咧识做噶啦。
3: 即系话佢好似读心术咁样，知道你想点系咪？
4: 但系又唔需要话完全读心，系靠感应器同埋预设逻辑。例如感应夜灯啦，好似老人家夜晚起身咁，只脚一落地啫，盏灯就着啦。
3: 光线柔和，唔会刺眼，亦都唔使开咗灯之后令到老人家瞓唔翻啊嘛。仲有就系防滑波度啊，佢卫生间条路冇上下高低差，出入嘅时候就唔使就住就住惊跌亲啦。哦，咁如果系老人家一个人住咧，佢跌亲点算啊？好似我阿妈咁，而家一个人住咧，我成日心挂挂佢噶。
4: 哦，咁你就可以加装翻一个咧跌亲嘅监测摄像头啦。 佢唔系一个普通cam嚟嘅，系有AI算法，一检测到异常跌低就会自动报警啦，发送去到你手机里边啦，同时会发埋俾咧紧急联系人，即使你平时翻紧工出紧差都好，都会第一时间收到，唔会错过最佳嘅处理时间。
3: 呢个真系救命神器啊，一定要装翻个啦。
4: 系啊，嗱，仲有如果屋企有细路仔嘅话咧，呢个圆弧角又有用啦，仲有智能插座，可以设定定时断电，就唔使惊。

0: 细路仔乱咁插嚟插去啲电掣同埋电器啊嘛。嗱，仲有全屋智能马桶咧，亦都有座圈加热啦、暖风控干、自动冲水，冬天又唔使坐落去冻 pat pat， 夏天又有凉风吹，几舒服啊！净水系统直接出直饮水啊，煮饭啦、煲汤啦、冲奶啦，全部咧都经过过滤嘅啲水，唔使再挨桶装水，唔使搬嚟搬去啊！诶，练手骨力咩？
1: 咁啲所谓嘅智能家居唔系越多机越好，反而系越少烦我先系最好嘅。最好我唔使理佢，佢自己冚唪唥帮我做晒。
0: 呢句话精辟啦。好嘅智慧呢就系润物细无声嘅。你平时唔觉佢存在㗎。咁但系日日你嘅生活呢就觉得方便咗安全咗。如果为咗智能而智能呢，咁就变咗摆设啦。又嘥钱啦，又牙订。
1: 哇，各位听到呢度，如果你都想了解一下智能监测系统嘅效果，又想睇下嗰啲感应夜灯嘅效果，了解一下色老化嘅方案嘅话呢，快啲拨打 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过嚟样板间睇睇，唔试过你点知好唔好用啫？快啲打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3: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1: 2026中食展广州暨广州国际食品食材展将于9月10号到12号在广州广交会展馆 B 区举行。本次展会迎来澳大利亚、韩国、俄罗斯、西班牙等多国展商参展，国内则集结广东、海南、湖南、湖北等20多个省市展团参展，构建引进来、走出去双向联动的商贸格局。展期内将落地20多场论坛、赛事以及商贸对接活动。近日，在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上，国家数据局正式公布全国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城市名单，广州成功跻身医疗健康领域先行先试行列，斩获数据领域又一张国字号试点名片。此举将为广州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深化医疗健康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注入全新动能。珠海台报道，2026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琴人才卡横琴专场推介会暨合作银行签约仪式昨天举行。澳琴人才卡集成医疗服务、子女教育、出入境、金融优惠、创业支持等多项专属权益，一卡在手、人才无忧的设计理念，精准回应了人才对跨境生活便利性的核心诉求。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今天到明天在北京举行。国家知识产权局介绍，我国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39.4万件，国内有效商标注册量达到5081.6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7年位居全球第一，海牙体系外观设计申请量、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均居世界前列。最高检今天表示，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态势。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你有没有想过，在2027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你不在城市烟火里，而在智利圣地亚哥的跨年晚宴上，第二天飞越魔鬼西风带2个小时，直达南极乔治王岛。大家好，我是亮亮。2027南极季，我呀替大家伙挑了2艘极地游轮，邀您一起出发。第一条麦哲伦发现号，2026年12月31号到2027年1月10号，11天的跨年线，海空联运，不晕船，载客量仅76人。它呀更是今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随行，南极巡游加长城站加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百类公园一次搞定。第二条世界航海家号，2027年2月4号到2月13号，10天船去飞回，体验完整的抵达感，去程船穿德雷克海峡，2月正值座头鲸、虎鲸出没的旺季，回程再乘飞机飞越德雷克海峡，硬核且又避免了2次晕船。南极没有平替，心动赶紧行动吧，拿起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入自由自在节目官方听众群报名吧，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2: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天的节目当中。今天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超哥你好。
0: 是 ,Hello, 各位好。
12: 是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0: 是啊，
12: 就是关于一些息路化改造方面的问题。那么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0: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双引号。
12: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0: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个红色嘅紧急制嘅按钮咧，就摆喺床头度。咁啲父母就觉得自己，喂，点解好似住咗入老人院里边？
12: 送佢入去好过啦。
0: 系啦，成日俾人监视住咁样。呢、个就系病房式嘅息老化装修困境啦。
12: 啊，
0: 系啊，系好心嘅。不过咧，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佢哋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咗，最惊乜嘢？唔系惊病痛啊，系惊其他人话佢哋老咗就冇用啦，惊咧人哋觉得佢哋系负累啊。
12: 嗯，系啦，冇错吓。即系关于呢件事，点解今日会有一个咁嘅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
0: 吓，
12: 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吓，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吓，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0: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12: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啊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0: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咧，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12: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吓，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 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色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0: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三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

0: 波度又搞掂啦，咁但係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係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度，但係唔防滑，危险过以前添啊。
1: 哇，咁样嘅色老化改造諗法好好嘅，结果呢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0: 係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係、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習慣，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淨係按照我哋自己嘅諗法或者上网抄一啲色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1: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0: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诶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嘅、哦。
1: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1: 系啦，冇错啊！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0: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1: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0: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1: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0: 嗱，放心放心，
1: 啊、
0: 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
1: 啊哦，
0: 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1: 啊，的確冇錯嚇、啊，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0: 係嘛？
1: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0: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1: 诶，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0: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1: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0: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1: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0: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1米1或者1米2。 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唔需要摸黑。
1: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咗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

0: 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 哎呀，
0: 系第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0: 系啦，冇错吓。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一个适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嘅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1: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0: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嘅。
1: 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厨房嘅吊柜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夹高脚尖，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系咪。第二呢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呢举高隻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实在太辛苦了。還有第三呢就是廁所沒有扶手，陳伯起身呢都要扶住個洗手盤先得，個盤根本不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0: 哇，聽到都捱煙啊，你冇話嗰啲咩洗手盤嗰啲受力啦。
1: 係啊，
0: 包括頭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業，又趌腳又擔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鐘出事㗎喎。
1: 係啊，咁所以呢現場設計師度完尺之後呢幫佢哋嘅呢一間舊屋呢出咗一個針對性嘅方案嘅。嗱，幾方面啦。一方面呢廚房嘅吊櫃係加裝咗升降嘅拉力，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系厕所里边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0: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1: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就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盏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0: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1: 嘅。是啦，识老化呢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好似陈伯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呢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陈太就话啦，嘿，终于都唔使呢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呢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呢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0: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吓，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1: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适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啊，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适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五年噶啦，系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系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1: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系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位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面啊！
0: 哇，呢、這、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1: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是、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0: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1: 系啊，
0: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1: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0: 梗系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1: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0: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1: 嘅
0: 噃。
1: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呢、这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0: 每日5个，
1: 系
0: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1: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系最高减，系直接减，冇任何门槛嘅套路，现兜兜帮你直接减10,000元，
0: 直接减10,000元，喂，咁有诚意，咁直接，真系冇其他套路，喂，我中意啊！
1: 系啊系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系全屋家电礼啦，新合金入户大门都系免费送，全自动人面识别嘅门锁免费送，可以滚筒洗控一体机免费送，可以法式超薄双开门冰箱免费送，老板品牌嘅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以上讲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号，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刚需家电，实实在在啊！
0: 哇，听落咧，我间旧屋好像全部家电一次过可以换晒咁，唔使另外买啊！哇，真系正！
1: 梗系嗱，仲有第三重厚礼，服务升级礼，全 全屋工艺全面升级，升级金牌管家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监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
0: 嗯、
1: 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筋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0: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

0: 可能有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1: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0: 嗯、
1: 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0: 嗯、
1: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
0: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1: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0: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啊。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一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啊，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1: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5: 时间来到13:32，我们的节目呢正式开始啦！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6: 我是马林。今天咱换了个新音乐，立刻感觉心情有点不一样了，是吧？哎，生活就是要时不时的给自己增添点新鲜感，是不是？
5: 吓了我都吓了我自己一跳，
6: 不是你故意的吗？
5: 不是我故意的。但是希望生活当中给我们增添一些不一样的这种色彩啊。
6: 是你刚刚一放这个音乐一出，我觉得还挺惊喜的，
5: 就是哎呀
6: 有点人飞飘起来的感觉，是不
5: 是？
6: 哎，希望我们的新的好听的音乐给大家带来好心情啊。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广播收听。您这会儿啊小憩一会儿需要声音陪伴，或者路上开着车，可以呢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如果说这个时候咱可以看手机哈，欢迎打开咱们常用
5: 的，
6: 是吧？是吧？
5: 这个、节奏
6: 是吧？很有午后的感觉，是不
5: 是？
6: 是的，悠闲
5: 的
6: 这个感觉。这时候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最常用的抖音 APP 或者是微信，或者视频号哈，然后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每天中午哈，就是咱们闲聊开心的一个时间，咱在直播间里可听可看，还可以在听和看的同时逛逛咱们的小黄车、小超市，里面很多小美好的东西等待大家。
5: 微在秋江姐一号产商品，
6: 嗯，
5: 这个一号商品我们要特别说一下啊，就是从今天开始呢，风行牛奶啊，由于呢就是现在的这个订单太火热了，所以呢每天是限量供应。那限量供应，早晨
6: 也没了，
5: 就已经基本上是卖光了。
6: 今天早上早安广东也没了，
5: 对，轮到我们这儿的时候就没啥了。所以现在由牛奶制品的只有来自风行的娟山牛奶，这个娟山牛奶特别跟大家来说一说。
6: 是的，
5: 鲜牛奶啊，
6: 这个、对，巴氏杀菌奶，就口感的话呢，跟那种常温奶相比呢，更加的新鲜，更加的好喝，而且营养更加丰富。它是含有3.8克的这个乳蛋白哈，低温配送。那它的现在的一个价格呢是49块钱有10瓶，这个其实也是划算的哈，因为本来这种你真的你现在随便去那个便利店，你看那一排就冰柜里面的那种巴氏杀菌奶，就这种需要低温保存的，
5: 5块以上
6: 吧，没有下10块钱的、
5: 哦，
6: 你是不喝牛奶。
5: 喝牛奶，
6: 我是要喝牛奶的。那种便利店里这种哈低温保存的牛奶，极少有10块钱以下的。咱们现在1瓶4.9，
5: 人家写的特别好。 1%的珍稀只为1%的你。
6: 对对对，而且是天然，有很多的这个
5: 3.8克原生乳蛋白，
6: 每100克里面
5: 清清楚楚。
6: 嗯，蛋白含量会更高哈、啊，因为本来巴氏君山奶它用这个巴氏杀菌工艺嘛，就能最好的来锁住牛奶里面的新鲜，嗯、然后呢把它的营养大部分哈、啊、更好的来固定在它的奶里面，然后就是、
5: 哎、特别要跟大家说一下啊，特别要说一下，为啥呢？这个叫君山奶呢？它是君山牛产的奶，而且呢，君山牛的数量很少，它是一种曾经被英国立法保护其血统纯正的古老的牛种，
6: 哇，
5: 它的乳脂啊，乳脂率非常的高，口感浓郁，入口尽显与众不同。18世纪的时候，它就已经是闻名全世界了。
6: 感觉今天这个有用的知识又增加了。
5: 这个、我告诉大家，这个知识是取自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卷当中人家写的、不是我们瞎编的。所以说你说这个君山牛奶它高不高级，
6: 是
5: 就是说平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卖的那个普通的那个奶啊，大家的口粮奶，大家就说有货咱赶紧补上就行了。那你看因为现在呢就是正好是到了这个开学季，牛奶呢真的是一个需求旺季，实在是没办法，每天呢是限量供应单数。但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这个君山牛奶吧。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这个君山牛它曾经是一种被英国立法保护其血统纯正的古老的牛种，
6: 原来还有这种牛，
5: 18世纪就已经是闻名全世界了。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49块钱你就可以拥有10瓶。哎，这个我们是刚刚从那个冰箱里头拿出来的，冰冰的。真的冰冰凉凉的、
6: 这个、
5: 搞得我好像都好有冲动想喝一口它、
6: 哎、这个奶冰冰凉凉的，然后你看这个色泽，你会感受到它的这个新鲜，真的让人很有这个想喝的感觉。100毫升里面3.8克的原生乳蛋白，而且它是天然富硒，硒这个元素哈，十字旁加个硒，这两年特别的受推崇，因为它有抗氧化呀、
5: 对，
6: 甚至还有一些延缓衰老的这样的一些被科学研究出来的一些功效哈。所以说无论说从营养上啊，还是说哎咱想抗氧化哈，咱选这个牛奶就对了哈。
5: 感兴趣的朋友去看一看啊、特别要提示预售3天，就是你现在下单可能3天内，基本上快一点的可能1天2天就发货了，但是慢一点的起码要3天的时间。那个李在问说月饼有什么推荐吗？我推荐广州酒家、
6: 可多了，
5: 广州酒就是很多啊，很多就是丰俭由人，但是呢我更推荐广州酒家。因为广州酒家呢它也是跟像是莲香楼啊，这些都是属于同一个这个批叫做什么同一个档位的、对对对、就是一说到这个最纯正最经典这个最广式的月饼，除了莲香楼想到的是哪儿？就是广州酒家。
6: 甚至我觉得好多人第一想到的就是广州酒家，因为它有广州两个字。
5: 游客可能会想到，不，我这个是要从那个什么，就是这个公平一点说啊，尤其是像咱们好多老广，大家可能还是很认莲香楼。但是呢，和莲香楼同品牌同档位的，一定是少不了广州酒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因为没有莲香楼，所以我们只能给大家推荐广州酒家。那广州酒家呢，我昨天在超市去比了一下价格、
6: 是吧
5: 你在超市里面看到的卖168的、它那个是700克，720克还是700多少克，
6: 双黄白莲蓉，
5: 双黄白莲蓉、然后我们现在就现在3号链接这个128块钱，它是650克还是600多少克，
6: 650克、
5: 那你虽然说比超市的少了那么点点，但是呢价格咱们直接一下子便宜了好多，
6: 便宜了40，
5: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品质绝对没变，一定是双黄白莲蓉4大个，
6: 双黄白莲蓉就最经典的味道。3号是咱最经典的4个双黄白莲蓉，然后2号来自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呢，它我觉得更加的时尚，对，这个是2号，它包装更加的时尚，更加的好看，而且它味道比较多元，
5: 口味可太丰富了。
6: 关键这个好大，
5: 你看看，
6: 真的，你一拿出去好有面子的感觉，好豪华的这个感觉，
5: 你就一下子送人呐、自己吃都行。
6: 图案这配色，很有那个爱马仕的感觉，是不是？ 那个它的这个金黄色，而且里面是12大个哈，有双黄白莲蓉的，还有很多创新的口味，比如说像是那个紫薯的，还有那个香芋的，还有巧克力的，还有那个豆蓉的哈，等等等等。
5: 我可想吃那个百合的那个了。
6: 嗯，对，而且里面像是那个山药啊，还有百合呀，我觉得很有老广的这个风格，就是
5: 打开
6: 啥玩意儿都讲究养生，
5: 有两层啊，
6: 两层
5: 有12个，
6: 168。
5: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
6: 是，如果说你特别的喜欢吃这种时尚口味的，可以选择一下9号这个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榴莲月饼，这个是我喜欢的哈。猫山王榴莲的含量大于等于50%，而且一盒88，两盒138，两盒的话等于一盒就给你减了20。你要是喜欢吃这种时尚的榴莲口味的，就选这个。包括还有很多华美的哈，99两盒的，像刚刚有朋友下单的5号，就是99两盒月饼，记得是2大盒。反正你可以在我们的小黄车里多看一看哈。如果说特别我想了解哪个的话呢，可以来点求讲解，我们一起再来仔细的聊一聊。
5: 今天你看节目一开始呢，有好多朋友都在这个点单啊，所以我们就花了点时间给大家说了说咱们小黄车里面的一些产品。当然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围绕着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些新闻热点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好不好？来吧，我们赶紧来说一说这个主要的新闻内容吧。刚才也有听众说，哎呀，终于可以听新闻了。不是，不好意思，今天太热闹了，大家伙儿都太积极了，都各种的想要问月饼啊，想要问牛奶啊，我们就多说了点啊。
6: 又有人想问这个，反正这个好。
5: 这个娟山牛奶真的挺好的。这个记就是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半天了，这个
6: 刚来
5: 这个娟山牛，你看就这个牛，就光这个你就认准这个牛，你就知道它的这个奶，人家是都说了好牛产好奶。现在呢，咱又把这个娟山牛又引进到了这个优质的牧场，风行把它引进进来，而且这个牛你说也被英国立为保护其血统纯正的古老的牛种。
6: 是的，是的，非常稀有的牛产，这个珍稀的奶，蛋白又高，而且硒的含量又高，而且口味好哈。巴氏杀菌奶冷藏的这个口感是要好很多的。
5: 预售3天啊，预售3天。普通的那个牛奶，因为现在是在这个限量供应，所以目前只有上架这个牛奶产品，感兴趣的去看一看啊。
6: 再插一句，朋友们有没有低糖的月饼？这个你可以看一下2号，来自广州9家的万灯映月，它里面好几种哈，都是低糖配方。
5: 它里头12个口味，里头有好几个全，基本上有5个到10个都是这个低糖，对吧？
6: 刚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传统的这个双黄白莲蓉的，还有各种像是芋泥的呀、紫薯的呀、芸豆的呀、百合的呀，等等等等哈，这个你可以仔细看一下。
5: 2号链接，
6: 对对对，而且还是大牌子的。
5: 好了，我们赶紧来说说天气情况吧。那么本周来说啊，就是我们展望一下剩下的天气的这个，因为今天是星期二嘛，还有几天的时间。那么本周的天气呢，相对来说比较平稳，阳光呢也是基本会按时的打卡上班，因此呢，大家体感上面可能会难免有一些闷热的感觉。
6: 对，
5: 那同时呢，由于东风活跃，阵雨呢还会不时的在局地出现，大家最好呢会及时的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你看，像早晨刚才咱们去吃饭的时候出了点太阳，现在又感觉好像是阴沉沉的，时不时的感觉好像会有雨的这种状况。
6: 还好，
5: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9月8号到9号就是今明两天，广东的南部的沿海市县呢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局部呢雨势较大。那么广东其余的大部分的天气总体平稳，气温逐渐上升。到了9月10号呢，粤西市县呢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的市县有分散阵雨。
6: 咱再来看看广州市的情况哈，根据广州市气象台的预计呢，未来3天咱们广州市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中间呢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左右。其实33度这个温度在广州来讲的话，还是体感温度会更高一点哈，比较热哈。这个时段咱们还是要做好降温，做好防晒。
5: 尤其是

0: 是一些户外作业的一些朋友，比如说是像外卖呀，还有送快递呀，还有一些像是户外作业一些建筑工地的一些朋友们，还是要多多的关注啦。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就是上热搜的一个事儿，就是最近大家伙儿可能各种的喜欢做这种测试，就是总觉得说哎呀自己可能了，我一测试我就知道自己是个啥病，我一测试我就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性格，我一测试我的就知道我的这个心理状况是什么样的。那么最近这些天呢，轻微智障有五个表现的一个测试是登上了热搜。网络上流传的这五个表现分别呢为：第一个，注意力分散，只能够专注某一件事儿，很难或者是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儿。第二个呢，就是感知速度减慢，很难听懂复杂的讲话。第三个呢，是记忆力变差，才学会了一些知识但是很快就忘了。第四个呢，是语言能力差，只能够记住一些简单的词句，表达的时候常常会词穷。第五个呢，就是交往能力差，难以进行人际交往，不知道该如何自处。很多网友自测说哎呀这权重啊，原来自己真的有点轻微智障。
1: 那真的是这样吗？对此医生特意辟谣说，别瞎给自己贴标签，智力障碍的诊断是有硬门槛的，必须是18岁之前就出现了发育的问题。成年人突然出现这些脑子变慢的感觉，根本不是智力出了问题，大多数啊是你夜熬多了，工作压力太大了，把大脑熬得罢工预警而已。
0: 还有不少啊抑郁焦虑的朋友也会觉得自己反应变慢，不想社交，这本质是情绪在闹脾气，不是智商掉了线。要是60岁以上的老人突然变得丢三落四，说话忘词儿，以前精明的人现在变得迟钝，可得及时的找专科医生来排查轻度认知障碍。
1: 医生呢也给咱们打工人支了几个不费力气的小妙招，那包括下面几点哈，就是不要熬大夜刷手机，有空的时候呢给家里的桌面做一做断舍离，解回以前爱做的拼图啊、散步啊这类的小事，还有呢每天抽出时间来动一动。不想社交那就不用硬撑，那要是调整了一个月还缓不过来的话，直接找医生求助就好，别自己在家里啊瞎查这种疾病，然后来吓唬自己。
0: 我觉得真的有好多的人自己吓自己，成天哎，甚至有一些人他查完了之后，他还觉得说这是好像是一个挺有趣的一个事情，会开玩笑说哎我轻微智障什么之类的，对吧？
1: 自嘲一下。但我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个五个标准真的是好容易权重啊，是不是？
0: 你都中了吗？大家伙儿，咱们再回顾一下。
1: 对，
0: 注意力分散，只能专注一件事情，很难无法同时注意到两件事儿。我就这样。
1: 但我觉得人就是应该同一时间注重一件事儿啊，人不能分心的。
0: 那不是有的时候你有一些人他的那种工作效率高，他真的可以一时间就是工作两件三件事儿。
1: 但我读科普那样不好，那样很伤脑子。
0: 但是人家能力有能力可以呀，我能达到啊，对不对？而且还有就是感知速度减慢，就很难听懂复杂的讲话，
1: 就是
0: 感觉出现了认知障碍一样。
1: 不是，就今天中午的时候，咱们是有个以前同事来嘛，跟我讲说小孩这个中学学什么知识，说了一大通。我说你
0: 刘金瓜说这权重，
1: 就我当时他跟我说那么多什么中学生要学这学那，然后我就说，我脑子内存好像有点慢，我得缓一缓，好好理解你说的话。
0: 就是我得再重新回过头来看你刚才说什么。
1: 你到底说？
0: 哎，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记忆力变差。那这个好像大家伙都会有这种，尤其是我发现就是我是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可能这段时间休息不好啊，或者是身体状况不太好的时候，记忆力就很差。
1: 我觉得一个让我自己都特别愤恨的一点，就是我经常忘了我的手机放哪儿了。
0: 你那个不叫记忆力变差，
1: 那是什么？
0: 你那个是注意力。
1: 我就有的时候
0: 就是直接是注
1: 意，对啊，
0: 你是注意力分散，容易分散。这个
1: 是
0: 归在第一个，对对对，你这个还没到记忆力变差。因为你这个是纯粹就是属于记忆力分散，就你打个比方，可能手机本明明在手里头拿着，到处找手机。
1: 没有，我经常是就是不知道啥时候就随便撂在那儿了。然后当我反应过来，我想得到手机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放哪儿了。
0: 我也会这样，有的时候就是刻意，就是通常情况下，我一般呢会把它丢在沙发上。但是呢，就是突然之间你也不知道哪根筋儿搭错了，就是上厕所的时候，或者是你回房间的时候，就把他手机拿进去，你就放在了房间的那个卫生间的那个台面上。那好嘛，全世界找不到手机。我以前是

0: 但是好像对于我来说，这是确确实实是减少了我的很多的日常生活当中的麻烦。
1: 我刚突然脑补了一下，就很多养狗的朋友能不能训练一下自己家的狗，
0: 可以
1: 这个手机什么味儿，
0: 狗狗是可以的。
1: 对，我手机丢了，去，闻一闻我的手机在哪儿。
0: 哎，你还别说，真的狗狗是可以的。你看，还有刚才我们还说的这个记忆力变差，还有呢就是语言能力差，就只能记住一些简单的词语，表达的时候时常会词穷。那这个相对来说我们可能还好点，因为就是强迫自己要在这个两个小时这个做直播
1: 天天说话，
0: 这个相对来说好一点。还有一个
1: 这经常体现在跟人吵架的时候，觉得自己语言不够丰富。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吧是吧，
0: 就是只能会说一个叉叉，然后就没有了。
1: 神经病，
0: 对，叉叉
1: 神经
0: 啊，有病，
1: 嗯，对，有病，
0: 好像就没了，
1: 就真的有点词穷，是不是？
0: 大家伙会不会这样啊？
1: 有啥这个吵架好词儿吗？
0: 不是，你这个问题有什么好问的呢？这有什么好？人家还说最高级的吵架就是吵架不带脏字儿呢。
1: 嗯，对啊，就有啥就是更加文雅，但是又伤害人伤害的特别深的一些语言。
0: 那个，还有一个就是交往能力差。交往能力差，这个可能我，反正我认为啊，就是逐渐的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开始做减法了。
1: 对，
0: 就是有一些没必要的人际关系，可能就是不愿意去浪费时间了。
1: 对，以前你说你看个电影啊，逛个街啊，又一定要找人一起去，是不是？但是可能今时今日，你觉得我自己去也挺好，我可以自己的沉浸式的看这个电影，或者说，哎，我逛街，我自己爱逛哪儿逛哪儿，我不用考虑别人感受，你愿不愿意在这看。
0: 那个又菜又爱玩说的没毛病，是的，真的是说的没毛病哈。大家伙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就是你会不会也有这种情况？但是人家医生说了，这不是这个医学上面的这种体征啊，轻微智障，而是你可能确确实实是太累了，整个的人的大脑啊，包括整个的状态是属于这个就是很低能量的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出现这些情况。那你经常调节一下自己啊，然后去锻炼一下自己啊，试着去把这种压力去把它做一个调整转换，注意力放到其他的方向上，可能你回过头来再专注到工作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1: 对，有的时候你休闲娱乐的方式也不太对哈。休闲娱乐嘛，可能很多人就是那我刷着手机刷一上午，就刷刷可能更累哈。大脑不仅没有得到休息，反而是更显疲态了。咱就选择一些能让自己真的放松身心的一些做法。
0: 对对对，那个谁土鸡哥说我喜欢吃叉烧五仁月饼。
1: 大金酒了解一下。
0: 大金酒啊，大金酒就有叉烧五仁月饼啊。我们在这个小黄车链接里面有一堆这个月饼。其中呢品牌包括了广州酒家，这个是中华老字号，非常代表咱们广东的美食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金酒啊，华美啊，
1: 华美都有。对，就主打性价比，像四号五号99块钱可以买到两大盒，是两大盒，而且你别以为说两大盒这一盒是不是特别小，一盒都可大了。性价比超高。
0: 我昨天去超市对比了，我还给大家去这个市场调研了一下。我还专门研究了一下这个700克和650克的区别啊，720克吧，我记得超市还是700克，反正就是你也就是差不多，也就可能就中了一个小月饼吧，
1: 一点点吧。你想想，
0: 100克
1: 重量差10%，但是价钱差不多，差了20%多，所以这个
0: 是
1: 更划算的。
0: 那肯定是了，对不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就更适合咱们买回来送礼的就更好了吧。
1: 送礼，我觉得二号这个就是给人一种很惊艳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然后3号就主打说咱的一个情怀，喜欢吃这种传统的双黄白莲蓉的，就一定不要错过这个。
0: 亲情说谁，正想睡午觉的时候，我俩聊得太高兴了，是不是？
1: 一起来聊一聊。刚刚我们说到说这个，
0: 哭说就是太累没休息好，就是，
1: 真是真是。我之前还看到一个，就是开学前看到的一个新闻哈，很多就家长觉得孩子平常上学太累了嘛，说那累了咋样？我们咋休闲？我们就进行一个旅游吧，然后就特种兵似的啊，
0: 哎呀，那个也其实累，
1: 对，真的。然后专家就说了，如果说孩子你真的觉得他累，不是说带他特种兵似的啊，坐很远的这个交通工具，然后一天一会儿上个这儿，一会儿上个那儿，这种会更累。而且这个时候其实你更需要的是有一个好好的休息，真的放松身心，慢下来，哪怕你几天，咱就可以不学习，然后自己爱干点啥干点啥，干点轻松的，可能没有啥意义的，很放松的这些小事儿，反而他是休息。
0: 但是好多家长的感觉就是，哎呀，好不容易休假了，那我怎么这带孩子出去？

0: 走走吧，结果一出去吧，就是好不容易去到这个地方，你说我这个飞机票那么贵，那我不得安排的妥妥满满当当的，
1: 就是不然浪费了。
0: 其实你都别说是家长给孩子这么安排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出去旅行，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结果没想到就是休个假比上班还累，
1: 真的真的，你一天四处奔波这个事儿
0: 太痛苦了。
1: 对，而且你在家里边，你说啊，我今天我逛个街，我不会给自己说要求多长时间吧？但你有的时候在外面旅游，如果说你哎这这块你不走得快一点，可能下个景点你就没法去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这一点上我自己觉得说我做的还是挺好的，就是我觉醒的挺早。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会想着说，就是那种你比如说报一个欧洲十国游
1: 啊，五天十国游，
0: 哎，真的是，就是天哪，就是你感觉好像什么法国、意大利、德国好像都去了，
1: 嗯，真的。
0: 结果最后瑞士都去了，结果最后你发现好像也其实就去了四个城市，
1: 嗯，
0: 对吧？所以后来我就干脆不这样干了，我就是每年我要去一个地方，我就主打一个睡觉。反正我就在那个，
1: 一定要休息好。
0: 对，我就在那个酒店，我都订好，我就在那，我就在这，我就是，比如说，可能这一次我就是走这个酒店游，就是这，对，这几个城市，我就只是专睡这几个酒店，就之类的吧。
1: 嗯，
0: 大家伙有什么样子的这个？你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旅游灵魂觉醒？因为接下来你看，马上也看
1: 国庆了，
0: 又到国庆了，是的，
1: 是的，是的。其实这种就是你真正的又放松了，然后又玩了，就是你有的时候必须得牺牲。不要说高大全我啥都逛够了，我宁可说少逛一点点，但是我不是说会搞自己特别的累，而且我也来了，这个其实挺好。
0: 对对对，大家伙怎么看啊？就这个新闻热点，来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说一说好不好？因为看了一下时间，13:56，还剩20多秒吧，就要进啊，30多秒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广告报时的阶段，所以也欢迎各位电台的朋友，你可以一步来到视频号和抖音的直播间。你可以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在直播间呢，高娜和马林在线上和你一起接着聊。

0: 然之后咧，哇！嗰埲墙啊裂到成张地图咁，跟住柜门下垂咧，关又关唔埋，做嗰啲地砖啊，空鼓嘅踩落去咯咯声嘅。嗱，揾翻装修公司，人哋话喂你冚唪唥过晒嗰啲咩保修期啦，如果你自己整咧，又要嘥几万，真系肉赤啊！咁我想问下超哥啦，系咪好嘅装修都系靓嗰几年嘅啫？
1: 咁又唔系，嗱，好嘅装修咧，至少你可以住十年八载，甚至更长时间嘅，因为装修咧佢唔系快消品嚟嘅，唔系好似我哋用手机咁年年换噶嘛。咁点可以做到啊？嗱，首先第一点咧，材料要靠得住，好似柜体咁，要选用咧实木多层板。防潮性同埋呃钉力咧都强过普通火粒板嘅，即使回南天啊，呢埲墙啊湿到出水都好，嗰栋柜门都唔会变形或者成栋甩落嚟。嗱，仲有吊顶要用轻钢龙骨，咁就唔会受潮发霉咧，然之后变弯曲啦。
0: 哇，咁啊稳阵好多喎、
1: 啊！系咧，简直就稳过铁三角添啊！嗱，仲有第二点嘅就系、施工工艺都要注意，好似墙面咁啊，要做防裂处理。挂网啦、线灰啦、底漆啦、面漆啦，层层要把关。咁你后期咧就可以十年都唔开裂啦。另外铺地砖嘅时候要用薄铁法，咁样空鼓率就可以低于 5%。行路嘅时候就唔会咔咔声咁响。
0: 嗱，材料工艺虽好啫，但如果售后跟唔上，一样都系弯嘅。好多公司咧保两年就消失，打电话去啊变埋空号添啊。
1: 所以第三样咧就系售后啦，售后先系定心丸啊。市面上边咧普遍咧维保啊、质保啊就系两年嘅，但系无忧美家敢承诺咧五年质保、终身维保啊。你过咗十年啊，再打翻同一个售后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上门帮你进行维保。
0: 但系点样保证你哋唔执笠先？啲装修公司成日换招牌嘅、
1: 啊。首先咧，广州无忧美家扎根广州咁多年啦，服务过咧上万户嘅家庭同业主，15,000平方咁大嘅实景展厅就喺海珠区客村立交旁边，系嘛？重资产投入嚟噶，唔系话咧普普通通租个档口仔啊算数啊，所以跑得到和尚咧跑唔到庙。十年之后你再过嚟海珠区间铺啊依然喺度噶。再加埋今次有媒体全程帮你跟进啊，有咩事嘅咪揾记者帮你出头咯，你唔需要一个人啊，觉得完全投诉无门啊。
0: 咁即系话间屋就算住到我退休啦，间屋仲系新框框同埋有保障噶、
1: 啊。冇错冇错，装修一次至起码咧你可以舒服十几年啊。咁计翻平均一日落嚟都系几蚊鸡嘅啫噃，抵过你去饮杯珍珠奶茶啦。而且唔使自己烦啦，唔使惊后边手尾多，亦都唔需要自己同工人嘈交，呢、這个先系真正嘅情绪价值啊！
0: 嗱，咁各位街坊想攞到售后保障嘅细则啦，想睇埋嗰啲防裂防潮嘅工艺样板间咧，快啲拨打0206232033，0206232033。而家打头五位，打通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啊！快啲揿电话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新学期伊始，广州新版三价流感疫苗已在多家社区开打，学生和老年人是主要接种人群。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今年新版三价流感疫苗精准覆盖当前正在流行的流感毒株，针对性更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未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 清远台报道，日前国家能源集团广东清远电厂二号机组成功实现10%热量比生物质燃烧，意味着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到40万吨，这是国内首例百万千瓦机组实现高比例生物质燃烧发电，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标志着新一代煤电技术应用取得实质性的突破，为发电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注入新动能。近日，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部署展开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近日，由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等单位组成的国际科研团队，借助中国天眼 FAST 等望远镜，首次在疏散星团的潮汐尾里发现脉冲星，并模拟还原出中子星跟随星团解体，最终融入银河系盘的完整过程。在昨晚举行的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上，小米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正式发布小米澎湃系列4款新车，售价20.99万元到29.99万元，以及2款搭载悬界 O3 的旗舰新品，全新折叠屏旗舰小米18 Fold、小米平板9 Pro Max。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一封8月底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信中，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此前，法国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于今年8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北京时间今天，女篮世界杯 D 组小组赛，中国女篮71比51大胜意大利女篮，小组赛2胜1负获得小组第二，淘汰赛首轮将对阵 C 组第3波多黎各女篮。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6: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

0: 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一起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我是高娜，
4: 我是马林，欢迎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轻松惬意的午后，咱们聊点有趣的，来聊点有用的。在广播端呢，您可以锁定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这个时候如果说在家小憩一下哈，或者说咱在路上开车，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收听哈，最合适不过了。那如果这个时候咱可以看手机的话呢，更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或者说打开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那对咱们的节目的感受哈、更加的具体形象，是不是、可听可看，可以聊一聊。我们底下的对话框随时欢迎您的留言，可以分享，可以就我们说的新闻话题展开一些你自己的讨论，更可以呢逛逛咱们直播间的小黄车，里面很多生活当中的小美好哈、物美价廉，好吃的好用的都有哈、可以随手挑一挑。因为有的时候等快递的过程哈、也是咱们生活当中哈、给自己生活增添一些乐趣的一个过程，是不是？
3: 我发现换了一个背景音乐之后呢、整个的节目的氛围都会有点不一样啊，
4: 人飘起来、跳起来了。
3: 大家伙儿有什么样子的感受吗、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说一说，好不好？非常感谢有这么多的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直播的时候呢，已经是在各种的留言互动下单，特别感谢大家对我们的认可。我今天突然就是刚才突然想起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其实前天的时候就已经想，昨天节目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结果昨天也忘了，就是我的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差评
4: 啊。
3: 昨天啊、前天，给了一个骑手
4: 哦，你还没说过，咋回事？
3: 就是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差评，就是我一直以来我对于就是外卖呀、还有骑手啊，我都觉得挺辛苦的哈，
4: 对，
3: 所以我通常情况下都不会给他们有差评，然后这个差评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让我觉得有点气愤。原因是因为就是我们小区啊，就是人家的其他的外卖员送这个外卖的时候都可以顺利的送到我家门口，我呢就频繁的接到这个外卖员给我打电话，就非常的语气不和善不友善的跟我说，你们的那个小区的那个保安不让我进，我说不可能啊，我说我刚刚还收到另外一个外卖

0: 我说小区绝对让进的，我说你跟那个保安好好沟通一下，然后我就挂了电话了。他又给我打来，你们保安不让我进，他要让我留身份证。我说那保安他有他自己的工作的要求，那么如果是他这个要求不合理的话，那其他的外卖员他也不可能能进来。所以说你还是这个跟他沟通清楚，我说我这个单我肯定是要的，我就挂掉了。他过一会儿他又说，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你的这个单我送不进来，你们保安不让我进，我就把你的这个我给你赔钱，你把这个单取消吧。
1: 嗯，
0: 就是你要知道我等这个单，我要等这个吃饭已经等了一个小时了，就是已经是到了我已经饥肠辘辘的时间。然后我就说，我说我不退单，我也不要你的钱，你就给我把这个单送过来就行了。我说我也不会给你有其他的什么争执，我说你跟保安好好的沟通好吧。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1: 嗯哼，
0: 然后他私自给我把单取消掉了。
1: 哦，
0: 他还把我的餐给我退掉了。
1: 我脑补了一下你这个饥肠辘辘的神情，
0: 对，
1: 这个感觉，
0: 就是我后来我觉得我就是我也在想，我说我不应该投诉他，因为我觉得后来平台给我的反馈就是说可能会限制罚钱，又会限制他，又会什么扣分又什么的，我就觉得就是哎呀，我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不应该这样子。但是我又回过头来又一想，就是为什么人家其他的快递员外卖员全部都能送进来，就他唯独他不行。
1: 可能是刚开始来从事这个行业的吗？比如说我家这里哈，
0: 但是我看他的那个、就是、
1: 送了多少单还挺多的，
0: 对，
1: 是不
0: 是、就是他的那个履历还挺丰富的、就他不是说他是一个那个什么，所以我就在想，我说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啊他还甚至说，他说你自己下来拿吧。
1: 你到门口好像还挺远的是吧，
0: 挺很远嘛，你到小而且他是小区门口，他都不是、他都没说是我在
1: 楼
0: 下，
1: 对对对，
0: 他还在小区门口、我还得要跑到小区外面去拿。我说那我不可能，我说你自己跟那个保安沟通清楚吧。
1: 哎，对，有的时候就这一段距离哈其实挺重要的。有一次我打车也是哈，就是他你去我家那个有一个巷子很窄嘛，他就说你能不能在这儿下、然后其实我想的是我为啥要打车，就是因为这一段我不想走，我想让你把我送到我家门口。如果说就是你在这儿下吧，我干嘛不坐个地铁，速度还更快呢。
0: 是啊，
1: 然后我就说不行，因为这儿比较远，所以然后他就怨气很大的，
0: 就嘟嘟囔囔，嘟嘟囔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但是你那个就起码，因为你是在他的对面，他可能也不敢把你怎么样，只不过他就是表达了一些负面的情绪而已。
1: 啊，我还遇到更那啥，他就是停在那儿，就是不送。
0: 啊，他就
1: 一句话不说，就把车停在那儿。然后这时候就千万不能硬碰哈，就灰溜溜的走了就行了，万一真的跟他产生点啥矛盾还占不到啥便宜的。
0: 反正我的状态就是、就是你像是一个拳头打到了棉花上。因为他也不跟你，就你也没他的电话、因为他也是通过系统的那个电话打过来、你也没办法再重新找回到他、他给你直接把订单取消之后、就是就直接退款了，你懂吗？就是平台就直接给你退款了。
1: 但是你饿
0: 就是给你退款了之后，你接下来就是完全处于，我甚至连那个找那个订单我都找了半天
1: 啊。是吗？
0: 哇，给我气的、然后我就投诉他了。今天早晨他那个、就是平台还给我打电话说这个事情是个什么什么事情，他说他们也反听回了那个当时的那个记录、确实是这个骑手的问题、然后又怎么样他们要处理什么的、我完全其实我全程没有跟他有过任何的争执、我只是告诉他，我说我这个单一定要请你帮我把它送过来、那你跟保安你们俩来协调具体要怎么弄、因为我没办法指挥让人家保安不收你的身份证不登记、你该要登记你还是要登记啊。他好像就是为了跟保安治那个气，他不想登记。
1: 哦，
0: 就这样。
1: 明白，有的时候是会这样的哈、就是会这样。哎，但反正你既然选择，
0: 就是我这个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差评就给了这个骑手，而且我还把他拉黑了。我因为我怕他以后就不要
1: 不要再
0: 就是不要再配到我的单，对的对的对的。土鸡哥说差评是有原因的，就对，就让我觉得说不行，我没有办法。
1: 反正你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大家一定理解说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但就还是从事这个职业，该做的就一定要做好。
0: 对，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点那个就是大家乐的那个鸡啊，它不是配两杯柠茶吗？我通常都会把那个，因为柠茶里头有糖，我会把柠茶会专门送给来给我送外卖的那个小哥，就是有的时候他会很惊讶说啊不要不要，我说没事没事，我说因为反正我也喝不了它，我说不然浪费了，然后给那个外卖小哥也很开心。
1: 哎，对，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说有一个就是让那个快送送药的嘛，说我们家这个比较急，然后他就送了，然后好像后来给打赏了，是5块钱还是15块钱啊？然后好多人就在那儿说哎呀，你才打赏了这么点儿，人家这么快给你送来了药，说嫌少，然后又做了个调查，说
0: 道德绑架又开始
1: 说如果说哈，你打赏给外卖小哥5块钱，他会嫌少吗？然后采访了很多外卖小哥，很多外卖小哥就是说，其实你只要说有感谢我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他就已经挺开心了。
0: 很多人他都
1: 得到5块钱更开心了。
0: 对，很多人他都觉得说，哎，你说谢谢你，就说一句谢谢，他们都会觉得说感觉好像很特别。
1: 哎，真的真的，就有些外卖小哥也在那个答卷里写，就是被感谢的时候嘛，其实心里也是暖暖的。就是在咱互相的一个事儿，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其实做好的话，另外一端的人他是会看得见，他是会发自内心的感谢的。
0: 是啊，土鸡哥说被差评对骑手其实影响很大。今天那个就是平台就给我反馈嘛，他说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一系列的处罚，这其中呢有经济方面的，有他接单方面的，有什么这那的，反正就是还挺多的。他问我，他说你还有什么诉求吗？我说我没什么诉求，我说我只是投诉一下而已，因为他，我也不能让他给我干嘛。我而且我也没有想要干什么。
1: 对，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吧，他受这么重的处罚确实有点于心不忍，但是当你发生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又非常非常的当时挺生气的。比如说我就想让你把我送到我们家呢，但是他就停那儿就不走，一句话不说，你能咋样？当时确实是觉得很生气。
0: 那你有投诉吗？
1: 但我点了，好像他只是把这个司机拉黑了，显示说以后就是你打车再也碰不到他，就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没有别的了。
0: 又菜又爱玩说跑一单不一定有5块的，5块很多了。有的时候好像也真的是哈。大家伙怎么看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
1: 是的，
0: 接下来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算是好消息啊，国家反诈 AIAPP 上线了，
1: 就更加的智能感觉。
0: 对，9月6号呢，从公安部传来的消息，一款能够随手查随时问的反诈智能工具正式上线了。这款叫做国家反诈 AI 的 APP 在公安部刑侦局的指导下，由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专门帮普通人快速识别诈骗套路，不用再碰到可疑情况就慌慌张张到处问人了。
1: 哎，我觉得子女啊真的要给老人手机装个这个，是不是这个功能呢一点都不复杂，全是咱们老百姓日常用得上的 AI 智能问答。比如说呢，你碰到拿不准那些可疑场景，可以直接打字说清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然后这个 AI 就帮你分析风险，判断属不属于诈骗，属于哪类诈骗，而且还会同步的给你配上一些真实案例的视频。你一看啊，原来真的有人这么被骗，那一目了然了，是不是？然后他进一步教你怎么样去防范你可能遇到的这个诈骗。
0: 哎，我比较关心的是他们用的是哪个模型，
1: 可能自己研发的。
0: 因为这个 AI 最近我们给他诟病的真的蛮多的，就是你别本来是一个好事儿，结果这个各种的张冠李戴就不好了。
1: 哎，但是诈骗这个事儿可能一段时间流行一种说法，它还是比较容易归纳总结的吧。我感觉
0: 谁知道呢，反正就是
1: 试一试。
0: 反正我现在一挂上 AI, 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得要打个存疑，就是
1: 诈骗。
0: 对，所以你说这个 他还跑来反诈呢。
1: 嗯，
0: 但是不得不说呢，就是这个出发点还是好的哈，
1: 嗯、
0: 因为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1: 嗯、
0: 你比如说实时反诈资讯。
1: 嗯，
0: 那他呢是直接接入了国家反诈中心和上海803反诈的这个官方内容。
1: 嗯，
0: 那新出的一些什么诈骗套路啊，近期高发的是这些什么骗局预警啊，都会用图文和短视频及时更新，不用你自己说到处刷新闻找信息了。
1: 嗯，是，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反诈的词典在哈，它里面把官方的反诈手册呀还有防骗指南啊都装了进去，你想系统的学习一些反诈知识啊，你可以分类看啊，分得可清楚了，你有记不住的内容呢你一搜索马上就能找到，而且还支持语音朗读，像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在家睡个午觉，我想增加点反诈知识让他在你旁边朗读，
0: 有的时候眼睛咱也看不清楚
1: 啊，是，或者你平常做家务啊走路逛个公园啊，咱来点实用的守护咱钱袋子的事儿，就是你一边走一边听这个反诈 AI 其实也挺好的。
0: 嗯，那个往后这个投诉我们现在节目是不接受投诉的，投诉呢是早上10点钟到12点钟这两个小时，如果你要咨询法律问题呢12点钟到1点钟，1点钟到3点钟我们是不接受任何投诉了，我们的节目呢就是以资讯类为主了啊。那个酷说你担心骑手去报复你，我真担心
1: 所以那个网约车司机他不走了，我就老老实实我就下车了，
0: 我真担心，就是很多时候不是大家伙总会说、嗯、你别跟外卖小哥置气，
1: 嗯，
0: 万一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女孩、嗯、啊一个骑手啊一个骑手发了一个视频笑死我了，骑手当然最后呢说征求了这个女客人的意见，说我要把你的这、嗯、跟你的这段对话发到网上可以吗、
1: 嗯、
0: 然后那个女顾客说可以，原因是因为就是这个女顾客呢发现呢她的这个外卖的这个餐啊打开了，
1: 嗯， 嗯，
0: 就是那个封条开了，
1: 嗯，
0: 所以她就怀疑这个外卖骑手说你是不是给我餐里头吐口水了，
1: 哎呦，
0: 然后这个小哥就很无奈说，对，很无奈说我没吐口水那个小姑娘就说你没吐口水那为什么那个商标开了呢，
1: 嗯，
0: 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在我的那个餐里头吐了口水你现在要来给我道歉，然后反正就最后就扯来扯去、
1: 嗯、
0: 扯来扯去，最后他俩互相都认为是一件挺搞笑的事情、
1: 嗯、
0: 结果最后就不了了之了，当然他也没再去道歉、
1: 哎、
0: 就关于吐口水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我别的倒不怕，就我真的就是怕他、
1: 嗯、
0: 你说万一要是我不把他拉黑、
1: 嗯、
0: 他要是还是频繁往我家送、
1: 嗯、
0: 他又频繁的跟那个保安又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还是会有担心啊、嗯、
1: 对
0: 不
1: 对，咱有的时候说啊你一拳要打到棉花上哈，等于说就是哎呀没出了这口气是不是，但你一拳打到铁板上、
0: 嗯、
1: 那受伤的还是你呀、
0: 啊、那个微韵一峰说、嗯、为什么广东台卖上货了，因为这现在这个直播带货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吗、
1: 嗯、
0: 那个央视平台在带货呢，新华网也在带货呢，
1: 嗯，咱都带
0: 啥呀，
1: 给大家推荐的是广东的广货哈，
0: 而且我们又对
1: 广货
0: 又推荐的是咱们广东的这个好物、
1: 嗯、
0: 没任何问题呀、啊、是吧，也不影响大家伙儿，我们跟大家说新闻是不是，
1: 嗯哼，
0: 嗯，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聊天啊，
1: 是的，咱刚刚说到那个反诈 AI 哈，以后如果说你碰到什么客服问你要保证金啊、
0: 嗯、
1: 或者网恋对象要你来投点资啊这种拿不准的情况哈，就拿出手机找这个国家反诈 AI 这个 APP 啊，先问一问哈，让他回答你，真的就是有一种被回复的感觉，咱先把自己的第一道关给拔好了，拔好啊，
0: 嗯， 嗯，对，拔好第一道关、嗯、哎，说到这个就是被骗这件事儿啊、
1: 嗯、
0: 就是最近呢，因为其实我们也是发现就是看到就是全国多地啊多个区域出现了一些区域性的这个洪涝灾情，也是引发了关注，但是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就是真的很鄙视这些网红，还有包括就是蹭这些热点的一些人。
1: 嗯，
0: 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一直给大家做辟谣类的这种消息，就是为了博取流量。
1: 嗯，
0: 有一些人动歪心思，各种的这种发这种张冠李戴的照片、
1: 嗯、
0: 就说什么什么死了人呐、
1: 啊、
0: 哪里发了大水啊、
1: 嗯、
0: 像这种公安机关已经第一时间跳出来，就是公安机关已经第一时间处理了这些人。那最近呢，今天要说的这个新闻也让我觉得很气愤。
1: 嗯，
0: 灾情发生之后呢，社会各界不是大家都纷纷伸出援手去支援防汛救灾吗、
1: 嗯、
0: 就有不少的网友就在主动晒出这个捐款的凭证，然而呢为了博取流量，有人就动了歪心思。据媒体报道说呢，9月7号有网友曝光说呢，某平台的万粉 网红安澜宣传捐款百万，但是他实际上才捐了多少钱？1块钱。
1: 这你说你捐几千甚至捐一万，说百万咱已经说你
0: 不是，那你也不能说到捐到百万呢、啊、
1: 1块钱说捐了百万，
0: 他捐了1块钱你敢信吗？还有人在他的评论区说是晒这个万元捐款的截图、
1: 嗯、
0: 在相关的账号发布的内容当中呢，捐款给广西壮族自治区红十字会百万的这个截图赫然是放在了其首页的头条、
1: 嗯、
0: 图上的这个捐款日期是7月17号。那么该网红发帖表示说呢，灾后重建略尽绵薄之力、
1: 嗯、
0: 引发了上千的点赞，迅速呢涨粉至3.1万。
1: 嗯，那有记者就致电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表示哈，捐款名单已经公示了，7月17号并没有收到个人单笔百万元的捐款，没收到。工作人员还根据网友的反馈哈，查询到当天啊有一笔1块钱的捐款，但是呢跟这个网红晒出的账号尾号呢还不太一样，所以说这个平台的工作人员表示哈，帖子已经处理了，这个用户已经被禁言了。
0: 嗯，除了这个之外呢，近期呢福建莆田也是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引发了区域性洪涝灾害，灾情发生之后呢，也是社会各界啊纷纷伸出了援手来支援防汛救灾、嗯、也有不少的网友主动晒出了这个捐款的凭证。那么据福建日报报道说呢，有网友观察到啊，社交账号名为秋叶白的网络用户近日呢是晒出了10万块钱的一个捐款的截图、
1: 嗯、
0: 捐款的对象呢是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
1: 嗯，那此前呢这一条视频的内容一度哈收获万人的互动7000多的点赞，上千个网友的留言，很多福建的网友就朴素的致谢说谢谢谢谢谢谢，然而呢这个网友哈秋叶白却哎呀这个
0: 坦然回复、啊、
1: 对，坦然这得加一个引号哈，就表现得很坦然的回复说微博小利不值一提。不过呢有网友就发现说截图当中机构的名称还有图标还有捐款的数字的标点都跟实际情况是不符合的，有诈捐的嫌疑。
0: 那据福建日报报道说呢，记者从莆田市红十字会了解到呢，当地并没有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这个机构，
1: 嗯，
0: 就连这个机构都没有。
1: 嗯，
0: 此人捐款不实。那此前呢这条视频目前内容已经是不可见了，上述账号还晒出了包括在黄冈在内的多地捐款的证明，说是7月8号的时候呢，其还向这个黄冈红十字会捐款10万元，还显示了他的个人的真实的姓名。
1: 是，那这次有没有捐呢？对此黄冈市的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就表示说，捐款名单已经公示，当天没有收到个人单笔10万元的捐款，此为不实捐赠。
0: 嗯，
1: 工作人员还进一步表示说，此前啊也有人用 AI 生成了捐款的凭证，虚构30万元的捐款来博流量，那后来呢他们是报警处置了。
0: 哎呀真的好气呀，就是当我看到这些的时候，就是
1: 大家都在
0: 好无语啊，
1: 的关注这个灾情，就是想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或者不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起码关注也是一种力量，但是有人就是收割这种大家的关注。
0: 是啊、嗯、律师说了， P 图捐款公示后具有法律效力的，可以要求兑现捐款，造假有何后果呢？
1: 嗯，
0: 那么律师就表示说呢，网友秋叶白通过 P 图伪造捐款记录，虚构捐赠事迹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同时呢还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
1: 嗯、
0: 行为人呢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哎，是的，捐款这事儿不能你自己瞎吹牛或者骗人哈。首先呢，公开做出的公益捐赠它是具有法定的约束力的，你这个承诺它是有约束力的，你不能随意的反悔。
0: 嗯，
1: 这名网友在网络的平台上哈，公开发布虚假的截图还有公示的捐赠信息，这个行为属于面向社会做出正式的公益捐赠的承诺，就是说你已经表示你要捐了，它是有法律效力的。所以说呢，你真的晒了你就要真的要捐的，你要兑现你的承诺的。
0: 嗯，对应的慈善机构有权起诉要求兑现了、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就是你既然说你发了，那我就要问你要这个钱、
1: 嗯、你一定得
0: 给我，
1: 法律来讲的话得捐。
0: 是的，那其次呢，如果要是该网友在网络平台上公开发布虚假的捐款截图，公示捐赠信息的行为被认定为借灾情公益事件营销炒作，虚假编造虚假信息来博取流量，或者是刻意伪造带有公章的银行转账回单、捐赠凭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的规定，公安机关可以对其依法作出罚款、行政拘留等等政治安行政处罚。
1: 是的，不要以为你只是吹了个牛，你只是骗了个人，但是哈，公益捐赠是件严肃的事儿，你真的是还 P 图，还伪造一些什么公章之类的，法律会追责的呀。
0: 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里头说过那种情况吗？就有很多的人，他平时可能就是说大话说习惯了，就几个小圈子的人，可能四五个人，平时一起老在一块吹牛，哎，我怎么样，
1: 哎、
0: 我捐了多少钱，
1: 什么事儿嘛？
0: 哎，结果呢，现在呢，他就把那种平时私底下说大话的那种习惯放到了
1: 网上。
0: 这你可知道，网络可是
1: 四通八达的地方，
0: 所以就是你在这里头一说，你感觉好像哎呀我就是在自己说，你甚至有一些人他还只是在自己的这个群里头说，
1: 反正现在种种的追责都来了，小心啊，咱要报时了。
0: 好了，这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2: 14: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连续多日降雨后，山区和老旧小区周边极易引发滑坡、泥石流、墙体脱落等次生灾害。居住在山边、边坡附近的居民，每天要留意墙体、地面是否出现新裂缝、掉土、渗水异常。一旦发现险情，立刻撤离并向社区报备，不要在危旧房屋、围墙、边坡下方停留避雨。途经施工工地时快速通过，远离脚手架、围挡等临时搭建物。收到转移通知时要第一时间配合撤离，不要贪恋财物折返家中。雨后及时开窗通风，排查隐患，确保居家环境安全。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我是高娜，
1: 我是马林。全新的一想起来哈，有人就有一种这个冥想把头左右摆摆的这种愉悦感哈。
0: 摆起来吧。
1: 对，欢迎来到咱们的直播间，一起来度过比较轻松比较愉悦的午后时间。可以通过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来收听得到，尤其中午想小憩一会儿啊，有点声音的陪伴，或者呢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这种方式最合适 不过了，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那另外我们更想在直播间能见到大家，见到的方式您拿出手机打开抖音 APP 或者打开微信视频号都行，然后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可以直接的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哈，有一种面对面聊天的感觉。下面的对话框随时欢迎您的留言，我们还有小黄车小红购物袋，里面好多好吃的好用的啊，物美价廉的性价比高的，咱可以挑一挑，万一有想了解的可以点求讲解啊，咱一起具体来了解一下。
0: 土鸡哥问，如果补缴捐款还会被追缴责这个追究责任吗？肯定会追究啊，你以为就你补了钱就算啦？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你只要有了钱就可以是万事皆可行的，
1: 但是
0: 因为你把这个钱交完之后，还要根据你的这个事情，还得要看你是不是要认定你是不是什么借着这个灾情公益事件营销炒作啊，
1: 是的，
0: 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啊，还要看看你是不是这个伪造了什么公章什么之类的。
1: 对，
0: 这里头可我跟你说，每一项都是涉及法律的，
1: 可不是吗？
0: 你盖个，你以为你弄个 AI 弄个公章？那个公章也
1: 是
0: 假公章啊，
1: 这个
0: 也是要追究责任的。
1: 这种造假相当严重的一件事儿，而且就这种人，你相信他真的想把这笔钱给捐出来吗？
0: 就是
1: 能把一块吹成100万呢？
0: 对，你觉得他能真的能给100万吗？
1: 哎，不过说起这个事儿来，说起这个谣言哈，咱以前都就说不知道这些人咋想的，你这谣言一查就能查到，还追责，为啥你还这么干呢？我前段时间在线下去一个医生的一个签售会哈，他写了一本书，然后他就讲到这一点，他就说。为什么有些人哈宁愿说就是被法律追究他也要造这个假呢？因为如果说他在自己的账号上发了这样的一个视频或者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哈，如果说大量的涌进很多很多的评论，他有一种受到关注的感觉，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尽管说可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就是那一段时间他广受关注，那个评论像浪潮一样向他席卷来的时候，他觉得站在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个感觉太好了。
0: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按照我自己的这个状态来说哈，就比如说我自己的那些温暖的这个号，比如说某一天有一个题材，它可能会比较吸引人，那你吸引来了很多的人，大家都不是在那里评论吗？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慌张，
1: 我没有觉得说很好，你知道吗？
0: 大家都关注
1: 完了，
0: 幸好不是，我说完了，那我可能是不是又哪有错了？我赶紧看看，没错，觉得发现一旦有错的地方，就赶紧各种的纠正。赶紧各种道歉，
1: 是吧？
0: 就是我们
1: 会很大，
0: 我们的正常人的心理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1: 那不是，很多人可能平常从事着比较平常的工作，然后生活很平淡无奇，丝毫没有波澜，一点没有波澜，然后突然
0: 总结起来，其实就是这一类人是他是没有底线。就是他没有对于这个职业的一个最基准的，比如说我们要讲真话，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他可能都做不到，他可能压根没不觉得说做，他，我觉得可能像这类人，他大不齐就觉得说，哎呀，我大不了就把它删掉呗，我大不了就发个什么什么道歉声明，就是这种试错或者说是犯错，叫做什么试错的成本太低，对不对？
1: 其实现在试错成本一点都不低，像那种被转发了多少多少的，引起了
0: 一旦
1: 负面的那个影响
0: 的，是
1: 这样，
0: 就他会有一个量刑，你比如说是已经是转发到了500个人，或者说到了多少个人，它是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数字的。大家伙可别以为呢。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在互联网上啊，就觉得说我张嘴我就随便说一说，
1: 你也找不着我。
0: 好像就觉得已经是没所谓啦。我觉得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是要给大家敲醒一个警钟，
1: 严肃的事儿开不得玩笑的。
0: 对的，好了，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吧。最近呢，在湖南长沙，全球最大的零食店，
1: 全球最大，
0: 对，
1: 全球最大。
0: 我现在就在想，它得有多大？说是这个零食王国门前的队伍是一眼望不到头，
1: 还要进店去逛一逛。
0: 它有多大呢？
1: 有多大呢？
0: 1.3万平方米的空间，
1: 1.3万平方米，
0: 它得是什么概念啊？反正就陈列着3.5万款来自全球的零食。这里头都有些啥呀？从这个湖南的这个什么平江鱼仔呀，重庆非遗天府可乐呀，再到北海道的巧克力呀，韩国的泡面啊，说是每天啊有3万人次涌到这里，最高一天甚至达到6万人。
1: 天哪！
0: 说这里的人员的密度啊，工作人员说远远超出了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啊。
1: 想想有几万人同样在一个公共空间里面买零食，但其实很多人到这里也不完全是为了买零食，就说这里不仅是可以买零食，还很出片儿。有一课说拍照片挺好看的，好像就是啊，在那么巨大的一个零食墙面前，你显得很渺小，
0: 就你变小
1: 了，显得很庞大，所以拍个照片也挺好玩的。很多人在这儿拍照打卡呀，然后买东西啊，然后还可以社交分享，看我来全球最大的零食王国啦。所以就是这种店啊，你不能把它简单的想象成是一个零食店，它是一个能逛、能玩、能拍照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空间。不少游客哎，专程就是到这儿来打卡，就是有的时候把它当成一个景点来逛。
0: 对对对，
1: 购物点、景点。
0: 哎，其实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很多的，不管是零食店也好，或者是美食店也好，就是它现在由于社交媒体的这个发达，它其实给它赐予了一个全新的属性，就是社交属性。
1: 哎，是的，是的，
0: 对吧？就是哪怕就是抱有说你刚才说的那种虚荣心态，我在这个全球最大的什么临时打卡点打卡了，或者是什么什么的，很多人都会有这样，就甚至包括我上两周不是去冈仁波齐，去这个徒步，我甚至都觉得冈仁波齐它除了它本身的这个宗教的意义在那里之外，它也变成了一个打卡地。
1: 是的，你看
0: 它的社交属性，
1: 我在这儿叫什么叫徒步吗？
0: 啊，对，我甚至就是专门有一，就是我还让跟我的背夫说，我说你的任务除了背我的包之外，就是抱着我的相机帮我拍照。我还教他怎么拍照，我
1: 觉得拍的挺好的。
0: 对，我的目的是不是他拍的挺好，是我给他摆
1: 的挺好的，
0: 我给他摆的挺好，我说你不要动啊，你就这样，然后我就跑过去给我拍照，就这种，就类似这种，就我认为就是他的这种社交属性，它好像比以前的就是单纯一个景点多了很多。其实这也是很多现在目前来说国内的很多的这个景区啊，包括门店啊，都在升级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你包括你看像是什么那个什么什么大唐不夜城，对吧？然后穿着那个唐装，贵妃服，在那个晚上华灯初上拍个照，大家打个卡，国潮啊，文旅融合啊，真的也是。所以说这也让长沙的这个零食消费变得兼具仪式感和打卡属性的休闲活动了。据说呢，在2026年的上半年呢，湖南呢是推出了一个零食王国等等一批新消费场景落地，也是引入了各类的品牌首店175家。你像商务部牵头明确支持利用老旧厂房啊，什么历史的文化街区啊，还有商业综合体，打造沉浸式、情绪式的这种消费空间，也是培育了一批现象级的消费新地标。
1: 其实这种店哈真的挺好的，因为一般零食嘛都不会太贵哈，大大降低了你的决策成本。你可以觉得来这儿可以有东西买哈。然后项目的负责人就表示呢，说其实情绪价值啊不是一个概念，真的它是可以转化成客流的这个情绪价值。消费者其实现在可能更在乎的是你逛的过程有没有意思，有没有啥惊喜，有没有收获快乐。那么零食哈，零售的边界呢可能比卖货要宽得多，不仅你可以买到零食，
0: 当然
1: 对你的这个体验感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沉浸在各种各样的零食当中心情还是挺好的，因为零食这个东西嘛。
0: 乖乖在问说娜姐的照片在哪个平台上可以看到。娜姐的照片只能在娜姐的手机里可以看到。娜姐没有把它发到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社交平台上。我给你在这个直播间给你看一下。
1: 直播间福利，特别
0: 直播间福利
1: 一下
0: 啊，看一下。
1: 哎，真的
0: 还行
1: 的，
0: 是不是啊？还行。还有呢，你看还行哈，
1: 真的不错，真的不错。
0: 这是我去徒步的时候，哎，这个是我的向导。
1: 你比较会，你给他拍的也挺好的。
0: 我得拍给他拍的好，才能他才能给我拍的好。
1: 然后就你先站这儿，拍完了之后，哎，你过来，我站。
0: 对，我告诉你我要拍这样啊。然后他就说好的好的好的，所以就有了我接下来的这一张照片。这就是我，就是我是有那个啥的。
1: 高老师真的是高老师
0: 啊。对，因为我没把它发到这个社交媒体上，就是你可以，你只能，哎，我那天还在发这个，我觉得就是你看他帮我拍的这张也特别好看。
1: 是
0: 这张哈。 这张也特别好看，就是有风正好吹着头发的那个状态，在旷野里在走。我昨天还跟马林说，我说我幸亏我前两天走了，因为只正好昨天我看到冈仁波齐在下大雨。
1: 哎呀，就是会很难走，还能走两天走到吗？
0: 哎，也都是两天，但是我看他今天又是阳光特别好，就可能因为正好也是到了雨季，
1: 对呀，特别是那种感觉高海拔地区天气就很多变，你摸不着头脑。
0: 对呀。大家伙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啊，跟我们一直聊聊天，然后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目前因为快到中秋节了，所以目前呢，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小黄车里面是充斥着各种品牌的月饼哈，丰俭由人，各种各样的都有。你如果是要认准中华老字号的，那你可以选广州酒家的月饼，有两款，一个是双黄白莲蓉的，一个呢是这个12种口味的。另外呢还有就是不是12种口味，是有5-6个口味，总共加起来有12个的啊，这个是两个，然后还有华美的，有大金酒，有马林超爱的这个榴莲冰皮月饼，新式的，老广式的，传统的，五仁的呀什么的都有。大家伙如果要是有什么问题哈，可以问一下。那个梦想是你的脊梁说没看到，你没看到啥呀？没看到我的照片是吗？
1: 刚刚有朋友说太小了，看不清楚。
0: 展示过了、因为的我们的这个镜头它没办法，我没办法把它推到太前，太前的话它会虚掉的。
1: 对，你就只能看见它的照片的这个影像，然后看
0: 对
1: 实际上的高纳就变虚了，
0: 只能这么看，就大概看一看吧。我等有空了，我把它再发到那个，看看是发到哪儿，什么小某书啊，还是什么的，到时候你们可以看一下。
1: 是的，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的，就是咱们小黄车里的各色月饼哈。尤其给大家推，我是尤其给大家推荐9号来自王上流的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因为它真的是很好吃。因为我不太喜欢吃那种传统的月饼，喜欢吃这种榴莲味儿的新潮一点
0: 的。但是你，我要打断你一下，今天中午我们还跟一个好朋友，好久没见的朋友，他还专门说呢，他家里头妈妈就专门吃那个
1: 双黄白莲蓉的是吧？
0: 不是双黄白莲蓉，他吃的是老广式月饼。老广式的月饼里头有什么？双黄白莲蓉和五仁。他说他妈妈超爱吃五仁月饼。
1: 真的，
0: 就还专门就吃那个老广的这个月饼，就是每年啊，他每年啊，真的每年到这个，就是老人家他一定要吃这个。所以就说，如果是咱们老广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要是要吃这种纯正的原汁原味的老广式的这个月饼，双黄白莲蓉一定是能够代表。除了这个之外呢，五仁的那个168的里头也有
1: 啊，对对对，那个有很多创新口味。如果说大家比较在意这个品牌哈，比较追求这个品质哈，可以看2号、3号来自广州酒家的，一个是3号全是双黄白莲蓉的月饼，然后2号呢又有双黄白莲蓉，又有一些创新口味，还低糖。如果说呢，咱比较在乎性价比，完全可以看看4号和5号的华美的月饼。这个月饼啊，也是这个4号就口味比较传统，5号口味比较新潮。它关键是99块钱有两盒，
0: 你这性价比就一下子拉上去了，
1: 是
0: 不是？
1: 就
0: 是
1: 啊，而且数量也不少，像这个5号，你99两盒，一盒里面有9枚呢。你9枚可能很多人想，
0: 而且它不小哦，
1: 真不小，
0: 它也还算是
1: 盒，
0: 而且那个月饼也还算是属于中型的月饼，它那个小型的就小小一点点，
1: 不是那种
0: 小小的，所以还是可以的，
1: 然后送老人家的话，如果说咱就是送礼哈，想讲究一个，这东西要好看哈，6号来自华美的这个7星半月的月饼，超大一盒，而且那个配色老人家一定会喜欢。是那种宝蓝色，加上那种富贵大牡丹的那种，
0: 对，
1: 而且盒子特别特别大。
0: 我们工作人员也谈了一下这个6号链接，138，那它这个呢就是很典型了，就是很标准的里头的这个内馅儿。内馅就很典型了。
1: 这个是超大一盒，你要送礼特别特别的有面子。然后我说的那个榴莲，
0: 就是刚才的这个华美的这个里头的，有一个那个双黄白莲蓉，有一个是金腿五仁月饼，有一个是大 蛋黄红豆莲蓉，一个荔枝莲蓉，一个金丝枣蓉，还有一个是豆沙陈皮。
1: 嗯，就是感觉都很适合老年人的口味，就是咱们经典的几种啊，传统月饼都包裹在里面。
0: 哎，不对哦，荔枝是两个，
1: 是不是？
0: 金丝枣蓉两个。
1: 嗯，因为我家很多这个老人家就比较喜欢吃，我们以前叫枣泥馅的，就喜欢吃这个枣味的。
0: 哎，北方人好像好多人喜欢吃枣泥馅
1: 的。嗯嗯，还有豆沙的这种。
0: 我妈妈他们喜欢吃的是五仁儿，自己里头五仁里头有啥？有红绿丝，有核桃，然后又就是放点枣泥，
1: 花生、瓜子、
0: 花生，对，这就算啊，核桃，还要放点核桃，然后我们家是蒸的月饼。
1: 蒸的
0: 啊，就蒸的一个大盘子，就像大金酒一样。哎，真的有点花馍，里头夹了一层糖，就叫月饼。
1: 嗯，就是等于像切蛋糕一样，感觉。
0: 哎，是的，是那个意思，
1: 挺大的。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超划算的这个温室鸡系列哈，在咱们的10号到13号，真的划算。因为比如
0: 酷在问说店在长沙哪里？就在长沙，你搜索一下全球最大那个零食店，你就能搜到了。
1: 现在可能都成一个地标了吧？
0: 肯定是地标啊，这么火啊！
1: 是的，是的，去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这个经验哈。
0: 嗯，
1: 那个盐焗鸡，尤其跟大家说哈，我这两天也是才对比才发现哈，旗舰店也好啊，起码一只鸡要39，两只鸡要60多，但咱两只鸡只要59.9。我这还显示能有个券呢，还减了3块钱呢，我这可以显示56.31，这是一个朋友价。如果大家可以领到券的话，那就更加的这个划算。
0: 我没有券，59.9，但是59.9也是划算的，有两只鸡。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你去随便的那个什么粤菜馆里头去吃半只鸡，起码都是40往上走。半只鸡哦，半只鸡，而且更主要的就是它焗的那个鸡胎不一定是焗的好的，味道是不是到位的，它的那个肉是不是嫩的，人家温室的这个

0: 今天来到14:50啦，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今天的闺蜜说呢，我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有趣的事情吧。学成了，希望你们能够回来。这句话在热搜上挂了整整一天。这是近日把青春华章写在祖国大地上大思政课现场潘建伟院士说的一句话，让几十万网友在评论区里破了防。一句话能引爆全网，背后啊是太多人共同的经历。近几年留学生归国人数一路走高，海归就业竞争从稀缺变成了常态。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呢，越来越多的留学人员选择在完成学业之后回国发展。从投简历到落户，海归的赛道啊肉眼可见变拥挤了。热搜上那句话戳中的正是这个时代的大背景，学成的人正在批量回家。为什么这一批人扎堆回来呢？评论区的高赞答案很朴素，家人在哪儿，根就在哪儿。国外年薪再高，年夜饭是冷的，实验室再先进，生病的时候想喝的那碗粥还是妈妈熬的。这代人把发展机会和生活质量放在天平上称了很久，最后发现啊，乡愁是最重的砝码。另外呢，随着国内各行各业的蓬勃发展，不只是一线城市在等人，县城也在等学成的人。有留学生说得很直白，回来不是为了躺平，是为了干点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儿。有人分享回家的故事，在海外做了5年研究，回来进了高校。有人回乡开了科技农场，把论文写在了大地上。是啊，每个人的答案不同，但是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学成归来不是退路，是另一条起跑线。把这样的祝福送给学成归来的孩子们吧，不是退路，是另一条起跑线。其实我自己特别有感触，就是我身边有很多的朋友，还有包括我自己家里面的亲戚也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呢，就是留学了之后就回到，他现在是就回到了我的老家，在县城，跟他的妈妈一起在做关于教育的培训的一个事情，就是。有的时候以前我们以往可能总会觉得说啊，那你这个从国外留学回来，那你不得进大厂啊，你不得到什么，就是怎么着要找一个好像在一线城市要工作的机会。但是我发现好像越来越多的海归的一些孩子们愿意扎根在农村，愿意把自己的论文写在大地上。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近些年来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1: 可能人年轻的时候就觉得我要看一些不一样的风景，我这个周围我已经看腻了，我一定要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要去一个感觉更好的地方。但是可能你长到一定年纪，你更怀念的是你家乡里的，比如说楼下的那家早餐店啊。
0: 现在不是到了这个年纪，而是就是人家现在直接转变了，没有说过这个说我得要等到你这个年纪我才回去。
1: 很好，
0: 不是的，
1: 就少走了很多的弯路。
0: 对，
1: 你会发现那些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熟悉的，才是你生命当中很重要、很分不开的一些东西。
0: 对，
1: 他们现在年轻人，
0: 他们已经就是跳过了说，哎，我好像要在这个世界上，我要去找一找、走一走、看一看。最后我到了40岁了，我才觉得说，好像落叶归根，我要回到老家，好像不是了。
1: 我们是绕了一个圈，感觉回到了这个原点，人家没有走那个圈，没有走那个弯路，真的挺好。
0: 又菜又爱玩，说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哎呀，有的时候真的是就是。没有必要给自己的人生要画一个定义，或者说画一个就是这个叫什么方向，我一定要冲着或者是朝着这个方向，我一定要怎么走，或者说我一定要达到某一个目标。我那天我跟你分享过没有，我突然之间在想啊，就是就是我在就是冈仁波齐第一天早晨，就是那一个小时的 就是刚刚起步的那一个小时，身体状况非常差，就是高反的非常严重，我甚至就是频繁的在干呕，我就想说，我说这整个。

0: 个的这个徒步的行程，我觉得我这次废了。然后在想说，我说这次的这个徒步，它可能在教会我什么？就是不是说你设定好了这个目标，你就一定要朝着它前行，而是要让你学会放弃。这也是这一次的人生给我教会的一道课题。就是不是说我要一定要去争，我要拿到什么，我一定要拼搏，我一定要要获得什么样好的结果，而是让你接受不好的结果。哇，那一个小时你知道，还有点就是早晨嘛，5点钟，很冷，早上又完全整个的状态是那种浑浑噩噩，想吐，频繁的在干呕，走路也走不动，就是那个时候海拔可能还没到5000，就是已经是整个是人我觉得废了这次的行程。然后我在想，我说这一趟机票也白费了，我就各种的在想自己说白费了。结果没想到一个小时后太阳出来之后，我开始光合作用，
1: 万物生长靠太阳。
0: 对，然后就感觉好像又不一样了状态。但是这样同样的状态又在第二天下午7点多的时候又重新反复了，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又要反复了，又反复了。那个时候给我的就是动力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我觉得就剩下了那么2个小时的路程，我要坚持，我后来终于坚持走完了它，就很庆幸我自己坚持了，又觉得，好像这又是人生的一个课程，在教会你要怎么学习，怎么修炼自己。
1: 可能这种比完全非常顺利的2天给人的感触还要深，收获还要多。
0: 对。哎呀。有了一点小小的感慨。
1: 是的，
0: 时间来到14:57。哎呀，今天的节目又要快要结束啦，还有2分钟的时间，说说我们正在小黄车里面热卖的产品吧。
1: 是刚给大家说了有很多款的月饼哈，还有咱们这个快手菜来自温室的鸡，咱现在还有很多的时令生鲜哈，比如说14号哈，头茶的产的这个梅州的蜜柚还是红柚哈，咱在广东一提柚子，岩壁称梅州，梅州跟这个柚子就画上等号，
0: 对，
1: 这个产地的柚子。然后高娜这两天普及大家一个新知识，红柚是2年才能结一茬果的，吸收2年精华的果子就是头一茬，然后现在柚新鲜又多汁，然后这个柚子它的果香又非常非常强烈，只需要29.9元，这个很值得拥有。还有15号的这个红宝石玉米哈，这个是应季的生鲜玉米，就过了这一季哈就没了，生吃都可以当水果吃的玉米，煮熟了更好吃啊。然后包括这个木瓜呀，还有这个新疆的西梅呀，这个西梅因为新疆产的嘛，强光和弱呼吸也是超级好吃。后面这个水果就是性价比又高，又符合咱们秋天的这个氛围。如果说想要这个产地生鲜，可以多关注咱们的这个从14号然后到20号的这个系列。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主推的系列月饼啦。因为马上就中秋节了嘛，有很多我之前一直在觉得说，哎呀，谁会买月饼啊，结果后来发现，哎呀，我身边真的有好多的广东的朋友他们都在买月饼。
1: 中秋节谁家还不得有个月饼吗？
0: 大家都在买月饼，并且我在超市去对比了一下我们的月饼的这个还是
1: 性价比是高的，
0: 很性价比很高，
1: 对的，
0: 128在超市卖168，
1: 4枚双黄白莲蓉只要128，还是广州9家的。
0: 是的，快去我们小黄车看一看吧，还剩10几秒，我们就要跟你说再见喽，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明儿再见啦。

0: 生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用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0: 签约只减10000，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1: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0: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1: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 锁定优惠了。

0: 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今年9月10号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不久前，广东启动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一批优秀教师代表走上分享台，讲述教书育人的故事。自2021年起，广东启动新强师工程，优先发展和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培育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探索出了一条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强师之路。5年来，一批批有理想性、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在南粤大地涌现。截至2025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专任教师达168.04万人，队伍数量持续增长，尊师重教氛围浓郁。广州市交通站场建设管理中心有限公司表示，9月1号起，广州市29个核心公交站场全面投运48台蜂巢智能寄存设备，实现一站式存取寄服务。公交站场的行李寄存服务覆盖越秀、天河、海珠、荔湾、白云等多个城区，涵盖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地铁高增站、广州市儿童公园、广州市火车站草暖公园、广州火车东站等重点公交站场，全方位织密城市公交便民服务网络。2023年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电竞项目进一步扩展到11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4项，第五人格和永劫无间均为新增项目，这也是这两个项目首次登上亚运舞台。中国队均通过预选赛锁定正赛席位，其中网易第五人格的卢树佳、永劫无间的王峰均来自广东。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到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8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记者从江西遂川高平镇明坑村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了解到，截至今天13点，5号凌晨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现场已经发现了5具遇难者遗体，仍有7人失联。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9: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8: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3团了哈。
9: 嗯，
8: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2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9: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呢、
8: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9: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8: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9: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8: 过山车，
9: 霸天虎过山车。
8: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9: 是，
8: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9: 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8: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9: 没错。
8: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9: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8: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9: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8: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10: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李凤坚，非常高兴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欢迎李主任。
11: 活出健康本期嘉宾，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美国梅奥诊所联合培养博士后硕士生导师李凤娟主任，现兼任广东省泛血管疾病管理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血管病介入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委等多个学术职务。李主任长期聚焦于缺血性心脏病与代谢性心血管疾病的血管硬化及心肌保护研究，对各种心肌疾病、心脏瓣膜病、心衰等结构性心脏病的规范化管理有独到见解。今天他将为我们揭开老年心脏瓣膜病的神秘面纱。为什么人老了心脏的二尖瓣、主动脉瓣会出问题？体检听到心脏杂音要紧吗？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呢是人老心脏阀门也会老化，我们来关注的是老年心脏瓣膜病。很多人这个病可能都比较的陌生啊，毕竟是个特别专业的名词。这两年我们会遇到过很多的老人，可能是60多岁，会发现呢他们上楼的时候可能会气喘吁吁啊，包括也会浑身没劲儿，还以为是一个正常的衰老，然后一体检才发现心脏有杂音，后来呢一做彩超发现是这个主动脉瓣重度狭窄，这个时候就慌了，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是离心衰不远了。所以李主任想问一下您，您怎么来看待这样的一种反应呢？
10: 首先就是今天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心脏瓣膜病它其实以现在的一些技术来讲，它并不是什么绝症，它现在在我们临床上其实是可防可控可 比如说像你今天聊到的这位，就是老年人的这个情况呢，它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老年人呢，他就是说把活动后气促乏力，就以为说可能是我年龄大了，可能就不中用了，然后呢，就是可能不怎么重视，要拖到就是比较严重的这种心脏功能衰竭才来就诊。然后这种情况的话，

0: 是比较可怕的，因为就是错失了我们可能早期做手术啊，以及其他正规治疗的一个就早期的一个关键时期。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的心脏就像一个老房子是吧，就比如说我们心脏呢，它会有几个门，比如说这个门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呢，它会老化变形，比如说就像门一样，就是你打不开或者就是关不上，那么在我们医学上呢就叫退行性心脏瓣膜病。
1: 哦，嗯，尤其是这个主动脉狭窄，对不对？
0: 对，然后主动脉瓣狭窄呢，它是我们这几类瓣膜病里面呢最凶险的一个瓣膜病之一。因为就是如果你主动脉瓣狭窄，一旦出现这种激烈胸痛啊、晕厥啊这种症状呢，它在短期时间内，比如说在一两年之内，它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1: 哦。所以还是挺危险的哈。
0: 对，
1: 那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关键就在于早期识别和科学应对。今天我们就来把老年心脏瓣膜病这件事儿给讲透，从心脏杂音到气促乏力，从保守观察到手术决策，来一一的去了解和学习。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和月 TV 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李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也欢迎大家下载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热点追击环节啊。刚才呢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一个专业的名词，心脏瓣膜病。我们想请教一下李凤娟主任，到底什么是心脏瓣膜病？为什么说它是老年人的一个隐形杀手呢？
0: 哎，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可能不是我们专业的人士可能很难理解啊。其实心脏呢，它就像一栋就是有连室两厅的一个房子，有四个房间，每个房间之间有门，这个门就是瓣膜。
1: 嗯，
0: 然后瓣膜里面包括什么呢？主动脉瓣、二尖瓣、三尖瓣以及肺动脉瓣，它们的功能是主要是保证我们的血液呢只能向一个方向流动，就像一个单线的一个阀门是吧。如果这个门如果有老化、钙化、炎症变狭窄或者关闭不全了，就是说也就通俗在临床上来讲，就是你的血液过不去，或者就在舒张期的时候血液倒流，那么就会引起明显的心脏负担，就是导致我们的心脏扩大，引起心功能慢慢变差。
1: 那为什么是隐形杀手呢？
0: 因为就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早期瓣膜病变呢，它可以完全没有任何症状是吧，很多老人甚至可以正常生活好几年，直到就是说出现这种心功能慢慢衰竭啦，出现气促乏力呀，或者就是说双下肢水肿啊等这些表现的时候呢，就提示可能这个瓣膜已经到了比较重的一个狭窄或者关闭不全的一个阶段了。
1: 那有没有一些给我们能够提供一些数据呢，让我们引起警惕呢？
0: 首先就是说，比如说75岁的老年人里面呢，可能大概有8%的人会存在这种瓣膜病变，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有瓣膜病变，因为早期他是没有什么任何症状的。
1: 而且很多老年人很怕去医院哈，一到去医院的话，可能就特别的紧张和担忧，那很可能就把一个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所以说，这个心脏瓣膜病啊，也被称之为是隐形的杀手。那第二个问题，李主任，那我们的很多网友啊，都说在体检报告上呢，写着这个心脏杂音，好像还比较常见，那这个心脏杂音这几个字要紧吗？是不是有杂音就说明瓣膜已经坏了呢？
0: 首先就是我们有心脏杂音，不等于就是你的瓣膜就有问题，但是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杂音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灯，就是说比如说心脏杂音它是由于血液在我们心脏内流动的时候产生这种端流发出的一个声音，但是呢就是有一些杂音它是不需要在乎的，比如说生理性的在儿童跟青少年时期出现的这些呢它都是不需要处理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在其他疾病，比如说贫血啊、甲亢啊是吧，这种血流呢就是加速产生的这种比较大的杂音，这些呢可能你就要处理贫血跟甲亢的，这些是不需要就是心脏方面进行额外的处理。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就是来自于我们心脏的这种病理性的杂音，比如说就主动脉瓣狭窄啊，二尖瓣关闭不全啊， 就是血液通过这种病变的这种瓣膜产生的这种杂音呢，是必须要处理的。
1: 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体检发现心脏杂音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来检查一下，是我们的心脏超声做个彩超看得更清晰呢？
0: 是的，就是首先就是我们的心脏杂音呢，它是给到你的第一步的提示。那么第一步提示呢，就提示你可能心脏瓣膜有问题，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这个重要的检查，比如说现在就是各个三甲医院都具备的这种心脏超声，就是通过这种专业的检查呢，它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我们瓣膜的这个结构啊、活动情况啊，以及它的一些就是病变，包括狭窄跟反流的程度。
1: 嗯，
0: 这个是目前诊断我们心脏瓣膜病的一个金标准。
1: 所以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李主任，那如果是75岁以上的老年人觉得自己心脏不舒服，他们是不是应该都最好做一个心脏彩超呢？
0: 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就是非常重要。因为就身体已经提示你我可能很不舒服，至于是不是就是心脏瓣膜病，我们肯定就是要做过系统的一个心脏超声检测。
1: 嗯，
0: 就是可以更好的给到我们医生就是一个更直接的证据来给你就最终下诊断。
1: 对，而且可以看得更清晰啊，到底是哪个地方的这个活动情况或者是狭窄程度怎么样啊，或者是反流的程度怎么样。好，李主任，第三个问题，那刚才我们关注的一直是心脏彩超，那如果说这个彩超报告上写的是瓣膜钙化啊，或者是瓣膜增厚，这两个字分别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两个症状代表很严重了吗？
0: 首先我们要就是双面来看，我们的房子跟门是吧，它比如说随着你用的时间长，它肯定会慢慢退化。那我们心脏瓣膜也是一样的是吧，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瓣膜它会出现一种正常的生理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包括就是瓣膜增厚啊、钙化呀、活动受限呐、但是呢它这种轻度的增厚跟钙化呢，它是我们就是常见的普遍现象，就像脸上长皱纹一样，属于年龄增长的这种自然的一个解救。
1: 嗯，
0: 但是就是我们做彩超评估，只要我们的瓣膜功能就是没有明显的受损，比如说没有明显的狭窄啊或者反流啊，那我们就不需要特殊治疗，只是定期就是随访或者复查就可以了。
1: 嗯，
0: 但是如果就是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说在这个彩超报告上，如果医生报了，就是说在增厚钙化的基础上出现了这种写了什么明显的狭窄或者管壁不全，那我们就需要引起重视。比如说，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说这个房子老了，门框有点变形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如果这个门已经变形了，打不开或者关不上了，已经影响到我们这个房子的正常居住了，那我们就需要把这个门换掉或者去修掉它。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来继续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一直是心脏瓣膜病。那节目一开头呢，也讲过了一个现象，很多老年人可能是上楼就气喘乏力。那这样的一个现象到底是正常的衰老呢，还是说已经出现了心脏的问题？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李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区分正常的衰老和瓣膜病的一些早期信号呢？
0: 首先我来讲，就是要让他纠正的一个理念，比如说就是上楼气喘，然后这已经很明显就心脏提示我们就是心功能可能已经在退化，就是明显的在活动的时候出现缺血缺氧了。但是呢，就是像这种原因呢，就是你不能把它就是当成老来解释。比如说我简单教大家一个辨别的方法，就正常的衰老呢，它是一个就是慢工出细活，比如说体力确实比以前差一点了，但是不会出现明显的这种突然干不了什么活的情况。而且瓣膜病它的症状进展呢，往往是有一些特定的特征的，比如说你的活动内量明显的下降。怎么知道自己的活动内量下降呢？就是比如说我以前能爬到3楼就是没有什么感觉，现在就是爬到2楼呢我就喘得很厉害， 第二呢，就是稍微爬一下楼梯啊，或者就是爬下坡会感到胸闷胸痛，
1: 嗯，
0: 是吧？但是休息之后能够缓解。
1: 嗯、
0: 第三呢，就是说你可能在运动的时候啊，或者活动的时候有头晕，甚至就是晕厥，是吧？
1: 嗯
0: 第四点呢，就是说你已经出现了下肢水肿啊，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没办法平卧。所以如果就是患者本人或者你的家人朋友有这种情况呢，我就建议就是要尽快去就是心内科做一个心脏超声，几分钟之内就是能给大家判断有没有心脏瓣膜问题。
1: 哦，是的是的，所以说还是一个正常的判断哈，看看你这个所谓的乏力能不能在休息后得到缓解，如果说缓解不了的话呢，还可能会出现晕厥、头晕包括下肢水肿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就非常值得去医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尤其是心脏彩超的检查。那李主任，那很多人都在问这个主动脉瓣膜主动脉瓣狭窄为什么说特别的危险，因为听到这个词很多的家属一听啊，就说是重度狭窄就已经吓得不行了，那我们普通人到底应该怎么来理解呢？
0: 哎，首先我们知道就是主动脉它是一个泵往我们全身最重要的一个开关口，所以呢就是主动脉瓣呢，它就等于说我们心脏通往全身的一个总闸门，是吧？正常的人的一个主动脉开口面积一般是有3到4个平方厘米，当它呢就是因为钙化狭窄到1平方厘米以下呢，就是重度狭窄了。所谓的中度狭窄就是说我们心脏呢要用到非常大的力气才可以把这个血从这个门泵出去，就像我们平常用吸管吸很浓的这种奶昔一样很费劲。那时间长了以后，慢慢我们就是心肌肥厚啊，缺血纤维化，慢慢就心功能衰竭了。
1: 那刚才我们问的是这个主动脉瓣狭窄它的最凶险的地方到底在哪呢，李主任？
0: 它最凶险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一旦出现这种典型的这种胸痛啊、心衰啊、晕厥，如果不及时干预的话，这种患者就是平均生存期只能活2到3年，而且它猝死的风险是非常高的。但是有个好消息就是呢，现在我们医学上呢对我们这种主动脉狭窄的这种老年人的一个治疗非常成熟了，尤其是这种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室，也就是俗称 TAVI， 它就是在不用开刀，创伤小，恢复快，可以为很多高龄啊、体弱啊、不能耐受开胸手术的一个患者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希望。
1: 哦，原来如此啊！这个手术的名称也是第一次听，是这个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哈。那很多人说到这个置换术呢，听众其实并不熟悉。李主任，我们知道呢，您在美国的梅奥诊所做过博士后的研究，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主动脉瓣置换术它到底是个怎么样的手术吗？
0: 通俗来讲呢，就是我们 TAVI 中文前称就是说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通俗来讲呢，就是说我们通过一根导管从我们大腿根部的这个动脉进去，是吧？把这个人工瓣膜送到我们原来心脏的这个主动脉瓣的位置，像撑伞一样把它打开，然后把原来那个坏的那个瓣膜把它置换掉。因为它不经开胸，创伤非常少，所以呢就很多患者呢就术后第2天就可以下床，基本上就可能住院3-4天就能出院了。而且呢像这个是一个非常成熟的技术了，比如说像我在以前在美奥诊所就是博士后期间呢，其实也见证了很多这种高龄的患者呢通过这个 TAVI 的一个手术呢，就是创伤少的这种微创手术获得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质量，是吧？最年长的甚至有90多岁的一个老人术后是恢复得非常好的。然后现在呢我们国内也是与时俱进，都在国内来讲这项技术也是非常成熟了，而且在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呢也常规开展了，所以就是说为这种广大的老年呢主动脉瓣有问题的一个患者提供了一个微创换瓣创伤少的一个最新的一个选择。
1: 哇，太好了，听完之后呢觉得这个高龄的老人都有了一个重生的希望。因为呢很多人听到这个疾病之后呢还是感到非常的担忧，但有了这个主动脉瓣置换术啊，更加有一个定心丸。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是不是所有的瓣膜病患者都适合做经导管主动脉瓣膜这个置换术呢？那传统的开胸手术还有用武之地吗？
0: 我首先来讲，就是我们所有的医疗技术都是要个体化的，我们不是所有患者都适合做 TAVI 的，我们需要一个多学科的一个团队的综合评估。 总的来讲呢，就是大家记住几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这种TAVI微创手术呢，只要适用于这种高龄的，高龄就是什么定义呢？就是我们的年龄是大于等于70岁，然后呢体质比较弱，然后这种开胸的手术隐患是非常大的，是吧？尤其是一些复杂的瓣膜病变，比如说二尖瓣呐、修复的，或者就是但现在这些复杂的话，可能我们外科手术更好。所以呢，就是你这个门是修还是换，我们选择微创还是开胸，我们要有心内科、心外科、麻醉、影像等多些科来评估，是吧？然后呢，根据患者的一个年龄啊、瓣膜情况啊、你的自身的一个身体状况，以及就是你未来的一起寿命，一起来综合决策。
1: 哦，就是说关键是在于要综合决策、个性化治疗哈，一定要有通过这个心内科、心外科，包括超声科、麻醉科，组成一个这样的专业团队来做一个综合的决策。那它的关键在于哪呢，李主任？
0: 它的关键就是说，我们对一些就是老年人来讲，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手术而拖延，错过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我们应该早就诊、早评估。
1: 是的，而且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了哈，这个心脏瓣膜的这个疾病啊，它是一个隐形杀手，因为它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所以说呢，一旦出现心脏不舒服的时候呢，最好去医院做一个心脏彩超啊，以确保万无一失，最好能够早发现、早治疗。那这个时候呢，很多患者也会跟我们提问说，瓣膜病能不能靠吃药来控制？那不做手术行不行呢？因为很多人听到手术就很担心。
0: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然后我借今天的直播要更新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对这种瓣膜问题呢，药物仅仅可以缓解这种心衰的症状，比如说就是可以减轻这种肺溢血跟水肿或者心力血压，但是呢，我们所有的药物都不能修复这个瓣膜本身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变化，是吧？所以呢，就是说我们的瓣膜病呢，就是说这个零件坏了，我们必须要换零件，你吃药只能缓解症状，只能延缓这种就是心功能衰竭的一个进展，但是没办法让这种已经病变的这种瓣膜重新就是变好，是吧？所以呢，对于瓣膜病变，就是手术或者就是我们心内科的一个微创介入治疗，是唯一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也就是说我们用药只是个缓兵之计，手术呢是个釜底抽薪的一个过程。当然就是具体什么时候需要手术啊，能不能手术，它需要我们就是综合的心脏团队来综合决策跟评估才能决定。
1: 那这个时候呢，比方说针对一些高龄老人啊，如果说已经超过了80多岁也经不起折腾了，他们就很多人都比较守旧，也很怕去医院拒绝治疗。那李主任请问一下您哈，像这样的一类高龄老人真的就不能做手术了吗？
0: 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误区。比如说过去呢，确实是觉得年纪大了，就是你的身体比较弱，开不了刀，那是在开胸，就是外科开胸的手术的时代。但是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TAVI 的一个微创技术之后呢，就是这个年龄它本身不是我们这个手术的绝对禁忌症。比如说我在美奥诊所呢，就是看到非常多的这种高龄的一个患者，就是康复的非常好的一个案例。我们都知道，就是美奥的一个理念，就是无论是患者管理啊、手术管理，在世界上肯定是排名第一的。然后他在这种的一个理念呢，就是说BA 就是 Matter More Than CA， 也就是说我们的生理年龄比我们这个身份证的年龄更加重要，是吧？只要经我们是内科专科医生认真评估，就是患者的身体功能总体状况还可以啊，然后呢我们通过这种微创的这种 TAVI 手术治疗的话，完全可以让这种就是高龄的80多岁90多岁的老人在晚年重新获得这种高质量的一个生活，是吧？也就是因为说我们这个 TAVI 手术呢创伤少，恢复快，所以我们才愿意把这扇门呢就是向更多的高龄老人来打开。
1: 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一例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李凤坚。
7: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啊。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关注的重点就是老年心脏瓣膜病。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那这个瓣膜病的手术做完之后，是不是就已经意味着万事大吉，以后不会再复发了呢？
8: 恰恰不是，因为我们手术是一个新的开始。如果就是这个患者的患的是机械瓣呢，我们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而且还要定期就是检测这个二氧化铊的。如果患的是生物瓣呢，我们是不需要长期抗凝，但是这个生物瓣呢，它本身有使用寿命，通常的它的寿命在10-20年，而且就是说在这个换瓣之后呢，我们要定期随访。同时呢，就是说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管做完什么瓣膜手术，我们都要同时管好，就是患者这个高血压呀、糖尿病啊、高血脂呀，还有心律失常、房颤这些基础病。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讲的这个瓣膜病，它基本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很多瓣膜病是跟冠心病啊、心衰呀、房颤这些一起出现，所以我们要综合管理。我们这个手术呢，只是说为了我们心脏就是创造了更加好的一个条件，把门修好或者把门换掉，但是能不能把整栋房子守住啊，把这个健康守住，它其实需要一个就是我们心内科医生的一个长期规范的一个管理。
7: 不仅需要医生的规范管理啊，还需要患者的依从性比较高。我们也经常说啊，这个很多的疾病跟三高都是相关的，尤其是心血管疾病，比方说要控制好这个出现高血压、高血糖和高血脂啊，都会引起这个心脏心血管疾病的加重。所以说呢，如果已经做了这个手术，那后期的自我管控和定期随访是相当的重要的。那李主任也是很多听众特别好奇的，我们正在个直播间给我们提问，他说那普通人怎么样才能够知道自己有没有瓣膜的问题，我们第一步应该做什么呢？
8: 首先就是非常简单，我们第一步就是你可以摸摸你的一个脉搏，是吧？量一下血压，首先就看一下这个脉搏有没有不齐啊。如果有不齐，我们要警惕有心律失常，比如说房颤这些问题的一个存在。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看你的血压是怎么样。第二步，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社区医院啊，或者就离你最近的一个综合医院心内科，就是让心内科医生给你听诊一下，或者就是加心脏超声。听诊呢，它只是最基本的一个初筛手段，是吧？但是心脏超声呢，它就是确诊我们这个瓣膜病变的一个金标准。然后两个检查加在一块，可能就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了。第三步的话，就是如果你已经做心超，发现你有中度这个瓣膜病变了，那就 可以到有条件的大型三甲医院心脏团队门诊进一步评估方案，比如说就可以到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是吧，挂我的号来评估，比如说我的出诊时间是在周三上午以及周四的一个下午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说我们早一天筛查，我们就会获得多一分的一个主动。
7: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遇见故事哈。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老年人的心脏瓣膜病，而且我们节目一开头呢也讲到了哈，原来这个老年人的心脏瓣膜病它被称之为沉默和隐形的杀手，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呢几乎没有任何症状，那很多老年人也很怕去医院做相关的检查，一提到去医院就排斥啊，就这个担忧，就压力大，所以说呢这个疾病啊最好还是能够早发现、早预防和早诊疗。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那有没有一些令您印象深刻的案例能跟我们分享两三个吗？
8: 当然有呢，首先就是我先给大家就是分享三个故事是吧，分别就是对应三种不同类型的这个瓣膜病的一个患者。首先故事 A 呢，我们就是破除就是大家认为的就是说我这种老年人我气喘只是老了这种误区别说我的门诊有一个72岁一个男性患者，他是一个退休老师是吧，近一年呢他总结着自己爬楼梯呢非常吃力是吧，别说原来可以爬3楼，但是爬到2楼就有点感觉喘不过气了，而且还觉得胸口闷，他本来总是因为自己可能是不是我年纪大了，这是不是一个正常的老化现象，但是他的女儿呢终究还是不太放心，就硬拉着他来检查
7: 哦。
8: 结果在我的门诊呢就认真给他听诊了，就发现他的主动脉瓣区有非常明显显得这种收缩期的这种喷射性的杂音，然后我就赶紧给他预约了一个心脏超声，然后果然就是提示是一个主动脉瓣的一个重度狭窄。然后我就告诉这个患者说你的这主动脉瓣就是说这个心脏的总闸门已经就重度狭窄了，然后如果就是不干预的话，如果出现这种晕结啊，就是他的生存期只有2到3年。然后呢这个患者他刚开始很震惊也很难接受，但是由于他女儿是一个高学历的人，然后也非常就是一个能理解他的一些就是我们医学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在他的对他父亲的一些就是工作做了工作之后呢，就是就这个老人家就很配合，然后呢就是选择了就是在我们医院做这个台北的一个微创换瓣，然后呢手术过程是非常顺利的
7: 哦，
8: 然后基本第二天就可以下床活动，然后3-4天就能出院了，然后现在来讲这个患者康复的也非常好，就基本上可以就是跟他的老伴啊到公园跳这种或者广场舞啊是吧，就是所以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做了检查就是把这个瓣膜问题就是发现出来的。
7: 一开始这个老人呢70多岁哈，他可能是一个连走路爬楼梯都很气喘吁吁的这个浑身乏力的症状，到后来呢做了这个TAVI手术之后呢可能都已经能够去跳广场舞了哈，生活质量得到了保证，而且呢可以说重获新生，这个案例也非常的典型。也就是说啊，一个老了两个字不能代表所有，可能会掩盖掉一个比较严重的病情，所以呢如果有问题的话还是应该早去医院做检查，当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知和主动学习的这个认知还是非常的重要的。那这是个男性患者，李主任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个老年的女性患者的案例吗？
8: 可以啊，就是别说可能女性患者来讲呢，这些女性患者她可能对一般的这种疾病的这种不舒服可能耐受性更加比男性的患者，我是认为就是与我的临床经验她的耐受性就是更重的，也、就是、
7: 更能忍对吗？
8: 对，更能忍、你说的对，就是因为可能女人总体来讲都是能忍然后我的门诊呢就是有一位68岁的一个女性患者，她就是通过体检，她自己平常没有觉得不舒服，她只是仅仅通过体检发现她只有2面重度就是关闭不全，但是他平常呢是没有任何不舒服的，他自己总是觉得说我没有什么不舒服，所以就是没有事一直拖着，但是我告诉他就是说这个2面关闭不全它是非常隐匿的，因为就是我们心脏它是有一定的这种代偿能力的是吧，我们可以靠这种扩大心室来维持一个正常的泵血，但是这个代价就是这个比如说像这个心脏就像一个被拉大的气球，它心肌会越吹越薄
7: 哦，
8: 最终呢就是会发展成不可逆的这种心衰，到那个时候我们再想来做手术那这个效果就非常差了，但是他听了以后呢还是非常有益， 然后呢我们再给他做定量评估，发现他的反流已经明显引起这种心室扩大了。
7: 嗯，
8: 最终是在我们的一个内生沟通之下呢，就是很艰难的，就是他就接受了，就是这个手术是吧。然后手术呢就是是一个成型的话，就是说这种成型术呢它是保留自身的一个瓣膜，我们只做部分修复。而且现在就经过就是一年的复查呢，他的心功能也基本上是非常好的，而且心脏那些扩大的也慢慢就是缩回来了一部分。
7: 嗯，
8: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就是女性的一个患者。
7: 嗯，是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啊，瓣膜病不能等有症状再去治，因为很多的瓣膜病呢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等你感知到不舒服的时候呢，往往就已经是来不及了，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治疗时期，而且可能已经伤了根本啊。那节目一开头我们也讲过了，这个它被称之为隐形杀手，所以看来每年的体检还是很重要的啊，李主任。
8: 是的，是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给我们提前发现一些知识马迹是吧，可能在你症状啊其他没有那么重的时候，他就比如说像一些像在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像瓣膜病是吧。
7: 嗯，
8: 如果你没有有些没有症状，他就像一个温水 煮青蛙，可能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重或者非常晚期了。
7: 嗯，那刚刚一个是男性患者案例，一个是女性患者案例，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很多的高龄老人，比方说如果超过了80岁之后呢，他很惧怕做治疗和手术，那这样的案例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吗？
8: 我们越是高龄的患者其实就更加适合我们这个 TAVI 的一个手术。为什么来讲呢，比如说像我们原来的一个患者84岁，是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
7: 嗯，
8: 他是来的时候呢是一个主动脉瓣中度狭窄后变心衰，而且就是转多家医院，就是因为高龄嘛，然后体质也比较弱，然后就被建议就是保守治疗。
7: 嗯，
8: 但是他的一个心功能越来越差是吧，已经慢慢发展到就是晚上睡觉都不能平卧了，而且酸帅肢就是重度水肿。然后呢像这种老人家呢，他其实是非常适合因为他没办法耐受这种开胸的手术的一个对身体的免疫功能啊以及其他的一个大的创伤，然后经专业的心脏团队呢进行周旋的评估，认为他这个患者他虽然高龄，但是呢他通过我们这个 TAVI 这个微创手术呢完全可以有机会恢复这些一部分这种机械性的一个病变。所以呢就是我们给他做了很多解释，就是这是一个微创，不用开胸，不用进行体位循环，创伤非常小，而且就是有一些甚至比他还高龄的在国外90多岁的患者都成功手术。
7: 嗯，
8: 所以就是经过这样的一个沟通以及三连，就是家属就下定决心做完以后呢，其实像这个患者他术后康复的也非常好，而且就心功能可以得到非常大的一个改善。
7: 嗯，
8: 起码可以改善他就这种晚年的一些生活质量是非常有用的。
7: 嗯，是的，就是说呢越是高龄的患者啊，越不用惧怕这个 TAVI 手术啊。刚才我们李总也反复强调过，不用开胸啊，创伤小，而且呢能够几天内就可以出院，可以给这个老年患者带来重生的希望。所以这故事也告诉我们，这个高龄不是手术的天堑，对吗？
8: 是的，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个 TAVI 的手术，就是开创的初衷就是为适合一些就是高龄的体质弱的老人来动手术的。因为有一些老人就是你不能因为我年龄大是吧，风险大不能开胸，那很多人就错过了，就是可能在晚年生活质量非常差。所以这项技术发明的一个初衷呢，就是为这种就是高龄老人就是这种瓣膜问题来处理的，所以为我们高龄老人打开了一个新的技术的一个大门。
7: 是的，带来了重生的希望。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力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安心锦囊。那今天我们关注的重点就是人老阀门也会老吗，聊一聊老年人的心脏瓣膜病啊。那提到这个病呢，我们想请教一下李主任，我们普通人或者是老年人该如何去自查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心脏瓣膜病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自筛的四份给我们做一些梳理呢？
8: 可以。然后我们第一问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活动之后出现这种明显的气促乏力，而且就是你自我感觉就是我的活动量没有以前高了。
7: 嗯，
8: 第二问就是我走路活动过后有没有松慢松痛是吧，而且这种松慢松痛在活动的时候就是特别加重，但是休息之后可以缓解。 第三问就是你有没有出现过头晕或者晕厥，尤其是在你就是比较用力，比如说上厕所啊或者拉小便的时候，是吧老年。第四问就是比如说你每年的年度体检，医生给你听诊心脏有没有发现心脏杂音、
7: 嗯、
8: 如果这其中有一线事实，我们都建议到心内科就是做一个心脏超声，就是很快就能判断你有没有瓣膜问题。当然了，如果四问都是否，我们就

0: 这更好是吧，我们继续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年定期体检。
1: 是的，刚才我们的案例也讲到了哈，一位这个68岁的中年女性啊，就是平常几乎这个心脏瓣膜出了问题之后，是中重度的心脏瓣膜病，她可能啊出了问题之后一时半会儿都没有感受到，她的这个耐力比较好，也是在体检时发现的。所以呢，一个是每年的定期体检确实很重要，二来呢，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乏力，不明原因的这个心脏杂音，都建议您去医院做一个心脏彩超，可以清晰的看到您的这个心脏的哪个地方出现了病变，瓣膜还是反流的情况都会非常的清晰。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如果说不幸确诊了瓣膜病之后呢，有没有给我们一个口诀，比方说四要四不要，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第一，就是我们一定要找心内科专科医生，比如说我们要到有这种心脏外科、心脏内科这种大型的三甲医院就诊，是吧？第二，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而且就是哪怕可能你早期这个瓣膜可能只是普通的钙化啊、老化，就像刚才讲的增厚，但是我们建议这个患者还是要求每6到12个月要复查一次，要动态看这个瓣膜有没有进一步恶化，或者有没有进一步其他变化。第三呢，我们要管理好我们的基础病，比如说像老年人很多合并高血压呀、高血糖、高血脂的，我们要规律的用药，而且要定期复查。第四，我们要关注这些主要症状的一个变化，比如说有没有胸闷呐、有没有晕厥、有没有明显的气促，如果有立刻就找到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就诊。
1: 我们来总结一下，一个呢就是要找专科医生。李主任能给大家再说一下您的医院诊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
0: 我的医院是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血管内科，我的出诊时间是在每周三上午以及每周四下午，欢迎就是有需要的患者呢可以到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官方公众号，就是在我出诊的时间挂号来咨询以及就诊。
1: 是的哈，如果说呢您怀疑你有心脏问题，一定要找专科医生哈，尤其就有这个心脏团队的这个医生啊医院去就诊。二来呢是定期要做这个心脏超声，尤其是心脏彩超。另外呢，很多老年人都是合并有很多的慢病和基础性疾病的。还是那句话，这个三高啊，有时候真的是心血管疾病相关的这个诱因。所以呢，一个保持正常的、规律的生活作息方式啊，然后合理的用药也非常的重要。那最后呢，还是要关注啊，近期出现了一些症状的变化。一旦出现体力突然不支、上楼气喘等等哈、就要引起注意。如果严重的话，就要及时就医。那这个是四要，李主任四不要是什么呢？
0: 四不要就是，首先就是，如果就是我们是内科专科医生评估过，确实是要做手术的，我们不要拖延做手术，尤其对那种严重狭窄、严重反流的，是吧？第二，不要相信偏方，你不要相信就是网上的这些铺天盖地的自媒体啊，以及其他那些小红书啊，以及抖音这些，是吧？就是没有任何保健品或者药品能让我们钙化的这个瓣膜重新变软。第三，我们不要剧烈运动。像这种已经合并中重度的一个瓣膜病变的一个患者呢，我们尤其要避免剧烈运动，而且如果你要做运动，你一定要就是咨询过我们心内科医生，是吧？第四，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也是大家容易就是忽视的，我们不要忽视感染。比如说尤其是在你在要拔牙呀、比如说你要做什么手术之前，你要告知这个医生说，医生，我有这种瓣膜病的病史，必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使用抗生素来预防我们产生这种感染性心内膜炎。
1: 还可能会出现感染性心内膜炎啊。
0: 对的。
1: 那刚才我们关注的是拔牙和手术前告知医生心脏的这个瓣膜病史，那如果是做了这个心脏瓣膜病的手术之后，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能够我们三条守则吗，李主任？
0: 首先就是第一条守则就是我们要做好啊它的一个抗凝管理。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患者他患的是机械瓣，机械瓣的话它是一个人工材料，那我们需要终身服用这个抗凝药华法林来抗凝的，而且我们还要就是每隔一个星期检测 INR。 另外呢，就是我们还要注意就是心内科医生跟你讲的一些食物跟药物影响这个华法林代谢或者药效的一些东西，是吧？而且还要就是回来定期复诊，根据我们医生给你的建议来调整医嘱。
1: 对，李主任跟您请教一下，很多人的患者也会跟我们每期节目都会提问啊，说如果吃抗凝药华法林的话，他们很担心这个抗凝机制出问题，那这样的担忧怎么能够消除呢？
0: 首先就是如果就是你吃华法林，如果你定期按照我们心内科专科医生的一个医嘱，比如说要求你，比如下个星期你回来抽血复查这个 INR 值，我们正常来讲，只要你的 INR 值我们会维持在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安全来讲，但要由我们心内科医生来评估你回来就是给我们抽血复诊以后，我们会给到你，就说这个华法林我们是要晚上

0: 术后如果出现这种不明原因的发热乏力、哦、我们要及时赶快的就医，我们要让医生排除有没有产生的这种感染性内膜炎，我们要赶紧的看感染，不然就是如果感染，像大家知道就心脏方面的一个感染，一传染产生很容易产生那种脓毒败血症，就是、哦、是非常凶险的。
1: 是的，要排除感染性的心内膜炎哈。刘主任，我们也经常讲一句话，久病床前无孝子，如果家里有病患的话，其实对家属来说压力是很大的，所以我想替很多的家属陪护也问一个问题，那作为陪护有没有一些关键的节点能给我们提前打一个预防针呢？
0: 有的，比如说我们在确诊了心脏冒病的时候不要慌，因为以现在的医疗技术我们完全是可以把它在可控可治的范围之内，是吧，我们带齐所有的检查资料，然后找到这种专业的心内科医生，有专业的心脏团队综合评估，比如说我们在做手术决策的时候呢，我们会进行 NDT 多学科会诊，是吧，然后呢会详细跟患者讲明白这个开胸啊微创它的各个方案的利弊，然后呢再来跟家属商量你的医院选择是什么、
1: 嗯、
0: 还有一个就做完手术了康复期，我们可能就是医生还会给你一些就是饮食管理体重管理的以及就运动康复跟心理支持方面的一些帮助。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我们节目最后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第一题啊，说这个老年人出现活动之后的气促乏力是正常的衰老现象，不用管，那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绝对是错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活动能力明显下降呢，它往往是我们心脏疾病的一个信号，我们要一定到专业的三甲医院查明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于就是我这个人老了。
1: 嗯，不要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啊。来看第二题，体检听诊发现心脏杂音就一定是心脏瓣膜病，这个对还是错呢？
0: 错的，因为我们心脏杂音它有一种生理性还有病理性，我们应该结合就心脏超声来综合判断，就是有杂音不等于有瓣膜病。
1: 好，来看第三题，主动脉瓣重度狭窄，一旦出现晕厥症状，平均的生存期只有2到3年，需要尽快干预，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症状很重的这种重度主动脉狭窄，它是预后是非常差的、
1: 哦、
0: 所以不干预的话它的生存期低很多，恶性肿瘤说我们必须就积极的来治疗。
1: 哦，那还是很凶险的啊。来看第四题，说80多岁的高龄老人身体虚弱，肯定做不了心脏瓣膜手术，只能吃药维持，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因为我们这个胎位微创手术它本来就是一个不用开胸创伤小恢复快，它就是专门为我们这种高龄瓣膜有问题这种虚弱患者提供了另外一个安全有效的一个治疗选择，所以高龄它不是我们这个手术的绝对禁忌针。
1: 嗯，刚才李主任也讲到了，在国外这个最高的患者达到了90多岁啊，都做了这个胎位手术，所以呢高龄老人如果有心脏瓣膜病的话呢，不用放弃生的希望啊，是可以做一这个手术获得重生的希望的。来看下一题，说心脏瓣膜病可以通过吃药治好，不需要手术，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因为大家的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这个瓣膜相当于这个房子的门，你这个门的结构坏了，你吃药是没办法，我们吃药只能缓解它的症状，延缓这是心力衰竭的一个症状，但是它没有办法修复我们这个门这个瓣膜本身的结构损伤、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对于这种重度瓣膜病变的一个根本治疗就是开胸，或者就是我们心内科的一个微创手术治疗。
1: 嗯，没有任何一种药物或者是保健品可以把您已经受损的瓣膜抢救回来哈，是无法挽回这个结构的损伤的。来看下一题，心脏超声是诊断心脏瓣膜病的金标准，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因为我们现在超声呢它可以清晰的显示我们这个门，比如说这个瓣膜的形态结构啊，以及它的一个收缩系舒张系的一个血流的一个情况，可以准确的评估我们这个瓣膜狭窄或者反流的程度，它是我们瓣膜病诊断跟随访非常重要的一个检查。
1: 哦，李主任，那我想问一下您，如果有患者已经做了这个瓣膜手术之后，他们做心脏彩超的这个复查的频率应该是怎样的呢？
0: 就是首先是术后1个月、3个月、6个月、1年，然后就是每年一次。
1: 哦、嗯，那我们普通人最好是每年一次是吗？
0: 对，普通人每年一次就够了。
1: 嗯，好的，来看下一题啊，换了机械瓣膜后需要终身服用抗凝药，并定期监测 INR， 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对的。首先就是我们知道就是机械瓣呢它是一个人工材料。人工材料我们就是放在我们心脏里面，它是一个异形的材料，所以它容易形成血栓，所以我们需要终身服用华法林来抗凝， 否则呢

0: 容易就是这个血栓长在我们这个人工材料之上，导致我们这个瓣膜卡瓣这种致命的一个风险。
1: 哦，好的，原来抗凝药这么的重要哈。最后一道题，网络上卖的疏通血管修复瓣膜的保健品可以替代正规治疗，这个对还是错呢？
0: 这个是错的啊，没有任何保健品可以逆转我们这个瓣膜钙化以及结构损伤。我们就是老年人千万不要轻信偏方，那就是不止延误病程，还会就是损失钱财，而且就是错过了我们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1: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力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活出健康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感谢李凤娟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也学到了哈，原来这个心脏瓣膜病不是老年人的宿命，而是可以被发现、被治疗、被战胜的疾病。也不要以为这个气喘吁吁哈只是老了，不要以为没有症状就是没事儿，也不要以为年纪大了就不能手术，更不要以为吃点药就能够修复瓣膜。那所以说呢，我们需要科学的管理，就是15个字：早筛查、找专家、该出手、细照照顾和常随访。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李主任能给我们的网友们再说点健康的寄语吗？
0: 好的，我首先就想对我们各位就患者朋友以及其他为家里人来听这个节目的朋友讲三句话。第一就是别忽视，如果家里的老人呢出现上楼气喘、活动乏力、不明原因这种胸闷跟晕厥，建议就挂个号，带他们到心内科做做听诊，做一下心脏超声，比如说就可以到我们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就是我是在周三上午以及周四下午出诊，我们这有个简单的检查就可以改变这个患者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第二就是不要害怕，因为我们现代医学其实更新迭代的非常快，而且现在也有了非常针对这种高龄患者的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手段来治疗我们的这个瓣膜病。别说开动手术，有些患者不能耐受，我们可以选择这种微创这个 TAVI 来就是修复，是吧？而且就是我们心内科医生会根据我们患者的一个具体情况来选择最合适的一个方案。这样来呢，就是通过手术之后呢，很多高龄老人都可以重获高质量的一个生活。第三个呢，就是千万不要拖延。然后瓣膜病的一个特点就是治疗越早效果越好，是吧？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它不要出现症状之前，或者就早点找心脏团队来评估，是吧？就是早点就在合适的时机、合适的时间就做手术。
1: 是的啊，我们一定要记住一句话，心脏的阀门就是瓣膜是可以修可以换的哈，早一天行动就多十分安心。好的，我们再次感谢李凤娟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小鹏机器人生产线今天正式启用，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亮相，这标志着小鹏机器人完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向规模量产迈出了重要一步。作为广州本土培育的具身智能标杆企业，这次突破也是广州在智能制造赛道的一次重要产业亮相。9月5号凌晨，随着最后一泵车混凝土顺利浇筑，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衔接段南中大桥拼宽施工桥面铺装首件工程顺利完成，这标志着大桥拼宽施工已进入桥面系规模化作业阶段，相当于开始为拼宽改造的大桥穿上新衣。赵青台报道，近日国家级优质阅读品牌文津好书中国行四会站阅读分享会在四会市实验学校举行，本次活动邀请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文津图书初评评委史军做专题分享，改变以往单向授课模式，全程设置互动交流环节。东莞台报道，近日2026年东莞全域文明建设莞一下文明季系列研学活动全面启动，南城街道长平镇松山湖园区率先开跑，为青少年送上沉浸式文明实践的第一站，正式拉开了覆盖全市34个镇街园区共68场系列活动的序幕。首3场活动立足东莞本土场馆资源，围绕青少年成长需求量身定制差异化线路，以科普普加安全加红色3大主题，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本次活动面向东莞市青少年，重点覆盖亲子家庭，将一直持续到11月。DeepSeek Harness 团队负责人崔天毅昨晚在社交平台公开招人，一次性放出了约150个名额。对于一向以小团队、高人才密度著称的 DeepSeek 而言，这并不是一次小招聘，这也是继今年6月对外释放大规模招聘信号后 ，DeepSeek 又一次公开扩招。近日坐落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实现首光，一次曝光即完整摄下天鹅座、北美洲星云与鹈鹕星云及周边银河中超100万颗恒星，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2: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3: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2: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3: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荣爱荣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2: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 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一鸣老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抖音视频号啊，可以找到我们。那我们今天呢已经有不少朋友们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了啊，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月饼买少见少，朋友们想要买月饼的赶紧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我觉得这个有一句话叫啥，就是这个月饼广式月饼啊，想要挑广式月饼就到新闻广播来看一看啊。我们的下方的这个小黄车有各式各样的品牌，大品牌的广式月饼，有广州酒家的月饼，然后还有这个华美的月饼啊，然后还有这个猫山王的，就是王上留的猫山王冰皮月饼啊。我们选的都是各个不同的品牌啊，就是我们不是说只挑一个牌子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啊，就是有的牌子呢它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啊，有的牌子呢是大品牌，就是你这个全国你去送人呐、啊、或者什么的啊，没有人不知道啊，你一说到广式月饼是吧，广州酒家谁不知道呢，对不对啊。那么大家可以到下方小黄车去看一看，而且呢还是包邮的啊，像这个广州酒家还顺丰包邮啊。顺丰的好处就在于你不太可能会，或者说这个因为快递这件事生气的概率会比较小啊，你想想你好不容易这个

0: 就是寄到人家家里去了，结果因为快递的问题闹得不愉快，那就不好了，对不对？
1: 因为它收费比别的快递要贵。
0: 是的，所以呢，这个大家这个就是在这儿买月饼的话，一方面呢是品质放心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月饼有很多假货啊，就是你想想这个它整一个外包装差不多的你也很难去分辨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陈年旧货，对吧？那我们呢保证给大家的是官方正品啊，并且呢我们媒体还有专门的这个售后的这个团队啊，就是大家如果是在商家那里啊，就比如说你想要这个为自己争取一些权益的话，商家如果不配合啊，除了商家平台把关之外啊，咱们媒体这边也有专门的这个售后的服务为大家提供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放心的在我们这里下单啊，来买买买。有朋友说终于等到你们了，等了好久啊。是这么久吗？也没有很久吧，我们是准时来的吧，应该是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准备的话题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会关注到广州的这个校服将会推行一区一款啊，那这个呢有可能是为接下来推行一市一款来做一个前奏啊。另外呢我们还会说到11月开始实施的这个中小学的新校规，说的是什么呢？其实说的是这个关于光线，就是采光啊，有一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啊，我们待会儿来说说啊。另外一个和一鸣有关啊，但是不是我们这儿的一鸣啊，是赵一鸣。赵一鸣回应多地门店被查啊，这个事情呢，主要是之前啊，有些人在赵一鸣买东西，发现他这个秤是吧，就是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缺斤少两，
0: 缺斤少两的问题啊。另外呢，还有关于这个高校买房当宿舍，现在多地都鼓励这种行为啊，我们一起跟大家聊聊这些话题。另外呢还有什么呢？女子说被4岁的小男孩摸了这个臀部啊，但是呢从这个监控画面来看呢，就是很多网友都不太认可他的这种较真的这样一个，或者说一直在要求什么这个小孩父母道歉呢，小孩道歉呢就是这个就这种做法，包括他把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脖子也掐红了啊，就是反应过激，现在网友们普遍认为他反应过激啊。那他的父母呢说是不小心碰到的，但是这个女子呢坚称啊，说这个要为自己维权，
1: 现在还要诉讼
0: 啊，现在还要诉讼啊，说要告这个小孩跟他的父母。那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啊，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广州校服的这样一个消息哈。广州要学习深圳的校服模式了吗？ 根据羊城晚报的报道啊，广州校服将实行一区一款，也就是说每个区统一使用一款校服。增城区呢已经完成了试点啊，这款校服到底是怎么定下来的呢？第一步啊，先确定款式，由全区的家长从广州市第四届中小学校服设计大赛的九款获奖作品当中去投票。哎，然后呢，这个金奖的作品广州附啊是以超过2万票， 大概是64%的这个得票率胜出。第二步呢，就是由各个学校的家长来去投票，来去决定到底要不要穿。那么投票的结果显示呢， 163所学校是选择统一新款。 报道当中也写到啊，说其他的区很有可能会沿用这一套模式，名义上是一区一款，但实际效果 就已然等同于是全市统一啊。我觉得两个想要向大家提问的，一个就是大家怎么看现在这个选出来的这个款式啊，另外一个就是大家觉得全市统一一个款式的校服，或者各区统一一个款式的校服，这种做法您是否认同啊？如果您是家长，您是否投赞成票啊？这个事儿一鸣老师怎么看？
1: 我觉得首先要讲一个背景，就是我们的校服啊，不光广州， 包括全国好多地方的校服长期以来都被人家诟病难看。我们在网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吐槽，说啊这衣服太难看了，他们有时候跟一些比如说中国香港的那些学校的一些校服相比较，说就你看穿上去这个孩子多精神啊。但是我们的有一些校服， 有个别的校服确实有这个问题，不好看，又没有辨识度，所以对这个就是一区一款，就是要看怎么看啊。我了解了一下，他这个一区一款的为什么要这么选呢？他初衷是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这个校服的采购当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利益输送，还有一个有一些校服会觉得家长觉得哎好像不值这个价钱哦， 并且有些地方又说多久要买多少套这样各样的东西，所以它一区一款其实初衷就是希望更好的让这个校服的供应啊没有利益输送，保障我们学生跟家长的利益啊，这个出发点是可以考虑的。但是 我个人是不是特别看好这种一区一款，甚至刚才陈晨也说了以后准备一试一款，我觉得好像 应该允许有一些个性化的存在，虽然投票结果163所学校说可以，但实际上我们现在广州的学校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就举个例子，增城区就有170家，要是加上广州这个那么多个区，我想选择这个统一款的可能到目前为止我们知道的公开信息未必是大多数。 那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校服啊，首先当然了，就是应该要物美价廉，但是还有一个要好看，让学生愿意穿。我们以前有一些小朋友不愿意穿是因为说穿上去很难看，又或者有些孩子干脆就自己改，把他这个袖子改了，裤腿改了，这种都不是新闻，经常有孩子就回家让妈妈说，哎，帮我把他搞得紧身一点或怎么样。那现在我们的校服在现在很多 孩子们都追求个性化的情况下，一区一款是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呢？会不会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呢？当然了，学校家长是可以投票决定穿不穿的。假设我是家长，我不会投那个一区一款的那种，我觉得我们这个学校应该有我们的特色，我们走出去应该觉得哎一看这个就是这个学校的，而不是
0: 看起来哪个区我也不知道，你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我个人是持这个态度。嗯，所以您是持保留意见啊。对，刚说的163所学校呢，其实它是指的是增城的170所学校里的160所。哦，不是全广州是吧？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区里面，因为增城现在是试点嘛，那所以在这个试点里面呢，同意的 这个学校是占比达到了96%，那就相当高了，那就相当高，所以大部分人还是这个同意。另外呢，有6所公办学校保留了原有的校服款式啊，就是大概是占到了3.53%啊，这个在校生1.5万人，所以就是还是有个别学校是 用回自己的校服，但其他的学校呢基本上是统一一款校服。那为什么说现在就是这个统一校服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 像深圳的这个校服它什么，它是便于生产。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不是大家讨论过这个话题吗，就是现在有的学校它的生产校服的订单不是很多，然后家长零散的去订之后呢，哎，有的工厂它就半天不发货啊，有这种情况。那如果说比如说一个区一款或者是一个城市都是同一款校服，那就像深圳的这个校服一样，你在超市也可以买到，在这个什么便利店也能买到，就是它就对于这个厂家来讲，它处于一个更好生产，或者说大家好像不会说因为一些散单，有的厂家他就不愿意生产的这种情况。
1: 这个理由是可以考虑，但我觉得不是很充分。
0: 还是选择，那就是一鸣老师还是会勾那个说我要自己那个学校，
1: 最好是那个学校有自己的那个特色，这更好，这样有区别。就假设我们这个区开一个什么学生代表大会，一进去根本看不出来谁跟谁。就是我觉得从衣服跟孩子的培养的角度，我们最好不要批发。就是说我们批发一个东西，然后我们批发出来一个小孩交出来都是一个模式的。我个人哈，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并是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呢，这是可以讨论和考虑的。
0: 就是您还是觉得应该要在共性当中找些个性。
1: 对了，彰显个性。有一些学校它有一些，我们知道有一些名校等等的，它原来的校服就不统一。那为什么一定要统一呢？当然就是我们教育部门的考虑是对的，让这个更便宜跟更容易买到啊，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中间怎么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这个校服物美价廉又容易去买到，但是有个性更好看，估计要达到这个真是不容易。

0: 我看有不少朋友们留言啊，有朋友说这个三水区佛山的是吧，三水区的校服是统一的，但是校徽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就折中了，相当于是。还有说还有一位朋友，我就不说你的这个具体地址了啊，我感觉有点攻击当地的感觉，说他们那个地方的校服超级难看，他说回去让我儿子直接就别穿了。
1: 李丽应该不是个案，就是不少的家长，其实全国都有，就觉得那个校服就不是很好看，这也是，所以为什么校服这个事情，
0: 但是也有群众觉得深圳校服最好看，
1: 对呀、啊，所以为什么广州要学深圳嘛，他们就觉得那里好，所以他是作为一个经验，那要是说实话能挑到大部分人都喜欢的，我觉得统一也不是问题，问题是现在怎么挑，
0: 对，
1: 然后众口难调这个事情，
0: 就比如说像现在哈、啊，说是在这个校服比赛当中选出来的。就在这个校服比赛里面选出来的这个作品，然后呢家长在里面选了一个，但是这个校服比赛哈，据我了解，他就是在当时在进行这个比赛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以后会有人把它作为一个区的校服来去执行，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赛本身一开始它的慎重程度好像是不足的。
1: 也还有一个就像调查一样，它要数量、是多少人去参加投票，这点很重要。所以刚才说增生区100多个学校就90%多同意啊，这才有意义。
0: 对，
1: 而不是说我这个比赛我有多少个评委怎么样我就评出来了，但是这有没有充分的代表性呢？这就是很多调查有没有质量的很关键的东西，就是那个调查问卷是怎么设计的，有没有数据污染，否则出来这个东西有可能你以为代表了某一些大家的，但是是不是有很高的民意啊，这个就很难说了。
0: 有朋友说深圳的校服也是校徽来去区分的。另外还有朋友说我们的校服就是好看啊，就是小朋友穿呢不是特别的耐脏。啊，那你说耐脏这个事儿，我记得像这个深圳校服，它就专门对这个，就比如说什么抗污渍啊，还有包括这个什么透水啊、透气啊，这个等等等等，那个标准定的非常非常细啊，所以这个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统一的话啊，这方面其实在面料的选择上是有可以优化的空间的。现在有很多这个新型的面料，它是很耐脏的，很好洗的啊，这个是可以就是往这方面去想一想啊。有朋友说支持一鸣老师的观点，每个学校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啊。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学校的这个校服啊，它有很强的凝聚力，就是如果让这些学校的孩子们说放弃穿自己学校的校服呢，可能大家还真的从情感上有点难以接受。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上学啊，比如说华附的校服，哇，大家可羡慕了，就觉得哎呀，华附的校服就是穿上就显示出他的成绩真的很好。还有我记得就是像这个育才中学的校服，当时经过那个东风路的时候啊，育才中学的那个校服也是很显眼的，它是绿色跟白色相间的那一种
1: 啊。巧了，深圳的校服就是我今天跟晨晨穿的这个色系
0: 啊，对对对，
1: 就是蓝色。
0: 广州新选出来的那个校服也是类似这个，
1: 是吗？
0: 也是这样的，但是它的蓝色更浅一些，然后还有那种灰色的搭配，就是在肩膀这个地方会有一点点灰色啊。
1: 我觉得这个小学这个校服，深圳了，我刚看了一下，就是这个夏季的短袖的比较好看一点，这个秋冬的这个相对来说不算特别。
0: 你说那个深圳的校服，
1: 对，
0: 深圳的秋冬校服我还真没怎么见过。
1: 蓝色的，就是长袖嘛，
0: 因为短袖见的比较多。
1: 对，短袖的确实好看。所以我们这里就是有一个，当然是同意的，让这个校服好看。现在整天说我们要培养小朋友的审美。现在我们有时候短视频的流行，或者是有一些很奇怪的传播，让我们现在部分的成年人的审美能力确实好像在下降，因为你看看喜欢的东西流行的东西，有时候都觉得很奇怪，这个好看吗？所以现在也有一种呼声，就是说应该从小朋友开始，从小学幼儿园开始，让他们懂得去欣赏美，分辨美，那校服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要是很难看，或者大家都不愿意穿，那确实是一个问题。

0: 有朋友说我们家孩子校服没怎么穿过，夏装太厚又不好看啊。这个我记得当时就我们原来这个学校的校服就是有一些同学像老像一鸣老师说的，他会去改款，比如说他会把那个长裤改成七分裤或者九分裤啊，就是他会搞成那种阔腿裤。
1: 那你有个舒服吧
0: 啊，然后那个那个上衣也是，有些人会把它改成那种短款的，就是因为校服它都特别特别的大啊，然后就会有同学去改，反正我是没改过啊，但是我觉得校服很好穿，就它虽然是很少有那个纯棉的校服，基本上都是那种化纤的，但是很透气啊，就是它干，就是你比如说你在学校里一直跑步，它就干得特别的快。还有就是校服的话，我感觉还是比较耐脏的，相对来讲啊，我也不知道它那个面料是怎么回事啊，又耐磨又耐脏啊，就这个各个学校的校服，我觉得也是我们对于学校的回忆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那么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呢，也有不少朋友在给我们留言互动啊。哎，大家可以去下方小黄车去逛一逛，看有没有你喜欢的商品。我们在稍后呢会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啊，就是关于这个四岁的小朋友，到底是主观故意呢，还是说是无意的？啊，现在呢，这名这个女子啊，被这小朋友呢手不小心带到这个臀部啊，她认为这个小孩就是故意的。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话题，稍后见。你像飞鸟撞进彩虹，扑到我的怀中，温柔散落在天空，忽然匆匆。
2: 北京时间16:30。
3: 为你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

0: 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
1: 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现在来到傍晚的4:32，我们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大家也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啊，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逛一逛。我看到已经有朋友这个下单了月饼啊，买的是啥呀？啊，广州酒家的那个好事成双双黄白莲蓉礼盒啊，里面有四个大大的月饼啊，650克的这个一盒，然后呢，这个里面都是双黄白莲蓉的，应该说广州酒家这个品牌做这个双黄白莲蓉是他们的一个拿手的一个就是标志性产品，
1: 代表作，
0: 代表作啊。那因为广州酒家的这个莲子，他们就是一直都是用的特别好的这个莲子啊，还有这个蛋黄啊，就反正它的品质啊，应该说广式月饼的代表就是双黄白莲蓉啊，所以它四个月饼都是双黄白莲讓，大家就可以去看看2号链接128的这个。另外呢，1号链接也是广州酒家的，这有什么不一样呢？啊，如果家里有一些这个，比如说孩子或者一大家人啊，想尝尝鲜的，那么这个1号链接里面它是既有双黄白莲蓉也有创新口味的啊，比如说小朋友很爱吃的巧克力口味，然后还有这个什么什么一些那种什么芋泥呀、啊、等等啊，豆沙呀啊，这些对品种比较多，而且呢1号这个链接呢它是双层的，就是两层那种抽拉式的啊，礼盒也非常的漂亮，这个是1号链接168，总共是952克啊，就是大家按需去购买啊，可以看一看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啊。这个广州酒家呢在全国都非常的知名啊，就是属于是这个广式月饼的代表啊，如果大家喜欢就去下单。另外呢还有这个华美的月饼，主打一个性价比啊，这个华美的5号、6号链接这两款月饼呢都是99，有两盒那么多啊，99两盒，这个就是好事成双啊，你就是可以一次提两盒。另外还有7号链接是华美的这个7星半月的这个月饼啊，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啊，这个138，905克，多口味手提礼盒，这些全部都是带礼盒的啊，就是大家收到货是带礼盒的，并且呢像广州酒家这种都是顺丰包邮啊，就是如果说您直接下单呢可以直接送到家里去哈。还有说这个风行牛奶，为什么风行牛奶您还能看到风行牛奶吗？我怎么搜不到风行牛奶的那个纯牛奶了呢？风行牛奶昨天已经跟大家说了啊，它这个库存啊，因为最近这个库存特别紧张啊，学生开学了，然后所以它每天呢是定时发，就是定时更新库存，卖完就没有了。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我还去搜了一下，我并没有看见风行牛奶啊，就是已经显示卖光了，但是它每天早上，它是每天早上还是每天凌晨啊，反正就是每天会更新，就是每天会补货啊，但是我估计到我们这个时间点可能基本上都买不着了啊，昨天还能买着啊，今天我看已经就是平台都已经下架了，但是风行的这个娟山奶还在啊，就是20号链接的这个娟山奶49.9有10瓶的，还有这个19号链接风行的酸牛奶还在啊，52.8有18杯的这个酸牛奶，只是现在这个盒装的那种纯牛奶一箱一箱的那个下架了啊，但是没有下架，就是暂时断货而已，就每天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如果有货我提醒大家好吧。然后大概什么时候会货源充足呢？风行给的我们的时间点就是这个月到这个月底，基本上就会满足大家每天的这个购买的需求啊。那如果说您比较着急的话，也可以去买那个娟山奶啊，就是现在纯牛奶没有的话就非常的抱歉啊。这个其实娟山奶也是纯牛奶，只是说它那个不是利乐包装的啊。还有朋友说能不能上美心的月饼，我们都上了这么多月饼了，您还要新的吗？我们现在再去跟美心洽谈好像有点是不是有点来不及了，已经有点来不及了啊。就是这个我感觉现在基本上我们下方小黄车已经覆盖月饼的各个不同的大家需求的品牌了啊，就是你想买有代表性的就买广州酒家，对吧？但是它价格确实是会稍微贵一些啊。那如果想要买那个性价比高的就买华美，对吧？这都是老品牌靠谱的牌子啊。另外还有这个猫山王榴莲的这个月饼，我看现在网上卖的为什么便宜，我们为什么贵？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真正猫山王果肉在里边的啊，所以我们的那个猫山王月饼会更有品质啊。那如果是喜欢吃冰皮的猫山王的这个榴莲月饼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有朋友这个还不停在留言啊，大家可以继续在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已经有朋友问说能开发票吗？可以的，可以开发票，找客服开就行了啊。地王豪杰风云变幻，地不过桑田沧海，不管是谁的江山，只见你。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话题啊，就是一个事情啊，这个是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4岁的一个小男孩在跑动的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位女子的臀部啊，这位女子呢坚称说是这个孩子故意的，并且呢把这个孩子的脖子也掐红了，现在要求要这个孩子要道歉啊，要这个书面的道歉等等，但是呢这个小孩的父母呢就认为说小孩是不小心碰到的啊，在这个 跑动过程当中，他其实是在玩那个玩具枪啊，然后呢不小心碰到的，并且呢，小孩的父母认为这个女子把小孩给脖子掐红了，这个女子应该道歉，就双方各执一词。现在这名女子呢说要起诉这个小孩的父母啊，要为自己维权。那这个事情呢，在网上也是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啊，我不知道一鸣老师怎么去看。
1: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其实是8月26号发生在湖南长沙一个餐厅内的事情。那现在餐厅是有监控的，可以看到这个孩子一个手拿着一个玩具，另外一个手他跑的时候，那个手啊不小心碰到了一下这个女子，女子正在一个像桌子之前面，然后他就马上抓住这个孩子，孩子就吓坏了，然后家长很快就赶到现场，并且就说后来说这个
0: 孩子的妈妈已经道歉了，但是这个女子呢就不依不饶，她说她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孩子是故意的去摸了她。她现在有两点诉求啊，一个呢就是希望男童的父母要当面道歉，或者是要录制3个人在场的道歉视频。第二个呢是要求对方承诺好好管教孩子啊，但是男童的父母说呢可以接受他的诉求，前提条件是这个女子要为 男孩身上出现的损伤向他们道歉，就是相当于一码归一码。那这个女子认为这个不能作为前置条件，所以双方就还是目前现在这个当事女子准备去走诉讼流程。
1: 因为相关部门已经介入并且调解了3次都没有达成和解，我是这么看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小的事儿，我的形容就是一个茶杯里的风波，你非要搞成一场台风。 就是说这个4岁的孩子，专家告诉我们，4岁的孩子刚刚知道分开男性跟女性，这是最早的萌芽期的性别分出，他那个时候才知道，哦，我是男生，那个女孩子是女生，他只到这个地步，他不可能有意的去摸这么一个女性的臀部，这个是不存在这个问题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 这个女子的反应很非常激烈，一碰她就抓住她了，孩子在哭，她也不放。为什么他们达不成一个道歉的和解呢？就是男童的父母说可以道歉，并且我们已经道歉了，但是你也应该为你 抓住我们的孩子很长时间不放他，他也有损伤，我们也看到相关的照片了，你也要道歉。但是这个女子啊，这个小熊就说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抓住他并不，我没有主动故意让他受伤的啊这种情况，所以我拒绝道歉。好了，现在走一个问题，首先我觉得就是小事化大， 没有那么严重，一个4岁的男孩碰了你一下，跟我们通常认为的什么性骚扰啊等等了都不搭嘎，这第一。另外一个，有没有觉得这个小熊其实是有个双标，就是说你现在认定这个男孩碰了你他是故意的，但是你掐伤了他，你又不是故意的，那你怎么能为也去 核实或者说笃定的说这个4岁的男孩是故意来摸我，但是我掐伤他是不故意的，那这种双标就让大家现在很不高兴。我们也网上也看了很多，其实现在更多的意见是觉得这个小熊有点不是很怎么说， 未至于是无理取闹，但是小事小题大做，这是肯定的，没有必要，并且你在浪费司法资源啊，你这种事情告到法院，大家想会怎么判呢？我个人以我的法律知识跟一些律师朋友也交换过，法律这个法庭啊，大概率不会按你要求的，他们三个录个什么东西来给你道歉，然后就说你不用给他道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候我们坚持自己的执念，你有没有一个法律的根据，还有在公序良俗还有常识方面是不是获得支持，要没有的话，有必要这么纠缠吗？就为这个事情都调解三次了，你还是坚持的他要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自要求他们怎么怎么样，但是人家对我的，我们很多人都觉得是合理的要求，我又拒绝，那就让大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0: 嗯，有朋友说啊，四岁的男孩懂什么呢？啊，就是他对于这个小孩的成长规律也不是特别的了解。
1: 对
0: 啊，就是因为他自己估计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女性嘛，他没不知道四岁的孩子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的。而且呢，现在其实也有一些这个就是网上哈，对于。就怎么讲呢，好像是
1: 一种厌童现象，
0: 这个，对于这个男孩子的一种怎么讲，就是一种边界上的好像过于这个敏感，过于敏感啊，就是所以会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现在就是有关部门也挺倒霉的，你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啊，还搞了三次，
1: 就是，
0: 还调解了三次，
1: 很简单一句话，多大的事儿，
0: 多大点事儿，结果有关部门还因此还得双方来调解三次，还没调解成功啊！现在还继续要走诉讼流程。哎呀，
1: 这个后续还不知道有多长呢。这个小孙也很难受啊，为了事情他一直放不开，那一直在调解，一直现在还要去走流程，
0: 有朋友说，哎，有朋友说啊，说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不要动手动脚。不是，那是您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那个视频的那个小孩就是右手拿着玩具枪，
1: 他跑出去，
0: 然后左手哇跑得非常快，然后啪一下不小心拍了一下，这个确实我们从视频上看没有看出来这个小孩是主观故意的，而且他的这个注意力感觉就在那个枪上啊，所以这个很难去，就是你很难去界定他，你说他是不是故意的，对吧？我们现在只能说从这个概率去推断他应该不是，但就像刚刚一鸣老师说的，那你既然这方面你界定不了，那这小孩那个脖子上的很长的一块那个红色的这个勒痕，就是他的掐痕，那到底你怎么界定说你是故意还是不是故意的呢？
1: 他就说不故意，孩子就
0: 是
1: 故意的。
0: 那是不是都由这个当事的这位女士来去判断说到底是不是故意呢？他就是唯一的标准吗？你现在就说不清楚，其实说白了就像一鸣老师说的，就是茶杯里的一点点风暴，大家互相理解一下就算了，然后现在

就是把这个事儿就是你怎么都扯不清楚了，嗯，这个事情就变得越来越繁琐，最后就浪费了社会资源，现在还开始浪费媒体的版面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吧，好吧。<笑>

0: 咱们这位听众说很难界定啊，没有问题，但是家长呢要告诉孩子有边界感，不要轻易去触碰别人的身体，这个是基本的啊，这点我是认同的啊，是认同的。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么小懂啥呀，太敏感了啊，就是家长确实应该教育啊，但是呢具体到这一件事情来看呢，大家觉得 好像是有点反应过激啊。那么其实就是作为这个家长啊，特别是这个男孩子的家长啊，这真的是有时候如履薄冰啊。比如说去这个洗手间是吧，你说小孩他如果自己像这个四岁啊五岁啊这么大的孩子啊，他如果自己去洗手间，像妈妈如果带着这个孩子去女厕所的话，有时候真的很忐忑，因为四五岁的男孩呢，你让他自己跑到男厕所去上厕所呢，其实他很多事情他真的 搞不定，他可能出来的时候裤子全湿了，就这种情况是时有发生，但是你说把他带到女厕所呢，这个脑海里就很难以避免会想到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啊，这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你这怎么那个男孩的，怎么还进女厕所啊，你是不是这个啥这那的，然后就很忐忑，就这种事情就老有发生。
1: 所以还是要多点第三洗手间或者是母婴室，
0: 对，
1: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
1: 但是在现状当中 确实这里是不好，就是不好去完全做到，就是躲避了这种可能性。我理解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一定要怎么样，但是现在我们很多的这种现实当中这种纠纷这种矛盾当中，他最大的问题可能不是故意的，但是被认为被伤害了一方反应就很大，说你怎么说他不意了，我就觉得他是故意的啊，那就变成很难去沟通。我的觉得是息事宁人，在没有什么很大事情的情况下，这个大家都觉得这个男孩子大概率不会有意去摸他的情况下，不是轻松解决说声对不起不就行了吗？现在就是说你说对不起也不行， 你还要继续要拍视频要这那的，就是而且这个小孩父母也觉得就是自己孩子受伤了，就现在反正双方都掐起来了啊，就是咱们还是不要再给他们更多版面了，我感觉就这种事情大家各退一步就算了啊。然后我们看看这个评论区，哎，有朋友说这个广州酒家的月饼，相信广州酒家的月饼老字号 啊，你看这个有朋友下单了，有不少朋友都下单了一号链接啊，这个广州酒家的双层的月饼，确实哈，这个广州酒家月饼它确实价格真的是我觉得比其他的月饼要贵，但是呢大家对它的认可度也确实是高啊。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冰皮月饼是冰冻的吗？是的，顺丰京东的冷链发货啊，就是到家，反正我们下单之后到我们办公室的那个样品啊， 它这就跟冰块一样硬，就是这个冰皮月饼特就是冻得特别好，它这个冷链非常的靠谱啊。而且我们这个猫山王为什么比其他我们这个同就是平台上你搜到的其他品牌的猫山王要贵呢？因为我们这个里面是真的有猫山王的果肉啊，它的这个果肉是大于50%啊， 有真的果肉在里边啊，并且呢这个企业它是为这些尊宝啊家卧呀这些大企业来去供货的啊，是属于这些企业的上游的这个专门做榴莲的供应商啊。这个榴莲呢就是在像我们之前上架过同一个牌子的猫山王同一个牌子的那个金枕的榴莲果肉嘛，对吧？那么就是纯的那个榴莲果肉，

但如果避免不了这个个别的售后问题，您也可以去找这个客服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媒体的售后的服务的这个同事啊，也会帮您一起去跟进的啊。

0: 好，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继续来说说其他的新闻话题，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学校当中去啊，来说一说这个学校当中对于照度方面的一个要求，就是相当于它这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强制的指标啊，这个是而且是11月1号开始就会正式实施，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的强制性国家标准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就会即将要实施了啊！那这个标准呢是由国家疾控局组织修订的，我觉得这个修订的这个国家疾控局它不是什么教育局什么的，它是国家疾控局，所以它应该是对于我们的这种就身体啊
1: 健康
0: 啊是更加对口啊，你可以这么想然后它这个标准呢就是对于这个教室，我看它规定的特别的细啊，比如说新增了一些关键的指标要求，比如说采光的均匀度啊，冬至日满窗叫什么，这个窗户的日照时间啊，还有玻璃的颜色透亮指数等等啊，还有包括这个可见光透射比、书写板照明灯具控制装置啊，什么视网膜蓝光危害限值啊，波动深度、闪变指数、频闪效应可视度等等等等啊，就这些都是新增的，
1: 很专业。
0: 就我感觉这个大家也可以，就是比如说你自己家里对于孩子的这个眼睛特别重视的，我觉得也可以参照这个啊，把自己家也那个光照也控制一下啊。比如说它里面还提到说，比如说这个光照啊，应该要从左边照进来，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写字的话就不容易有阴影啊，就是它其实是非常细的，这个对于控制孩子们的近视的发展我觉得是很有好处
1: 啊。对啊，因为我们人类啊就是在房间里去长时间的学习到现在可能就是100年左右，就是造物主设计人类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外面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很多我们的疾病比以前多了，比如说为什么近视多了，就是我们整天在室内那个视线很近，所以也不经常到户外去活动，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现在我们小学中学的近视率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并且我们现在国家已经有明确的规定，就是说到哪一年5年10年之后我们这个中小学生的近视率要降到多少，那我们就要采取这个方法。现在有一些学校，因为我是做新闻工作的，有时候也会去到一些学校，确实这个采光的问题是，就是很多学校觉得，哎，我放两个光管放了就可以了，未必。还有这个黑板够不够亮，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孩子长期在里面学习，要是这个不够亮，有可能他就造成了视力的损害。包括刚才晨晨提醒也很对，家里也要看一看你那个台灯，现在以前我们也专门讨论过台灯的标准也很重要，就是不能那个台灯的亮度你以为随便买一个不行，有一些达不到国家标准的对你孩子就会有损害。另外一个现在可能有些人忽视的就是那个蓝光，什么蓝光，就是你看屏幕、看电视、看这个我们的电脑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蓝光的东西，是对孩子或者对我们成年人的眼睛是会有影响的，那孩子就更应该去杜绝这种发生。还有一个现在光污染，讲远一点，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们在广场啊，在一些大厦外面那些特别亮的 LED 灯的那些屏幕啊，其实你长时间看对视力也是有问题的，所以我很赞成我们的疾控部门介入这个中小学的采光这些等等的要求，那对很多学校估计就是一个新的挑战，因为我相信有一些可能乡村的学校问题就更多，有一些城镇的学校可能要改的地方，根据我们现在国家这个标准11月1号实行这个标准，估计相当比例的学校都要改。

有朋友说在我们这个小房车小黄车买了牛奶，问能不能发邮政的快递。我刚查了一下，就这个奶呢，我们是发京东的冷链，就是丰鑫直接发的这个京东冷链啊。就是如果说您是要发邮政呢，您可能要跟客服去沟通一下，但是一般情况下好像快递这个东西是一般是不太能改的啊，因为这个一般都是品牌方他长期合作的这个快递啊。那丰鑫呢，他们是因为是官方旗舰店给您发的啊，就是不是说从我们什么店的电台这发的啊，是每一个小黄车都是官方店给大家发的啊，所以他们默认是哪个快递呢，一般都是以那个快递为准啊。当然你也可以去跟客服联系一下看行不行。然后这个还有朋友这下单了榴莲啊，榴莲啊，不是下单榴莲，下单榴莲的月饼啊，榴莲的月饼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买两盒会比买一盒便宜很多啊，一盒88，两盒只有只需要138啊。所以如果您是喜欢吃榴莲冰皮的话呢，我建议大家是直接买两盒啊，买两盒的会划算很多啊！它这个两盒360克，两盒138块钱，而且呢，它有个非常漂亮的黄色大大的这种保鲜袋啊。那么大家也可以去下方去逛一逛。那我们新闻超广角节目下来这里呢，就和大家这个时段啊，先说到这里。稍后呢，我们会关注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去说一说啊。这个赵一鸣回应多地门店被查，最近。哎呀，这个就老有人问说一鸣老师是不是赵一鸣的老板啊，现在可是要撇清啊，这个跟我没关系啊，一鸣老师说这个可跟我没关系啊。一鸣超市真的省钱吗？还真不一定啊，因为有人发现他的这个秤是有点问题啊。我们稍后呢继续跟大家来去说说这个话题，大家有没有在这些超市，就是这种临时超市买过东西呢，也可以和我们说说。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里啊，正在直播，大家在广播的这个广告时段可以移步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我们继续聊聊天，我们稍后回来。

0: 老公，咱们家那套老房子什么时候翻新一下呀？
1: 哎呀，我问了几家了，拆就都要上万块，好贵呀。
0: 我听电台说，无忧美家5周年搞活动，免费送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一条龙全包。
1: 真的？这可帮我省了上万块了呀。还有没有别的优惠啊？
0: 签约只减10000块，还送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海尔的冰箱、洗衣机、老板的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全部都是一线大品牌，样样都是用得上的硬货。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呢。
1: 哇，这么靠谱，那我赶紧去报名。只为做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快报。
1: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三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云浮台报道，广东省第五届南药产业大会将于9月29号在云浮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有序推进，活动当天将举行开幕式、产业推介、南药文化分享、战略合作启动以及重点项目集中签约等系列环节，同时设置南药集市巡展，全方位展示南药种质种苗、中药饮片、精深加工、药食同源、康养文旅等全链条产业成果，并组织企业实地考察、产销对接，促进资源互通、项目落地。惠州市人才房票政策收官，各县区购房补贴政策同样迎来新进展。近日，惠州市惠阳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发布关于2026年惠阳区住房购置补贴登记的公示，辖区购房补贴政策累计吸引428户市民置业购房，叠加惠阳在全市人才房票的274套房源签约数，本轮购房补贴政策共计拉动市场销售新房超过700套。梅州台报道，最新发布的蜜柚成熟期专题服务专报指出，目前梅州本地蜜柚陆续成熟，预计未来一周蜜柚生产区总体以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性的降水。梅州市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梅县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建议，果农需要注意抢抓晴好天气，挑选成熟果实采摘上市。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今天表示，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近日发布机票超售整改通报称，截至8月31号，此前被约谈的10家航空公司和5家线上售票平台已经全部按期完成机票超售整改，超售规则告知、现场处置、赔付安置以及投诉机制等环节的突出问题已经得到针对性的解决。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以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以及受火山灰影响的地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4: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3: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4: 对，
3: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西风带啊，
4: 对，
3: 所以呢我们
4: 双飞啊，
3: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4: 晕船说再见。
3: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西风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4: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3: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4: 14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3: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7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 就这个时候要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十一月到第二年的三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4: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3: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以下是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的安全提醒。今年上半年，广东警方针对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成功预警劝阻 3.7 万人次，为群众避免损失 1.35 亿元。诈骗分子往往伪装成资深分析师或金牌导师，将受害人拉入全是托的群聊，以稳赚不赔内幕渠道为诱饵，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平台。他们先让受害人小额试水并顺利提现以骗取信任，随后便以行情大好为由诱导大额注资，最终卷款跑路。警方郑重提醒，金融市场不存在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理财务必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官方渠道，坚决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未经应用商店审核的 APP。 一旦发现平台无法提现或对方要求追加资金，请立即停止操作，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96110咨询，守好您的钱袋子。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一鸣老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这个打开视野看新闻啊，只是区别在哪儿呢，就是我把今天我们上架的月饼又放在前面了，好不容易陈列出来啊，这好不容易才把这个上架的月饼都放出来啊，也没有放全啊，放一部分啊，大家这个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去看一看这些月饼都具体长什么样子啊，这个样品都给大家放出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跟一鸣老师来去聊一聊哈，这个
1: 关于一鸣的事，
0: 关于一鸣的事儿啊，赵一鸣啊，注意啊，一鸣老师不姓赵啊，首先要澄清一下，关于赵一鸣多地门店被查的这个事情啊，现在是有了一个回应。之前呢就是有网友发现呢，不少知名品牌零食的标价确实是低于大型商超的同类产品啊，外包装也几乎一样，但是净含量不一样啊，像康师傅的冰红茶，赵一鸣的版本呢是468毫升，但是呢商超版本是500毫升啊，就差一点点。然后呢这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呢分别是439毫升和480毫升，还有这个鼠苑啊，这个是零食啊，分别是88克和104克，还有李子柒的螺蛳粉分别是240克和335克。也就是说你在赵一鸣买到的是定制版啊，这个你在其他地方买到的版本会更多一些啊。那这些商品当中呢只有泡面上面是印了说临时渠道限定这个字样，部分的商品呢在不起眼的地方标注临时渠道定制，多数商品都没有标注说是小克重，就是你肉眼你很难去分辨说啊，原来它的这个克数比正常的要小，因为这个包装看上去是基本上一样的啊。那这个赵一鸣的工作人员就说呢，说克数不一样，大小不一样啊，它少呢它也便宜啊，多呢就贵啊，所以你在赵一鸣买其实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还是便宜了啊，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个就很容易迷惑消费者啊，让大家觉得好像在赵一鸣买零食更便宜，实际上是因为他克数少了啊。那么在9月7号呢，赵一鸣零食就这个问题致歉啊，说会严格落实好每一次称错赔10倍差价，每一台秤校准了才用，每一笔称重都可以追溯等多项工作啊，会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因为这个买点零食然后你缺斤少两是让人家很讨厌的事情。本来可能我买的就不多，
0: 对，
1: 那然后你还就是我买就只有买这么4-5两，那你就给我少1-2两，那就有点过分。并且你是作为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规模的啊，也算是头部的这么一个零食店，你来这一手确实令人就是想不到，就是这么大的一个在全国有很多连锁店的地方到处都能见到的这个真的生意不要吗？你
0: 赵一鸣不要，但是我觉得就这个事儿他做起来就您会发现他是有这个可能性去做，是因为他的连锁店多，所以他可以让这些品牌为他定制。
1: 哎，对了，
0: 对吧，你如果是小店，我就开一个便利店，你说我让这个品牌给我专门定制一个克重不一样的，人家也不会干呢。
1: 对啊，因为他的量大嘛，啊，所以这个赵一鸣的事情一鸣很生气
0: 一鸣很生气
1: 就不能这么干，就不能当我们消费者是傻瓜。虽然你就是好像差的也不多啊，10几20克啊等等的，但是其实你就是在投机取巧嘛。这么一个你想想那么多门店的一个大公司，你要是每天在某一个城市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说你是骗，你是不小心吧，就让我们多给了钱，你算起来全国那么多店你多挣了多少钱啊。并且说实话你要铺开这个店，你商誉是很重要，因为现在买零食也不要非得去你那里买，是吧。你要是发现啊你还有骗我的嫌疑，那以后你这个店还不是完蛋了，是吧，你以后就是从一鸣惊人之后你就人家就不去了因为你太惊人了，你这种收费或者是有涉嫌骗我们，那就真的不可以接受。
0: 还有朋友说零食不要称重，全部按个数卖不就行了吗？那如果按个数卖，那不他赚的就更多了吗？
1: 对呀，要是卖瓜子怎么办呢？
0: 因为我就在那个我有一次就在那个赵一鸣那个零食店买过那个元气森林，我还真买过，我没有看出来跟 因为我其实我也不止第一次买那个元气森林的气泡水，但是我当时真没有看出来它有什么区别，就是它只少一点点。你看它这个赵一鸣卖的是439毫升嘛，然后外面商超卖的是480毫升嘛，它就少了 一点点，其实你很难去分辨，
1: 就是一口半口。
0: 但是它全国的门店这么多，是吧？然后它每天的销量这么大，每一个少一点，每一个少一点，那你想想，那这个里省下来的钱就不是一点点钱了。而且它还不只是元气森林这一个产品，对吧？这么多产品，各个都少一点，各个都少一点啊！那你想想吧，它每天是不是在这个里面啊？这个就是这个里面的水就变得很深了。
1: 就是你每天刮我们一点苍蝇腿一样的肉，搞起来也是好多的，因为你那个要是你卖的量大嘛，所以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种不老实的不诚实经营啊，确实是让人很讨厌。这对你的品牌会很大影响，以后一看见哎，连一鸣的那个声誉都会受到影响。
0: 就是以前在我们节目一说一鸣老师在线，就会有听众说啊，是不是赵一鸣的老板啊？
1: 现在要撇
0: 清啊，现在不敢说这个话了。
1: 完全跟我没关系，
0: 千万别来沾边。

0: 有朋友说，我早就发现他这个问题了，而且他那个要厚很多，哎，而且他那个称重的那个零食包装膜的厚度还要厚很多啊，还有这种事情？那就
1: 是
0: 说这个包装更重是吧？
1: 你给钱买的是包装，有一部分。
0: 这都被你发现，你可真是聪明的消费者。还有一位说，一鸣的老板是不是潮汕人啊？这个不知道哎，赵一鸣的老板是哪里人？这个还得查一下。
1: 好像不是，好像我看了一下，好像他是一个福建还是哪里的公司
0: 哦，
1: 就是他不是潮汕的。
0: 嗯，还有朋友说饼干都可以按个数卖，几毛钱一个不就行了吗？不是，他现在主要就是说他的这个。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日常买一瓶牛奶，本来应该是1.5块200毫升的，结果呢，他那里呢变成了190毫升。也是卖吧，比如说他就卖也是卖1.5块，但是呢你是分辨不出来，他可能盒子是差不多大的，只是他可能灌的没那么满或者是怎么的啊，那你就以为说啊这个价格可能是差不多，或者他给你便宜个几分钱啊，因为便宜几分钱也是便宜嘛，是不是
1: 啊？看到了啊，这个赵一鸣零食是湖南一个叫明明很忙的公司开的，他线下还有另外一个品牌叫零食很忙，也是他的
0: 哦。
1: 明明很忙，现在说他全国签约的门店突破30000家，每家30000家，每天赚你那么一点点。
0: 不，人家问老板是谁，
1: 就是湖南公司
0: 啊、哦、公司在湖南，
1: 啊、湖南的一个公司，
0: 谁还不知道？
1: 嗯，
0: 人家藏的有点深啊。然后那个现在这个零食店，我就说怎么开的大街小巷都是，就包括一些这个我有时候去到一些镇上。啊，县里都开着这个赵一鸣啊，什么零食很忙啊，就是卖零食的这些店，哎，我就觉得很奇怪，而且就是他怎么挣钱？另外呢，就是他的那个就每次他还挺会营销的，他会在上面说，这个他会在上面专门点到这个，比如说你是在广州，他就会说啊、这个赵一鸣什么什么欢迎广州的朋友，或者类似于这种吧，就是他的这个本地化做的。就是这种情感的这种营销做得特别的好，
1: 嗯
0: 嗯，而且里面确实还有不少人在买，
1: 能够开到30000家也不简单，但是不应该用一些投机取巧或者是涉嫌啊，只能说涉嫌去欺骗我们消费者的，因为对你整个线上线下影响很大的30000家、嗯、你想想。
0: 这个一鸣老师，您是刚刚是 AI 查的是吧？咱们有听众说这个 AI 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在你准备的
0: 说啊、
1: 哎、
0: 在那个新闻稿里查
1: 的
0: 啊，新闻稿里查的啊，这个明明很忙，他确实是一个集团，然后这个集团旗下就是有。

0: 临时很忙和赵一鸣临时啊，有这两个企业、啊、
1: 难怪他临时很忙了，他要这样改
0: 重量，确实是挺忙的、
1: 嗯、改重量
0: 确实是挺忙的啊。还有朋友说我家孩子特别喜欢赵一鸣的零食，有一说一啊，他那个店确实是做得很好，就是他的那个光，你比如说你在一个县城里，其他地方都是昏暗的不行，那些商超啊，特别是那些小卖部啊，哎呀，就你感觉老板特别省那个电费，突然之间前面出现了一个赵一鸣零食，那个招牌又大，然后里面又亮堂，并且卖的零食还便宜，请问你想不想进去逛一下？
1: 对，
0: 对吧？就是他，不得不说他还是非常的会装修啊，会懂得拿捏大家的心理啊，
1: 细节做得很好，但是这个货真价实啊、不骗秤的这个东西要改一改。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朋友说，好想来也很多门店哦，好想来这次也一样哦。也有缺斤少两的争议哦、
1: 对，是其实是这个两个新闻被并在一起讲
0: 了，并在一起了啊，
1: 两个店都在查。
0: 对，还有朋友说，赵一鸣的宣传语是为广东人民省钱啊、哦，就为广州人民省。对对对，我想起来了，
1: 为广东人民省。
0: 就比如说他在佛山，就是为佛山人民省钱。
1: 嗯，
0: 比如说他是在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县啊什么的，他就会专门定位到那个地方。还有比如说什么为天河区人民省钱，类似于这种、嗯、特别的在地化，
1: 比较精准、
0: 比较精准，确实是这样。

0: 哎，今天大家好像买那个一号，就是广州酒家那个双层那个版本的月饼比较多啊。昨天呢，有的朋友就是，两边还不一样。我们有的朋友是喜欢那个广州酒家的那个金属盒装的，有的喜欢那个广州酒家的那个双层礼盒。今天好像买双层礼盒的朋友会比较多啊。哎呀，这个我有时候在想。就是大家会不会就不同的这个月饼品牌刷到我们的直播间，会不会有点压力啊？你想怎么这么多牌子放在一块儿，最后到底谁卖的最好呢？啊，我们最后要不要整个这个什么月饼广式月饼排名啊，给大家一点压力，好吧？
1: 这也是这个销售的一个自信啊。
0: 嗯，
1: 要是大家的品质，还有价钱。等等的，要是差距很大也不敢这么做。
0: 是啊，我们在这儿绝对不会缺斤少两啊，我跟大家承诺啊，因为我们全部都是官方给大家发货的，就是广州酒家的月饼就是广州酒家给大家发货啊，华美的月饼就是华美给大家发货啊，保证是正品。包括之前买过金酒月饼的，金酒的月饼现在很多，为什么那么便宜的，要不然就是假冒的，要不然就是它的生产日期有问题的，我们保证给大家发品质上乘的，好吧？
1: 或者是
0: 保证是正品，
1: 有些是金
0: 七，现在都有二维码，
1: 有些是金七，有些是金八，你必须是买到金九才是正货。
0: 对啊，那昨天的这个金九呢是那个金九月饼，昨天有不少朋友下单啊。今天我们金九月饼，大家如果要买的话，要一步橱窗，就是我们今天小黄车里是没有金九月饼啊，但是今天的华美的月饼，还有那个广州酒家的月饼，还有王上留的冰皮榴莲。月饼都为大家上架好了啊！想要买月饼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我们广式月饼就认准我们广东新闻广播这个小黄车就对了啊！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定是官方正品给大家发货，并且呢，像这个广州酒家呢还是顺丰包邮，大家明白这个顺丰包邮的价值吗？它其实这个月饼不轻啊，它分量很重，它还给你包邮啊，这个直接包邮到家，好不好，朋友们啊？这个喜欢买月饼的啊，吃月饼或者是有买月饼需求的朋友们，记得过来买买买。那我们这个时段的新闻超广角呢，先和大家说到这里，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稍后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啊，我的同事啊，这个大家如果是一直听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朋友，可能在其他的时段会听见他的声音，那就是我们米雪爱科技的主持人米雪，他会来到我的直播间啊，他说会和我们分享一些啊，这个其实我本来想让他给我们分享一些 AI 方面的这个一些趋势的，因为他采访了很多大佬，但是。他说他喜欢讲吃吃喝喝的东西。
1: 用英文吗？
0: 啊，他也可以用英文。
1: 对啊，我知道他是英语主播。
0: 对，他其实最就是他从英语走主播，然后现在主要是采访我们科技线，就是有采访了很多。
1: 也帮忙卖一下这个 Mooncake。
0: 哎，Mooncake，
1: 对吗？哎
0: ，Exactly 啊！等一下，我们让他用英语来介绍一下广州酒家，赶紧准备一下，他已经在我们外面在等了啊！待会儿呢，大家在半点之后记得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来看一看，就是我们英语主播，现在是科技主播了啊！这个米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里，看看他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来，我们。也欢迎大家现在就进入我们的直播间哈，也感谢英明老师的精彩点评，我们稍后见，
1: 拜拜。

0: 准备装修的业主要留意了。
1: 吴友美家五周年大放假，签约只减10000，海尔冰箱、洗衣机、老板烟具、灶具、热水器现在免费送。
0: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建筑施工务必绷紧安全弦，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开工前要对施工现场进行全面检查，排除脚手架、塔吊等设备的隐患，确保其稳固安全。施工人员要正确佩戴安全帽、安全带等防护用品，高处作业时系好安全带，严格遵守施工规范，不违规操作机械设备，不随意拆除安全防护设施，加强现场安全管理，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合理安排施工工序，避免交叉作业带来的风险。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

0: 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四激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新闻超广角节目当中来，我是晨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后半小时啊，非常荣幸的请到了我的同事米雪爱科技的主播米雪，让我们掌声有请。啊，你的这个麦克风要推高一点啊。然后麦克风还要往前一点啊，要不然大家听不清你的声音。
1: 好嘞，
0: 来来来啊，让大家好好听一下米雪的声音啊。他不仅仅是，就是他除了这个科技赛道在深耕之外呢，更深耕的是我们的这个英语方面的，就是大家之前听到的这个英语新闻呢啊，都是米雪来去这个来去播报的。所以呢，刚刚我也在这个，
1: 我已经好久没有做这个工作了，我现在都是做科技为主。
0: 然后你的英语水平退步了吗？
1: 有一点点，所以我刚才就说我尝试一下和你一起带一下用英文来带带货
0: 啊。这个这么主动的说要用英文带货，那我们也却之不恭，好不好？我本来呢是想让米雪分享一下，她就是因为她现在其实经常会去跑一跑 AI 相关的这些这个新闻呐、啊，一些活动啊等等啊，而且也采访了很多的这个大咖。你采访了哪些大咖？跟大家说一说，来让大咖来震震场子。
1: 哦，我其实采访了很多的都是比如说像 AI 啊机器人啊他们未必是都是站在台前，经常是在媒体前曝光的。但是他们其实很多的工作都是为了广东的这个我们前沿的这个产业做出很大贡献的。其实我今天想聊一下那个 AI 的发展，因为我刚才就是之前有跟你说，就是我们应该是差不多有一年吧没有就坐在一起哈、好好的聊 AI 啊，各有各忙的事儿。其实这一年、
0: 你还记着我呢，好嘞、
1: 我当然记得你了。你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拍档啊。
0: 好的好的好的啊。那你来说说，我其实特别好奇的是什么。
1: 我其实还想问一下你啊，
0: 你还没回答我呢。
1: 你说。
0: 我刚刚提问你还没回答我、
1: 你
0: 就是你采访了哪些大咖，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说能够拿就是让大家觉得这确实是 AI 领域比较前沿的这个人物，就比如说他的所在的公司也可以、对不对？
1: 其实蛮多的。我你一时让我想
0: 一时想不起，
1: 想想
0: 因为太多。
1: 对，
0: 好，那我们换个问题。
1: 阿里呀、
0: 然后你好，一下就甩出了各种王炸。好的啊，就是因为很多，因为我知道他很多啊，所以呢，这个本来想让他想让他报一下，结果一下子因为太多，有点不知从何说起。
1: 其实我更关注内容会更多一些。
0: 那我其实很好奇的就是，现在给我的感觉哈，这个据我观察呢，我觉得现在 AI 的这个各个像这种大模型，他们的竞争是相当之激烈啊，有一种你追我赶的感觉。比如说这个某一个大模型突然出了一个新的版本，然后呢大家会觉得哇，这个世界变了。然后很快你又发现另外一个这个公司又出了一个版本，好像比它更先进。就这种感觉，现在的这个迭代的速度会非常的快。我不知道你在这个采访这条线之后你的感受是什么样的。
1: 哎呀，这个都是你都不身在这个行业，只是作为用户的角度已经是这样子的话，那作为就是做专注于这个科技行业的研究方向的哈，包括就是这个主持人也好，记者也好，这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每天都非常的焦虑。确实就像你说的，就是今年，
0: 所以怪不得要过来卖卖月饼，
1: 放松一下，
0: 放松一下，
1: 吃吃喝喝的，
0: 好好好，可以。我觉得跟大家一起聊聊天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那你继续啊。
1: 对，就是整一个行业都陷入到非常内卷的一个状态。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好多人都是提出叫做，早中晚美，就是早上我们关注在中国这边的科技新闻，晚上我们就要去看美国这边发生了什么。但现在这个情况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哪怕是从业者，我也有跟他们交流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更迭啊，他们都觉得确实是有点吃力，有点跟不上了。比如说特别哈，像最近大模型它的这个更新迭代就非常的快。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比如说像 Kimi 啊，智谱啊，GPT 啊，还有就是像谷歌的 Gemini 啊，Codex 啊， Clocko 啊，就它的这个竞争。
0: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你无缝能衔接到 AI 领域了，因为你是搞英语的。
1: 对，我要跟大家说，
0: 这个英文实在太重要了。
1: 是，我就要跟大家说一下，真的现在有一种声音是说要取消这个英文的考试啊，就是不要这么重视英文的教育。其实不是的，就是你要衔接到最新最前沿的科技的话，他们的主流的语言载体依然是英文。然后呢，其实今年的话其实有更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大家其实会从关注到，哎，我跟你聊天啊，你能跟我输出一些比如说文案也好，或者是说图片也好，或者是视频，大家已经不满足啊这样子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今年的话呢，会从这个我们叫大模型，然后呢再进化到AI 的智能体，我们叫 AI agent。所以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用 AI agent 呢？
0: 有啊，
1: 比如说像 WebBody 啊，像那个
0: 豆包，还有 Kimi。
1: 豆包
0: 现
1: 在算
0: 出了一个工作的那个，
1: 对对对对
0: 对对，我本来不想点名的，因为毕竟也没有给广告费，
1: 但是没事，
0: 好
1: 说的多了，其实
0: 也不要这么现实啊，你继续，
1: 对，所以就是更多的是倾向于是说他能不能帮我去干活儿，就有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都在卷这个方向。
0: 你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我觉得哎 ，Kimi 特别好用，但是哎，最近豆包更新了那个工作模式之后，我又觉得豆包也特别的好。
1: 你觉得好用点在哪里？它
0: 好用点在于它的那个总结精炼的能力变强了，而且它可以直接生成 Word，就直接可以生成那个文档。我不能再说了，再说变成好像植入广告了。这个就是
1: 这就是
0: 我想表达
1: 的
0: 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其实像这种智能体，它的更新迭代是非常快的。我也不能保证说，我现在当下说的就一定是最准确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现在的智能体也很多，像

0: 刚刚你说的WorkBody，虽然这个之前我在我们台里就是有听过WorkBody的这个宣讲啊，就是他们腾讯有专门过来去讲这个WorkBody的具体的用法，但实际上呢，我自己并没有上手去试过，所以呢，你说让我去
1: 如何客观的去评价这些所有横向的去对比这些AI智能题，我觉得我也没有办法很客观的去评价它，我只能说我自己用过的感觉怎么样，对吧？那现在其实这种AI智能题到底有多少呢？我们熟知的可能就是那几个，但据你了解，这个是不是这个行业是非常非常卷？
0: 哦，非常非常卷。但是
1: 其实可以说是，其实你原来的几个互联网大头，包括当时，就是，通用的 AI人工智能出来的，刚出来的时候，那几个巨头的话，基本上就还依然还是非常主流的一个地位。然后现在智能体的话，它会更倾向于是说，该你说的是比较浅显的一个功能，它更多的还可以帮你在工作流当中去分担你一些工作。比如说，你做平时做这么多的视频啊，我需要发布这么多个平台，如果你可以把平台这些权限授权给到 这个智能体的话，它可以帮你去发布AI，也可以定时的去帮你完成一些工作，那相当于是说慢慢变成了你一个助手的角色吧。如果我要说现在AI智能体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体感，体感比较明显的话，它相当于是你的一个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助手。
0: 但是现在用AI是不是还挺贵的？就是说你用到的这些高阶功能的话，
1: 基本上我会建议大家是购买月费，就是包月的套餐，对，包月的套餐。
0: 包月是多少钱呢？就是一般来讲啊，我们不点名，大概是需要多少才能比较，
1: 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
0: 但是你这种肯定是没有包含视频生成那些内容的，对不对？
1: 对，因为那个视频生成一旦是很贵，对，因为你看现在就是因为 AI 它发展的这么快，所以它这个算力的资源也越来越紧张了嘛，因为消耗的这个资源大家期待越来越高了，希望它能做的事儿越来越高，它消耗的这个能源哈，我们叫算力啊，就越来越多了，那代表是说这个 资源其实也越来越不够用了，就需要去争夺这个资源嘛。所以你说无限量的去使用算力的话，包括在 AI 的企业工作的员工的话，他们以前曾经是无限期时可用的，现在他们也是开始限用了。但是我知道有一家也是在世界上比较主流的企业的代表是有告诉过我说，他们每个月有，他每一年是有10万美元的这个 token 的费用，是可以去消耗去尝试做一些新的产品这样子。对，哎呀，希望以后我们也能够这个，哎，是有没有可能以单位的这个名义来去采购
0: token？
1: 那要问领导，是不是可以打折？就现在
0: token 应该也是有折扣的，是不是？
1: 是这样子的，所以其实这说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也开始慢慢的是有 一些创业的公司啊，就像我上星期也就是对话过一家这样的一个公司，他们也是从大厂出来的创业团队，然后他们呢其实就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痛点，就是说我要用 token 的话，那怎么样我可以调用到怎么就根据我的任务要求需求能够很好的调用到很适合我的大模型，就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确实是你看我们可能用来用去就是那几个大模型嘛，但是未必它那个大模型是很适合我的这个工作的需求，但是它现在解决的痛点就是说我是帮你去寻找这个最合适的大模型，然后呢我再帮你在这样的一个同等的条件之下，我是帮你省着花，就把你这个
0: token
1: 用到最好，现在就出了这样的一个服务，慢慢诞生了不同的新的行业，也包括像我也观察到是，你看这个，因为算力的原因嘛，也带动了很多的这个上游的企业，这个比如说像芯片，存储芯片是吧，液冷，就是上游的企业服务商，他们也慢慢的走到了台前，像上半年你也看到哈，这个股市非常的火爆，更多的其实就是AI AI加相关的这些行业这些领域这些服务商提供商，
0: 包括我们前几天还说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开学三件套，笔记本电脑是吧，手机， 还有这个平板为什么会涨价，也是跟 AI 的发展有关系，就是因为 AI 现在大家已经这些硬件它可能优先去匹配这个 AI 的企业，那个我们下游的这些或者说 to C 端的啊这种消费者，可能它就是我们去购买的话它就会比较贵，它变成散单了啊，就跟那个校服似的。
1: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其实芯片它的制作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包括像比较高端的这种存储的芯片，咱们其实国家也就是某一家企业最近上市的那一家，是能够做出来这么高端的一个产品的，但是因为他们这样更多的资源和精力都用去了去做这种高端的 AI 的芯片，就导致了我们消费级的这个芯片的话，就比较少企业能够是在比较短的时间的可以做一个比较量化的一个储备和生产。
0: 哎呀，这个节目一下变得非常的高大上。
1: 没有，
0: 其实
1: 我们就先聊聊吃吃喝的吧。
0: 其实李雪来之前一直我一直说，哎呀，你聊聊 AI 吧。然后他跟我说，其实我想聊吃喝玩的。我说那行，那我们今天这个卖月饼啊，那你要不你来卖月饼吧。这个你看已经有听众说是不是 AI 中介，是不是我们要上线什么 AI 的什么商品，没有，没收钱，你说这亏不亏啊？
1: 对，
0: 这个今天所提到的所有的品牌一分钱都没给，
1: 看下有没有机会接下来带一些这个 AI 相关产品啊，
0: 哎，
1: 来带货啊，
0: 此处应有广告位啊，朋友们啊。这个有朋友说下单了46号的两瓶傲雪沐浴露啊，你是会选的啊，这个傲雪沐浴露两瓶只需要49.9元，一瓶39.9元，两瓶只要加10元就有49.9元。来，英语的版本，来给我们表述一下
1: 那个品牌，
0: 就是叫什么？39.9元一瓶，加一瓶，这个一公斤
1: ，OK，30元，39元 per bottle，and what？ 一瓶吗？
0: 加多一瓶
1: ，OK，plus
0: one plus，yeah。
1: Two bottles.
0: Totally.
1: $49.9元. $49.9元.
0: 这个怎么感觉不太对？应该怎么讲
1: ？Bottles. Okay.
0: 49.9元.
1: Very reasonable.
0: Reasonable.
1: Yeah.
0: It's 会不会太
1: reasonable？
0: 这个 reasonable 会不会太中性了？就很合理是吧？很合适。
1: 很合适。
0: 你应该说特别合适。这个没谁了。
1: It's really worthwhile. So please make your orders.Now， 马上下单，
0: 马上下单，好的啊， okay。 这个那咱们再来说说月饼啊，
1: 哎，
0: 广式月饼，
1: 我都一身汗了，被你说了，哎，我都太久没说
0: 月饼应该怎么讲
1: 啊，Cantonese style mooncake， 因为 Cantonese 会不会比较高级一点
0: ？Cantonese style mooncake，
1: 对，Cantonese style mooncake
0: 啊，然后双黄白莲蓉
1: 啊 ，two。X and Y lotus paste，
0: 哎，
1: 就是没有那么高级。我告诉你，就是如果是用
0: 就是很直译，是吧？
1: 对，要很直译。
0: 哎，其实我们，我们不炫英语了啊，说了我也不知道有多少朋友能听懂。我们来说中文吧。那个，就是我们上架了好几款月饼嘛，有广州酒家的，然后有华美的，还有这个猫山王的榴莲冰皮。然后这些月饼呢，它其实是有常温的月饼。有这个冷链的月饼，你更喜欢哪一种？
1: 我当然喜欢。
0: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1: Ice skin， 你知道我说啥了吧 ？Ice skin。
0: OK， 就是喜欢冷链的那种。
1: 对，喜欢冰皮的，冰皮的月饼，
0: 冰皮月饼。
1: 我跟你说，我真的非常喜欢冰皮的月饼，因为我觉得真的是
0: 猫山王榴莲冰皮月饼怎么说？
1: OK，
0: 我今天不难倒你，
1: 说一下
0: 不罢休。
1: Durian ice skin mooncake，
0: OK， 好吧
1: ，OK，
0: 两盒138
1: boxes，
0: two boxes，
1: OK， 138元
0: ，
1: 你看你这个英文多好，
0: 就是，一盒是88元，
1: yeah。
0: 然后两盒是。138元，是吧？OK， 好，这个说了半天也没有人下单啊，因为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1: 我们说回中文吧，
0: 说回中文，
1: 我可以跟你说一下冰皮月饼。
0: 好啊，好啊，好啊，
1: 我跟你说一下冰皮月饼。其实冰皮月饼，我觉得是近年来就是对于节日的食品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创新吧。在它就是这个叫做横空出世之前，其实我是就。你知道就是中秋节都是要吃月饼的，但是呢就是我可能不是特别喜欢吃，比如说大家人切8块的话，我大概可能就吃1块，一般它的那个味道比较传统， 对，就莲蓉啊，或者是说五仁啊，这样子，我觉得有点油腻。但是呢，冰皮月饼出来之后，我感觉就是它的那个味道非常的对味。然后呢，它出来之后的话，大家可能就把大家脑子里面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无论是就是中是不是中秋节，就平时其实我觉得就是吃饼皮月饼的话入手不亏。
1: 嗯，开先河怎么说呀？就是那种叫什么创新开创式，这种应该怎么讲？
2: Very innovative
1: 啊，这个词听上去就很高级。 Innovative、
0: innovative 主要是我读的比较高级。
1: 啊，什么你说啥？
0: 我读的比较高级。
1: 啊，你读的比较高级。啊，那确实。It's true.
0: It's true.
1: True. True. 啊，这个广州酒家的这个月饼呢，老字号，是吧？就是冰皮月饼呢是属于创新的。
0: 对，广州酒家也很多口味。
1: 对对对，
0: 而且广州酒家的话品质很有保证。
1: 那当然，
0: 对，
1: 它的这个莲子用的含量是
0: 料很足，
1: 料很足，并且它的品质很高啊。然后那个像这个其实月饼啊，你说为什么有的月饼特别的便宜？它因为莲子打成蓉以后，你就凭良心了，就变成就是如果你不是买大品牌的话，到底它这个月饼里面的这个莲蓉里面有多少莲子，
0: 是的，
1: 到底有是放的是莲子还是其他的东西，
0: 对，
1: 你就很难说了，所以完全凭良心。
0: 对，
1: 那在此情况之下我们当然要选大品牌，对吧？这个有朋友在问啊，问你这个主持的节目是几点钟？这周六日下午五点是吧？
0: 对，
1: 看咱们有听众已经在下面回答了，
2: 五点钟到六点钟，平时也可以关注啊，我们的那个号哈，
1: 米雪爱科技，
2: 米雪爱科技，
1: 对，然后也
0: 感谢这位网友，
1: 有不少朋友买了那个猫山王的月饼，
0: 猫山王月饼，
1: 这个猫山王月饼大家记得一定是两单一起下更划算啊，因为它的价格差别特别的大，一单的话88，两单。包邮啊，冷链顺丰冷链包邮只要138，你可以算一下这个价格，就是两盒的话它会便宜很多，而且它两盒其实加在一块儿，我觉得啊，就是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这个榴莲冰皮的话，很快就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因为它这个特别好吃，我觉得很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糯米糍的雪糕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哎，我觉得你形容的很形象。
1: 对，就是我小时候就特别爱吃那个糯米糍的雪糕，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
0: 它
1: 中间有
0: 更加的那个，
1: 它这个中间是有这个每一个月饼啊，60克月饼里面有30克猫山王的果肉，朋友们啊，所以呢，特别是这个榴莲有很多孩子爱吃啊，大家一定选大品牌的啊，这个比较的放心，比较靠谱，其实也没贵多少钱，就是你和这些普通的这些网上鱼龙混杂的品牌比起来啊，你买的多也没有贵多少钱，因为毕竟这个市场也很卷，是吧？就是所以大家其实多花一点点钱就可以获得一个高品质的，
0: 就是又
1: 有保障的月饼，
0: 吃榴莲又可以吃月饼哈。你看这个猫山王的话是马来西亚的特产，也是他们的顶流的这个榴莲的品种，所以的话呢，我就觉得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买回去的话又可以吃月饼又可以吃到榴莲。
1: 我们之前就是卖的同一个牌子的猫山王的榴莲果肉，它是我记得当时我也买了，就它是多少钱呢？400克好像就要100多
0: 啊，
1: 400克130多，我记得是，就是它其实猫山王的这个本来这个果子就是会比金枕要贵得多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高品质的榴莲月饼啊，一定不要错过今天我们这个8号链接啊。有朋友问晨晨旁边这位是哪位主播呢？是我们的这个同事啊，米雪，米雪爱科技的米雪。
0: Hello，
1: 对，米雪今天过来这个做客一下，然后
0: 过来蹭一下，
1: 他想。在这个比较焦虑的 AI 赛道换一换口味儿，来播播月饼。广州酒家你就是在你印象当中大概是一个就初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啊？广州酒家就是，
1: 你去吃过吗？去广州酒家有没有去吃过早茶？儿时就去过，
0: 对呀，就广州酒家是大家比如说小的时候，其实以前竞争还没有这么激烈嘛，选择也不多啊，然后是老字号，
1: 老字号，
0: 而且出品也非常的稳定，
1: 而且外地朋友来一定要带他去吃广州酒家，对吧？
0: 是的，
1: 那给外地朋友的
0: 现在也创新了很多创新的一些点心啊，非常好，非常不错。
1: 是，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啊，我们的广播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朋友们，如果说大家还想继续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的话，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啊，过来和我们一起聊天，或者是来买，我们明天4点到6点会继续在广播当中和大家相见。广播的朋友们，我们先说到这里啊，欢迎大家到荣媒直播间找到我们。拜拜。

0: 成日觉得咧装修靓就系等于舒服噶啦、
1: 嗯，
0: 不过咧装完先发现咧厨房煮饭要行嚟行去嗰个动线都唔啱嘅，攰过行街啊！半夜起身咧，我想去个厕所，哎呀阴公咯，黑掹掹睇唔到，一脚踢落嗰个嘅床尾嗰度，哇痛到飙晒眼泪，仲、
1: 嗯、
0: 有啊楼上冲厕所啊，好似嗰啲瀑布聪明咁样啊，以为落暴雨啊，靓其实冇用噶，住到一肚火啊真。
1: 系咧，嗱，听你咁讲咧，以上呢啲就叫做咩啊？设计嘅唔合理，同埋设计方面嘅一个弊端啊。好多公司写就写住免费设计啦，其实就揾个实习生帮你套个模板就算数，三分钟就可以帮你出一张图纸啦。你屋企咪变咗佢练手嘅一个空间咯，住落肯定唔顺手噶。
0: 喂，咁啊，即系我俾钱仲要做埋白老鼠，我仲要笑住多谢佢咯。
1: 系啊，当然嗱，广州无忧美家就唔玩呢一套嘅，因为无忧美家设计师咧，所有至少啊都有六年嘅行业经验，服务过咧上万户广州家庭。好似海珠区嗰边嘅两房一厅啊，天河区嗰边南北对流，仲有越秀区啲老破小结构啦，全部非常熟悉。仲有设计总顾问系史南桥老师，坊间叫佢空间魔法师嘅，80平方可以帮你设计出120平方嘅开阔感，同样面积设计得好唔好，住落嘅舒服程度系撑天共地啊！
0: 哇，魔法师会唔会喺我屋企嗰度系咁变只兔仔出嚟噶？
1: 兔仔又冇，不过可以帮你变出洗、切、炒嘅黄金动线。你企喺度咧，左边洗菜，中间切菜，右边咧可以落镬马上炒啦，都唔使转身添，都亦都唔需要行多两步，半小时搞掂晒三餐，悭翻啲脚骨力啊！嗱，仲有床头可以设计双控开关，一边一个。嗱，冬天上咗床之后冚完被就唔使惊，仲要起身再关灯啦。
0: 哇！呢、這个我老婆一定大赞好啊，佢系最憎起身熄灯嘅，成日话冻到咩咁啊，最终就缩埋喺个被斗嗰度，咩都唔使佢搞啦。
1: 系咧，嗱，仲有啊，就系、是、楼上排污管咧，仲会包裹隔音面，再包多层咧阻泥片添。半夜楼上冲水啦，咪听唔到嗰啲水声咯。对于咧醒瞓嘅人讲嚟讲啊，非常之有用啦。嗱，屋企如果有老人家嘅，走廊同卫生间仲要预留翻扶手嘅安装位置噃。即使话而家你唔系马上安装扶手都好，先预留翻个位置，到时有用嘅时候即装即用，就唔使作抢。
0: 连未来都帮我哋谂埋，真系空间嚟就人，唔系我就翻呢个嘅空间、啊。
1: 肯定啦，而且无忧美家有15,000方嘅实景展厅，13套1:1实景样板间，你就唔使对住嗰幅效果图自己脑补啊，直接入去无忧美家度睇睇，唔好话佢啲墙啦，开下佢个柜啦，坐下佢嘅马桶啦，连厨房台面高度你都可以试下顺唔顺手噶。效果图可以日日 P 到咧就天花龙凤咁，但系样板间 P 唔到噶嘛，所见即所得，唔会出现买家秀同卖家秀嘅惨剧。
0: 正嗱，想预约资深设计师上门度尺咧，即刻打呢个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保证你间屋唔会俾实习生攞嚟练手，六年以上老师傅亲自出马，放心无忧啊！
1: 冇错。
2: 北京时间18: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0%，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不久前，广东启动2026年师德建设主题教育月活动，一批优秀教师代表走上分享台，讲述教书育人故事。自2021年起，广东启动新强师工程，优先发展和保障教师队伍建设，大力推进培育、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探索出了一条有温度、有力度、有深度的强师之路。5年来，一批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在南粤大地涌现。截至2025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不含技工学校专任教师达168.04万人，队伍数量持续增长，尊师重教氛围浓郁。小鹏机器人生产线今天正式启用，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亮相，这标志着小鹏机器人完。

0: 成从研发试制到产线制造的关键跨越，向规模量产迈出重要一步。作为广州本土培育的具身智能标杆企业，这次突破也是广州在智能制造赛道的一次重要产业亮相。新学期伊始，广州新版三价流感疫苗已在多家社区开打，学生和老年人是主要接种人群。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提醒，今年新版三价流感疫苗精准覆盖当前正在流行的流感毒株，针对性更强。流感疫苗接种后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足够的保护性抗体，建议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即使此时间段内没有完成接种，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接种。2023年杭州亚运会电子竞技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竞赛项目。本届名古屋运动会电竞项目进一步扩展到11个小项，中国队参加其中4项，第五人格和永劫无间均为新增项目，这也是这两个项目首次登上亚运舞台。中国队均通过预选赛锁定了正赛席位，其中网易第五人格的卢树佳、永劫无间的王峰均来自广东。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参保人数。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到17.6%，较前7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同比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8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为了支持尼泊尔的救灾工作，中国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已于今天上午起运，包括救援运输、照明、遗体处置等物资。中国驻泗水总领馆今天表示，近日印尼巽他海峡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发生喷发活动，火山灰向周边地区扩散。受此影响，包括雅加达、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在内的部分机场航班运行受到了影响。中国驻印尼使领馆提醒在印尼中国公民密切关注当地火山活动以及安全形势，尽量避免前往火山以及受火山灰影响的地区。近日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式登陆法国各大院线，当地时间9号到10号，法国巴黎13区将举办3场放映及映后见面会。电影主创团队包括导演以及编剧蓝鸿春、演员李思彤、编剧及制片人郑轩轩将出席活动。此外，该影片法国公映版将以潮汕话原声和中法双语字幕的形式呈现。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听众朋友们，广东作为全国人口大省，近年来迎来身份证换证高峰，全省约有2300万群众需要换证。为了让大家少跑腿少费心，广东省公安厅推出9项便民服务措施，包括主动推送的提醒办、方便上班族的延时办、无需预约的免预约办以及全程网办和跨省通办等。符合条件的广东户籍居民只需登录粤居码小程序，即可实现身份证换领零跑腿邮寄到家。广东公安用心服务，让民生小事更有温度。如果您的身份证即将到期，不妨提前规划，体验指尖上的便捷。
2: 实在广东，安全同行，食安一分钟，每天一分钟，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
1: 中秋节到了，吃月饼的时候，您会看月饼配料表吗？月饼国标 GB-T19855-2023。月饼质量通则已实施，教您几招。第一，看配料表排序， 配料表按原料用量从多到少排列，若白砂糖排第二位，说明含糖量较高，控糖人群需谨慎。第二，无糖月饼并非完全不含糖，仅当碳水化合物含量每百克小于等于0.5克时，才可称为无糖食品。但月饼主要原料面粉、淀粉本身含碳水化合物，难以实现完全无糖。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醒，保质期不是最后食用期限，保质期长短与防腐剂添加量无直接关联。即使在保质期内，若储存不当，如温度、湿度不适，月饼也可能变质。食用前观察外观，闻气味，若出现变色、变味、发霉等异常，需立即丢弃。
2: 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请拨打12315，广东省食药安办、省市场监管局与您共护舌尖安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7: 你好，我是刘红。
8: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我们自从出发以来，就太多家长一直推着我们往前走。这个节假日你们能不能加个团？那个节假日加我的团。所以你看，我们今年元旦到现在，到五一，到春节，到暑假，咱就没闲着。
7: 没错，那其实我们在国庆的时候，就是10月1号到10月6号，会有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北京团。这个也是很多的家长在群里面，呼吁我们，对，让我们可以开团。因为在去年暑假，其实我们开了两团，这个北京团，
4: 80个孩子，
7: 对。
4: 去了北京。
7: 是，那根据这两个团的经验呢，我们今年的国庆呢，是有所迭代的，就内容方面有所更新。
4: 对，因为什么呢？首先我跟你们说啊，夏天去北京，其实现在夏天去，
7: 其实国庆不是夏天了，秋天了吧？
4: 夏天去北京其实有点小辛苦的，
7: 因
4: 为去年真的有点热，因为你知道以前亮亮小的时候，我是北京人，我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热的夏天。
7: 夏天也不热，
4: 不热，就是
7: 全球变暖了，
4: 就是这两年气候变暖。你看，包括咱们去河南，包括咱们这回在敦煌，那真的是热的，那真的我都说不出来这个热应该用怎么形容。但是秋天是我最爱北京的季节
7: 啊，香山的红叶啊，
4: 太美了。当然10月份的时候红叶还没
7: 红，
4: 11月份才有啊。但是呢，10月份，比如说我前年带着我儿子专门去了趟北京，国庆去看了升旗仪式，然后呢，早晚是要穿个不棉袄的，就是非常舒服，
7: 秋高气爽。
4: 真的是北京的秋，天高云淡，然后云彩是一朵朵在天很高的地方，然后呢，早晚你要穿个长袖了。现在其实北京这两天都开始早晚有早晚的秋天，它一进入到立秋之后，它就有秋天的感觉。
7: 比去年暑假我们去的时候舒服太多了，
4: 甚至
7: 体感的温度啊，
4: 对，我甚至觉得大家可以二刷。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秋天的北京跟你上回去的北京可能是两个北京，特别是很多孩子
7: 颜色都不一样。
4: 对，特别是很多孩子去过环球之后，他们没玩够，
7: 没玩够。
4: 85%的孩子说环球是印象最深
7: 的，还能再冲。
4: 对，那么这次呢，我们除了会有环球，会有故宫、
7: 环球影城啊，
4: 我们又加了什么呢？
7: 哎，我们给大家更新了，就是会去颐和园以及国家博物馆，这两个也是我们之前抱团的朋友说，哎，你们怎么没有安排这个行程啊？因为北京能玩的地其实太多了，你去好多次都玩不完。
4: 我觉得你可能去个5-6回吧。才能有可能像我这个北京人一样把所有的地方都走遍。那颐和园为什么会选呢？因为颐和园大家都知道是 Summer Palace， 是皇帝的夏宫，夏天去玩的地方，然后有长廊，有漂亮的水，那也是一个皇家的这种园林的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国博呢是有一个地方，它除了有兽首之外，那么我觉得国博的开国大典专区是我特别给我们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强烈安利的地方。
7: 对，我们这次同样是邀请到了这个新中国 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监制的女儿啊，宋树信老师的女儿宋如芬，

0: 给大家来讲这个五星红旗的故事。那我们会在国博里面来讲，就在那面国旗的前面来讲。
1: 对，因为那面五星红旗
0: 太有意义了，
1: 特别大，特别大。虽然大家觉得可能在天空飘起来五星红旗没有觉得那么大，但你真正看到那面五星红旗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的。
1: 所以呢，就我们会在那里的五星红旗，包括那里的华表，它都在那里展出。就整个开国大典上面，原来的原样，它等于就搬到那里去了。所以我们到时候会请宋如芬老师作为我们中国国旗宣讲人，带着孩子们在现场给大家讲这面五星红旗的故事。
0: 对，而且那是国庆假期期间，能够去首都听国旗的故事，太有意义了啊！
1: 对，那其实亮主播作为一个北京人啊，我觉得我每一年回北京都会去看一次五星红旗的升旗仪式。如果赶不上升旗约不到的话，我就会约降旗仪式。就是你知道吗？就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每次看这个五星红旗升旗仪式的时候，你都有一种满满的自豪感。
0: 对，
1: 所以这次作为洪亮组合又是一个对体能的严重考验哈，
0: 要凌晨大概两三点就得起床。
1: 哎，我觉得会冬天会好一丢，因为咱们冬天天亮的晚
0: 啊。
1: 咱们夏天为什么那么辛苦？是因为它天亮的早，所以我们要早出发。我记得我上一次大概是3点钟，起床的。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小朋友也许站在那个位置，他可能会被前面的大人挡住，但是当孩子们跟我们那么多人一起排队，然后走进天安门广场，在天黑的时候你走进去，他的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那种整体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那你看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个升旗仪式啦，国博啦，颐和园，还有这个北京大学啊，也是要去的，还有像天坛公园啊，居庸关长城啊，环球影城，是一整天的时间，而且包里面的两顿餐食啊。
1: 还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呢两一次去北京都去了金鱼驿，这也是一个我真的觉得在全中国做特殊孩子艺术疗愈做的天花板级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看到很多的国家领导人来中国访问的时候，都去到了金羽翼。前段时间包括西班牙的王后都去到那边，我就记得金羽翼的孩子专门画了很多西班牙的那些著名的风景，被王后点赞，印象很深刻。那么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去哪里呢？我们换了一个去户外赏秋景的地方，也是跟一个特别著名的北京的公益组织叫荣爱荣乐，然后那里的特殊的新青年的大朋友小朋友跟我们去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我们北京人叫奥森的地方，去做一个秋游。
0: 哎，我们会安排很多的互动的游戏，还有徒步的行程，让我们的普通孩子和特殊的孩子有一次愉快的交流。
1: 对，会设计很多很有意义很有意思的游戏，因为这次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9团第10团，其实我们都陪着新兴的孩子去旅行。这两次我发现参与的家长他们的反馈都特别的良好，因为他们的孩子其实日常当中没有真正的像这样，我们会带着老师陪着他们，告诉这些孩子有些什么特点，让大家认知这些新兴的孩子，让他们也知道生命是多元的，我们要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生命教育。
0: 没错，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啊，也是6天5晚，然后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大小同价是多少钱呢？6900元每人，这个是不含大交通啊。如果含上大交通的话，7到14岁呢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和去年的价格是一样的。
1: 对，而且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什么都涨价的，
0: 对，
1: 我们都是尽量把这个价钱维持在去年暑假一样的价钱。
0: 是的，我们吃的也很好，住的呢也依然是携程4钻的这个标准哈。
1: 咱们大湾区的孩子对吃住还是很有要求 的，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特别希望我们都是每一团都是品质团。在现在再次向您发出邀请，国庆的北京团已经上线，还有寒假的南极团和新年跨年的南极团都已上线了。想报名想找到我们跟我们全年无休的出发的话呢，因为我们全年都会有不同节假日的研学项目哈，请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呢，就是对话框会有一个研学的一个按钮，一进有一个二维码，您扫二维码进我们的听众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0: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 精彩早知道，亮点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0: 亮点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 亮点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0: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0: 我是刘红，
2: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 每一次我们在路上，洪亮组合都会跟我们研学团的孩子们各种采访起来。
0: 是的，让他们在看过了风景之后呢，能够很好的表达。那最近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我们在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孩子们的采访了。
1: 哎呀，好想念我们在火车上走来走去的日子。
0: 是啊，虽然很累，但是很充实啊。
1: 对，也欢迎大家，如果国庆想跟我们出发的话呢，别忘了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就进去。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我现在呢是在我们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上，对我们这个邻居啊，因为我们是隔壁铺位的这个邻居哈，您这次是带着两个孙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研学团是吗？
5: 对，带着两个孙子。
0: 怎么称呼您？您贵姓？
5: 我姓郑。
0: 啊，郑奶奶，叫您郑奶奶可以吗？啊，郑奶奶，这是我想绿皮火车对你来说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吧？
5: 对，是我们。我应该是读书的时候吧，跟同学约着去北京，就坐过一次绿皮火车，就再也没坐过了。
0: 所以这是您第二次坐绿皮火车吗？
5: 这是第二次坐绿皮火车。
0: 当年是跟同学约着坐绿皮火车，也是从广东到北京吗？
5: 对。
0: 然后这是时隔多少年之后再次乘坐绿皮火车，这现在这个条件应该比您当年改善了很多。
5: 好多了，好很多了。当时我是坐那个硬座去的。
0: 那坐了多少个小时？
5: 去北京啊，好像坐了。
0: 要30多个吗？
5: 要30多个小时。
0: 现在想一想其实还是很美好的这个回忆哈。现在时过境迁，这么多年一晃而过，已经带着自己的孙子再次来体验这个绿皮火车的生活了。
5: 我这次就是看到这个行程是坐绿皮火车，这小孩没机会坐，所以我就想带他们坐一次，让他们慢慢的游一下，感受一下绿皮火车。
0: 我知道这次是您的先生给您报的名，还是说您自己看到我们的这个信息？
5: 报的，我自己报的。
0: 您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团的？
5: 因为之前加入你们那个研学群，本来是想那个耶稣海洋馆的，加了以后看到有这个活动，就想着带他们去过来。
0: 首先就是这个绿皮火车想让孙子们体验一下，另外就是咱们这个行程去到的地方也比较多。
5: 对，
0: 我想您应该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人吧？
5: 也算吧。去的一年也要去。都去好几次了。
0: 我记得我们今天在从敦煌到成都的路上经过了一个站点叫做哈达铺。到那的时候，当时郑奶奶就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地方的一些红色的故事。您能给我们的听众也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吗？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场行程，我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过这里，也不会了解这里。
5: 那是因为我们组织党支部组织党员重温长征路，然后我们就这个重温长征路呢，它就是走一些比较经典的、比较发生了大的事件的那些点，其中就有一个这个 哈达铺，啊，所以看到哈达铺我就跟小朋友说了，这个哈达铺是我们红军长征决定性的，决定去陕北，北上陕北，做根据地，就是在这里决定的。
6: 当时是看到了一张国民党的报纸，
5: 对，就是一张报纸，就所以我印象很深，就是从走长征路的时候，
6: 是，我想这也是旅行的意义所在哈，咱们。

0: 可以今人走旧路，然后可以重温很多的这些红色的故事啊。您希望这趟旅程给你的孙子留下一些什么样的印象或者改变？
1: 这个旅程因为是比较传统的文化之旅，等于是我们家呢，他爸爸妈妈也很喜欢那种博物馆啊，那些平时也带他们去，比如说他那个哥哥，他爸爸就一直把敦煌的音乐，敦煌不是有一集音乐嘛，就介绍给他，一直带着他听，然后又带他去深圳参加了一个敦煌音乐的现场音乐会，所以呢，这个行程我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想带他们来走一走。
0: 那我们也问问这个小孙子，这是小孙子对吗？你叫什么名字？
2: 高泽成。
0: 高泽成，你几岁了？
2: 6岁半。
0: 那这趟行程你看我们去过了这么多地方了，像西安、兰州、西宁，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敦煌，那么接下来要去的就是成都。你最印象深刻的是哪一段？
2: 敦煌吧。
0: 是在敦煌的沙漠里面那个部分吗？你玩了哪些项目？
2: 那个
0: 骑骆驼，
2: 沙叶摩，那个摩托车，还有那个
0: 滑沙。骑骆驼呢？
2: 没有
0: 骑骆驼啊。
3: 不想骑。
0: 不想骑。那个坐那个摩托车是什么感觉？是不是有一种风驰电掣很刺激的感觉？
2: 我摇摇晃晃。
0: 摇摇晃晃的。爽不爽很开心对吗？你有没有自己特别想去的地方？你未来想去哪里玩？
2: 我想去北京。
0: 想去北京啊。去过了，已经去过北京。
2: 还想去
0: 啊。你去北京都看了什么呀？
2: 忘了
0: ，那长城、天安门有没有看？
3: 爬了长城
0: ，看了天安门，
1: 看了升旗仪式。
0: 升旗仪式要很早起来哦。
2: 对，没看成。
3: 我们看降旗仪式。
0: 降旗仪式也是很神圣的。没看成。
3: 看了，下雨了。
0: 好吧，那希望未来你还可以跟我们同量组合，跟我们自由自在节目一起出发，好不好？我们邀请你再次加入我们，好吗？
2: 好。
0: 好嘞，那期待。好，谢谢郑奶奶，谢谢小朋友。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4: 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正式向你发出邀请，跟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为你精选了两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那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绕开了魔鬼西风带。
5: 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
4: 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5: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4: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
0: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直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2: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 G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 G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3: 用药安全一分钟。
4: 夏秋交替，咳嗽痰多困扰不少人。日常祛痰有妙招，以食疗辅助，可以通过萝卜猪肺止咳汤清热化痰，止咳平喘，还可以通过陈皮粥达到理气和中、燥湿化痰的效果。二、穴位按摩，每天按揉天突穴、水突穴、云门穴、丰隆穴、肺俞穴几分钟，有效帮助排痰。三、物理排痰，从背部由下往上轻轻拍打，或利用重力采取体位引流。四、运动音乐，练习8段锦、太极拳，或听听音乐疏通气血，皆有助于化痰。值得注意的是，止咳水千万别滥用，否则可能变为危害身心健康的毒品，如含可待因的口服溶液，如复方磷酸可待因口服溶液，镇咳效果强，但成瘾风险高，目前已纳入严格管制，还包括了含麻黄碱的制剂，如半夏露糖浆等中成药，滥用可能引发精神依赖和中枢神经兴奋，还包括含右美沙芬的制剂，如青秀酸右美沙芬口服溶液，超大剂量服用仍可能产生心快感，并存在依赖风险。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5: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1: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七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7: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8: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 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9: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 6982.18 万人，较2024年增长 5.54%。 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10: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9: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11: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9: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13: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 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12: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13: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12: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13: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4: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5: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14: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16: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8: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17: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19: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 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二十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四年位居世界第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4: The terrorists.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0: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2: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7: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5: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7: 法国外长巴

0: 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1: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2: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1: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以联合调查组
7: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我国将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在保证医保基金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各地可以参照当地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合理确定灵活就业人员的医保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可以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折算为1年缴费年限。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赛第二回合即第一回合补赛将于9月12号进行，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18.8元。赛事球票预约已于昨天开启，将在明天晚上22点截止。肇庆台报道，2026年广东秋季游开启，肇庆多家 A 级景区纷纷围绕广东文旅消费季制定各种文旅活动以及优惠，激活秋季文旅消费活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星湖旅游景区在秋季推出多重优惠以及文旅活动，拉动文旅消费。其中星湖秋分卧佛邯郸现象奇观即将登场，从9月9号到23号，观赏期有15天，活动期间每天16点后入园的成人游客门票每人35元，还推出摄影家专属优惠。活动期间，广东省内各地市的摄影家协会凭相关有效会员证件在湿地公园入园免门票。云浮台报道，近日新兴县新城工业园北园3个金属制造重点项目同步开工，加速推进，总投资超17.9亿元。随着这些重点项目陆续落地投产，新城工业园金属制造产业集群效应将持续释放，不断夯实县域产业发展根基，为新兴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注入强劲动能。近日记者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了解到，抗贝塔淀粉样蛋白抗体药物伦卡奈单抗皮下自动注射笔获批，用于早期阿尔茨海默病的治疗，这也是国内首个目前唯一可以实现居家给药的抗淀粉样蛋白疗法，中国成为全球第2个获批该皮下剂型的国家。这款居家注射产品预计将在今年年底或者明年初正式上市。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听众朋友们，广东公安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出多项助企实招，针对企业最关心的行政执法问题，广东全面推行亮码入企，执法人员扫码留痕，让监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让企业安心经营。同时，针对新能源等重点产业，警方开辟绿色通道，推行新车出口一站式急速办理，大幅降低企业仓储与时间成本。此外，广东公安还组建护航讲师团送法上门，严打侵犯知识产权犯罪，全力打造公平透明、安全稳定的法治营商环境。企业诉求可拨打12345热线，或登录粤商通 APP 线上反映。如遇紧急险情，请直接拨打110或112。广东公安护您平安发展。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大家好，我是刘洪。
7: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8: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7: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8: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 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呢、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7: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8: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7: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8: 那可是很贵的哦。
7: 那是那是。想跟我们去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8: 没错，我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7: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10: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11，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王乐文。
0: 乐文又来了，怎么做到的？又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了？
1: 哎呀，今天正好空嘛。
0: 啊、哦，我还以为是因为我的邀请呢。
1: 哎呀，那这只要这么说的话，那确实是的。
0: 嗯，确实是我邀请的乐文啊，希望乐文可以以后多多的出现在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节目时段，不光是来跟我来搭档，还可以跟我们的杨浩老师来搭档。
1: 嗯，非常
0: 期待吗？
1: 非常期待跟杨浩老师一块搭档。
0: 期待两个男人出现在直播间，尤其是在我们晚上这个悦享生活派。可能大家之前看我们节目的时候看过两个女生一起直播啊，尤其是这个在你来之前我还有一个老搭档、没有跟你讲过他的故事。
1: 我还没有听过。
0: 他叫做周丽娟。
1: 啊、
0: 没有听过周丽娟老师的故事是吧？
1: 没有。
0: 不过后面呢他是回老家了。嗯，然后这个我跟你讲讲这个老搭档的故事吧。就是原来刚开始这档节目呢是我们三个人一起来直播，然后有的时候我会跟丽娟来搭档，丽娟跟杨浩来搭档，杨浩和我来搭档，我们三个就是换着来搭档，但是后来呢丽娟走了之后就变成了我跟杨浩两个人固定搭档。所以现在又迎来了你。
1: 哦，是吗？
0: 欢迎乐文。
1: 太荣幸了。其实能走到这一步的话，我觉得还是得感谢爸妈吧。嗯，就是如果能走到，就是现在能走到这一步。
0: 怎么了？现在已经要开始给你颁奖了。
1: 已经就是反正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觉得算是比较圆满了。
0: 圆满。
1: 嗯，
0: 我看你还是挺容易满足的。
1: 因为跟爽姐搭档嘛。
0: 对，欢迎大家来直播间啊。另外呢要跟大家来说，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视频号上是有一个活动的，所以我们没有在视频号上来直播我们的节目了。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端来啊，我们只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上面来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1: 嗯，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最近长的这个媒婆痘。
0: 应该看不到，给你切个特写吧。

0: 每次一跟乐文搭档啊，我就觉得我需要调动我所有的精力来想乐文接下来会接我的什么话。
1: 是吗？
0: 因为乐文很年轻。
1: 哎，没有这么说，我昨天是听着爽姐跟浩哥直播，爽姐说啊，对，他确实思想跳跃。浩哥，我实话说我喜欢跟你搭档。哎，乐文嘛，这跳跃的很。
0: 你真听到了？
1: 那乐文嘛，思想跳跃。
0: 我的天，好尴尬，听一会儿歌吧。没有没有，乐文还是年轻好。年轻人有活力啊，年轻人就是思维，他会带动我。没想到真的让乐文在直播间前，那你竟然没有在直播间说话。
1: 因为我在外边听着呢，我是怕你看着、
0: 太坏了，
1: 怕你看着了不说真心话了。
0: 这小伙子太坏了。我们直播间有人问说，乐文怎么又来了、乐文以后常驻。
1: 这是好话还是坏话？
0: 好话。
1: 就是有两个说法，一个是乐文怎么又来了，
0: 怎么又来了，
1: 还有一种是乐文怎么又来了，
0: 怎么又来了呀。
1: 对呀、
0: 真服了，
1: 烦死了，
0: 怎么一打开直播间就是乐文跟李爽啊。
1: 我得想办法堵他，给他搞掉了。
0: 只要李爽在就可以了。明天晚上是我跟金亮的专场、所以大家不会在这个时段再看到我们了。
1: 大家不要太过担心啊。明天我不在的。
0: 对，就是限时出现，就包括我在直播间也是限时出现，并且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这个礼拜五的晚上乐文跟杨浩会搭档，这也是乐文跟杨浩老师的首次搭档。
1: 对，
0: 你们两个可以组成一个就叫做李爽的受害者联盟。
1: 我可以怎么说呢，就是我跟大家可以真的可以期待一下，因为周五的话是我跟浩哥吧，我觉得可以算是浩哥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跟我搭档，也是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跟浩哥搭档。这在历史上其实都算是头一回。其实很夸张了，
0: 没出现过。
1: 对，我会永远记得这一天的。
0: 我真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听你说话一分钟就是浪费了我生命的一分钟。
1: 还是挺夸张的。
0: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如果想看这个乐文跟杨浩同时出现在直播间呢，星期五的晚上可以来锁定我们广东新闻广播7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啊。另外就是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明天晚上我和金亮的专场直播。专场直播到时候看乐文有没有兴趣吧。
1: 爽姐又可以猛吃了。
0: 哎，如果你来的话你可以猛吃。
1: 我可以猛吃了。
0: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凑凑热闹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会在10楼的大办公室来直播。
1: 那我们就是如果是我也参与到金亮老师和爽姐的这个节目中来的话，那可能就是到了年末，然后咱们部门就有一个通告。李爽、王乐文、金亮三位严重超重。
0: 严重超重。
1: 严重超重。
0: 可能我会好一些啊、就是做专场之前我会去猛猛练。希望乐文明天也猛猛练啊。
1: 我会猛猛练的。然后到周五的话跟浩哥搭档，到时候我得周四给爽姐手机偷了。然后完了之后到时候在直播间大家就听吧。浩哥爽他这、我说对对，浩哥他爽他这。
0: 你们两个开始要蛐蛐我。
1: 对。
0: 直播间有朋友说太想乐文了、还是想看到乐文的对吧。还是希望能够看到乐文的。希望乐文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常驻啊。虽然现在呢只不过是一周可以短暂的出现2到3天左右啊，左右也可能是2天可能是3天，但是现在看具体的排班还不一定。但是乐文呢我感觉经过跟我搭档的3天啊，你成长了。
1: 我发现了。
0: 你变得沉稳了。
1: 我沉稳很多，我现在走路我都不飘。对。
0: 你可能是长胖了吗？
1: 我可能有一点吧。反正就是现在有一个毛病了，别人说啥话都要接一茬子。是的、
0: 是的，没错的。对的，
1: 对，是别人吵架呢。哎，你这人。是的，
0: 是的，没错。
1: 没问题。
0: 你变成了捧哏了。
1: 是被你拥有多一
0: 个名字。没有来到我们抖音这边的朋友们啊，在间歇的这个时间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能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因为视频号这边呢有一个活动要转播，所以视频号这边我们是没有节目的同步直播的。然后并且要下单的朋友们啊，都来我们的这个抖音这边来下单啊。

0: 来吧，跟大家来先聊聊天气吧。因为昨天呢，9月7号是这个24节气当中的第15个节气，就是白露啊。昨天可能大家都听过了，这个白露呢，也是秋季的第3个节气。那老话就讲了说，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眼下呢，也正是冷空气正在北方发力的一个阶段。那未来3天呢，西北、华北、黄淮、东北等地将会迎来显著的降温。所以有很多朋友就会好奇呀，广东这一波会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吗？那根据广东天气预计，9号开始受冷空气影响，广东省自东向西有分散阵雨、局部大雨，气温小幅下降，起码一早一晚应该不用开空调了。
1: 是的，而且有一个古人呢也说，就是白露过后，每一天晚上的气温就一夜比一夜低了。那这古人是谁吗？
0: 谁？你呀？
1: 我爷。
0: 哦，那咱爷今年多大了？
1: 也是年纪比较大了。然后我们
0: 那确实是该听。
1: 然后我们是预计呢，8号到9号南部市县有分散的雷阵雨，局部雨势强，其余大部天气总体平稳。10号呢，在粤西市县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有分散阵雨。11号全省大部晴到多云，要放晴了，局部有阵雨啊。
0: 就是现在来看的话，大家晚上早晚还会来开空调吗？欢迎大家在我们抖音这边的评论区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我是开。
0: 我是不开了。
1: 你不开了？
0: 我不开了。
1: 我的天哪，
0: 就是我为什么不开空调呢？我本身就是对这个空调我就是很抗拒。我一般会在睡前开个一段时间，然后睡觉的时候我就不开了。然后我早上的，如果我开一晚的话，我会在早上被冻醒
1: 啊。是吗？
0: 啊，
1: 但是我不会，我这个人就是可能
0: 不，就是男生啊，他本身体温也会高一些。
1: 对，我的体温就高，我每天晚上开空调开20度，开一晚。
0: 20度吗？
1: 对，开20度，开一晚。然后每天早上我爸起来叫过来叫我起床，先不是这样咬我，先是这样
0: 这样看有没有气，
1: 来探一下鼻息啊。有，没事，乐乐起床了。
0: 一家子都是幽默细胞杠杠的。
1: 我爸每天早上先是这样探一下。
0: 太有意思了。你刚才说你开20度的这个空调温度，你知道我开多少？
1: 多少？
0: 28。
1: 28。
0: 28，
1: 那跟没开有啥区别？
0: 不是，我就不行，受不了那个空调的冷啊。所以现在这个正好也是白露过了啊，有可能有很多朋友像我一样不开空调了已经。其实我早已经就是早晚不开空调了。那有很多朋友可能跟这个乐文一样啊，就开20多，有时甚至会开16度。这个还是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来看啊。
1: 我看到评论区有朋友问，就是我们摆的是真的鸡吗？
0: 当然是真的了。
1: 哎，当然是真的呀，
0: 真的模型啊。
1: 对啊，刚我还跟他打招呼来着。
0: 嗨，两个表演型人格凑在一起就是这样抽象啊。有朋友说我不开，我住山上，半夜还有点凉。我也是，虽然我住在越秀的这一片区，但是我晚上睡觉我也觉得凉。但山上就更不用说了，山上的话应该是在粤北地区吧，是不是？这位朋友是不是在粤北地区？然后天小瓜呢也说我不开，但家人要开，我只能裹紧被子。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真的是我会穿长袖长裤。
1: 对，是。
0: 然后我甚至脖子我还要围一个围巾
1: 啊。那确实是像之前在宿舍里边的时候，那有人可能体温就比较低，
0: 对对对对对，
1: 体温比较高。但是这种情况是，就是比如说有人说，那你开空调会冻着我。还有一种人说你不开空调会热死我
0: 啊。
1: 那你觉得这个时候该开空调还是不该开空调？
0: 肯定要开啊，
1: 肯定要开。因为你冻你可以穿衣服，
0: 是，
1: 但你热你不能扒皮。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像
0: 热没有办法解决。
1: 对，像我们宿舍舍友都非常的，就是非常的好。每一次我说我热，然后他们就啊，可以，没有空调打开吧。就这样。
0: 要不然是你出去，你去跟别人一个宿舍，不然还能怎么办呢？回到我们的天气方面啊，具体来看，8号白天南部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其余大部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东视线30到32度，其余大部视线32到35度。
1: 然后八号夜间到九号呢，粤东、珠三角南部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东部视线在29到31度，其余大部视线32到35摄氏度。
0: 是的，十号呢，粤西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视线28到30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0到32度。
1: 是的
0: 是的
1: 是的。十一号全省大部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视线28到30度，其余大部分视线30到33摄氏度。是的。
0: 那这个白露节气啊，广州的秋天就要来了吗？有很多朋友们在问啊，虽然广州现在是在白露节气，也仍然是处于在夏天的阶段。那对于广州来说呢，白露节气到了，秋天却还没有到。但是从常年平均气温来看呢，白露节气的平均气温比起立秋和处暑节气又有进一步的下降，常年平均高温日数也有明显的减少。那这个时候的冷空气也开始活跃了。事实上，从处暑节气开始，就有冷空气会偶尔南下来拜访，有的时候呢，甚至能够到达华南啊，也给这个早晚带来一些秋意。不过白天的气温仍然是很高的，就是我们平时还是会觉得中午还是需要开一开空调的，对吧？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你可能像乐文这种体温感觉稍高一点的。哎，真的为什么能开到20度呢？我真的很好奇，那不冻吗？
1: 对于你开到28度，其实我也很好奇。
0: 然后那不热吗？对吧？
1: 太热了，
0: 两个世界的人。好的，这个天气还没聊完啊，但是我们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那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打开抖音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直播了啊。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摆了一个模型，刚才还有朋友在问这个模型有点意思。
1: 不是模型。
0: 是什么？
1: 是我们的伙伴
0: 啊，伙伴，
1: 新上任的主播。
0: 对，我们今天是三人行，必有我师。

0: 咁最紧要系乜先？我第一反应咧，应该系靓到可以打卡。第二样就系、是，喂，唔好超预算、啊。
1: 咁啊唔得啦！啱先你所讲到嘅靓到可以打卡啊，完全系错嘅。点解啊？因为其实最重要，我哋讲装修安全先系最重要啊嘛。电唔会跳掣，水唔会漏水，人唔会跣亲棘亲，呢啲先系最基本噶嘛。系啦，咁好似无忧美家咁啊，会点做呢？首先咧，所有大功率嘅电器，包括烤箱、空调机、冰箱、即热式热水器，全部采用独立回路嘅，咁佢哋咧就会互不干扰啦。而且咧，线管系一穿到底，里面系冇接口噶，
0: 冇接口，即系成条铜芯一条龙咁直落，一啲薄口都冇咯。
1: 系啦。有接头嘅话咧，后期有可能会出现接触不良啦，日子耐咗嘅话会氧化，有啲火花可能会四溅啦，亦都有可能会跳掣，最严重嘅系会着火。咁所以无忧美家28项嘅责无赦军规里面咧，排喺首位嘅，做唔到嘅话就会打烂重做。
0: 咁狠
1: 系，
0: 但系防水咧，
1: 嗱，好似无忧美家咁啦，卫生间嘅防水标准咧要涂到1.8米及以上嘅，仲要做埋48小时闭水测试添，仲要系亲自落埋去楼下敲门，然之后叫埋佢天花吊顶 check 下有冇漏水先可以再贴砖嘅。咁你入住之后咧，就唔需要再担心会同邻居嘈交啦，悭翻晒啲精神同埋医药费啊。
0: 同埋最惊系咩咧？喺个浴室嗰度啊，啲老人家同埋小朋友跣亲跌亲啊，大件事啦。
1: 嗯，冇错。所以第三样咧就系日常嘅防跣亲啦，同埋防撞亲啦。好似淋浴区地板咧，要做专属嘅防滑纹理，即使系地板湿水啊，都唔惊会跣亲。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家庭咧，墙角仲要免费升级为圆弧角，你就唔使成日追住佢咁叫，冇走啊，惊撞亲啊咁样。咁啊，细路仔撞亲咧，喊都会细声啲啊嘛。
0: 哇，呢样嘢真系啱晒我何车啊！而家我仔成日屋企玩咩极速飞车啊，几惊佢冚亲墙角啊咁样，我心都赤埋啊。
1: 系咧，嗱，仲有啊，如果屋企有老人家嘅，又或者系独居长者嘅话，就会建议佢咧可以选配埋智能跌倒监测啦。摄像头唔系攞嚟偷窥噶噃，系感应动作啊！一旦侦测到咧异常跌低，系统会自动报警啦，去你预留嘅手机号码上边嘅。咁你即使话翻紧工啊、出紧差啊，都可以第一时间收到，然之后及时处理。
0: 讲咁耐，我点样保证到啲工人真系同我做到足，同埋跟到足先？我又唔识睇，我又冇时间日日及实睇你哋吓。
1: 诶，问得好啊！嗱，无忧美家所有工人都系自有产业工人嚟噶，唔系街边嗰啲随传随到嘅游击队。经过统一培训、统一考核、统一测量，再加埋总裁直管三级检验，有项目经理验啦、工程监理验收啦，仲有总裁嘅抽检，以及系今次特别邀请咧，广东广播电视台将会全程帮你跟进，有媒体护航团不定期突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啊！
0: 咁多重保障，大家仲唔放心咩？嗱，而家快啲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咗个名先，头五位送全屋嘅墙角免费升级圆弧角，手快有手慢冇，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北京时间19:30，
3: 半点报时由广东省民政厅特约播出。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第11个中华慈善日，敬请关注。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蓝天救援内训组组长以及认证讲师黄志尧。新学期已经到来，学生在校安全需要学校的努力，需要家庭的配合，也需要学生个人安全意识的提升。为了帮助孩子掌握更多安全意识和技能，希望家长和教育者们能为孩子提供适当的安全指导和教育，并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来强化这些知识，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提供一个安全的学习和生活环境。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哪呢？搁哪呢？ 啱落班不？
9: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9: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9: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7:34，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怎么回事啊，乐文？
1: 刚咽了个口水，
0: 没有跟上溜啊，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溜，你说难受不？你没有听过这个 flow？
1: 没有，
0: 还是太年轻了，我这都已经是老 flow 了。跟不上我的这个思维方式了。
1: 实话说，姐，确实这个年纪太跳跃了。
0: 回去恶补一下我们这个年龄段的 flow 好吗？
1: 明白。嗯，
0: 要不成天讲这个佳木斯的鹤岗的。
1: 姐到我这个年纪就明白了。
0: 我已经过了你那个年纪了，等你到我这个年纪你就明白了。所以刚才跟大家来说了一下我们广东的天气啊，但是具体的广州的天气呢没跟大家来说，来聊一聊这个白露时节这个降水啊，其实要比秋分和处暑期间有一些明显的减少了，然后常年的这个平均雨量呢86毫米，对比于之前相应的啊，平均雨日呢也会下降到了5.7天啊。其实广州最近的天气呢，感觉是要警惕一些部分下开水的这种情况。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本周天气以多云为主，最高气温32度左右。预计9月8号到10号。广州有多云啊，有雷阵雨，11到12号有多云为主。
1: 嗯，
0: 具体的、
1: 这个、具体的要播哈，
0: 具体的要跟大家来说一下。
1: 好的，八号呢就是广州市区是多云，25到33摄氏度，然后9号呢其实就是有局部的阵雨，气温的话是没变，然后10号周四是多云有雷阵雨，这一天应该雨下的会比较大，24到32摄氏度，大家要把伞带好。周五的话是多云24到32，周六是多云24到33摄氏度，周天多云到阴天有小雨，25摄氏度到32摄氏度。
0: 难过呀，一到礼拜六日它又要下小雨了。
1: 但是最难过的是什么呢？最难过的是14号周一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如果是骑电动车上班的朋友们，那天可以准备请假了。24摄氏度到29摄氏度。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天气吧可能是要提前来提前一周跟大家来做这个预报嘛，不过也不一定准啊。
1: 就具体情况还是不知道，因为有网上说就是说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这个是笑称啊，就是开玩笑、
0: 你这个
1: 说气象台的工作人员，
0: 以下观点为王乐文自己的个人观点、
1: 这个是开玩笑，就是大家说气象台的工作人员普遍征信不太好。
0: 谢谢，有被笑到。

0: 先生说又在找这个零零后小鲜肉搭档，哎呀，主要就是我真的是觉得乐文啊，他给我带来一种年轻的活跃活泼的感觉，你不能老跟老人搭档。
1: 哎呦哎哎，不是别
0: 你老跟老人搭档，你没有那个，你就感觉自己慢慢的变老了。
1: 不是，
0: 你要有新鲜的血液注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嗯，其实零零后不全是小鲜肉，就是像我一样，其实也是零零后的老腊肉了。
0: 对，刚才还说，刚才在这个半点的时候还说乐文呢，感觉是饱经沧桑的。
1: 是啊，
0: 嗯，有声音感觉也饱经沧桑。
1: 嗯，今天那个我们在培训，
0: 嗯，
1: 然后我们有一个同事是小琴，
0: 嗯，
1: 然后他说台上有一个老师已经40多岁了，
0: 嗯，
1: 说在我面前他显得挺稚嫩的。说那个老师保养的好，在我面前他显得挺稚嫩的。
0: 但是我说实在的，作为这个媒体工作者，其实大家的心态一直都是很年轻的，
1: 嗯，很有活力。
0: 对，能长得像这个乐伟这么着急的，那看来还是在这个行业里面没有做多长时间。
1: 对，然后像我们有一个领导，上回跟他说，上回跟他聊天呢，大家一块吃完饭，然后从食堂门口出来，
0: 嗯，
1: 我说那个啊，领导今天这是什么风格？他说啊。我今天欧特德嘛，
0: 欧特德。
1: 我说那个老师，您现在还冲浪啊？他说我天天看这些，其实还是挺年轻、挺有活力的，
0: 还是5G 网。
1: 对，
0: 嗯，有朋友说右边的是台草吗？可以说这个是我们人民北的王一博。
1: 嗯，其实我更喜欢易烊千玺。
0: 哦，人民北的易烊千玺。
1: 对，易烊千玺。
0: 好的，赐你小号啊。李爽老师好，我专门来看你的，你跟我女儿同名同姓，看来叫李爽的都长得好看，谢谢。叫李爽的不光长得好看啊，这个情商也高，智商也在线，好吧，嗯，就是夸您女儿的同时呢，也夸了我自己。
1: 对，说到那个叫李爽的这个名儿的人到底长着什么样，还有就是聪不聪明，姐可以说上半个小时。
0: 没有没有，不能那么，
1: 就大实话而已。
0: 在直播间不好这样啊，不好这样，一会儿咱们办整点的时候再唠这一盘。谢谢大家来直播间看我们两个啊，那因为今天呢是单平台，大家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然后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点点赞啊，没有点关注的朋友们也可以给我们点个关注。另外就是我们下面的这个购物车啊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包括放在我们两个前面的这位黄色同事是今天晚上我们的第三位同事哈，
1: 对，他比我们都要大牌
0: 啊，都要大牌，他需要趴在这里，嗯，然后说一说他的故事。这个温室的盐焗鸡，
1: 嗯，
0: 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卖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1: 是的，
0: 嗯，这个已经是我们的王牌产品来的。
1: 其实这个同事比我入职的时间都早，
0: 真的，
1: 对，他在7月10号之前好像就在直播间卖了，
0: 是的，
1: 然后到现在他还在直播间卖，可以说是劳模了，天天都
0: 劳模，他天天都要趴在这里，
1: 对，
0: 嗯，然后要跟大家说价格，59.9块有2只，每一只大概是600到700克，
1: 嗯，
0: 大概多大呢？就是有点像我们脸，我们俩的这个脸这么大了，
1: 嗯
0: 啊，其实还是挺大一只的。
1: 对，59.9块带两个广东台同事回去，其实还是挺夸张的，我觉得。
0: 就是相当于一只才30块钱，不到30块钱，
1: 嗯，
0: 你就可以带一个我们的同事回家。
1: 对啊，而且同事我自己都舍不得吃。
0: 我们都没有吃到样品。
1: 对啊，
0: 嗯，主要是来跟大家说这个味道啊，真的是很不错，它咸香的，然后可以回家做手撕鸡，嗯，因为这不是马上要中秋节了嘛。
1: 对啊，
0: 嗯，然后中秋节家里面有这个月饼啦，啊，再炒两个菜呀，然后柚子啊也可以带上一份，
1: 嗯，
0: 然后再就是这个盐焗鸡了，
1: 啊，
0: 比较好做啊，直接冷冻拿出来上锅蒸，或者说是微波炉叮啊，空气炸锅都可以，然后你可以做手撕，或者是直接就是这么端上桌，因为无鸡不成宴嘛，
1: 嗯，
0: 对吧？你这个节日就非常圆满了啊！
1: 我已经能想到到时候就是中秋节我们家是咋样的
0: 了啊！
1: 第一道菜，我们电视台的蜜柚。第二道菜，咱们电视台的月饼。第三道菜，咱们电视 半熟芝士到了。
0: 是啊、哦、是吗？
1: 对，半熟芝士到了。我已经吃了。
0: 怎么样，确实好吃
1: 啊。对，那个确实挺爽的。
0: 主要是你是种到的这个福袋，是觉得你有这种运气在、
1: 嗯、
0: 你就多少的东西不在意，但是这份运气你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拿到了。
1: 对，确实挺开心的、嗯、当时回家看到就感觉挺恍若隔世的。
0: 啊，
1: 就是最开始就是在评论区给大家发福袋、
0: 嗯、
1: 然后完了之后结果抢到了，然后回家一看，哦，确实有。就感觉就跟做梦一样。
0: 是吧，就是还是挺幸运的。 嗯，
1: 嗯，
0: 有朋友说广东人吃海鲜，对，也愿意吃海鲜，但是鸡也要有啊，鸡呀、啊、鱼呀、啊、在这个宴上，在这个聚餐上面肯定都要有的。
1: 对啊，咱们广东不是有一句话叫该肴该美吗？
0: 鱼肴鱼味，
1: 鱼肴鱼美，
0: 鱼肴鱼美，
1: 是吧？
0: 是的
1: 啊，如果有不对的评论区大家指正出来。
0: 我没毛病，我说的没毛病啊。
1: 好。

0: 好的，紧接着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资讯啊！广州多所高校官宣双节连休13天，超长假期要来了。因为马上要到中秋了，还有国庆的这个双节啊，马上就要到了，所以让很多大家都羡慕的一些高校的假期就在网上传开了。广州有很多所高校就正式来官宣，把中秋和国庆假期结合学校秋假啊，整合到一起，直接拼出了一个13天超长连休假期，可以堪称说是年度最强的一个假期福利。哇塞，大学生们真的太幸福了。
1: 就是其实说到这个，我不知道说什么了。情人节结束了，给我送花了。
0: 你毕业了，
1: 对，
0: 13天假期来了，
1: 刚好吃上时代的黑利了，
0: 黑利了。哎，我发现总是这样，因为我上学的时候也是，我毕业了，我们学校修游泳馆了
1: 啊，修游泳馆
0: 啊。我高中毕业了，我们学校修塑胶跑道了，
1: 嗯
0: 啊，就是我总是这样，就是总是慢一步。但我觉得可能因为是学校也是在不停的更新，不停的进步，所以它其实每一年都在有变化，只不过正好那一年我毕业了，所以会稍微感觉有一点点遗憾。
1: 但是我怎么说呢，其实我跟爽姐一样，我小学也是在我毕业了之后他就重新装修了，甚至我们那个小学还修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地下停车场，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室内的游泳馆、室内篮球馆那些什么的，反正装修就特别的漂亮。然后我说那幸福慢我一步的话啊，到了我高中，
0: 那你留一级啊？
1: 哎，就是当时咱们不说留一级不留一级了，就是这个确实有点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我说幸福那慢我一步的话，那咱们就到了高中。到了高中之后我毕业了啊，正好毕业完了之后学校没了。
0: 那学校没了？
1: 对，学校不是之前那个学校了
0: 啊。
1: 我说那灾难也始终慢我一步了。
0: 好的坏的都让你赶上了。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到了这个13天假期，就网上有很多网友在说了，有学生阿奇说13天假期也太爽了，可以回家好好陪陪家人，还能出去旅游了。
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大学生们现在的一些心声。
1: 对，
0: 还有就哎，真羡慕啊，不用短短的几天来回奔波赶路啊，这个安排也很贴心啊。当然了，还有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就说啊，又是别人家学校啊，希望我的学校你赶紧跟进好吧。现在还没有落实13天的学校这些上上强度，你看看人家隔壁的学校，
1: 对，
0: 怎么老是你被点名？
1: 像是我在朋友圈其实就看到了有人发出来了这个资讯的一些东西，然后完了之后他们就在下面评论，就说啊、哦，就在其他学校都已经严格落实13天假期这么一回事的时候，我们学校憋了这么多天，给我们来了一个这3天严抓逃课。那爽了，那又漂亮了，那又可以在学校待着了。
0: 确实是有很多学校它的这个规章制度不太一样啊，但其实呢你除了这个长假，你感觉虽然说是舒服啊，但是等你这个周末补休调休的时候也是要也痛苦也是在的。
1: 对啊，
0: 所以有得有失吧。
1: 而且像我那个朋友的话就发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感慨，假如给我3天光明。就假如给我3天光明呢，
0: 假如给我3天假期，
1: 对，
0: 我将连上中秋和国庆，度过一个13天超长假期。
1: 导员不好意思了，人生是旷野，
0: 我先走了。给了作曲。因为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只相隔了3天嘛，包括很多上班的朋友们也都是请了3天的这个年假啊，希望可以连在一起跟家人度过一个13天的超长假，可以领着老婆孩子出去溜一圈是吧，可以领着父母出去玩一玩，所以也成为了假期整合为假期整合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时机吧。所以广州有4所高校啊，统一优化假期的安排，通过叠加法定节假日啊，学校专属的秋假呀，实现了9月25号到10月7号的整整13天连休。那涉及到的这些院校都有，
1: 涉及到的院校我们不能这么说
0: 啊，
1: 我们可以说优秀的、表扬的、上榜的4所院校。
0: 有哪些呢？
1: 第一所，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恭喜您，
0: 恭喜您。第二所，广州东华职业学院，
1: 恭喜您。
0: 第三所广州康大职业技术学院，
1: 恭喜您。
0: 第四所广州华丽科技职业学院。
1: 以上提名的院校，你们真的是为学生有好好的在考虑，也助力了每一个家庭的团圆，
0: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好像在颁奖啊，我们
1: 对，
0: 因为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的一些官方通知啊，这个校方也表示了说，这次的调整呢，是为了避免学生短假期反复返校奔波劳碌，让大家有充足时间返乡团聚啊，短途出游休整放松，更加的人性化。
1: 哎，你看，这种学校，我觉得真的，哎，这校长啊，他太是厉害了，我觉得他真是为学生去着想的。就我在网上看到这些评论的话，就只有两种极端，一种就是说啊，我们学校真的太好了，我们校长配享太妙，然后完了之后还有另一种的话，就说的是这三天在我们学校要是跟导员请假，通过概率就是跟每天的难度差不多
0: 啊。因为这个一般这个长假的前后都会严抓逃课。我们学校那个时候也是这样，
1: 对，就严抓逃课。我们那个时候的话，其实平时你逃课可能
0: 平时逃课吗？平时也不建议
1: 啊。对，平时虽然说是不建议吧，但是
0: 平时也不可以哦，朋友们，
1: 也不可以，朋友们。
0: 你怎么老传输这种就是
1: 并没有
0: 歪风邪气
1: 啊？并没有，就是啊，大家反正这个还是很严重的，就是。你之前有我的学弟学妹就问我，说啊，学长啊，那个咱们有一节水课，然后完了之后我上课迟到了15分钟，咋整啊？我说那完蛋了，学弟，哎呦，那太完蛋了，那你等一下吧，那你回宿舍收拾一下东西，可能要给你办退学了。
0: 哎呀，这么严重啊！
1: 对，快点的吧，等会儿警察该来抓你了。
0: 就你天，
1: 反正这个其实这个逃课这个东西吧，就是
0: 听师哥的就完事儿了。师哥的嘴你还不知道吗？什么话说不出来呀？
1: 对，反正就是不建议逃课，也不允许逃课。但是各位如果落到实处的话，人生是旷野。
0: 你不用听他在这胡说八道啊！你逃了具体的什么样的那个违章制度啊，或者说是一些扣分政策呀，可能就要落到你自己身上，他又不用替你承担，对吧？他小嘴一张一闭的给你这那建议的，到时候你自己来背这个锅，对不对？
1: 不好意思，朋友们，我已经就是走过那段路了。
0: 你现在毕业说话轻松了。对，然后刚才讲到了这几个学校啊，这个学校各个学校呢也要进行一些调休的这个补课安排，所以也会这个13天啊，也超长假期并不是免费的福利啊，有一些教学的时长是不会缩水的。比如像这个广州南洋理工职业学院呢，它放假的时间9月25到10月7号，但是补课呢是要在9月12号、9月20号还有10月10号来上课，这三天呢正常都是礼拜六日的。
1: 哎，就我还是、
0: 啊、怎么了？
1: 还是夸你夸早了，真的。
0: 还是夸你，但是你正常还是要补休的，因为你窜休了嘛，窜了3天嘛。
1: 对，确实这个没有问题。
0: 要补齐这个节前节后的课程。
1: 我们再说一下广州东华职业学院，他们放假的话是中秋9月25号到27号，加自主秋假9月28到9月30，哇，这个名儿好听。加上国庆10月1到10月7，合计13天。但是补课呢是在9月20号、10月10号，哎，这个是补2天，周末补课。
0: 也就是说，他们用了自主秋假来补了3天，然后剩下的那2天来进行补休。
1: 东华，你目前排名第一。
0: 那咱们紧接着来看一看广州
1: 华丽
0: 科技职业学院，也是从25放到7。

0: 和十月的十号来正常的上课补课，补两天，
1: 并列第一，
2: 并列第一吧，还是恭喜这两个学校的同学们，要好好享受自己的假期吧。
0: 是的，其实呢，不止广州啊，今年全国多所高校呢都开启了弹性放假模式。你看，像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淮阴师范学院、长春工业大学、大连艺术学院等院校啊，都整合了双节假期，放假时长普遍是在10到13天。那这种放假模式呢，优势是十分明显的，错峰放假可以有效的分流出行人流，缓解节假日交通拥堵，同时呢拉长了假期，也给学生更多的自主安排时间，兼顾了学习、团聚、出游等等的各方面的需求啊。不过呢，业内也有说明，超长假期需要用周末补课填补课时，部分学校还会适当顺延寒假时间，整体教学进度完全不受影响。
2: 对，其实这种好处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提倡的。像我之前学校四川传媒学院，就我们也是正常放假，但是我们放假呢跟大家放的时段不一样。我们在别人中秋节的时候，我们会先上个一两天的课，然后完了在中秋节节后的那两三天放假。我当时就觉得这样非常好，因为就是错峰出行，我当时又特别喜欢出去玩，然后每次出去的话就是因为错峰出行，然后给了我经济上就是减少了很多压力。
1: 可以，
2: 因为我们上次也播了那个资讯嘛，就是说机票在九月初的时候价格便宜了不少，像之前的话我们也是国庆之后会连多休几天，在国庆前会多上几天，我们会这样。然后完了之后，当时的话其实玩的还是挺爽的。
0: 你的大学还是过得挺圆满的啊。
2: 算圆满吧。
0: 所以有很多学生和网友都表示认可了，说短短的几天假期啊，来回赶路感觉有点折腾，13天假长假可以从容的回家出游休整，周末再补课啊，非常的集中高效，整体的体验感啊感觉大幅的提升了很多，希望更多的学校来借鉴一下。当然了，也有网友表示说，超长假期背后呢是这个多个周末连轴的补休啊，牺牲了日常的休息时间，而且部分学校的寒假缩短，不用的过度羡慕，其实都只是时间的互换而已啦。
2: 而且想跟各位同学说，记得提前记好补课时间，设置闹钟，避免错过周末上课。大学的课程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13天的长假出行，返乡人数多，提前订好车票酒店，错峰出行。假期放松的同时，不要完全摆烂，合理安排时间，兼顾学习和休息。日常出行呢，要注意人身财产安全，不要让你辅导员担心。
0: 是的，
2: 假期往返途中做好防护。我们辅导员当时在我们放假的时候就特别特别担心，每个人每一天还要打卡，每天晚上要拍一下自己在哪儿，然后要打卡，
0: 要保证你们的安全。
2: 对，然后有
0: 非常的负责任。
2: 有一个同学当时是怎么样呢？有一个同学当时是通宵去网吧打了一晚上游戏，第二天睡了，他当时也是厉害，睡了20多个小时。对，然后完了之后没有打卡，给那个导员都急哭了。说这孩儿咋了？
0: 哪去了？找不着了？
2: 去哪儿了？上哪儿了？
0: 问了一圈都不知道在哪儿。
2: 对，差点要报警了。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有一个知道你行踪的朋友也好，同学也好啊，要知道你去哪儿了，在干嘛。最后呢，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吧。其实不得不说，这个广州多所高校的13天超长双节假期真的是非常贴心啊。整合秋假呀，错峰放假呀，既兼顾了教学进度，又给学生充足的休息陪伴时间。虽然说是需要周末来调休补课，但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所以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大家现在在抖音直播间这边的有没有一些大学生或者说是一些高中生啊，你的学校假期安排出来了吗？放几天假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

0: 好的，看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7:58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因为我们的广播端呢，一会儿要进入到了一个整点报时的阶段，大家可以打开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只在抖音这边单平台直播，所以在大家这个在平台上面啊，只选择抖音来看我们的直播就好了啊。视频号这边呢有一个活动啊，欢迎大家来到抖音这边的直播间。好的，那我们整点报时之后继续来跟大家聊，稍后见，
1: 拜拜。

0: 无忧美家五周年大放假，联合上百家合作伙伴一起让利，签约就送价值超50,000元的装修大礼包，
1: 签约只减10,000元，入户大门人脸识别门锁免费送，
0: 海尔双开门冰箱、洗烘一体洗衣机免费送，
1: 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3件套免费送，
0: 全部都是大品牌，全部都是用得上的刚需产品，
1: 还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针对老房翻新的业主还送全屋拆旧服务，拆旧、清运和基层修复全部免费送，
1: 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再等一年，还不赶快拨打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锁定优惠。
2: 北京时间20: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以下是来自广东省公安厅的安全提醒。今年上半年，广东警方针对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成功预警劝阻3.7万人次，为群众避免损失1.35亿元。诈骗分子往往伪装成资深分析师或金牌导师，将受害人拉入权势托的群聊，以稳赚不赔、内幕渠道为诱饵，诱导下载虚假投资平台。他们先让受害人小额试水并顺利提现以骗取信任，随后便以行情大好为由诱导大额注资，最终卷款跑路。警方郑重提醒，金融市场不存在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理财务必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官方渠道，坚决不点击陌生链接，不下载未经应用商店审核的 APP。 一旦发现平台无法提现或对方要求追加资金，请立即停止操作，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或96110咨询，守好您的钱袋子。
5: 新闻快报，
12: 今天小鹏机器人生产线于广州正式启用，全球首位高阶通用人形机器人完成自动化总装并自主走下产线公开亮相。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小鹏人形机器人实现从研发试制走向工业化制造的关键跨越。按照规划，小鹏人形机器人将于2026年底进入规模量产阶段，2027年正式面向市场上市交付。此次产线落地也意味着国内人形机器人产业正是从实验室研发阶段迈向工业化量产的全新发展周期。近日，狮子洋通道与广中江高速衔接段南中大桥拼宽项目顺利完成轻质超高性能混凝土首件浇筑，标志着世界首例中央锁面大跨境混凝土斜拉桥拼宽工程，正式迈入桥面铺装规模化施工新阶段。中山台报道，英雄坦克连连长、一等功臣、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获得者何思源昨天走进中山市国防教育基地，为2026年下半年预定新兵开展红色教育宣讲，用他的军旅经历浸润青年心灵，助力他们迈好军旅生涯第一步。 茂名台报道，茂名市首家出口监管仓库正式落地博鹤新港区，该项目落地将进一步完善港口外贸配套功能，助力本地外贸企业提升通关效率，推动滨海港口外向型经济提质发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时至白露暑期渐消，这个时节除了华西秋雨，还要警惕秋台风。根据日前多部门会商研判，本月预计有2到3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我国，数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强度偏强。这次新闻编辑赵超仪，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7: 跟着金话筒游北京，2.0升级版来了，
13: 准备好了没有？和洪亮组合在国庆假期最美的秋天里玩转北京城，
7: 我们会打卡环球影城、北京大学、颐和园、故宫、国家博物馆、天坛，看天安门升旗，爬长城，解锁一家北京大厂。
13: 精彩早知道，2.1环球影城玩足一整天，偶遇变形金刚、哈利波特、小黄人等一众大 IP。
7: 2.2邀请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监制的女儿宋如芬老师，在国博开国大典专区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前讲述国旗诞生的故事。
13: 2.3走进北京公益组织融爱融乐，跟孤独症孩子一起来到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加融合共创公益活动，在初秋的北京和星星的孩子创作一幅有爱的画作。
7: 10月1号到6号，6天研学，超级性价比，不含大交通，每位6900元。
13: 报名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两个字的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吧。我是亮亮，
7: 我是刘红，
14: 跟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
1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啱落班不？
17: 出去溜一圈啊！
16: 喂，有冇好嘢食先？
1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啦喎
1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时间来到周二晚上的8:12，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欢迎乐文啊，欢迎乐文再次来到我们的《悦享生活派》，希望以后可以经常的在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可以听到乐文的声音。另外呢，要跟大家来预告一下啊，明天晚上我跟金亮两个人的专场直播会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边啊，依旧是6点半，所以大家记得要在晚上的6点半来看我们。再预告一个事情呢，就是乐文会在星期五的晚上和杨浩两个人来搭档晚上的悦享生活派，
1: 啊，
0: 所以大家可以预约一下星期五的直播。
1: 是，不管是在杨浩老师的职业履历当中，还是在我的职业履历当中，都是第一次合作，所以也是非常期待。
0: 也是在我们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时段吧，可以说是首次的双男组合。
1: 对，我跟李浩老师第一次，我跟杨浩老师
0: 是哪位老师啊？到底
1: 你知道为什么说李浩吗？因为其实跟咱们下面的这个主题非常的像，因为李浩是，你知道是
0: 谁
1: 啊？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你知道我们之前，国青打入亚冠的那个什么？哎，不是，是亚洲杯的第二名。然后我们的国门是李浩。
0: 哦，我知道。U21。
1: 对，
0: 我知道他。
1: U21国门李浩，就是。啊，李浩老师跟杨浩老师的名字、就是、
0: 有点像，
1: 有点像，
0: 所以一聊到足球啊，乐文就开始这个思维就开始发散了，所以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说这个粤超8强赛啊，第二回合，球票的预约明晚的10点就要截止了。这个也是2026年冠旭电子 Clear 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粤超8强赛第二回合即第一回合补赛，将会在9月12号，也就是本周六啊来进行。
1: 对，三支从8强附加赛突围的球队在上周六的主场比赛中均未能击败对手，其中汕尾0-2不敌深圳，佛山0-3不敌梅州，东莞1-1逼平湛江。本周六次回合的比赛将移师3支直通8强球队的主场进行，之前因故延期的茂名对阵广州的8强赛第一回合赛事也将同日进行。
0: 哎，你看乐文一说起来这个足球相关的赛事啊，感觉他就是足球解说员。
1: 哎呀，之前其实
0: 真的很专业啊，
1: 对这个非常的感兴趣，非常非常感兴趣。
0: 所以应该如果有机会的话，在我们晚上给你特别开设一个这个体育方面的栏目。
1: 那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
0: 来吧，咱们聊回来这个话题啊，说哪三支球队将会率先挺进今年的粤超4强呢？茂名和广州的这个比赛之争又将如何发展呢？那本周六晚刺激粤超就不容错过了。
1: 而且我们说回这个票价，也是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的一个东西。就是粤超延续普惠惠民原则，8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28.8元，你要吗？
0: 要
1: 那20块钱你要吗？
0: 不要。
1: 18.8元，
0: 只要18.8元。对，这个赛事的球票预约已经在9月7号就开始了，也明天晚上，也就是9月9号啊，周三晚上的10点就要截止预约了。所以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去到他们的官方账号上面去看一下具体怎么预约啊。咱们可以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粤超8强赛的竞赛日程。
1: 是的，9月12号星期六，开球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点半，茂名对阵广州，茂名坐镇主场迎战广州。在9月12号星期六同时段开启的是在7点30分，深圳对阵汕尾，在深圳市青少年足球训练基地中心场。这个球场的话，应该是深圳青年人还有深圳新鹏城之前都用过的青训的球场。然后完了之后还有9月12号同时段开，9月12号同时段，
0: 大家都是在星期六的晚上7点半。
1: 对，4个队同时段开，然后晚上7点半，湛江打东莞，在湛江奥体中心体育场。然后湛江队是主场坐镇，然后在梅州和佛山对阵的话，是在梅州市梅县区曾宪梓体育场。这个我觉得在梅州的话，那多少应该跟梅州客家沾点关系。
0: 当然当然啊，因为这个深圳首回合啊，也显示出了他这个东区第一的风范。因为如果有关注到的朋友们呢，就能够看到赛场上啊，他们也凭借着一些娴熟的传控的体系，长时间的掌握了球权，也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一些控制力吧。啊，最终带着两个球队两个进球的优势回到了主场。嗯。那深圳呢，也是今年粤超常规赛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主场是3胜2平。其中在第六轮的主场比赛中，他们没能击败汕尾，被对手是0-0逼平。
1: 嗯，
0: 汕尾首回合输球后呢，全队上下虽然说有遗憾啊，但是也没有失掉信心，毕竟他们有过在八强附加赛次回合。客场大胜肇庆晋级的经历，再加上常规赛做客深圳也不落下风，那这一次呢，次回合汕尾并非没有机会。
1: 是的，那汕尾首回合输球，全队上下虽有遗憾，但不是信心。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呢？
1: 啊，爽姐应该不知道，
0: 我可能不知道。
1: 对，在足球当中有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事情，叫做伊斯坦布尔奇迹。
0: 那什么意思？
1: 就是这个，它是一个奇迹。然后完了之后呢，当时是我忘记是哪个球队 ,AC 米兰吧，然后完了之后再打哪个球队，利物浦。然后当时是领先那方的主教练半场开香槟，然后完了之后下半场又被就是又被反超了。所以这种事情的话在足球当中是不常见，是非常常见的。
0: 非常常见的，经常常见。
1: 对，所以半场开香槟会被经常视为是足球当中的一个大忌。所以汕尾的第二场大家可以尽情期待一下。
0: 嗯，
1: 湛江首回合做客率先取得进球，不过仅仅七分钟后就被东莞追平，最终的平局也让次回合的比赛充满悬念。作为常规赛西区第一的球队，湛江队的实力毋庸置疑，但他们常规赛2胜2平1负的主场战绩表明，湛江奥体中心并非无懈可击。东莞可能只需要一次偷袭，或者将比赛拖入点球大战，就会给西区第一制造巨大麻烦。之前有评论员啊，有说过咱们粤超的这些球队，然后就说湛江队可能不是最强的一支球队，但是没有球队能在湛江队的主场非常轻而易举的踩着他们的肩膀上去。
0: 哦，所以湛江队还是相当有实力的。
1: 非常相当有实力。
0: 嗯，是的。来再看看梅州啊，梅州呢是手握了3个进球的优势，那次回合坐镇主场晋级前景较为光明，不过佛山呢已经没有退路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心态呢会更有力的激发出球员的斗志，发挥出更好的水平。那梅州呢一旦是轻敌大意，过早的出现丢球的话，比赛很有可能这个走向就比较难预料了。
1: 对，就是这些比赛结果都很难预料，因为足球是圆的。
0: 足球是圆的。
1: 对，足球是圆的。到底结果是怎么样的话，那还得看球员们在场上怎么拼呢。
0: 是的。
1: 而且大家可能看票价这么便宜，是不是？而且票价这么便宜，而且我们粤超是不能出现有职业履历的球员。大家可能大家觉得如果都是普通人的话，不是职业球员，会被比赛就不好看了呢。其实真相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的。
1: 对，他的赛场还是非常非常激烈的，在每一场比赛的话不乏有红黄牌的出现。
0: 对。
1: 所以对抗非常非常激烈。然后茂名呢曾在常规赛第三轮客场1-3不敌广州，不过彼时的茂名仍处在磨合阶段。在林祥喜接过主帅教鞭后，茂名的表现大为改进，以一波3胜2平的不败战绩结束常规赛。随后在八强附加赛中淘汰了东区第三的清远，爆出不小冷门。目前茂名士气正盛，状态正佳，此番再战广州能否复仇，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支持哪个球队呀？
1: 广州。因为其实有之前我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在广州队然后就是这次的话，确实这次粤超其实审查非常的严格。就是你如果是外来务工的，然后你需要在这边已经务工了12个月，然后还有就是上学的是12个月，然后务工的是24个月。你得在这边住这么久，你才能报名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还有就是学籍，这还有工作证明，这些全部都得提供。
0: 那你没被选上的原因是？
1: 我当时不是正在接受广东台的培训吗？ 其实没去是非常荣幸的，因为我觉得加入广东台这个大家庭能认识爽姐。
0: 哎呀，不，这一趴就过吧。就是其实这种多人竞技的比赛，我感觉去到现场肯定在线上观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现在我们的月超呢价格都普遍是比较划算的啊，这个18.8块可能抢到的真的是很幸运的啊，但是如果连抢都不抢的话，就是就会有遗憾。
1: 对，而且大家就是没有现场去看过足球比赛吗？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没有现场看过足球比赛。足球比赛的现场是非常非常激烈的，而且像是这种为家乡球队战斗的这种更是令人血脉膨胀。就是可能现场会有人打鼓，有人敲锣，
0: 还有呐喊挥旗。
1: 对，就每个地方有自己的那种助威歌曲。就是湛江队冲，湛江队冲，这种助威歌曲。
0: 广州队有没有什么一些口号啊？
1: 哎，广州队咱们还有那个什么呢，还有那个长的那个横幅呢。
0: 横幅、
1: 就是、一来是有横幅，二来是有那种围巾。
0: 就是挂在脖子上面的那种锦旗，像是。
1: 对，然后完了之后就是像之前广州队有一个助威口号
0: 啊，
1: 就广州没赢够。
0: 没赢够啊、
1: 广州买盐糕
0: 哦，用粤语，广州买盐糕，
1: 嗯
0: 啊。

0: 朋友说爽姐是支持梅州队的吗？啊，佛山男了。其实我对足球还是不够，没有乐文这么了解啊。我只不过就是因为我在广州工作，那我肯定是支持广州队
1: 啊。爽姐是支持广州队，那我不一样
0: 啊。
1: 我是因为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所以我希望每一个球队都好。
0: 老绿茶了，
1: 高情商的。
0: 还有朋友说我们之前学校也搞过球队啊，学校里面的球队之前乐文有没有参与过呀？
1: 有，就是从初中开始。
0: 就学校会踢学校之间这样吗？
1: 对，从初中开始就一直参加就是这种校队，然后从初中开始一直到大学都是校队队长。
0: 哇，
1: 但是初中和高中的话，广东省内的就是这种初高中联赛叫做省长杯，然后完了之后呢还有怡宝杯啊什么什么的，如果就是当时踢球的朋友们可能知道。然后现在大学的话在四川，然后四川的就不叫省长杯，叫贡嘎杯。
0: 贡嘎杯啊，
1: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名字是非常有深意的，
0: 非常四川
1: 啊。对，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嗯，
1: 因为贡嘎山是四川最高的山
0: 哦，
1: 所以他当时的精神就是更高啊，
0: 更强，
1: 对，就更高更强。然后当时呢你知道他有一个，
0: 我要站在山峰之巅
1: 啊，有一句话就特别特别激励人心
0: 啊，
1: 就说没有人一直在攀爬这座山，但是你总在这座山上留下了更高的足迹。
0: 哇塞，震惊我。
1: 对，他就叫贡嘎山。
0: 哇，这个座右铭真的是会让人有一种这种精神振奋的感觉
1: 啊！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简直震惊了，没有人一直在攀爬这座山，但总有人在这座山上留下更高的足迹。
0: 哇塞，说的真好啊，说的真好。
1: 但是广东省我觉得也非常不错，叫省长杯。
0: 省长杯
1: 非常不错，非常不错。
0: 这个省长杯是我们各项体育赛事的一个统称嘛？
1: 是的，
0: 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粤超本周六比赛的球票啊，火热预约当中，到截止是明天晚上的9月9号的，10点。10点之前，大家有感兴趣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去预约一下啊。
1: 对，大家真的就是可以去现场看一下，因为就是这次粤超就是那些 MC 那些解说，他们真的也非常专业。对，我就是能听到就是他们解说就是每一个球队的来源的时候，也是说的就是非常的热血，就是每一个比如说湛江他们这个球队是怎么来的，然后湛江是什么什么人，然后完了之后有什么样的传统，然后完了就给人说的，哎呀，要是我家乡在湛江的话我都心潮澎湃
0: 哦。
1: 然后现场呢也不乏引用那些名言名句，就比如说那个什么，就比如说是皎如玉树临风前，举世无双望青天。
0: 哇，
1: 然后那一球进了之后就是翩若惊鸿，宛若游龙。
0: 哇，
1: 就是现场的 MC,
0: 所以其实要有很多那个 MC 需要储备很多这种就是专业领域方面的知识。
1: 对，就是在解说这种城市联赛的时候，很多 MC 就会自动用，就是会借鉴一下詹俊老师和贺伟老师的那些解说
0: 啊，专业的解说，学习到啊，学到就是自己的。
1: 爽姐有知道就是什么关于足球里边的那种名言吗？像是贺伟老师之前就是足球诗人。
0: 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很少看足球比赛。
1: 但是有一句话你肯定知道，
0: 你说，
1: 就是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了解了生活的本质之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句话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胜利并非像山坡上的蒲公英一样唾手可得，但总有一些美好值得你全力以赴。
0: 你该不会就是为了想要展示吧？
1: 因为这些话，因为这些话，其实在这次的城市联赛当中也有提到。
0: 我不知道。乐文这趴纯想展示，看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有多少。
1: 就想展示给大家，就是凡尔赛一下。
0: 对，但是确实啊，这种应用在这种竞技当中。竞技比赛当中的这种诗句会更让人振奋，
1: 对，
0: 更振奋人心。
1: 对，而且那个时候大家已经看完一场非常激情，就是非常澎湃的那种比赛了之后，然后听到这么来一句，就全场那个大喇叭这么来一句，我
0: 太应景，
1: 我真是
0: 太应景了，
1: 血都烧起来了，
0: 都烧起来了，
1: 废了。
0: 来吧，最后要跟大家说啊，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这个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的小程序，当然了，也可以关注广东省足球协会广东发布等等的这个官方的公众号，然后通过菜单栏粤超购票 专属入口进入到官方购票的小程序，不要去找一些黄牛啊，这些没有必要啦。
1: 嗯，
0: 好的，那我们看时间呢，要进入到了一个半点报时的阶段啊，大家可以移步到抖音的直播间来，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聊天互动当中。然后呢，我们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啊，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吃喝玩乐的好去处啊。
1: 是的，
0: 那我们半点报时之后继续聊。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2: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就是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
2: 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
4: 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亮亮，刚从世界尽头北极回来，现在呀正是向你发出邀请，给我们去南极吧。
5: 大家好，我是刘红。亮姐啊，你觉得南极为什么是那种此生必去的地方呢？
4: 去过北极我才懂，其实极地呢是没有平替的。到了南极呢，你会第一次意识到人类不是主角，只是过客。当一座十几层楼高的蓝冰在你面前轰然倒塌，当成群的企鹅宝宝歪着头打量你，当座头鲸在你眼前 大声的换气，你会被一种巨大的渺小感击中，那是一种久违的对大自然的敬畏。
5: 哇，太让人向往了！欢迎大家呢跟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一起出发，而且自由自在节目啊为你精选了2个时间段的极地探险游轮。
4: 第一个船期呢是2027年的新年的一班，12月31号从圣地亚哥用跨年晚宴开启新年第一天。第二天呢就飞越了德雷克海峡，2个小时落地乔治王岛，直接
5: 绕开了魔鬼西风带。是的，海空联航麦哲伦发现号11天跨年线，它更是2026年11月才即将进行首航的新船，全阳台房、中文探险队带着走。南极巡游、长城站、国家地理列为一生必去之地的百内公园，一次打包。还有第二个船期，就是2月4号世界航海家号，坐船去，飞机回，一共10天。你要知道，2月正值座头鲸和虎鲸出没的旺季，那绝对是一次令人难忘的极地之旅。
2: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去世界尽头被白色治愈，拿起手机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严学按钮进群就可以报名了。
1: 全年所有的旅行路线在听众群第一时间都会发布的，等你哦。
6: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7: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哪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了。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临出发咯。FM
7: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8: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来到周二晚上的8:37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
1: 我是乐文。
0: 最后的半个小时了啊，还没有来到我们抖音直播间来打卡的朋友们啊，可以趁这个时间来到抖音这边的直播间啊，跟我们来留言点赞，让我看到大家的名字啊。今天晚上虽然说是我们只有一个平台直播，但是感觉陪伴我们的人还是挺多的。
1: 对啊，
0: 但是
1: 像在评论区我就看到有好多个了，其实我都回复不过来，真的。
0: 对，所以记得大家要那个来我们直播间多多评论啊，刷一刷存在感啊，让我们看到大家的名字，好吧。

0: 好的，那这个最后的半个小时啊，以后依旧呢是要给大家来推荐我们的一些关于吃喝玩乐的。那今天给大家准备的这个话题呢，就是这个秋天不是到了吗？因为白露已经过了啊，秋天到了，这个奶茶的福利也很多都陆续来了。9月8号到14号呢，广州一大批的茶饮品牌放出了很多的重磅福利。你比如说有这个像一分钱就可以喝奶茶，或者说是免单的券，然后买一送一啊，好多好多这种活动都来轮番的上线。
1: 哎呀，就喜欢看他们商战，
0: 就喜欢看他们商战啊！我们消费者就喜欢看大家商战，
1: 太爽。
0: 对，你先来问问乐文吧，喜欢喝谁家的奶茶？
1: 我喜欢喝的其实这上面没有
0: 啊。你说
1: 我喜欢喝一点点的那个苹果奶绿
0: 啊。那加不加冰激凌啊？
1: 苹果奶绿不加冰激凌
0: 啊。就苹果奶绿就不用加？
1: 对，就不加，
0: 就纯苹果奶绿，
1: 就纯苹果奶绿。但是我喜欢七分糖的，但是大家如果喝的话可以喝三分糖的，因为七分糖有点多，
0: 有点太甜了。
1: 对，记得要换那个四季春茶底。
0: 哦，哇塞，你这么具体的吗？
1: 必须的。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到了月底的时候，我的生活费就不太够用了，然后就得吃泡面了。就因为我月初的时候
0: 喝奶茶喝多了，
1: 苹果奶绿我只喝一半，剩下的不冰了，我得再买一杯了。就开始就很奢侈。
0: 除了这个一黑黑，我们管的叫一黑黑，
1: 为什么？
0: 就他的外号啊，因为不能在直播间直接说他的名字。没关系。
1: 一黑黑。
0: 除了他以外呢？
1: 还有霸王黑黑。
0: 我们可以说是霸王某鸡。
1: 哦，霸王某鸡。
0: 反正就是很多的这个茶饮品牌。
1: 霸王某鸡，我喜欢喝那个伯牙某咸，就是最经典的那个伯牙黑黑。
0: 这个我也喜欢喝。
1: 对，但是爷爷不黑黑，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我没有了解过。
0: 又可以说爷爷泡茶
1: 哦。
0: 但是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些茶品牌，蜜雪茶百，然后还有这个 Lucky， 全都有啊，这些活动。所以其实如果大家在这几天呢手气好，是可以直接实现奶茶自由的。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看看怎么来参与啊。比如说这个咱们刚才说的霸王某鸡啊，这个品牌，
1: 嘿嘿，
0: 它有一个2.2万份的一分钱奶茶兑换券，放出了22000份兑换券。那参与方式呢，就是可以打开霸王，打开它的这个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入到活动页面参与抽奖。不过呢，因为这个是会员的活动啊，需要注册小程序的会员，并且呢，券它的数量是有限的，抽完也就没有了。而且有一些部分的特殊的门店不可以用的，这个具体的使用方式呢，要以页面的门店列表为准。我知道的，比如说像是一些机场啊。高铁站的这些门店一般都是这些券不能用的。
1: 还有长隆里边应该也不可以。
0: 对，就是这些特殊的门店是不可以用的。不过具体的啊，还是要以这个页面门店的列表为准啊。大家在如果真的有幸抢到的话，因为说实在的，22000份啊，看起来挺多，但是对于我们广州来说，真的是咂咂嘴啦。
1: 就很基础了。
0: 是的呀，就是可能大家就不一定会抢得到啊，但是还是要去参与一下，万一呢，对吧？万一呢，如果抢到的话，朋友们一定要看准好这个详情里面它的使用标准啊，还有一些这个可以使用的门店啊，看好了咱们再去使用。
1: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爷爷不黑黑，玩游戏抢10000张免单券，一共是10000张免单券，这个比爷爷不黑黑，你这个比霸王黑黑的那个手笔小太多
0: 了，比霸王少一些，爷爷比霸王少一点。
1: 对对对，然后10000张免单券通过小程序游戏参与抽奖，参与方式呢，进入爷爷的小程序，找到游戏活动入口，完成游戏获取抽奖机会。注意，景区、高铁站等特殊门店不参与。中奖之后注意券的使用期限。
0: 这个爷爷这个店啊，他就免单了嘛。
1: 对，
0: 毕竟是免单了。
1: 那其实
0: 霸王
1: 人
0: 还要
1: 差的不多，
0: 霸王还要有一个这个一分钱呢。
1: 但是综合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 霸王，你还是太权威了，对，有格局。
0: 嗯，不愧是奶茶界的这个一哥，就是我自己封的，我自己封的一哥。
1: 可以，明天我去支持一下伯牙嘿嘿。
0: 要不然你看看你能不能抢到这个券儿吧。
1: 啊，但是这个。大家如果喝这个茶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霸王，你如果喝的话，你千万就是下午过了四点钟就别喝了，因为像我的话，我就是下午四点钟，我上次就是下午四点钟之后喝了一杯那个伯牙绝弦，然后完了之后我就大半夜我睡不着觉，然后两三点的还睡不着觉，我思来想去，我没想出来是为什么，然后再想起来是下午的那杯伯牙绝弦。
0: 你这么年轻都会对你影响有这么大吗？
1: 我对于咖啡其实还好，咖啡耐受了，但是对于茶来说的话，这个对我影响还蛮大的。
0: 哇，
1: 所以这个还是得注意。如果就是下午喝了一杯的话，就可以提前想一想，明天应该就是以什么理由请假了。
0: 这么夸张吗？我觉得可以试一下啊，万一不会有这种感觉呢？
1: 然后
0: 因为我平时我很少喝奶茶嘛，
1: 嗯，
0: 因为我乳糖不耐，我很少喝奶茶，所以我其实对这些奶茶呀什么的不太感冒啊。也是在我的减肥路上就是多了一个。
1: 你这个算天赋，你这个
0: 天赋，对，多了一个天赋，可以这么说。
1: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说到国窖品牌了。
0: 国窖，
1: 蜜
0: 雪
1: 冰吹啊，哦，这个可以说完吗？
0: 这个就蜜雪
1: 啊，蜜雪，蜜雪是九月份10,000张免单券免费抽。你这把格局不行了，
0: 10,000张免单也不行
1: 啊，
0: 这还不行，
1: 我觉得不行，这不是蜜雪的做事风格。
0: 但是它只面向我们广州地区啊，抽10,000张可以的，
1: 也可以了，好吧，
0: 可以了。
1: 九月份放出10,000张免单券，面向广州地区用户抽奖，参与方式呢是蜜雪小程序参与答题或者抽奖活动。提醒啊，免单券库存有限，拼手气，没有抽中也会发放折扣券。
0: 是的，最后的不是最后了，还有一个这个茶百他家呢是抽取买一送一券，就是你买一杯然后他就送你一杯。这个也是在他的官方小程序上，你可以找到活动入口参与到抽奖。那比较适合这种朋友啊结伴出行啊，逆上券它可以有两杯饮品，性价比就很高了。
1: 然后我们说一下
0: Lucky
1: 10,000份免单福利，放出10,000份咖啡免单券，参与方式瑞幸小程序 APP 参与活动抽奖。提示，免单券大多限定指定饮品，注意查看使用范围。大家最近可以去买这个 Lucky 咖啡了，因为我觉得他最近的那个联名还挺好看的。然后大家记得多拿两个杯套，他那个杯套还是挺可爱的。大家如果买，就是大家如果有多的话，就是可以在电视台门口，就是跟我说一声，我愿意出钱来收，因为我们那个台的那个杯套，它大多都是普通款的。然后完了之后，我们那个限定款，基本上每天早上大家过来上班都会抢着去拿，所以我一般过去了之后我都拿不到。
0: 你还会收藏这个东西呢？
1: 对，我会收藏这个，因为它每一期其实我都收藏，就是从来到台之后，我基本上每天早上咖啡我就没断过。然后完了之后，我刚来台的时候，那个时候好像联名的是，是白雪公主，是那个毒苹果的那个。然后完了之后，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喝那个苹果 C 美式，然后那个就特别特别好喝。然后再后来的话，就到了那个七夕节嘛，就是张冰志和那个就是张冰志。的那个联名，当时这个联名还引起大家的公愤，说我七夕节买咖啡不是看别人秀恩爱的。然后再到现在了，就是那个小猫的那个，
0: 我知道那个 IP 他在那个微博上还火了一把，说为什么要看他们两个人谈恋爱，他俩到底是谁呀？
1: 对，其实这个是抖音非常小众的一个漫画吧，之前我也有看到过，我当时觉得画的还不错。但是就是看就是各花入各眼吧。
0: 对，可能大家不认识的就没办法接受了。
1: 对，然后对于就是这些免单福利，还有就是一毛钱抢的这些
0: 活动啥的，
1: 对，然后大家有两个心态，第一个的话就是薅羊毛快乐，奶茶成本直接降低。对于很多人来说吧，就是奶茶可能是平时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有不少市民表示，平常经常买奶茶喝咖啡，赶上官方福利，运气好可以直接白嫖一杯，就算抽不到免单，拿到折扣券也很划算，会定好时间蹲活动。但是还有一部分市民表示呢，理性看待，放平心态参与。有网友提醒，免单券数量有限，参与人数多，中奖概率并不高，不要为了抽奖反复刷小程序，不要轻信网上倒卖优惠券的黄牛啊。其实这种感觉黄牛不会多吧，就是
0: 我觉得应该也不至于吧。
1: 对，应该不会。
0: 因为我现在就正在操作这个霸王的这个
1: 哦、已经这么快了，
0: 这个小程序上，我看看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姐，反正是一听到有优惠了，有福利了，就是奶，就是乳糖也不是不耐受了。
0: 我抽到可以点给别人啊，对吧？
1: 嗯。
0: 哦，恭喜我获得。

0: 的是整单八八折券儿，没有抽到哎。
1: 我下班我试试看，我看看抽到是啥样的。
0: 你现在你就试一下，我不信。笑泪藏着颤抖，手上挣。因为他现在的这个小程序哈，你一点开之后，他会给你直接跳出来一个这个活动的页面，
1: 嗯、
0: 然后你哦，你还没有点过呢，
1: 哦、
0: 直接进去。直接进去之后你就能参与到抽奖了，并且呢它还有一些就是获得抽奖的这些次数，但是我觉得好像一个用户好像只能抽一次吧。哦，另外就是还可以在这个每日下单啊、大于等于16块钱，然后订单完成就能抽到。是啥？
1: 我以后再也不会喝霸王了。
0: 霸王给你的是什么？
1: 98折券
0: 啊？那我还划算一点，我还88折。
1: 我真的不会再喝了。
0: 霸王，你伤害了一个
1: 忠实粉丝，
0: 很爱你的人。
1: 最爱你的人是
0: 我，
1: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0: 九几折？
1: 98。
0: 98折、嗯，可能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在这个平台上下过单吧？
1: 等于没打。
0: 没关系啦，聊胜于无啦。有朋友说这个瑞幸啊，喝完之后感觉心脏受不了，好奇怪呀。古茗的就不会，但可能是因为浓度的原因。这个咖啡啊，还是要这个因自身的身体条件啊，能接受到的这些条件来看。有一些呢，就是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刚上高中的时候开始熬夜了嘛，要学习啊什么的、我那个时候接触到喝咖啡、我那个时候喝咖啡的时候真的就会心跳砰砰砰砰砰砰的跳。
1: 对对对，我其实现在上班我也有，我有试过一天上午，我当时喝了3杯咖啡、然后开始有心动的感觉了。
0: 那是真心动啊，那真
1: 的
0: 爸爸得把这个手放到你的鼻息下面去探一探到底还有没有鼻息。
1: 就有糖豆陈员说 Lucky 的不好喝，苦死了。
0: 嗯，选糖选甜度呗。
1: 对，你应该是喝的是那个原味的。我觉得喝什么什么 C 美式会好很多，
0: 果 C 美式应该一般都会好很多。嗯，
1: 是的，
0: 甜度还是比较高的。另外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呢，就是这些小贴士啊，所有的活动都优先可以在品牌官方小程序上来参与，大家不要点陌生的外部链接啊，一定要保护这个个人的信息。再就是免单啊，像这个1分钱的这个券呢，库存是有限的，一般是先到先得，而且不一定是100%中奖的，放平心态就好了。你看你刚才心态就没放平。
1: 是，大家就是如果参与这种活动的话，就真的得看好到底是不是他的官方。别点到查签到去了。
0: 你看人家说你的物理心动啊，这是。
1: 对，就是太有心动感，
0: 太有心动的感觉了。
1: 太激动了。
0: 对，然后再就是领到券之后呢，第一时间来查看有效期、适用的门店、可以饮用的饮品，然后部分有这个券呢，它是有使用的时间限制的，过期就作废了的。然后再就是高铁站、景区门店很多都是不参与活动的，下单之前呢要确认门店是否支持核销。第五个就是不要网购第三方的优惠券啊。刚才你是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吗？
1: 对，
0: 我又跟大家来说了一遍。
1: 其实这个第三方优惠券这个东西的话，我有实力。
0: 啊，你买过？
1: 我买过，但是不是买奶茶的，我买的是麦当劳的。
0: 然后呢？
1: 当时在某宝买的。然后他说就是能下单。然后结果没下到单。然后我退的话，他说我卡券已经核销过了。
0: 那怎么办呢？
1: 就没招。
0: 那就是你纯让黄牛骗了。
1: 对，就当时纯让黄牛骗了。但是就是我当时的那个店吧，可能它是太便宜了，太过便宜了，就便宜的让人觉得有点夸张了。但是我当时就是还是去试了一试，结果就是没出到餐，然后完了之后，
0: 哎，你说你买那个券花了多少钱啊？
1: 当时买的是安格斯，然后花了10多块钱。
0: 那确实有点差太多，
1: 差50块钱呢。
0: 对啊，那你这10块钱就相当于打了水漂了。
1: 我当时以为有人做慈善的，
0: 给你买了个，
1: 结果给我做慈善了。我以后就想，这是社会教给我的第一课，
0: 属于说是你自己花钱买了一个教训，
1: 是
0: 总结了一份经验，你得到了一份在直播间里跟大家就是劝说不要去买这些黄牛券的一个经历。
1: 那值了，
0: 值，
1: 那我觉得值了，真的值了，
0: 非常值。
1: 对，我一个人这么受伤没问题，就大家千万不要受伤。
0: 直播间的2400多位观众听众朋友们，
1: 2400万，
0: 还是年轻人敢说话呀。

0: 大家如果在直播间抽到福袋，别管东西多少吧，一份心意，对吧？就感觉自己很幸运。同样，我们在这个各个平台上抽到的一些券呢，它除了是让我们就是真正让我们拿到这个免单啊，或者说买一送一啊，或者说是一个一分钱的券，实际上不都是为了促进他平台的促进他们这个品牌的销量吗？对吧？
1: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虽然说这个券它不多吧，但是我觉得其实商家放出这个券来，你能抢到也是给生活增加了一些小确幸，
0: 小乐趣啊。就是同时你知道这份消息，也可以跟大家身边人来分享一下，对吧？
1: 像我爸就是给抽中了
0: 啊，他很高兴很兴奋。
1: 那天晚上给我打电话说，乐文快回家我说咋的，今天晚上我又犯啥错了？他说不是，我抽到你们那个券了。我说真是你吗？他说真是我，你回来吧。
0: 感觉乐文的爸爸很年轻啊，现在很年轻啊。对，然后也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知道了这个奶茶的优惠券之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聊啊，大家平时最喜欢喝哪家奶茶呢？有没有因为这个有没有因为这个活动也抽到过一些免单呢？欢迎大家可以在评论区来聊聊啊。

0: 好的，那今天呢，看时间也跟大家聊了差不多了啊。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在星期二的晚上，我跟乐文这一周乐文的首秀啊。
1: 嗯，是的。
0: 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啊。然后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明天晚上呢，按道理来说呢是有悦享生活派的节目，不过礼拜三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因为现在一直从九月份开始一直到十二月份呢，礼拜三晚上的7点到8点这个时段呢是有一个健康的特别节目，那后面的一个小时呢就没有办法来跟大家在直播间见面了，所以只能是听一听我们广播端了。如果想要看我的人的话呢啊，大家可以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边有一个我和金亮的锦鲤专场。我们俩的组合叫做锦鲤，你知道吗？
1: 哦，我不知道。
0: 金色金是金亮的金，鲤是李爽的鲤，锦鲤组合。
1: 行，那大家如果要看这个组合的话，还得吃饱饭再去看呗。
0: 对，因为我们晚上会吃播。
1: 对，会吃播。
0: 对，所以明天也希望乐文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参与一下啊。如果要是太累了的话，那咱就休息，因为以后的每个周三的晚上6点半都会跟金亮老师啊，我们两个出现在直播间。
1: 好的，
0: 好吧。
1: 好
0: 的，谢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那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就到这里了，拜拜了各位。
1: 拜拜
0: 拜拜。

感受，是渴望智力的感受。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你好吗？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我是刘洪。
9: 哎呀，邀请大家跟着我们去南极啊！
10: 是的，我们这一次去南极呢，总共是有2个时间段啊，一个呢是2026年的12月31号到2027年的1月10号，这个是跨年，11天的时间，价格呢是24万8000元每人起，但是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会有85折的优惠。
9: 对，那么还有第二个船期呢是2月4号到2月13号，这个呢其实就是春节期间了，
10: 对，
9: 那么这个呢会相对便宜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报的那个船期它是迎新年的，也是个全新的船，它最大的卖点呢是完全不用经过德雷克海峡，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魔鬼信封带啊，
10: 对，
9: 所以呢我们
10: 双飞啊，
9: 对，双飞直接飞到南极就来了，
10: 晕船说再见。
9: 对，那么下一个船次会便宜一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是坐着船去经过魔鬼信封带，但是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飞回来的，所以你也有一种抵达感，为什么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去南极，如果我不经历一下魔鬼西风带的这种猛烈的话呢，好像也没有真正的到达过。
10: 那你就可以选择过年的那个航期了。
9: 对，第二个船次呢，我们的价位呢会友好很多，
10: 14万8000元每人起啊，10天的时间，那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也可以享受到9折的优惠啊。
9: 对，希望大家如果想去到世界南尽头的这种第七大陆，看那种冰雪跟时间凝固的史诗的话。别忘了就这个时候跟我们出发，因为每年去南极的最佳时间呢就是11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是南半球的夏天。你要知道当成千上万的企鹅冲着你晃悠悠的走来，当鲸鱼就在你旁边大声的换气，我这次去北极就看到了鲸鱼换气，真的好震撼，好远你都看到那个水飘起来。
10: 而且我们这一次跨年的这个航次呢，不光可以去看这南极的景色，还会深入到百内国家公园，这可是国家地理强烈推荐的一个很值得去的公园啊。
9: 对，那么详情呢请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呢，看到研学这两个字进群就好了。有的家长问我说小的朋友能不能来呢，那要看一下具体他的这个年龄了，当然了您可以进群咨询吧。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洪。
9: 哎，这个金秋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0: 我们去秋天的北京，时间是10月1号到10月6号，正值国庆假期。
9: 记得去年我们带了差不多有80多个孩子去北京，他们对北京印象可是好极了，很多孩子都说还想再去环球影城。
10: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呢也特别推出了北京行的2.0版本哈，会带大家去故宫博物院呐、国家博物馆啊，还有大厂、北京大学、颐和园，去天安门广场看升国旗，以及居庸关长城还有天坛是必去的。
9: 还有呢就是被去年很多家长点赞的我们去公益组织的一次公益行动，这次呢我们会跟新青年一起去到奥森公园去公益徒步，
10: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小朋友特别期待的环球影城，我们会在里面玩一整天，
9: 而且还要吃2顿环球影城的美食哦。
10: 那可是很贵的哦。
9: 那是想跟我们去环 环球的话呢，记得报名方式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能看到研学两个字，点击这个按钮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吧。
10: 没错，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那这一次的行程呢是10月1号到10月6号，6天5晚哈，价格就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当然您可以自行来购买这个公共的交通工具啊。那除此之外呢，想要包含大交通的话呢，7到14岁是7999元，那14周岁及以上呢是8999元。我们这一次依然是选择高铁出行，
9: 在北京最美的秋天里，洪亮组合等你一起出发哟。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是啦，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今日的节目当中。咁今日在我们的直播室除了小龙之外，还有我们的好朋友超哥的。超哥你好啊。
11: 是 ,Hello, 各位好啊。
5: 是啊，我们今日要跟大家谈的话题呢，跟我们很多老广都息息相关。
11: 是啊。
5: 就是关于一些息老化改造方面的问题。咁很多朋友呢很孝顺的会想着帮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个生活更加方便，这个生活的安全性更加高，这样呢就想着跟我们间屋进行一些改造，嚟方便我哋老人家嘅呢个使用。但係由于好多个朋友可能经验又唔够啦，就导致咗呢好心做坏事，最后呢成间屋装修成好似医院咁样。
11: 係呀，好多嘅仔仔女女呢一片嘅好心，諗住真係孝顺自己父母，就諗住帮佢哋改造返住緊间旧屋啦。结果好心做坏事，变咗间病房啊，打个伤人好。
5: 呢个真係好容易发生嘅事情。
11: 係呀，例如好似白色扶手由个厅装到入去间房里面。那个红色的紧急制的按钮就放在床头度。咁父母就觉得自己喂为什么好像住了入老人院里面。
5: 送我入去好过啦。
11: 是啦，成日被人监视住咁样。这个就是病房式的息老化装修困境啦。是好心的。不过呢就父母其实内心都有自尊心，咁令到他们自尊心受挫。人年纪大了最怕是什么？不是怕病痛，是怕其他人说他们老了就没用了。怕呢人家觉得他们是妇女。
5: 是啦，没错。即是关于这件事为什么今日会有一个这样的话题同大家倾咧，其实系同我一个朋友有关嘅。我有个朋友啊，记住唔系我啊，系我有个朋友。佢咧就好孝顺嘅，就喺屋企咧帮阿妈装咗个全屋嘅扶手，连厕所咧都装咗3支嘅。
11: 应该好安全先啱噶。
5: 梗系啦，系咪？个个谂到都系觉得万无一失噶嘛，系咪？结果咧，阿妈就嬲咗佢成个礼拜，唔同佢讲嘢。点解咧？就好似你头先所讲啦，好似入咗老人院咁样啊，下下都好似喂我去个厕所啫，唔使装咁多嘢系嘛？显得我好似好冇用咁喎。
11: 系啊，嗱呢啲嘅案例咧都几典型下嘅。之前咧接触过唔少一啲业主咧，亦都经常会遇到过好心做坏事，就系踩咗标准化堆砌嘅坑。人装扶手你又装啦，人装感应灯你又坏装，完全冇考虑过自己阿妈阿爸需要啲乜，中意啲乜，同埋习唔习惯。
5: 所以你想了解一下一啲息老化装修嘅误区同埋要点，防止自己踩坑嘅话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超哥，我哋今日闲话休题吓，同我哋大家可以介绍下息老化装修一啲常见嘅误区咧。
11: 嗱，首先咧，常见嘅误区就有3个，大家咧听清楚啦。第一个，过度依赖无障碍设施啦。以为装咗扶手，波道又搞掂啦，咁但系忽略咗整体成个环境啊，好似卫生间装咗扶手，但系窄咗，转身都难啦。门口起咗坡道，但系唔防滑，都危险过以前添啊！
5: 哇，咁样嘅息老化改造谂法好好嘅，结果咧好似仲变成咗一个陷阱一样。
11: 系啊，嗱，仲有第二个误区就系忽视老人家实际需求，唔问清楚自己父母嘅习惯，唔去了解佢哋嘅身体状况，唔知佢哋每日点样生活嘅，净系按照我哋自己嘅谂法。或者上网抄一啲息老化攻略，就硬系咁样呃落去帮佢改，结果改完之后啊，仲衰过以前啊！
5: 唉，呢样嘢咧就真系几闭翳下嘅，因为我哋以前经常讲啦吓，阿爸阿妈你要理解一下我哋嘅谂法啦。但系而家翻转头，我哋有啲时候可能系冇考虑到老人家嘅谂法同埋佢哋嘅生活嘅。
11: 冇错，所以咧第三个误区咧就系太过刻意咁识老化啦。乜都做得咧太显眼，父母一睇落去咪觉得自己要被特殊照顾、特殊对待嘅，心理压力大到瞓都瞓唔着。识老化其实系要做低调啲，要做隐形嘅，等 等同于自己父母觉得，哦，我都是自己瞓到自然醒嘅咋，我是不需要其他人特别照顾噶。
5: 就好似我哋识老化一样咧，你又想阿爸阿妈住得舒服，系又想俾佢多啲功能，即系识老化点样可以低调奢华有内涵吓？如何避免自己去踩呢啲识老化改造嘅误区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
11: 识老化改造唔系越多越好，系啱啱好先至系最好。
5: 系啦，冇错吓。真正想要做好识老化改造，我哋究竟要点做呢？喂，超哥，仲有啲咩干货可以益下街坊啊？嗱，唔好收收埋埋啦。
11: 好啦，嗱，今日咧节目时间有限吓，分享三个核心干货。如果大家想详细了解，欢迎直接去到广州无忧美家同设计师一对一坐低落嚟慢慢倾。免费咨询，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諮詢報名。
5: 喂，快啲講啦，超哥。喂，我筆都準備好啦，街坊都等緊㗎。
11: 好嘅，咁首先第一點咧，識老化要做隱形啊，唔係話唔做，而係做到咧佢好似存在，但係你又唔覺眼噃。例如一啲隱形嘅助力杆，顏色同牆面一模一樣嘅，你唔去細睇，根本發現唔到佢嘅存在。又或者咧，將啲扶手融入到櫃體設計，融入到電視櫃啊、鞋櫃啊，咁老人家起身借力又方便啦。親戚朋友過嚟串門嘅時候，完全睇唔到。
5: 哇！即係咁樣諗都係幾方便嘅喎、真係好似我哋頭先所講咧，咩低調奢華有內涵。喂，但係有一個問題啊，超哥，呢一個隱形扶手，老人家眼神唔好，係咪好容易睇唔到咧？
11: 嗱，放心放心、啊，老人家咧要嘅係少少帶俾佢方便就 OK 噶啦、啊哦，而唔係一定要公告天下啊！我老咗啦，我要人扶啊，我要特別嘅設施啊！嗱、你諗下，你自己都唔想啊，俾人知道你老咗噶，我哋父母都一樣噶。
5: 啊，的確冇錯嚇、啊，你講嘅嘢咧，我其實都喺度諗過相關嘅呢一個問題、因為我嘅父母咧都老咗嘅，
11: 係嘛？
5: 其實。包括我哋自己都系嘅，日后啊，我哋退咗休老咗之后咧，都唔想俾人日日提醒啊，我哋老咗噶嘛。
11: 系啊，咁所以第二点咧，屋企里边嘅空间动线啊，要做无障碍。嗱，我哋广州咧好多老旧嘅房屋咧，啲布局有少少奇奇怪怪嘅。
5: 唔系少少啊，好多啊，
11: 系嘛？好似喺入门口咁啦，要跨过一个门槛咧先入到去嘅。厨房里边要兜兜转转先入到个卫生间厕所里边嘅。咁喺衣柜里边攞衫啦，肯定就要踎低啊，爬高啦，担张凳仔啦咁样，所以呢啲咧全部都要优化，要令到老人家少啲行路，少啲弯腰，企高擒低次数减少，每日悭翻啲脚骨力之余咧，仲有就避免意外发生啊嘛。
5: 啊，按照你咁讲咧，呢啲动线就好似真系懒人动线一样，点样悭皮点样嚟？
11: 系啊，嗱，所以最紧要嘅咧就系悭力啦。好嘅动线规划咧，帮佢哋每日悭翻啲脚骨力，可以攞嘢嘅时候咧就少啲去到做掣肘，呢啲先系真正提高生活质量啊！
5: 啊，的确系冇错嘅吓。咁第三点系咩咧？
11: 嗱，第三点就系水电改造都要贴心噃。好似啲开关咧，唔好做咁高啊，太高嘅话，咁佢哋唔够高啦，咪要趌起身去揿咯。插座太低啦，就要弯低条腰去插。夜晚起身时候啊，冇夜灯，咪要摸妈妈咁样周围咧摸黑前行。呢啲全部都系安全隐患嚟嘅。我哋一般咧会根据业主嘅身高同埋习惯先做个详细调查。例如开关咧调整到一米一或者一米二。插座就是60公分到80公分，夜灯装在我哋脚边的感应区域就 OK 啦。咁佢哋起身时候都不需要摸黑。
5: 诶，即系讲到开关呢样嘢啊，诶，我有个亲戚啊中过招嘅，真系亲戚嚟嘅，唔系我系。佢咧就帮阿妈咧喺床头装咗个双控开关，谂住咧好方便咧，但系喺结果高度系冇设计好。阿妈瞓觉嘅时候咧，一转身就揿到，吓，即系半夜突然间眼灯着咗，
11: 哎呀，
5: 系好突然惊噶嘛，系咪？搞到阿妈咧就无端端着灯啊，搞到失眠。
11: 冇错啦，嗱，呢个都系咧好心做坏事嘅典型案例嚟嘅。嗱、唔同身高、唔同嘅臂长、唔同嘅生活习惯，开关位置系完全唔一样噶，唔可以照。

0: 抄作业噶，所以你话识老化唔系抄攻略就搞得掂嘅，而系要量身定做一屋一方案。
1: 系啦，冇错，如果你咧亦都系想为你嘅爸爸妈妈量身定做一个安全、舒适又人性化嘅呢一个识老化改造方案咧吓，又或者想了解一下自己屋企点样打造先会更加好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六六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 02062320333。嗱，干货咧听落好正啦，咪但系有冇具体嘅案例先？等我哋可以 feel 下咁样做嘅具体感受系点噶？
0: 嗱，咁我就分享一个咧喺海珠区嘅光大花园真实案例啦。嗰边咧就住住阿陈伯同陈太嘅，住紧一套咧60平方嘅旧楼，楼龄咧30几年啦。阿陈伯咧家下70几岁，膝头哥唔系太好啦，平时行路都要扶住埲墙嘅。阿陈太咧就身高1.5米嘅啫，身高就唔系咁高，所以平时攞嘢都唔系好方便啊。
1: 哇，咁呢个其实对于我哋老港嘅老人家嚟讲都几普遍喎，好多嘅老人家其实都系咁样
0: 嘅。係啊，咁所以呢我就帮佢哋揾咗设计师上门啦去度尺，然之后发现咗几个问题。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厨房嘅吊柜做到顶。日日要抄嘢好似跳芭蕾舞咁趌高脚尖，其实好危险啊，一唔系就要企高张凳仔係咪。第二呢佢哋全屋嘅开关全部标准做到1.3米嘅。阿陈太呢举高隻手先可以摸到个开关，夜晚起身开灯实在太辛苦啦。仲有第三呢就是厕所冇扶手，阿陈伯起身呢都要扶住个洗手盘先得，个盘根本唔受力嘅，好容易冧啊。
1: 哇，听到都牙烟啊，你冇话嗰啲咩洗手盘嗰啲受力啦。
0: 係啊，
1: 包括头先嘅老人家要咩高空作业又趌脚又担凳等等呢啲嘢，真係分分钟出事㗎喎。
0: 係啊，咁所以呢现场设计师度完尺之后呢，帮佢哋嘅呢一间旧屋呢出咗一个针对性嘅方案嘅。几方面啦。一方面呢厨房嘅吊柜係加装咗升降嘅拉链，一拉落嚟就得啦。嗱，第二个全屋开关咧，按照阿陈太嘅身高标准咧，就降到去1.1米。第三就是厕所里面走廊咧，系加装咗隐形扶手，颜色同埲墙一样。阿陈伯起身时候有地方借力，但系亲戚朋友过到嚟完全发现唔到。
1: 哇，咁样设计落嚟咧，真系好似将好多个方便收埋咁样啊，令到父母咧唔会觉得诶，专门有人照顾佢嗰种感觉。
0: 系啦，冇错。嗱，仲有阿陈太话咧，以前系最惊夜晚去厕所嘅，因为要摸黑咧先可以揾到个洗手间啦。咁而家咧，设计师帮佢哋喺即系床脚同埋走廊嘅位置加装咗感应夜灯。起身时候唔使揿掣嘅，只脚一落地咧，嗰阵感应灯就会着啦，而且光线好柔和，唔会刺眼，所以佢哋而家咧就唔使惊话夜晚去洗手间啦。
1: 即系话咧，佢所有嘅设计全部系围绕住佢哋嘅生活习惯，同埋身高手长嚟做。唔系一个简简单单抄攻略咁简单
0: 嘅
1: 喎，
0: 系啦，识老化咧就冇标准答案嘅，高矮肥瘦啊，习惯嘅唔一样啊，方案系完全唔同。嗱，好似阿陈伯阿陈太呢一套方案咁啊，唔系话乜嘢豪华嘅大改造，而系每一处咧都解决咗佢哋每日要面对嘅小麻烦，令到老人家住得更加之舒服。阿陈太就话啦：，唉，终于都唔使咧擒高摸低啦，终于都唔使咧就摸黑夜晚去洗手间啦。嗱，呢句话咧，即系对于我哋作为旧房改造者嚟讲咧，系最大嘅满足感啊！
1: 对于我哋自己嘅屋企嚟讲，唔需要搞到好似5星级酒店咁样，又浴缸又几高科技又几豪华嘅，而系我哋要谂下了解一下老人家真正需要啲乜嘢，同埋点样嘅设计先可以贴合佢哋嘅心意嘅。
0: 冇错冇错，嗱，而家咧无忧美家整装系拥有一批特别咧去解决识老化改造嘅金钻设计师团队，每一名设计师要求咧都喺6年以上相关设计经验，服务咗咧超过咗100个业主噶啦，咁佢哋有晒丰富生活经验，知道晒老人家需要啲乜嘢，亦都有咧专业嘅设计经验，可以贴心为我哋老人家设计识老化，帮助老人家解决日常嘅小烦恼。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报名成功，我哋就会特别为粉丝安排金钻设计师跟进你屋企嘅设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嗱，超哥话无忧美家咧喺广州做咗5年噶啦，有15000平嘅大店咧喺我哋嘅海珠，越做就越大噶啦，越嚟就越受业主嘅认可。咁佢同其他公司有啲咩唔同啊？街坊成日问我咧，喂，点解要拣无忧美家先？呢方面嘅嘢，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啊？
0: 好嘅，嗱，首先第一点咧就系无忧美家供应链系有优势。嗱，好似佢哋同咧东鹏瓷砖啊， 东方雨虹防水啊、榻榻木门、大自然地板等等170多个一线大牌直接合作嘅，系源头嘅集采，冇中间商赚材料差价，确保每一样材料咧都系工厂直接送到工地里边，悭咗嘅铺租、悭咗人工、悭咗代理费，以及中间商中间费用全部悭晒。出厂价系几多，直接去到业主手上材料就系几多钱啦，中间唔会加收任何嘅费用。另外，业主咧每一分钱都可以用喺刀刃上边啊！
1: 哇，呢一个冇中间商赚差价呢一句嘢咧，我就好中意，真真正正咧可以将呢一个利润俾到我哋嘅客户嘅。
0: 梗系嗱，仲有第二点优势啊，就系自由化产业工人啦。好似无忧美家有800多位咧自由化产业工人，全部都经过自己嘅招聘啊、培训啊、考核啊，先可以上岗。唔系话街边嗰啲临时拉夫嘅装修游击队啊。每年咧，佢哋啲工人仲会搞工艺 PK 大赛，确保每个工人嘅手工艺系达标嘅，先可以上岗。
1: 哇，800多个仲要搞比赛？
0: 系啊，
1: 超哥，你系搞装修定系搞全民大竞赛啊？
0: 嗱，师傅咧亦都系专业嘅，有技术有归属感，咁样出嚟嘅工艺标准先至会靓噶嘛。嗱，主持人嗱，即系你主持就好 OK 啦，功力就，但系叫你去铺砖，叫你去装修，咁似乎呢啲专业嘢都系交翻俾专业人士做啩？
1: 梗唔得啦，唔好话铺砖啦，度尺可能我都度唔掂啊。咁售后咧，我装修完之后有事揾边个啊？
0: 嗱，放心，所以第三点咧，无忧美家售后有保障。好似水电隐蔽工程咁啊，佢哋10年嘅质保，终身嘅维护。你10年之后打翻同一个维保电话，一样有人听，一样有人马上响应咧，然之后上门帮你做维保，唔会话到时打个电话变咗空号，或者咧间公司已经咧就搬咗啦，系嘛？咁所以呢度咧唔系卖嘅系装修，系未来10多年你入住嘅安心，你居住得舒服嘅话，呢、这个先系无忧美家嘅口碑啊！仲有第四系主动要求咧，就媒体监督同跟进。媒体护航团会直接去到施工现场帮你去巡检，质量唔达标嘅，马上督促打烂重装，费用完全咧都系由无忧美家嚟承担，用户唔需要花多一分钱。
1: 系啊，冇错，我哋媒体护航团都会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咧，全程帮你跟进，为你屋企嘅装修保驾护航啊！而家打电话报名参加媒体样板间活动咧，仲可以即刻享受我哋媒体跟进嘅服务，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好啦，听咗咁多干货咧，各位街坊最关心嘅环节终于到啦吓，有啲咩着数咧？有啲咩优惠咧？喂，超哥，快啲同我哋大家讲下嚟，大家都等紧
0: 嘅
1: 噃。
0: 嗱，好嘅，嗱，无忧美家5周年店庆月活动5重巨惠，听清楚啦，联合上8个一线大牌一齐让利，签约嘅话送总值咧系超过50,000元嘅装修大礼包啊！呢个活动咧到8月30号就会截止啦，每日仅限5个名额，真系手快有，手慢冇，错过咗今次咧要等明年。
1: 每日5个，
0: 系
1: 咁少，喂，咁就真系要快啲啦！喂，快啲讲下咧，5重礼究竟有啲乜嘢？
0: 首先第一重咧就现金直减礼，签约合同直接减10,000元，唔系满减。唔是最高減，是直接減，冇任何門檻嘅套路，現兜兜幫你直接減10,000元。
1: 直接減10,000元，喂，咁有誠意，咁直接，真係冇其他套路。喂，我鍾意啊。
0: 係啊係啊，放心。嗱，仲有第二重嘅就係全屋家電禮啦，新合金入户大門都係免費送，全自動人面識別嘅門鎖免費送，可以滾筒洗控一體機免費送，可以法式超薄雙開門冰箱免費送，老闆品牌嘅煙機灶具熱水器3件套免費送，以上講到全部都是大品牌高端型號，全部都是日日你都用得上的剛需家電，實實在在啊！
1: 哇，聽落咧，我間舊屋好像全部家電一次過可以換曬咁，唔使另外買啊！哇，真係正！
0: 梗係嗱，仲有第三重厚禮，服務升級禮，全屋工藝全面升級，升級金牌管家為你全程工程托管，你唔使日日去監工啦。升级埋 A 级老师傅亲自帮你施工，唔会派实习生去练手。全屋嘅墙角升级为圆弧角，细路咧跑过嘅时候都唔惊嗨嗨碰碰，唔使惊咧佢哋会跌亲啊！仲有升级为冲根找平工艺，升级预拌砂浆工艺，全部都系最顶级嘅装修工艺嚟噶。
1: 圆弧角嗱，之前节目就讲过啦，小朋友咧跑嚟跑去啊，撞到呢样嘢咧都唔会喊餐饱噶嘛。
0: 系啊，坐第四重系工期保障礼，店庆期间各位定装修。 过年咧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嗯。
0: 自由化产业工人唔会咧无故停工。
1: 嗯、
0: 另外咧，无忧美家仲新建立咗一个过万平方嘅仓库，材料高效配送，唔需要等砖咧，等到你颈都长埋。仲有同业主承诺，每延期一日将会赔付100蚊现金。

0: 直到全部交付为止，全部白纸黑字写入合同当中啊。
1: 延期一日赔付100蚊，咁硬正，喂，真系唔系得个讲噶噃。
0: 仲有第五重系守护礼，媒体全程跟进，再加总裁直管双重保障，质量唔达标打烂重装，费用由无忧美家全数承担，唔需要业主花多一分钱。针对咧旧房翻新嘅业主，全屋仲会赠送咧全屋嘅拆旧服务，唔限平方数。咁你间屋100方又好，200方都好，拆旧、垃圾清运、基层修复，全部免费包齐，免费送。一开波啊，帮你悭翻10000多啊！
1: 咁犀利，唔限平方数，哇！呢、這个真系大手笔。老房翻新最贵嘅就系呢啲拆旧清运啦，呢度又可以悭翻一大笔。嗱，所以最近想装修嘅朋友咧，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上边回复66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又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报名啦，就可以享受呢一个周年优惠啊！仲有我哋嘅媒体护航团护航，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啦。
0: 嗱，报名咧就唔等于马上签约嘅，只系帮你咧预约咗个优惠名额。就算最后你拣唔拣无忧美家都冇所谓，起码多一个参考啊！反正又唔使钱嘅。五周年福利，错过要再等明年啦，真系手快有，手慢冇啊！可以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公众号后台回复66添加微信客服，又或者直接拨通节目热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嚟咨询报名。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新学期正式开始，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广大在校学生认真学习安全知识技能，积极参与学校组织的应急演练和安全教育活动，增强安全意识，提高防范技能。不要把学校公共设施当成游乐设施，不玩危险性游戏，在食堂、礼堂等人多场所不拥挤，讲究秩序，避免踩踏。上下学遵守交通规则，警惕汽车盲区，不在盲区玩耍逗留，警惕溺水触电，远离建筑工地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筑牢安全防线，守护孩子平安。
4: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
4: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
5: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4: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
5: 嗯、
4: 因为北京团去年推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
5: 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
4: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星星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
5: 是的，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机动游戏啊。
4: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5: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4: 过山车，
5: 霸天虎过山车。
4: 哎，其实霸天虎过山车我觉得那个声音就有点瘆得慌。
5: 是，
4: 就是霸天虎的那个声音在那个。
5: 对，但每次下来我们的小朋友说还想上去。
4: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3遍，
5: 没错，
4: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5: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4: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的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
5: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999元，包含往返高铁大交通；14周岁以上呢是8999元每人，含往返的高铁大交通。那如果您想着说我自个儿买机票，或者是您自个儿买高铁呢，也是可以的。那不含大交通是6900元每人。
4: 想去的朋友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就可以进群咨询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世界瞬息万变，
1: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想很多喜欢听星空夜话的朋友一定很喜欢独处的感觉，在这种刚刚好的气氛里面，你可以找到跟自己相处的那种快乐。你应该相信我啊，就其实孤独呢，也许只是人生当中不会一直持续的某一个阶段，以后的某一天你会想念的。
1: 下任何有你的照片，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1: 我戒不掉身体对你的，
0: 不知道你在独处的时候，除了在我们有直播的时候来听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喜欢做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呢？
1: 总是

今天晚上呢，再度遇到独处的你哦，希望今晚的节目可以给到在你的那个小小空间里面独处的自己一份深夜的安心感。你也可以来一起聊聊今晚的话题哦。当你独处的时候，你都喜欢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

追风的飞鸟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呢，就喜欢听听歌啊，或者看看剧啦，然后在我们直播的时候来支持一下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啊。谢谢你啊，飞鸟，你一定是一个追风的年少的你哦。谢谢你的支持。小鹿飞飞说，我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星空夜话了，然后此时此刻在我们的直播间刷着韦少的视频直播也开心。点着蜡烛，眼睛恍惚，没有你身体的温度。聊到独处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也许独处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做任何事，也可以不做任何事哦。这可能是很多人蛮容易就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舒适的方位，一个舒适的方式。所以现在我又不知道你在哪个坐标，我也不知道你在，你是在你们家的沙发上呢，还是在一个泡脚盆上面呢？或者说有人不会在马桶上是吧？或者有的朋友呢在床上啊、哦？对，我们的旭一超级困鸭呢，就是在床上听着我们的节目哦。也很符合你这样的一个定位，对不对？就渐渐的你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人设就已经变成了有事没事困一困呀。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待独处啊，总之我自己呢是蛮喜欢独处的一个人。也许像我这样子骨子里比较哀的人来说呢，独处是吸收能量、恢复自己满格电量的一种方式。旭一超级困鸭说，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呢，是一只爱睡觉的旱鸭子。快跑，快寻找！但其实你曾经也当过几个月的旭一超级快乐鸭，对不对？你不可以让那个快乐持续的久一点吗？去覆盖你的困难。最好爱。当我们独处的时候呢，你会不会去做一些看起来挺没有用的小事情哦？比如说会不会心情好的时候把书架上的书本按照不同的颜色大小重新去排列一遍。当然有的时候你也可以按照心情，也许你的某一排物件呢，过几天你又会重新的把顺序打乱，然后按照另外一种不具有任何意义的，反正就是当时自己喜欢的方式重新排列一下。

Kitty 说我呢就很喜欢独处的，那到底有多喜欢呢？你可以用一件事情来证明一下吗？刚说到整理的事情，可能整理只是一种机械性的运转，对不对？好像也不是为了真正的要去整理什么东西，只是希望自己的手头上有一点事情在有序的执行，但是我们的大脑在那个时候是休息的哦。

常常说我独处的时候呢，也都会在家里面搞搞卫生啦，然后那个时候听着韦少的电台节目，心情也会变得特别的愉悦。所以唐唐，你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吗？然后你也是一个上的厅堂下的厨房的人吗？我发现唐唐还是蛮能干的哦，家里很多的事情自己都可以掌控。那从今以后我一个人过就很好。所以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活动哦，所以明天你就没有办法独处了，好好珍惜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独处的时光。

0: 欢迎贝贝，欢迎每一位正在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都希望今天在这里呢，你可以找到跟自己相处的那种快乐。今天呢，我们想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呢，关于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做的事情。然后今天呢，我也特意的搜到了就是在网络上面呢，汇总的朋友们喜欢在独处的时候做的100件事情。哇，原来独处的时候真的可以做那么多的事情啊。不知道你要提供的那个答案会不会在我们的这100个选项里面呢？
1: 心情好而心情坏，有什么好假装？
0: 首先呢，提供前面的20个选项给你哦。第一件事情呢是发呆，任由自己的思绪自由的翱翔啊。第二个呢是看书增长阅历，提高自我啊，提升自我的能力。第三个选项呢，学习理财和投资。第四呢是写自己的个人日记，跟自己独自的对话啊。第五个选项呢是学习做菜啊，跟着手机学新的款式。第六个选项呢是练练字啊，或者说呢抄写一些金句的字帖，积累自己的这个语言素材啊。第七个选项呢是冥想啊，就是打坐啊，冥想很舒适的啊，让自己平静下来啊。第八个选项，清理朋友圈里面不喜欢的人对不对？有些朋友也会干这样子的事情啊。然后第九件事情，哦，刚刚我们有提到说整理房间啊，或者去阳台晒晒东西啊。第十个选项是断舍离啊，尝试在自己的住处呢给自己的生活做做减法啊。以上10个选项有你心仪的吗？啊，也可以摘录一下啊，等到自己下一次哦有机会在独处的时候呢，哇，觉得哇独处会不会太无聊，然后就把这个都拿起来出来啊，跟他相处一下啊。Casey 说246我喜欢啊。246是什么？246，二是读书，四是写日记啊，六是练字啊。哦 ，Casey 喜欢做这种事情啊。Sorry 说，我呢是在自己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比较喜欢在户外活动啊，比如说这个徒步啊，到处逛一逛啊，总之就是喜欢压马路啊。Casey 说我很喜欢自己看电影，自己吃火锅哇，你这样子一个人生活久了之后，可能渐渐的你会习惯的，或者说你会为这个事情上瘾的。

洋洋说呢，我呢是比较喜欢发呆的，自己独处的时候呢，我就会买好多好吃的，吃完我就去睡觉。我服了丫丫。所以丫丫，你有没有统计过呢？就比方说你在独处时光里面，你最长的睡眠记录，就是你可以连续睡多长的时间呢？有多少个小时呢？

呢度系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系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嘅伟。呢首歌咧，细细个嗰阵时咧，好中意听嘅。一个人瞓，一个人睡嘅。

0: 歌，身边一半失去。寂寞夜晚永相随。
1: 心里面说，我年轻的时候睡得比现在久多了。大学的时候应该。

最长可以一次性睡个12小时，现在最多撑不过8个小时。好像真的人的这个睡眠电池年纪越大就越不好用。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夏莫西，欢迎每位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伙伴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乐听进行实时的视频直播，把它安装到手机上面呢，打开它的首页哦。此时在我们的直播时段，你可以非常从容的在首页呢就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在直播间里面呢，大家都可以在这里呢发评论，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节目话题，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在乐点区域里面呢通过一些小礼物来支持一下我们的节目创作，对我们的创作内容呢表达你的认可和支持哦。在你的陪伴和鼓励之下，我们的节目可以更健康的往前走得更远。

谢谢夏夏的大烟花，谢谢 Cassie 的好听啊。听着今晚的粤语金曲，不知道我们的诚挚的声音能否打动你的内心，有没有让此时此刻和自己相处的时光变得温柔，又充满了平静时光里那种喷薄的能量。

喜欢让我们的节目陪伴喜欢独处的你。哎呀，这首歌呢来自刘德华，是你喜欢的华仔啊。一个人分啊，不知道我们鸭鸭是不是喜欢一个人分的呢？小马西说哈哈是吧，今天我们这不就马上就相见了吗？对，所以缘分有的时候很奇妙，你不知道那天晚上呢一个奇妙的事情会让我们遇见一个怪叫处的怎样的一个新朋友或者老朋友呢？当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闯荡的时候，当然有的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哇，如果我独处的时光里面有一个人在一个刚刚好的距离里面可以给自己一些安慰跟陪伴，那多好呢。谢谢我们的坤坤呀送出的五个好梦呀。哦，我觉得为了困困鸭呢，就是不是困困鸭了，就是旭一鸭同学，我觉得为了让你打起精神呢，以后我们争取在货架上面呢给你上架一款快乐鸭好不好，也不能总是困困嘛。快乐在生活当中也是很重要的，对不对？

今天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呢，把在网络上面梳理出来的朋友们投票，比较高的100个跟自己独处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的选项呢，提供给大家。刚刚呢，提供了10个选项，那么从第10位到20位的这个选项呢，也跟你分享一下哦，不知道有没有喜欢的呢？

第十一个独处时可以选择的选项呢，是学习拍照，提供自己更多的欣赏能力啊。第十二个选项是啊，这个可能女孩子比较喜欢做了，自己动手做美甲，一折腾就可以有一两个小时，对吧？折腾完自己呢，还可以折腾这个姐妹的，对吧？妈妈的啊。第十三个选项，整理自己的手机相册，好好的回忆一下过往的精彩。第十四个选项，制作一杯自己的冷饮呢。第十五个选项，逛逛公园。第十六个选项，看看有营养的综艺。什么叫有营养？可能每个人定义不一样，对吧？第十七个选项，自己去逛逛超市，或者去菜市场跟这个卖菜的阿伯讲讲价了。第十八个选项有点意思哦，说可以一个人对着镜子练习微笑。真的有朋友做过这件事情吗？第十九个选项，学习服装搭配的技巧。第二十个选项可能有蛮多的朋友喜欢的，就是养一只小宠物，让它陪伴自己，跟它做一些互动哦。

想想说最近呢都是在看综艺啊、有没有找到比较合适的电子榨菜呢？我最近还蛮缺榨菜的，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可看了。如果你没有看到一些喜欢的，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推荐一下。 Hello， 欢迎 Alison。真的吗？你喜欢看这个？你喜欢看信号、哦、我也还蛮喜欢看的。我甚至在去年的时候呢，就是看完那个当季之后，我还觉得还不过瘾呢，然后又翻回了史上很厉害的那一季来看。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季哦，就是那个超强的那个女生，超敢爱的那个，好厉害，我看到很感动啊。所以恋爱这个事情呢，有的时候好像看别人谈也不错，尤其是跟自己独处的时候。对吧？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对的，就是那个把自己所有的选票都给那个男生的那个女生，哇，太牛了，就太绝了，对吧？九的话，它是今年新出的这一季吗？还是去年的那一季？我有点没印象了，嗯。今年的我还没有追呢。今年的好看吗？

那六三说，其实最近我都没怎么看综艺啊，追剧会比较多一点。有好的剧好像也不错。很多朋友最近都已经开始剧荒了。我们的丫丫说呢，说到这个自己独处的时候自己做美甲哦，通常来说呢，他觉得自己的右手给左手做的都还蛮不错的，但是左手给右手弄就完全不行。所以其实也可以开发一下左右脑的协调，对不对？就是让左右手的这个能力都得到一些开发啊。可能更多的朋友惯用手是右手嘛，所以通常来说呢，你右手帮左手做美甲问题不大。那我们可不可以就是比方说左手的美甲做得绚丽一点，就是款式丰富一点，但是右手的话呢，反正也是你的惯用手嘛，你做一个简单的，做一个简单的美甲好了。谢谢点点的发泄哦。常常说喜欢看大侦探哦，

是，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看的就好。亲爱的，我的温柔你怎么记得住？从来没有。点点说，说到独处，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应该说是今晚的选项，那就是写作文。写生活小作文，还是写加班的小作文呢？

0: 朋友们捡瓶子吃辣条的张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张老师来了啊，这个开学之后呢就开始忙碌起来的张老师，相信你最近呢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呢经常就要批改作业了，还要备课，对不对？今天呢我们有100个独处的选项可以教给大家哦。在你的世界里我一个人住，是吗小福？今天你那边的网很顺畅哦，对不对？希望你今天晚上独处的时候开心哦。我们要提供独处的第21个选项，学习做瑜伽，有女孩子会感兴趣，对不对？第22项，做有意义的手工艺术品，有些女孩子很喜欢 DIY 的啊。第23项，整理自己的学习环境或者是工作的环境啊。24项，泡个澡，配上这个香薰和音乐啊。我听说很多的朋友呢在洗澡的时候还是喜欢听音乐的，或者听着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此时此刻可能就有听着星空夜话在沐浴更衣的朋友。你可能真的太懂享受了，对吧？夫妻小孩说喜欢啊，这个选项是喜欢的。张老师说这个哎呀，最近呢真的是每天都感觉这个活干不完呢，怎么天天都这么忙自己还不会瘦呢啊？这个可能需要慢慢的一个积攒，张老师不要着急啊。分十斤肉给我啊，谢谢，不用客气，这个方面真的不用太客气哦。第25个独处选项，自己配置香水。第26项，去海边放松。哇，海边，我也好想去海边。第27项，去图书馆，泡一泡，看看书。28项，整理自己的电脑资料。29项，自己修剪刘海。刚还有个朋友提及说，哎呀，伟少，你不如自己修修头发了。第30项，定期的清理过期物品。真的，包括有些朋友家里面攒的很多这个，比如说吃的东西啊，化妆品啊，药品啊，对不对？这些定期的还是应该看看这个过没过期了。31项，学习化妆。32项，学习做西餐。33项，自己一个人泡脚啊，现在有朋友在泡脚的，对不对？34项，看看纪录片。35项，用自己的旧衣服改造一下，自己动手制造新的款式。好像有的朋友很擅长做这种，比如说长裤剪成短裤啦，然后什么短袖剪成背心啦。哎，你别说，有的时候改出来的衣服还真的蛮有个性的，但是我自己可能没有这方面的才华，我也没有改过，但是我相信有些女孩子应该会可以。36项，学习护肤。37项，学习养生。38项，制定一个短期的最近的这个努力的计划。第39项，是写下想对家人说的话。第40项，给自己近期的生活做一个复盘啊。你看，真是不数不知道，我们现在才数到40项了。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总共有100个选项要给大家哦。也希望在节目过程当中呢，大家一起来参与分享一下自己独处的时候喜欢做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呢要进2-3分钟的片花，不要走开。那回来呢是我们稍后还有陪伴大家的半个小时的星空夜话啊。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等你回来。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暴雨来临前，居家要提前检查阳台、窗台排水孔，及时清理落叶、杂物，避免积水倒灌。 低层住户可提前在门口堆放挡水板或沙袋，防止雨水漫入室内浸泡家具和电器底座。一旦家中进水，第一时间断开总电源，切勿赤脚触碰湿地面、插座或电器开关，避免引发触电风险。雨天尽量不要在阳台堆放重物，远离窗边晾晒衣物，防止强风将物件吹落，引发高空坠物危险。睡前留意本地气象预警，若发布红色暴雨信号，提前将贵重物品转移至高处，做好居家避险准备。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城市里繁杂的声音太多，渐渐的你会听不到自己内心的渴望，引导你方向的路标太多，慢慢的你会看不清自己每天拼命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你以为你就是最了解自己的人，但其实你和自己相处的时间并没有那么多。而现在请你仔细聆听，你会发现你的心跳原来如此清晰，充满力量。每周一至周五，一天中的最后一个小时，锁定收听星空夜话，我们创造一个和自己相处的机会。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呢？一个人哭，有些朋友可能蛮讨厌一个人，觉得哇，四下无人，很多的精彩无人鼓掌无人分享。但有的朋友呢，又好像很讨厌那种挤在人群里的那种憋屈的样子，每天忙完自己的事情，总是渴望快一点回到自己能够相处的空间里面去。像金律师就说呢，我感觉一个人是无比爽啊，三个字啊，但是这个很形象的描绘了你对一个人独处生活的那种感觉。一个人走，金律说自己独处的时候呢，想看电影就可以看电影，那简直就是随便看哦。一个人伤心，Casey 也说，我特别喜欢一个人待着。当当说，我觉得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真的就是很放松的啊。啊，最近堂堂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不是就得留到晚上了？因为这个白天的工作时间听说还蛮长的，对吗？

静静需要一首可以给予自己力量的歌曲是吧？让我来想想看这个事情。一个人哭，你可以下一首歌，然后我来帮你选这首歌。

0: 静静同学呢，想在自己和自己独处的这个夜晚呢，冠名听到这首歌，
1: 小小的人啊，风筝对一起呀，
0: 一首自己一个人待着也可以很开心的歌。

0: 灯发型亮又黑。
1: 之前阵子呢，我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呢，我就去物色很多自己可以在抖音上面看的东西，然后其中呢有看到一个蛮治愈的内容，这个每一条片子都很短，它有一个系列，大概就是六七集的样子，然后每一集呢都是讲一个小女生每一次下班回家之后，她自己一个人独处的那一段时光，她可能就会写写日记啊，拍一拍这个拍立得照片啊，整理一下东西啊，做个饭啊，这样子。然后其中有一个桥段还蛮打动我的，就是他酒足饭饱之后呢，就一个人打开了那个播音乐的一个音响，然后听到一首很欢快的歌，他就一个人在屋子里面蹦跶。那我觉得那个感觉特别好。

小琪说这么欢乐的一首歌，韦少你不跟着他舞一段吗？我觉得这个可能自己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偶尔可能会跟着发疯，但是让我现在面对你们的围观的时候，我好像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事情。比如说静静同学，他现在对他说他在舞动，他现在他在自己的屋子里面他就可以舞动了。我们就开心，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小霞说内心澎湃了一下是吧？对，有的时候就是这样。

谢谢静静送出的礼物，谢谢贝贝刷出的鲜花，这是我们独处的乐园。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一个人会有一个人独处的精彩。当你一个人在夜晚找不到坐标，找不到依靠，找不到内心的安全感，你可以来找找我们的星空夜话。

一人独处的选项有哪些呢？提供第41项给你，给5年之后的自己写封信。42项学习插花。43项找一部搞笑的电影。44项练习一两首自己拿手的歌曲。这首怎么样呢？45项看看名人的演讲提升自己。46项记一个账了解一下自己的收入支出。47项计划一次旅行和攻略。48项学习感兴趣的东西。49项在网络上做一篇分享。

第五十项，整理一下自己的恋爱小心情。那得恋爱的人才行，对不对？51项，练习，然后呢，准备考驾照。52项，学习制作咖啡拉花。哦，那个有点意思哦。我不知道你曾经动过这样子的心思没有，就是自己尝试呢在家里面做一个拿铁的拉花。我也没有买那种特专业的设备啦，就是买了一个打泡机，很简单的一个手动的打泡机，然后买了一些这个比较绵密的牛奶，就尝试自己在家里面打。打完之后呢，就尝试浇那个花，然后就感觉浇出来的，也勉强算是一个图案吧，但是完全不可控的图案。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蛮讲究一种这个长期的经验跟练习的啊。一个人的时候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就好像你拥有了这个全世界，就在此时此刻，或者你也可以离开地球表面，一个人去到宇宙苍穹你想去的地方。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锁定我们的节目吧，让我们来陪伴独处的你自己。当你塞上耳机，这个世界就会因你的独处而变得更加的绚烂而精彩。
1: 丢掉手表，
0: 记好了，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十一点到十二点，我们在电波大气当中的相处和邀约。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希望你能够喜欢我诚挚的声音。

的朋友呢喜欢今天晚上的节奏，想不到在这样的深夜里面呢，也可以在和自己相处的时候如此的欢呼雀跃起来。所以刚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我想现在的你呢可以放肆的任由自己扭动。对，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啊，反正没有跟人看到你啊，发泄一下啊。我的朋友呢已经用月点里面的发泄呢刷起来了，发泄一下，发泄十下，咱们的节目呢可以发泄100下。丁先生说，哇，属于老师们的节日也快来咯。谢谢静静的10个发泄啊，发泄了10下啊。有没有小伙伴跟进一下，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一起快活的发泄哦。

0: 丁先生说，我觉得制片老师也是老师啊，也可以过这个节吧，是吧？那照你这么说的话，主持人老师他也是老师是不是啊？我们这个行业，哎，丁先生，为什么咱们这种相关的行业就这么喜欢被人叫做老师呢？对啊，这座城市是的呀。今天好像还没有看到花花哦。
1: 窗外一首你爱的歌，一下子离开。
0: 一个人的生活还是希望呢把它过得更有声有色，更有滋味。其实后来渐渐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你在自己独处的生活里面，其实不需要那么慌张，不需要那么着急，也不像从前那样那么渴求周遭很多人的那种认同。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提供的独处选项里面，第53项呢是自己写作投稿，第54项录一段自己生活的 vlog， 第55项自己一个人去拍一组写真，56项去参观博物馆，57项自己去看画展。58项自己研究一下心理学，59项种一棵自己喜欢的绿植，第60项送自己一束花，然后把它干了之后做成干花，61项去爬个山，62项去海边看一次日出，63项去电影院看自己喜欢看的电影，64项给自己喜欢的人挑一个礼物，65项去逛夜市感受一下烟火气，66项去咖啡店自习，67项自己拼一个积木或者拼图，68项去吃火锅。哎，刚刚有些朋友都提及了什么看电影啊，吃火锅啊。69项呢是去游泳馆游个泳，70项去甜品店自己喝个好吃的糖水，71项练练自己的毛笔字或者是硬笔书法，72项可以自己去听一场音乐剧哦，73项学习一种感兴趣的乐器，74呢是制定喝水的计划嘛，啊，这个我得制定一下，因为从前呢真的是喝水喝的蛮少的。75项呢自己写明信片寄给自己的朋友，76项给家人打个电话煲个电话粥，77项的晚上吃完饭自己呢出去溜达散个步，78项呢是自己骑行，79项坐个公交听着耳边的歌看着窗外的风景，80项呢是去美容院做一下皮肤的管理，81项呢去自己可以找到的地方体验一次钓鱼啊，不知道现在有没有那种钓鱼馆，但我发现大城市里面可能最起码会有钓虾馆啊，我还觉得哇，什么时候我去钓个虾呢，我从来没钓过啊。第82项，一个人去尝试一次蹦极啊，这个我不行，我太恐高了。第83项，写下自己想要改变的现状。第84项，做一个月度计划啊。第85项，拍照记录美好的瞬间。86项，整理自己的收藏夹，很多那些落灰但是又在里面呢，占用你手机内存的收藏的东西，是不是可以清理一下了？第87项，改变一下自己的住处的风格啊，这个格局，比如说某个东西呢，这个位置跟那个位置换一换啊，或者某一个桌面上你觉得空空的啊，然后你给它摆上一束小花什么的啊，对吧？我们在这个互动过程当中，很多朋友发现，哇，原来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以想到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的吗？对，然后你现在独处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呢。来手动放一下烟花好吧。
2: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 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

看到了我们正在热烈燃放的静律师，看到了今天上来节目依然觉得非常亲切的夏莫西，看到了小茹，看到了清新，看到了菲菲，看到了蓝胖，极速帅哥小七 Cassie。

0: 独处的选项呢？第88项，写下你擅长和喜欢做的事。第89项，一个人去逛书店，去邂逅几本如初恋一般好看的书。第90项，安静下来，背背单词。91项，自己去做个体检，更了解自己的状况。92项，安静下来呢，了解一下自己的优点缺点，扬长避短。94项呢，给自己留下一个周末，狠狠的睡一个很长很长的觉。95项，睡前给自己准备一杯牛奶，给自己安安神。96项，去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了解一下时事。第97项，选一个喜欢的运动，看一场比赛。98项，记下接下来你想要尝试的新鲜的事。99项，写下你想感谢的人或者事。第100项，准备做一个自己的愿望笔记，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实现它。演唱会，演唱会的现象在前面已经讲过了。100个选项，并不代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只能做这100项。在这100项之外，我想对于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来说，一定还有你更想要拓展的宇宙的边界。只要是你想做的，和自己相处的时候，你都可以让自己得到更多的满足，更尝试。当然了，从我的愿望出发，还是希望你在深夜独处的时候，能够把我们的星空夜话作为你的深夜 BGM， 用我的声音作为你深夜陪伴的伙伴。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我们都会在这里守护你。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相遇不易，离别又为何匆匆呢？也许你需要我们之间更多防丢的账号关注起来，你可以去搜索我的抖音账号黄伟电台，草头黄经纬的纬，或者找我的名字，搜索关注我的微博、小红书、视频号、公众号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哦。那今晚的节目呢，很快又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你今晚在跟自己独处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的陪伴，让这个夜晚多了很多温暖和绚丽的记忆。希望今天晚上你跟自己相处是快乐而放松的。我们明晚11点直播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

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象。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我们明白很多时候当你醒来渴望自由，但现实总变质，并不是你想要的样子，有人在逆境中蜕变，像在机遇中兑现，说过的承诺更多时候都被打磨成碎片。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热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场，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你听听我这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红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国庆有没有想好跟我们一起去北京呢？
1: 是的，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研学国庆假期专场已经上线喽、
2: 哎。这也算是国庆返场了哈、
1: 嗯，
2: 因为咱们去年的北京团真的是太多孩子喜欢了。
1: 是的，特别是像环球影城啊，
2: 嗯、
1: 然后像去故宫、去天坛等等，孩子们都说又好玩，然后又长。知识。
2: 对，而且我们每一次呢，我们自己研发这个金话筒研学系列呢，都会去一个公益组织。比如说今年暑假的时候，我们带着大湾区的孩子去到了杭州的湾湾。哇，你知道吗？其实我不知道红红当时什么感觉，亮亮真的是热泪盈眶的、
1: 嗯、
2: 因为我们当时跟湾湾的这些特殊的大朋友小朋友一块儿，他们唱歌给我们听，
1: 嗯，
2: 我们还一起学习如何打这个威风锣鼓。
1: 对、你可以看到孩子们身上的那种生命力，就是他们其实很不容易、
2: 但是他们很快乐，
1: 对，他们生活在那个弯弯里边，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在保护他们，爱护他们，
2: 对对对、所以有点像世外桃源的感觉哈。当我们跟这里的老师一起学习去做奶茶，孩子们很喜欢、因为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奶茶的哈。
1: 对，
2: 我们首先做了一杯特别好喝的奶茶给自己喝之外，我们还在40度的

0: 高温里送去那些致敬劳动者，比如说外卖啊、快递啊，
1: 环卫工人，
0: 对，还有保安哥哥啊，所以大家拿到这个的时候都很开心，而且你知道我们是让孩子自己主动送出去的，
1: 是的，然后有个阿姨就说喝在嘴里，甜在心里。我们的小朋友其实有一点害羞，就是当他送出去的时候、
0: 他要想一下，那好吧，这杯我来送。
1: 对，我送的时候我要讲什么呢？
0: 对，
1: 就说一下你辛苦了。然后后来慢慢的就小朋友抢着想送了，
0: 对。我就记得我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了一个像是个打铁铺，就是那种修五金店的那么一个、其实那个地儿没有空调，然后在那个街边里面还黑漆麻糊的、然后有一个工人老师傅，可能得60多岁吧，在里面一直在工作，脸黑黑的，手也黑黑的。当时我们有一个小男孩送了一杯奶茶给他，他好开心，就那种乐到嘴都到耳根的那种的哈，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就是每一次加了一个公益的这个环节，让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更懂爱，更有爱，
1: 更加多的去关注身边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啊，让从小呢就接受这种爱的熏陶和教育。
0: 所以这次咱们北京的国庆专场、除了在最美的秋天里到北京，那么我们还会有一次在最美的秋天的公园里，在北京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去跟我们荣爱荣乐这些新伙伴，心脏的那个新伙伴，新青年、我们一起去徒步，一起去秋天去捡拾一些落叶花朵，做一幅属于我们自己的画，
1: 还挺考验这个创造能力的哈。我很期待这个孩子们的表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依然会有去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还有这个北京大学颐和园。其实有一些地方我们上一次行程是没有的，我们
0: 比如说颐和园，
1: 对对对，
0: 比如说国博，
1: 是的，等于迭代更新了、那包括像大厂我们也换了，我们会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你看每年春晚啊，就最近几年春晚上这机器人出现率太高了，
0: 而且越来越牛。
1: 对，就进化的越来越厉害。
0: 对，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们是怎么去训练机器人的哈。如果你见到机器人，要跟他怎么互动？未来我觉得他们这一代孩子大概率是要跟机器人
1: 打交道了，
0: 一起生活的了。比如说工人呐、比如说你旁边的一个保姆啊，甚至可能是养老啊，可能都跟机器人相关了。所以这次让孩子们去看一下。罗伯特先生，
1: 对的、也许是罗伯特 dog 之类的。
0: 对，有可能是四只的，有可能是两个这站着的哈，
1: 没错。
0: 不管怎么着，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去北京的话，大家都知道国庆是北京最贵的时候，因为它是它最好的季节啊、
1: 是的，秋天啊，
0: 而且已经秋高气爽了哈、咱们要穿两件衣服到三件了，因为12度到23度左右，那个时候咱大湾区还得开空调、
1: 是的，体感的舒适度非常的好啊，
0: 好啊。
1: 10月1号到10月6号，那我们这次呢也依然是乘坐这个高铁，
0: 对，当然你想坐飞机去也可以，
1: 没错，就是如果你不包这个大交通的话，您可以自己买票，那价格是6900元每人，不含大交通、那如果您是跟着我们一起坐高铁出行的话呢，就是7到14岁是7999元，14周岁及以上是8999元。
0: 对，
1: 现在你就可以进群来咨询和报名了哈。
0: 哎呀，想想都美、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时候在广东啊，你走哪儿还得擦汗呢。但10月份在北京，因为亮亮从小长在北京，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皇城根，你能感觉到那个天很高很蓝，
1: 是的，
0: 朵朵的白云就在你头顶上晃，但它离你很远，
1: 是、
0: 然后那个该有的水果都还有，比如说还有一些尾巴的水蜜桃、尾巴的玫瑰香葡萄、柿子也快来了，所以哎呀，总之啊，想想就美呀。
1: 对啊，我们去环球影城再也不用被暴晒了，也再也不怕排队了哈。
0: 对，
1: 我们这次去这个上海迪士尼啊，我就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说那些游戏太好玩了、就总是感觉魂还在上边，人已经下来了。我说你怎么能想到这句话呢？
0: 对，
1: 好逗啊。
0: 对，所以这一次呢，咱们去了环球，哎，亮亮，我跟你说，这回我在新加坡迪士尼游轮挑战了一次海上过山车。
1: 哇，你排到对了。
0: 2个小时，也快站傻了。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它太密了，所以它经常有的时候，它那个安全带呢可能会维修一下，这样大家要等一等，它要空跑，就是把所有的车都测试好之后才能接人。所以呢，就是像我这么害怕的人都挑战了一次过山车。红红好像上次去环球没有坐过山车。
1: 这个霸天虎过山车哈，这次我们火车团也听到好多小朋友觉得这个过山车很刺激啊。那我这次是不是要挑战一下？
0: 你要挑战一下。你看今年我们去了这个新加坡的环球，这因为有一天是自选项目嘛，我们在圣淘沙，然后我就自选去了这个环球，只剩了3个多小时，因为那天飞机晚点了，所以就只剩了3个多小时了。但是我冲进去玩。 玩了四个项目。
1: 红蓝过山车玩了吗？
0: 红蓝过山车孩子们玩了，比如说仔仔跟牛牛他们
1: 玩。你还是没有克服。
0: 我在下面给他们拎包啊，但是有一个特别好玩，除了这个
1: 木乃伊那个特别好玩，
0: 特别好玩，木乃伊
1: 太好玩了，
0: 你玩了是不是？
1: 北京没有，
0: 你玩了是不是？
1: 玩了，我上次去玩了。
0: 我上次是因为他不排队我才去玩的，我不知道他是过山车。
1: 那个好玩，
0: 我并不知道它是过山车。然后呢，我在下面看到了我刚进去的时候，因为没人嘛，好，我带了几个小朋友冲进去，然后看了一个照片，就是所有人头发是立着的，我当时反应这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头发是立着？后来才知道那是往下倒，
1: 对，
0: 就是从上往下扔啊。但是因为是在黑暗当中，所以我居然觉得还可以。我后来下来的时候，
1: 眼不见为净了。
0: 对，碰到一个山东的小孩，他说：“阿姨，我玩了八次。”他说他玩了八次，因为那天正好是新加坡的国庆。
1: 我也玩了两次。
0: 你也玩了，因为他不用排队。
1: 对。
0: 甚至我们去的时候，前面有两个娘儿俩一直等着我们，因为我带了一帮我们团的小男孩，他们准备冲，然后我说：“好，我领队，我带着你们去新加坡迪士尼，不是那个环球。”然后当时那娘儿俩说：“喂，我说怎么就你们俩在这里面？”他说：“我们俩在这等了半天，没有别人，我们不敢进。”
1: 太黑了，
0: 阴森森的。对，结果进去太好玩了。
1: 是，这个项目真的很好玩。
0: 一定要去新加坡冲这个环球哈。
1: 对，但是北京环球也有它的特别之处哈，
0: 比如哈利波特
1: 呀。
0: 但是不管怎么着，走出去就开心。我们希望这次你还没去过，或者想恩刷环球，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去北京吧。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呢，你看会有研学这两个字，一个按钮一摁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跟我们一起国庆出发吧，
1: 期待你来哦。

0: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1: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2: 主播在路上，现在洪亮组合呢正在中国大酒店。
3: 哎，大家好，我是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我们现在在这里参加的是第18届广州德国啤酒节的新闻发布会。那在我们面前的是
3: 谁？是谁？
2: 是咱们中国大酒店市场部的传讯总监舒然，也在我们节目当中出现过很多次了哈。舒然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已经是第18届这广州德国啤酒节了，今年有一些什么样的亮点呢？
3: 好，大家好。那么今年我们2026第18届的德国啤酒节呢，继续会邀请到从德国巴伐利亚地区来的一个传奇的德国啤酒节的乐队去进行整晚的一个狂欢跟一个 live show， 然后他们的一个演唱呢也会带有很多的互动啊、游戏啊等等，就会燃烧我们全场的一个气氛。然后另外的话呢，我们也提供这个地道的德国啤酒的一个畅饮，然后还有德国的美食自助餐啊，全晚的一个自助餐。那今年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不同的一些酒的品牌去进行一个联动，就比如说有一些广州比较年轻化的一些调酒的一些品牌，它会在我们现场做一些体验，就让我们这种传统的德国啤酒节的气氛更加的年轻化跟国际化。
2: 往年是只有啤酒吗？今年加入了新的这个酒种。
3: 对对对，往年的话就是传统的黑啤、黄啤啊，然后就是我们的德国美食啊，像碱水面包啊，像我们的烧猪、香肠等等的一些德国美食。那今年我们就开辟了几个房间，让他们在里面做一个移动的酒吧。啊，然后他们可以在里面调酒，也可以吃雪茄。我们有一个雪茄吧。哇，
4: 我听说咱们这次还会有德国的乐队呀，他们会演唱一些很本土的歌呢，还是要适应一下咱们大湾区，来点德语加粤语的歌呢？
3: 其实他们已经来了中国很多年了，就每一届的德国啤酒节，他们都会从德国专门的飞过来中国这边去演唱，所以这么多年来，他们既有保留到德国啤酒节传统的一些曲目，也融入了很多中国的客人或者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
2: 今天是这个发布会哈，然后是在10月份的时候会正式开幕，什么是几号到几号？
3: 10月9号到11号，就是过完这个国庆节之后，
2: 继续续拖狂欢。
4: 只有3天的时间嘛，也就是大家来的话要早点来。
3: 是的，要提前的定位，就在中国大酒店的丽晶店，我们从10月9号到11号3天的晚上的狂欢。
2: 那个怎么样能够获得来参加的资格呢？在哪里买票呢？听说还有早鸟票是吗？
3: 对，我们现在也是在推出早鸟票，那可以关注中国大酒店的公众号，就会有相关的一些买票的信息，在我们的微商城也能买到啤酒节的门票。那么随门票的话，除了有整个晚上的一个音乐狂欢啊、美食还有啤酒的畅饮之外呢，我们还会送一支纪念版的啤酒杯。那么很多的一些，
2: 这个杯子好好看。
3: 对，很多的一些客人他会有这个收藏这个啤酒杯的这么一个兴趣啊。
4: 我也很喜欢那个啤酒杯。
2: 刚刚说到这个啤酒可以畅饮啊，我跟亮姐已经在现场体验了很多德国的美食，
4: 而且我还喝了德国的啤酒。因为我今年假装路过，约等于去了2次德国哈，所以但是在机场啥也没吃，但是看了无数那个碱水面包，就那种一个圈的那个。今天我在现场就看到了很多那种真的很地道的德国面包。
3: 是，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去了德国那边去学习，然后厨师的话就很多年前我们都有找一些德国的厨师过来去教怎么去做地道正宗的德国美食。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助餐厅丽郎餐厅也会在10月份就做这个德国啤酒节主题的一个自助餐。

0: 刚刚亮亮姐说只有三天，但如果那三天你都没对你都赶不上的话，就可以到我们的自助餐厅那里去品尝这个啤酒跟美食。
1: 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尝到的都是大家去德国取经回来，然后我们中国大酒店的出品。那到时候会有哪些德国的美食？先馋一馋大家。
0: 啊，就我刚才说的，碱水面包我自己特别喜欢，然后还有这个香肠、红肠、白肠，还有这个烧猪，还有几个甜品，一个是黑森林蛋糕，啊，一个是巴伐利亚的奶冻，还有一个苹果卷，就是非常经典的德国的美食。
2: 说的我特别想吃了，因为哎，今天我看那个乳猪，它这个德国乳猪跟中国的乳猪怎么跟广州乳那么像呢？
0: 小的乳猪啊，但是它可能那个烧的工艺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广式的烧乳猪不一样。对，
2: 嗯，好吧，还是得自己来尝。
1: 是的，那也最后请舒然邀请一下大家来参加我们的这个第十八届广州德国啤酒节。
0: 好啊，那今年的10月9号到11号，就欢迎大家来到中国大酒店的丽晶店参加我们的第十八届广州德国啤酒节。
1: 好，到时候见，说不定会遇到洪亮组合。
2: Auf Wiedersehen。
1: 好，谢谢。
3: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4: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 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

0: 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2: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9: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墟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余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赓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的。
10: 清晨，余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余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余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 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至上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2: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2: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 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2: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2: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2: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7: 世界瞬息万变，
18: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9: 联合调查组
20: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7: 新闻时刻刷新。
2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2: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
2: 今天我省南部市县有分散雷阵雨，局部雨势强，其余大部天气总体平稳。广州市晴，24到32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深圳走访学校并看望慰问教师，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以强师优师筑牢教育强省建设根基。
1: 孟凡丽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会见福建省省长赵龙和部分企业家。
2: 深圳、香港、广州再登全球创新集群之巅，大湾区全球科技创新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
1: 广东暑期文旅市场亮点纷呈，多元业态激发消费动能。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我国开展专项行动，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保规模。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在第42个教师节即将到来之际，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深圳市走访学校，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和诚挚慰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快推进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以强师优师筑牢教育强省建设根基，更好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为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供更为有力支撑。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首先来到中山大学深圳校区，详细听取学校办学情况介绍，查看校园环境建设，并来到图书馆、中山医学院电子与通信工程学院走进实验室，与科研带头人深入交谈，询问了解近年来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进展成效。黄坤明希望中山大学深入学习好、贯彻好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精神，紧紧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需要，进一步办优办强深圳校区，坚持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持续推进教材教法改革创新，着力建强医学、药学、电子信息等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前瞻布局前沿交叉学科，用好深圳创新资源富集、产业实力雄厚等禀赋条件，不断密切与企业的对接合作，力争在产学研深度融合上取得更大实效，促进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应用，努力在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上发挥龙头作用，当好引领示范。随后，黄坤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

0: 深圳，深入学校、图书馆、大数据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研究院等教学科研场所，实地考察学校，在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创设特色学科以及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情况。黄坤明充分肯定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自开办以来，充分利用合作办学体制机制优势，实现快速发展，办学实力稳步提升，希望继续坚守立足深圳、服务湾区、面向世界的办学定位，锐意改革创新，紧密联动港澳高校，积极拓展国际交流合作，下功夫吸引汇聚更多海内外高水平专家学者，不断创新拔尖人才培养模式，推动合作办学再上新台阶，树立好声誉，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的示范标杆和金字招牌。同时紧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前沿，聚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集聚粤港澳三地优质资源，开展联合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引领性创新成果。黄坤明要求省有关方面和深圳市强化服务保障，支持学校进一步改善办学条件，协同推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提升办学质量和水平。在深圳高级中学集团中心校区，黄坤明听取学校办学严格介绍，步行查看校区功能布局和校园文化建设、学生课余活动等情况，并来到创新教育中心、机器人实验室和分子生物实验室，着重了解学校近年来在开展实践教育、培养学生综合素质方面的成效。黄坤明勉励学校坚持办学特色，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导向，强化对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引导塑造，涵养积极进取、好学思进的优良学风，激发学生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注重加强对动手能力的培养，全面增强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更好适应时代之变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希望学校充分发挥集团化办学优势，通过托管、对口帮扶、智慧教育等方式，助力深圳全域教育质量提升，积极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选派更多优秀的校长、教导主任和骨干教师，更好服务全省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期间，黄坤明还看望慰问了深圳市教职工代表，致以节日祝福，关切询问大家的教学科研情况。他说，深圳是改革开放后党和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在这一伟大历程中，深圳的教育事业伴随着城市的建设发展，从无到有，兴旺发达，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成为深圳发展奇迹的一个生动缩影。这一成就离不开广大教师甘为人梯，辛勤耕耘，无私奉献，向大家致以崇高敬意。当前，深圳正朝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奋勇前进，前途光明，充满希望。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是关键支撑和重要保障。希望大家继承光荣传统，发扬特区精神，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切实抓好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工作，努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为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着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黄坤明在走访中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强国必先强教，强教必先强师，加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教师队伍建设是一项最重要的基础工作。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切实提高对新形势下抓好教师队伍建设重要性的认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推进新强师工程，一体抓好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各支队伍建设，强化教育家精神引领，不断提升教师教书育人能力，健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加快打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稳步推进教师教育改革，积极引入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打造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教师培养新模式，推动数字赋能教师发展。要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工作生活条件，用心用情办好会师实事，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热心从教、舒心从教、静心从教。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代市长李运参加活动。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福建厦门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开幕式，会见福建省省长赵龙，并在会议前后分别与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总经理林己、瑞幸咖啡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郭景一、博丰集团董事长布鲁斯·弗拉特等举行工作会谈，就进一步深化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广东在本届投洽会担任主宾省，这既是对广东的信任，更是粤闽两省深化合作、携手服务全国、走向全球的重要机遇。面向十五五，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努力使广东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兴业热土、创新创造乐园和幸福宜居家园。诚邀广大企业家、科学家、投资者、劳动者和游客朋友们到广东，无论是投资贸易，还是工作生活，或是观光旅游休闲度假，广东都热烈欢迎并努力做好服务。在会见赵龙时，孟凡丽表示，广东与福建同处祖国东南沿海，山水相连，路桥相通，人文相亲，交往密切，两省之间有太多的共同点和太多的互补性。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企业都把受邀参加第26届投洽会作为向福建学习与福建合作的机会，会前认真准备，会中积极参与，会后扎实抓好推进落实，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的成果。赵龙表示，两省地缘相近，人员相亲，同为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希望加强互学互鉴、协同联动，推动产业对接、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等领域合作走深走实，共同为全国发展大局做出更大贡献。在会见林己时，孟凡丽表示，中远海运集团是世界领先的综合性航运物流企业，在广东已有较多的业务布局，双方一直有较好的合作。面向十五五，广东将大力支持已确定各项目的加快推进速度，同时结合集团的业务布局和整体安排，深入挖掘双方在航运、港口、物流等各领域的合作机会，探讨更多合作项目。林己表示，中远海运集团将充分发挥全球航运网络综合优势，主动对接广东产业发展和物流通道建设，加快构建航运加港口加物流一体化综合服务体系，为推动广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在会见郭锦一时，孟凡丽表示，瑞幸咖啡是全国规模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在餐饮行业具有独特优势。广东是人口大省和经济大省，拓展消费有很大潜力，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空间巨大，希望公司持续深耕广东，在网点布局、产业链供应链对接、消费场景创新、数字化运营等方面探讨更多合作。郭锦一表示，广东是瑞幸咖啡全国布局最重要的省份之一，面向未来将加大与广东各地的合作，实现共赢发展。在会见布鲁斯·弗拉特时，孟凡丽表示，博丰集团是全球领先且规模最大的另类资产管理机构之一，在能源、基础设施、商业不动产、私募股权、私募信贷等领域具有丰富经验，在广东也有一定的布局，面向未来与广东深化合作前景广阔，希望博丰集团持续扩大在广东投资，与广东实体企业和投资机构进一步加强交流与合作，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跨境物流等领域谋划更多优质项目。布鲁斯·弗拉特表示，广东是博丰集团在华投资的战略重点，将持续扩大在粤业务，在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各领域深化互利合作。
1: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厦门举行。本届投洽会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和国际投资三大板块展开，共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官方机构、工商企业团组报名参会。本台报道。 本届投洽会规划设置14个专业展区，重点展现双主宾方联动参展，金融展和全球合作展双双扩容，人工智能赋能、国际供应链、智慧绿色办会等特色内容，充分彰显国家级投资促进平台的能级效应与成果转化价值。中国银行展位负责人江玲。
3: 广东其实是中国银行服务走出去企业数量最多的省之一，也带来了服务企业中国企业出海的扬帆出海全程护航的这个金融服务方案。我们针对这个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初创期、发展期还有后面的存续期，制定了专门的金融服务方案，为企业出海呢提供一个综合化的这个服务配套。
1: 广东作为今年投洽会主宾省，携21地市精锐组团参展，聚焦人工智能、海洋经济等前沿赛道，展示硬核产业实力。广东省投资促进局工作人员张文海。
4: 广东省的展区主要分为开放、创新、活力三大板块。我们展品主要有人工智能类的、机器四大平台的参加这一次专题展区，可以更好的与全球的投资者加强沟通交流合作。我们也希望我们广东的企业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与全球的企业链接，可以有更多的企业投资广东、落户广东。
1: 除了展现硬核科技实力，广东展团还带来一批文体领域产品，向全球投资者呈现了一个既有创新锐度又有文化温度的现代化新广东。名创优品集团公共事务经理孙丽娜。
5: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广州立足于广州丰厚的这样的产业人才的高地，希望能够通过名创优品的这个品牌和渠道，把更多的这个中国的原创的 IP 带到世界。
1: 茂名高州市荣宇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冯学强。
6: 我们目前生产呢，主要是面向于国际足联标准的这个非法用球，然后呢目前来讲呢，我们球的这一个材料呢差不多全是这个国产的这一些材料，所有供应链都在广东省，我们产品差不多80%都是出口。参加这一个投向会呢，能够进一步帮我们开拓海外市场。
7: 昨天，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办、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承办的2026年部分地方备案审查工作座谈会暨备案审查工作培训班在广州举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出席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瑞鹤主持会议，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致辞。黄楚平表示，广东人大紧紧围绕省委1310具体部署，全力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持续深化备案审查制度试点探索，坚持思想引领，把政治标准、政治要求贯穿备案审查全过程各环节，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把牢备案审查正确方向，坚持先行先试，深化听取审议备案审查工作报告等工作机制，打造备案审查广东样板，坚持民呼我应，依托数字人大优化升级审查建议受理平台，充分发挥基层立法联系点等作用，认真办理审查建议，使备案审查工作顺应民心，满载民意。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方言的报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9月8号，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WIPO 在日内瓦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世界百强创新集群榜单，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蝉联榜首，连续两年登顶，进一步巩固了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体现了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同时，澳门、珠海创新集群连续3年入围世界百强。近年来，广东省大力推进海外专利等高价值专利培育布局，推动知识产权深度赋能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PCT 专利布局强力支撑深港穗创新集群蝉联桂冠，优势明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的报道。
7: 2026年暑期文旅市场已经圆满收官，全国暑期实现11.2亿出游人次，旅游总收入超1.55万亿元。

0: 元，市场热度再攀新高。广东充分发挥文旅大省优势，以业态创新、丰富产品、惠民补贴拉动消费，跨界融合拓展场景，呈现供给丰富、消费提质的良好态势。本台报道。
1: 今年暑期，飞猪平台广东目的地的旅行预订量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71%，门票及本地玩乐预订量同比增长44%。广州、深圳、珠海的旅游预订最为热门，佛山、汕头、珠海增速靠前。为了满足游客对沉浸式体验的追求，广东文旅新项目、新业态层出不穷。广东省博物馆首次启动夜间全面延长开放，7月1日至8月30日，总到访观众约75万。广州艺术博物院打造全国首个敦煌展览主题真人 NPC， 限定夜场敦煌奇妙夜。游客可以在展厅内寻找小沙弥、九色鹿的踪迹，解锁专属的敦煌守窟人认证证书。广州市民
2: 传统文化的底蕴上面加了一些很多年轻人喜欢的新奇的好玩的东西，比如说和尚敲木鱼、灵魂画手。
1: 以粤超、粤 BA 等体育赛事为依托的票根经济，为旅游市场带来全新增长点。各地推出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路线，凭赛事门票可减免景区门票及住宿餐饮费用。一张门票串起一条消费链，游客可以在运动中感受城市魅力，在旅途中体验体育激情。 NBA 四冠王球员德雷蒙德·格林：
3: 汕头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城市，汕头美食很棒，很新鲜，潮汕牛肉真的不错，非常感谢汕头的球迷，是你们让我感受到宾至如归。
1: 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辅胜：
4: 我们的马拉松选手呢，应该有超过70%都是就佛山以外的市民来报名参赛的，我们每一场都能够拉动大概3到5千万元的一个消费。
1: 暑假期间，深圳各口岸出入境旅客总量曾创下单日112万人次的历史新高。客流主要由亲子出游、港人赴深消费、内地居民赴港游玩三类群体组成。通达的交通环境让不少旅客在来粤游玩后直接奔赴港澳，享受大湾区一城多站的游玩体验。旅客刘念：
5: 趁着暑假带他们去迪士尼逛一逛，感受一下就是同一个国家不同的这种文化氛围吧。
1: 电影市场方面，2026年暑期档全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4.94亿元。截至8月31日21时，广东以18.53亿元票房继续稳居全国第一票仓。粤港合拍警匪大片《空枪》在广东多地取景拍摄，截至8月31日，累计综合票房突破4亿元。电影《空枪》主演朱一龙。
6: 我们汇聚在空枪这个剧组的时候，就是戏剧的本身着迷，为电影着迷，大家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尽自己全部的努力给大家带来一部好的电影。
1: 盛夏已过，秋意渐浓，广东旅游市场的热度仍在持续。广东金秋文旅消费季即将在9月11日正式启动，持续至10月底，覆盖中秋、国庆双节。广东将发放3000万元文旅消费惠民补贴，诚邀市民游客在广东度过金秋，享实惠。
7: 昨天，以“智融广佛，炼药湾区”为主题的2026年质量月活动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本次活动旨在锚定做强粤港澳大湾区广佛起点，纵深推进广佛全域同城化，聚力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以质量共治赋能两地高质量发展。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8: 活动现场，两地市场监管部门正式发布《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广佛智能家电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两项专项计划，进一步明确重点产业质量协同提升方向和重点任务。两项计划将充分依托广州高端研发、质量技术服务等资源优势，及佛山智能装备与机器人、智能家电产业集群的产业基础，推动两地资源整合、优势互补。 中国电研凯威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邢军表示，
9: 我们作为本土的质量技术服务机构呢，主要是解决咱们智能家电一些标准缺失，质量参差不齐，产品合规出海非常难，解决了这一些痛点。我们是牵头推进了智能语音电控制器国际

0: 标准发布，让中国的智能家电呢有标准可依。
1: 美的集团质量标准实验室主任张海春介绍，为深入贯彻质量强国战略，美的于2021年10月自主筹建新的创新科技园，至今总投资 13.2 亿元，布局超100个配套实验室，其中20个将打造成为全球领先实验室，超过1000名人员将对接国际先进技术、引领性技术，解决质量关键技术及卡脖子质量难题等。
2: 主要围绕三大核心方向，质量基础建设、感知交互共性技术研究以及质量协同发展进行全面推进。美的将发挥链主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积极参加广佛智能家电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
1: 在广佛智能装备与机器人质量联动提升行动计划里，提到要推进机器人产业质量管理数字化提升行动。广州白云电器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质量官于宝华表示，该公司创立了白云电器质量管理数字化平台，以满足客户需求为中心，从产品的销售质量、设计质量、生产质量、过程质量、服务质量提升等角度，配置了各类先进的软件系统。
3: 这些管理系统数据无缝的一个对接，实现了我们的从质量策划到质量控制到质量保证还有质量改进整个一个全流程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
4: 本台消息，昨天机遇之城创新引领2025年度首届创新广州科学技术奖颁奖活动在广州国际科技成果转化天河基地举行。本次奖项覆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青年人才培育、粤港澳协同创新等多个领域。
5: 本台消息，昨天是青茂口岸开通5周年。据拱北海关统计，5年来，海关在该口岸累计验放进出境旅客超1.4亿人次。在刚刚过去的暑期，通关人数超650万人次，刷新5年最高纪录。
4: 本台消息，昨天澳勤国际教育大学城基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
5: 新闻浏览，海关总署昨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4: 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
5: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4: 昨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5: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 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7: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5: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籍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41期，开奖号码100位、零、10位、零、个位、2。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41期，开奖号码07-18-15-09-63-52-37-40-62-36-69-69-68-33-16-73-50-53。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04期，开奖号码红球号码11-19-13-20-12-31，篮球号码03。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8: 福彩快乐吧，4.18亿大派奖火热来袭，8月28日起连续派奖22期，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中国福利彩票，
5: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9: 阿霞，你家装修搞好没啊？
10: 还没呢，现在装修贵得要命啊。
9: 你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5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跑高速、走城区、停窄位、开车这件事能不能更省心？广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行业首款酷座智能百变 SUV 启劲七 X7 搭载4G光，安全好开，更拥有40万以上同款 L3 级自动驾驶架构，5年不掉队，给你带来越级智驾体验，复杂路况从容应对，随时自在出发。启劲七 X7 预售价格24.99万起，还有多重预售好礼，展车陆续就位，欢迎到就近专营店先睹为快。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2: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 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

0: 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2: 这里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我是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邀请你在北京最美的季节跟着金话筒游京城。是的，
3: 10月1号到10月6号，我们的跟着金话筒去北京研学团呢，又上线了。这次是国庆假期的专场。
2: 哎，这也是我们北京团第三团了哈。因为北京团去年退出来之后，两团都迅速爆满了，所以我们在想说，北京其实夏天去的时候还蛮热的，但是只要一入秋，它就有秋天的感觉。那么到国庆节的时候，
3: 那是我认为全年里面北京最好的季节。是的，我们也为大家挑选了北京的精华景点啊，包括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颐和园、天坛公园、居庸关长城，还会去这个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那么在大赏方面呢，为大家挑选的就是去看这个人形机器人的数据训练中心呐。
2: 对，那么公益的部分呢，我们会跟荣爱荣乐还有跟着我们这些新兴的孩子一起走进北京的奥森。
3: 然后呢，去在秋天里面去做用你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是的，
2: 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3: IP
2: 能捡到的树的叶子呀、花朵呀，做一幅很特别的植物画。是的，
3: 那还有一整天的时间呢，我们会在北京的环球影城和很多这个大 IP 能够亲密接触，很多好玩的激动游戏啊。
2: 哎呀，我又想念那个哈利波特了。
3: 我这次要挑战一下这个
2: 过山车。
3: 对，刺激上回咱们北京二团的时候，因为我们家牛司令带着他的小学同学一起冲了三遍。
2: 没错，
3: 印象特别深。那是他第一次挑战，
2: 因为比较刺激，所以他排队也不会那么久，
3: 而且今年咱们迪士尼也去了，迪士尼游轮也去了，又打卡了这个环球，真是把主题公园玩个遍啊。
2: 是的，我们也欢迎新老朋友跟着我们在国庆假期一起去北京啊。这次的行程呢，我们依然是乘坐高铁出行。那如果是7到14岁呢，是7
1: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

0: 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早上的7点41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欢迎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咯。没错，看到
1: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有李磊、一笑而过、一只鱼、钟晓勇、梁慧珍、易同源、一只鱼、孙 还有 Little Sugar、 江江、静红、立国、猴子、奋进的野马、雪莲花、严小五、蝴蝶飞、孟佳南、匆匆买了个布、阿豹、小峰、蓝心、土鸡哥、来了别走、天天向上、猫星居居、 泡沫一个问题、喵宝宝、忠诚，还有 PACO 豆苗、糖 AW 大家早上好，我和聪聪也在花城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
0: 今天呢也是迎来了周三啊，有朋友说又到翻山的日子了啊，没错，过完了周三再过完周四再过完周五，我们就迎来周末了。哎，
1: 没错，今天你看周三嘛，刚刚聪聪还说感觉他这是在过周二，因为你今天是第二天上班，
0: 所以我就觉得怎么这么快，今天就已经到了周三了呢。哦，原来我休假了。
1: 好多朋友也都在评论区分享了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啊，你像李磊说在广州天河现在是好大的太阳，孙说在广州白云是晴天， 一只鱼说应该在广州，说是阳光灿烂，Little Sugar说中山阳光很大，然后还有奋进的野马说在白云太和风和日丽，以及忠诚他说花都区目前是阳光明媚，唐说在黄浦区云浦街道现在是大太阳，然后还有哪个朋友看一下。
0: 风雨无痕呢说梅州五华现在是阴天啊，天天向上说天河区是晴朗的天气，来了别走说在清远美林湖出太阳啊，还有蓝星说白云是晴天，
1: 是阿豹说在河源龙川也是很大的太阳啊，很多朋友总体来说好像今天这个天气广东的大部分时间啊天气还是挺不错的啊，喵宝宝说梅州现在是阳光明媚啊，也希望今天大家的心情和这个天气一样变得非常的
0: 晴好啊。
1: 是，你看这两天有个消息啊，说咱们广东啊要来冷空气了，很多朋友们都翘首以盼说哎呀终于可以再冷一波再降温一波，但是这个气温呢也只是小幅的下降，就是对于空气的湿度来说会有所降低，闷热感有所缓解。另外呢，
0: 咱们广州啊南部的雷雨仍然会比较活跃，咱们出行还是得随身带伞。是，别以为听到这个冷空气来了就觉得好像这个气温就要马上下降了。其实目前在我国活跃的冷空气呢主要还是影响北方地区，如果像广州比较明显的降温还是要看实力够强的冷空气什么时候发货啊。
1: 是，
0: 那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广东未来几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根据广东天气 微博的最新消息呢，今明两天一直到后天受到这个弱冷空气的影响，广东南部市县呢可能会有一些分散的雷雨，广东自北向南气温呢是小幅下降2到3度，那冷空气长途跋涉从北方一直来到咱们，到广东可能只剩下

0: 空气就没有冷了啊。是，我们来看看广东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呢，粤东、珠三角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东部市县29到31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2到35度。来到明天9月10号，也是教师节。粤西市县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呢是多云见晴，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粤北、珠三角北部 市县28到30度，其余大部分市县呢是介于30到34度之间。
1: 到了9月11号，后天周五，全省大部分市县晴到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粤北市县28到30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0到34度。那未来呢，可能还会有这个新台风生成啊。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呢，目前有个热带扰动呢，也在活跃当中，未来它有可能会加强为编号台风。那么按照台风的命名表， 下一个台风的名字呢，叫做杜鹃啊，名字呢是源于我国是杜鹃花的意思啊。根据中央气象台的中期预报呢，未来10天南海及西北太平洋热带系统呢仍然会比较活跃，可能还会有1到2个热带扰动发展。像12号到15号，南海的中北部海域及华南沿海地区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风雨天气。
0: 我们再来看看广州市区的天气情况。你看广州市今天
1: 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啊，15到32度，明天多云有阵雨24到32度，周五多云24到32度，再看周六呢是多云，周天呢是多云到阴天有小雨。所以整体来说天气呢还算是不错的，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雷阵雨前来打扰，所以呢还是建议大家出门前可以随身带上一把晴雨两用伞，既可以遮阳也可以挡雨。
0: 看到了，玉说现在佛山西桥刚刚下大雨，现在已经出太阳了。

有朋友在问说深圳是什么样的气候啊？深圳呢，在今天9月9号是多云见晴，局部偶有短时的雷阵雨，天气还是比较热的，在29到33度之间。再展望一下周四周五啊，天气会相对来说好一点儿。

0: 有很多朋友来到咱们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啊。先到张说早上好呀，刘伟和聪聪老师，谢谢你送出的鲜花。还有土鸡哥早上好呀，糖豆早上好，玉早，还有用户尾号590的朋友说东莞中堂是晴天，早上好。
1: 是陈云说这个月饼还没买，坤说他是小学生啊，应该在上学的路上啊，很开心。
0: 月饼还没买，可以来看一下咱们直播间下方的小黄车链接啊，给大家准备了很多款咱们地道的广式月饼，有广州酒家的，有华美的啊，还有其他什么冰皮月饼也有，
1: 冰皮月饼、榴莲月饼，
0: 各种款式的都有，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啊。
1: 没错，小甜瓜说现在深圳大太阳啊，西西早上好，安妮早上好。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聊点大家这个平时可能不太注意，但其实很有风险甚至是危险的一个小动作
0: 啊。先问一下吧，大家一个日常的问题，就是大家现在看一下你的手机蓝牙是不是常年处于开启的状态呢？
1: 还真是。
0: 哎，你真的是吗？
1: 基本就是不关的。
0: 哎，我也是开着。哎，我在想
1: 着说，有的时候它会连接，
0: 你赶紧把它关掉吧。
1: 就是 WiFi 也不关呢、啊，蓝牙也不关。
0: 哎，对，是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的蓝牙也是长期的这样开启。很多人会觉得反复的开关太麻烦嘛，因为有的时候你要传个照片啊，或者是连下你的耳机，你的那个蓝牙就长期处于开启的状态。
1: 还有朋友可能开车比较多嘛，就是这个开着车的时候，它自动连接了 CarPlay 啊什么这种，就很方便。但是呢。咱们今天要跟大家说一说，长期开着蓝牙相当于给隐私安全留了一个无人看守的后门。
0: 近期呢，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呢是联合发布了安全预警，说这个手机蓝牙持续开启啊，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不仅能会泄露咱们的个人隐私，严重的时候呢还会造成信息窃密，危害个人甚至是公共安全。
1: 我们跟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去年在深圳，一名白领在地铁站候车的时候呢，手机弹出来一个标注了免费 WiFi 的蓝牙配对请求，他也没仔细的去思考一下，就随手点了个同意。短短几秒之后，手机自动下载了一个陌生文件，没过多久，银行卡内的28万元被分批转走，但是这个维权取证就很困难。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蓝牙钓鱼诈骗案例。
0: 因为你身边这么多人，不知道是哪一个蓝牙配对跟你配对上了，也不知道是谁在操作，所以他的整个维权啊、取证啊就非常的艰难了。
1: 是，
0: 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疑惑，说蓝牙怎么会变成这个窃密工具呢？网络安全专家也揭秘了三种高频的作案手段啊，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听。首先第一种呢是静默配对啊，不法分子呢是利用比如说像耳机、手机的蓝牙漏洞，无需你点击同意，几秒内就可以悄悄地配对你的设备，然后远程地激活麦克风窃听日常对话。那么第二种呢就是轨迹追踪了，如果我们的手机常开蓝牙，可能会持续地向外发射信号啊，不法分子呢可以精准地锁定你的出行轨迹还有常住地点。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钓鱼植入木马，陌生配对请求捆绑病毒文件，如果你一旦点开或者一旦同意配对成功了，那你的账号密码呀、私密文件其实都会被尽数窃取。
1: 是，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有没有常年开着蓝牙的习惯，有没有收到一些陌生的蓝牙配对请求。之前啊，在这个网上曾经风靡过一阵儿，在地铁里边去给陌生的朋友去投照片。
0: 哎，是的，表情包
1: 、就是你在投的过程当中，你仔细的去观察地铁车厢里边的每个人，看看他是谁。
0: 哎，我记得我之前就在地铁上有玩过这个，因为我刚好跟朋友嘛，可能出去玩拍照片，然后坐地铁的时候就说，哎，那我们赶紧在地铁趁这个空隙的时间把那个照片传一下嘛。然后如果你像苹果的话，两边都是苹果，你就开个蓝牙直接就共享了，直接就可以配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在打开蓝牙的时候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名字，然后那些名字又有点很可爱，你就很忍不住的就想点一下，然后有人就会突然间给 给你发送一张很可爱的表情包、或者是发个照片，反正我当时我觉得这种互动还挺温暖，还挺好玩的。
1: 可是你没想到的是，这里边隐藏了一些安全的漏洞。
0: 哎，是
1: 很多人觉得网络窃密啊离自己很远、但其实危险就藏在咱们的日常惰性当中，可能就贪一时方便、常年开着蓝牙就给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
0: 哎，
1: 这种漏洞攻击隐蔽性很强，全程你是没有任何感觉的，等到你发现了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0: 所以呢，在这里也给大家整理了简单好记的防护妙招啊。首先，如果你不用蓝牙的话，请立刻关闭。所以请大家现在检查一下你的手机蓝牙有没有开启的状态，如果开启了，如果在不使用的状态下，尽量的是把蓝牙啊处于这个关闭的状态、一定要坚决的拒绝陌生设备的配对，尽管他给你发来很可爱的表情包、你也要拒绝，不随意的去接收陌生的蓝牙文件、
1: 这个很重要。
0: 对，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什么木马啊，或者是什么病毒文件。还有呢，就是一定要定期的清理咱们手机闲置陌生的配对设备，因为大家打开蓝牙有一些常配对的设备和一些你之前可能配对过一两次的这种设备，可以进行定期的清理、删除，及时的去更新咱们手机的系统，修补漏洞，从根源上去规避这个风险。
1: 没错，你看有土鸡哥说蓝牙几乎都不关啊，糖豆说的就是他、蓝牙不开啊，回家再
0: 传照片。
1: 传照片
0: 啊，是这种习惯很好啊。土鸡哥说今天早上又长知识了。
1: 你看，其实蓝牙就像家里的门锁，平时呢你用着挺方便的，但是你一旦出门不锁门，就给坏人留下了可乘之机。小偷呢他不一定会来，但是咱们也没必要去赌小偷会不会来。只要随手养成一个关蓝牙的好习惯，花不了一秒钟，安全就大幅度的提升。

0: 有朋友说 NFC 也是， 有的时候你 NFC 有支付功能啊， 一碰它就会支付， 所以有的人 他有一种设备， 就是你的手机不是放包里吗， 他把那个设备靠近你的包， 直接把你的钱给刷走。
1: 哎呀这个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
0: 这就更害怕了。
1: 还有朋友说， 因为每天上下班 都要用蓝牙考勤， 太麻烦了， 如果要关的话。 陈甸甸的鱼说耳机也要天天连。 确实， 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去规避这种风险。
0: 就是你自己心里有根弦儿， 你可以说蓝牙虽然是开着， 但是一旦碰到陌生设备的连接请求， 咱们一律拒绝。
1: 是的，那刚刚和大家聊完， 咱们手机蓝牙不能经常开， 不然个人信息可能会被悄无声息的顺走。 提醒大伙儿呢，在数字世界里锁好门。 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聊一件跟信号有关的大事儿。 咱们一直在念叨的6G 好像真的要来了。 你是不是念6G？
0: 我刚想说这个事儿。 我说你们南方人， 南方的朋友都说6G
1: 啊，
0: 我们北方都说6G。
1: ABCDEFG ABCDEFG
0: 你看工信部呢就印发了一个文件， 就明确要加快6G的核心技术攻关， 来启动6G的商用。 预计到2030年 全面的建成新一代的通信网络， 也意味着咱们离真正的6G时代啊 是越来越近了。 换句话说， 再过4年 6G就要从概念变成现实了。 也就是说今年大学 刚刚入校的同学们，等他们毕业出来的时候， 6G 就要成为现实了。是的，在规划里呢，这个白纸黑字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
1: 研制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 还要研制6G 的智能手机啊，像新手机里的操作系统呢，是基于开源的鸿蒙等研发，支持什么啊智能体的通信啊、环境感知啊等等的新功能。这就不只是网速更快那么简单了，而是手机要变得更加的聪明了。怎么聪明法呢？它就是能够感知你的周围环境，能够像智能体一样跟你互动。 那么规划呢，还在攻关通感的智算融合，还有心地融合这些硬核技术。
0: 是，简单来说呢， 6G不只是快， 它是一个地基、空基和天基的三层立体网络。 以后出海进山，手机就自动的切到了卫星的信号当中。 那个时候咱们就不需要靠那么多的基站了嘛， 是吧？ 有的时候在大山里边救援， 没有基站没信号怎么办呢？ 直接连上 天上的卫星就有信号了，就实现天地一体。所以这个消息一出呢，
1: 很多人就开始畅想说下载这个4K电影 不用1秒的时间。 也有人灵魂发问说 5G已经够快了， 我们还需要6G吗？ 想想其实我们之前用3G 4G的时候 你也觉得挺快的。是，你看我现在就手机啊，有的时候就目前现在在这儿
0: 它才3个格，信号还不是满的。在咱们那个办公室里边，有的时候你信号不好就2个格，甚至就变成4G了。所以我就在想说，要是真的6G来了，咱们就不用单独的靠连接信号基站去联网，就直接连天上的，
1: 是吧，天上的卫星，手机就信号就不用担心永远是有的时候有地方有信号有地方没信号，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也有网友提出了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说 5G都已经这么贵了， 那6G会不会更贵啊， 完全用不起啊。 其实你看5G到6G的跨越啊， 它不只是速度的提升， 更是把这个科幻变成了现实。 就像咱们当年从2G到4G， 谁也没有想到短视频和直播 能够火成这样，对吧？ 所以6G的真正价值 可能也就是在那些我们 还想象不出的场景里。当然了，网友的担忧也非常的现实，这个技术再牛也得让咱们老百姓能够用得起用得上。

现在是早上的7点59分，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直播间来收看我们的直播。在电台端呢，我们的节目会进一段广告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见。